0: 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早就丢了。
1: 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您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0: 你那么忙，我不是怕打扰到你吗？而且这不也没什么事儿吗？可能啊，就是有人恶作剧了。
1: 报警吧。
0: 不行，不能报警。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什么损失，报警有什么用啊？而且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离开了就没事了啊。哎呦，不早了，你也快点睡，我也累了。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4: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3: 把收获扛上车。
4: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妈，
1: 我们今天就走，回去云家。
0: 妈，
2: 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山就没事了，啊？
3: 洋洋，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上一辈子的恩怨，不应该把你卷进来。
4: 师父，前面右转。
5: 你到底想干什么？
6: 找你来索命的恶鬼！
7: 不是想要钱吗？干老婆，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8: 不要咳，不要。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青之康，幸福长。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庭，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不能向不法上
8: 诉，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9: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凌晨的乡村国道，一位老人倒在血泊之中，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事发现场如同一片盲区，散落的碎片，掉落的车灯，直指一场交通事故。没有号牌的肇事车辆究竟会驶向何处？雾灯作证，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

0: 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路上来干啥了？因为咱们赶得很奇怪，
7: 他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8: 我们先要排除故意杀人的可能，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杀人灭口。没有找到什么目击证人，到这一步的时候侦查就一度再次陷入僵局。

0: 你好，是岭街派出所。
1: 他有的群众就人瞅的，就是那个在那个徐家坝桥那个路上公路上躺个人，反正搞公路躺的80%可能要装的肇事，剩下这一部分可能醉酒的了。
2: 群众反映的事发地点在302国道徐家屯路段，这条道路刚刚改造完成，照明和监控设施还不完善。
1: 哎呀，在现在新街道可别是交通事故啊，一交通事故呢可能要出人命了。

0: 我这沿途的过桥之后，咱就瞅那个路边有个人，有创意痕迹。那人从这个那个当时创的地点到那嘎的，都有痕迹。
1: 你他拎的呢？
2: 赵忠武根据现场情况判断，这里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倒在地上的是一位已经失去意识的老人。
0: 我一瞅人家撞飞了，应该是撞的挺老远去。到人一瞅，应该是有血迹，这应该是伤情比较重了。一瞅呼吸好像没有了，也是这就80%是要够呛的，这咱自己啊。
2: 赵忠武最担心的结果还是出现了，救护人员抵达后确认老人已经死亡，他马上通知交警前来处理。
3: 刚才有事，现场有事故，你给出一下。
4: 那点烟谁瞅着少？
1: 沾一下血。
2: 在交警到来前，赵忠武和同事一起保护现场，了解相关情况。
1: 那啥的话，那是他儿子，那是
0: 不他儿子，那你咋着？因为当时那是就有村民外出打工了，或者出干活，人本村就出来人了。这城的是老韩草吗？完的，他就给儿子他打电话，他家属打电话，他儿子就来了。
1: 你是他儿子？你叫啥名？
5: 啥地区？
0: 我问你他儿子，这时间点这么早，你上了路上来干啥来了？因为咱们感觉很奇怪，你这点儿太早了。
2: 韩大爷的儿子儿媳对此也十分困惑。正常情况下，这时他们的父亲应该在去往长春市里的路上。
6: 他那是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2: 韩大爷今年74岁，居住在道路东侧的徐家村。近两个月来，老人在长春市里找了一份做绿化的零工，每天凌晨4点多出门，在302国道东侧公路边等待定时接送进城的车辆。
6: 好像是4:10左右吧，车主给这个打的电话，完了是他那是失踪的，是没这个上车。完了，那是个他给打完了电话，那是我那是个去了去。
2: 就在沿着村路寻找父亲的途中，韩立军接到村民的电话，得知父亲发生了意外。
7: 因为按照派出所的描述，这个案发时间我们初步判断应该还是在深夜。那个时间段的话，几乎没有人出来活动，所以说这个目击证人这块很难查找。所以当时压力还是很大，感觉这个案件侦破起来还是有难。

0: 到达现场以后呢，我们发现死者当时是躺卧在这个护栏的西侧，就是说车道的北向南方向的快车道，头部上面有大量的出血。
1: 按照家属的说法，当时韩大爷应该在302国道东侧等车，根本不需要横穿国道，而现场老人倒地的位置却在国道的另一侧，并且在最内侧的快车道。这种反常的情况让民警有些疑惑。
0: 行人如果在国道上行走的话，会基本上出于自身安全一种避险的意识的话，都会主动远离快车道。他倒地那个位置正好是在快车道内，是横过道路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到道路上，这个很是当时我们在现场来说最疑惑的一点。
2: 对，就问他儿子，你这个到底是咋回事？正常的，你家那边出来没准在道口等车吗？那他上这道口，他儿也说不清，剩下都是猜测推测的那嘎的。
1: 本应在道路东侧等车的韩大爷，为什么会倒在对向的道路上？这究竟是交通事故，还是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的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0: 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发现抢不到什么东西后杀人灭口。但是后来经过这个现场勘查，发现确实不，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因为抢劫团伙他不会采取用车来撞击这个方式去灭口，还是交通肇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在尸体周围呢，没有发现明显的刹车痕，但是发现了明显的判断者是车辆前保险杠的那种碎片。范围呢，大概就是20米到30米范围内都能找到，最大的类似于三角形，然后但是不是太规则，但大小跟咱们这个盘子那么大，最小的可能比硬币稍大一点。
3: 从碎片的散落程度以及说距离死者的位置，都是在一段距离之内的，它没有相隔很远，我们由此推断它是事发的第一现场。
1: 然而在第一现场周边，民警既没有发现监控设备，也没有走访到目击证人，事故现场就像是肇事者精心选择的，恰巧处于盲区之内，没人知道肇事的究竟是什么车，而散落在路面上的这些碎片看来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0: 然后我们经过现场拼接，实际上没有成功，因为太碎。直到后来我们向扩大搜索以后，到现场500米捡到了一个车的那个灯，前雾灯。我当时就是凭经验感觉这个肯定是跟这个案件有关联啊，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说这个灯就是这个车掉落的，咱们看一看这个插口能不能拼上。
1: 民警立即找到专业汽修人员，请他们对事故现场遗落的碎片和前雾灯进行组合鉴别。
2: 因为它这雾灯就有大众标识，而这初步鉴定肯定是大众车了，一起厂的。这个就是一把款的雾灯，但这个不是那个原厂的。当初回来的时候，这个雾灯啊也有个大众标，然后这顶这个字母也有的原厂那个 L 和左侧的标识。然后呢，拿回的保险杠碎擦和前面雾灯罩拼接以后跟这个型差不多，然后又通过这雾灯的固定点。再接上面的彩和大灯那个圆度圆形，跟一八款的那个速灯是几乎是一样的。
1: 肇事车辆的型号得到了确认，接下来警方需要确定相对精确的事发时间。走访中有村民告诉民警，当天4:25左右曾看到韩大爷向村口走去，而接送车辆每天4:30左右到达约定的路口，误差不超过2分钟。据此，民警将案发时间初步确定在4:25至4:32之间。随后，民警又以韩大爷平时的步速为参照，模拟他从家走到案发现场的过程，从而测算出了更准确的案发时间。
0: 经过推断呢，基本上从他家到那个路口步行的时间也就是2分钟。再结合他对倒地的位置，他可能存在横穿道路等等这个过程，那么说我们最终推断案发时间是当天的

0: 凌晨4:28。
1: 由于肇事车辆前雾灯掉落在现场以南500米，所以警方判断肇事车辆应该是由北向南行驶，于是民警沿302国道向南进行了走访排查。在距离事故现场向南约1公里处，民警发现路边一家敬老院内有一个监控设备。
0: 这台车辆呢，看不清具体特征，但是很明显，车辆右侧车灯是正常的向前照射，光束啊都很集中。但是左侧的灯光上只有他那个车，很明显两侧灯光不一致，而就是判断左侧车灯应该是有损坏。那我们最后推断这辆车具有作案的重大嫌疑。
1: 与此同时，走访民警在事发地点向南5公里处的一个治安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可疑车辆的身影。
0: 在当天晚上4:40左右，发现了一辆左侧严重破损的一辆白色速腾轿车，没有悬挂车辆号牌。我发现这个驾驶员他那个黑色夹克，里面穿那种白色的 T 恤，更符合一个就是中青年人的那种着装特点。
1: 然而透过挡风玻璃依然看不清驾驶员的容貌。
2: 通过他的体态来我们判断，他应该是一个体态偏胖的一个男性驾驶员。
1: 严重损坏的车体，没有悬挂号牌，有意遮挡的面部，种种的反常举动让警方判断这辆车极有可能就是逃逸的肇事车辆。在刚刚闯下大祸之后，这辆车会驶向哪里落脚呢？
3: 但是有根新线搁这儿。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9: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呐、
11: 啊。网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按道理，
2: 那赶紧过来。
7: 这个头好使啊，坏了好多年了。
1: 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嫌疑车辆沿302国道继续向南行驶10公里后，在一个加油站旁向西拐入了广生村。经过仔细排查，民警在广生村一家商店的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0: 发现当天的5:10左右，有一辆轿车快速地通过了家商店的这个正门前。我们通过对这个视频逐帧分析比对特征，我们发现这台车与中化门前消失的那台大众速腾车吻合。

0: 的，它再向东就只有一个屯儿，就是东南屯儿。
1: 但是东南屯里的民用监控非常少，民警没有发现可利用的视频线索。从此，嫌疑车辆好似人间蒸发一样，再也不见踪影了，这让办案民警深感不安。
0: 因为时间，特别是这种逃逸案件，那你时间拖久的话，可能最关键的指向性的线索，就是说这个线索指向某一个人、某一台车这个线索，可能就会灭失。
1: 交通肇事逃逸后，肇事司机极有可能设法隐匿，甚至销毁肇事车辆。时间拖延越久，越难于追踪，警方必须尽快找到新的突破口。
2: 我们及时改变了侦破的思路，决定从肇事车辆行驶的来源方向进行查起，就是倒查。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肇事之前的牌照都是有的，因为没有人会会预想到他自己会肇事。
1: 当民警沿着302国道向北摸排到距离案发现场十几公里的一个路口时，发现了一个治安卡口监控。这是嫌疑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必经的卡口。
0: 找寻从案发时间往前推一个小时之内，梁山境内往双阳方向所有的符合特征的白色18款的速腾轿车的过车影像。
1: 民警根据反复推算出来的时间点进行排查，果然在卡口照片中找到了可疑车辆。
0: 这台车呢，我们从正脸看的时候，它整个风挡雨刮器刷之后留下的那个印记，与我们现场隐藏卡口牌头车的这个风挡，我们经过比对是这个很相似的，而且同样驾驶员把遮阳板放下来，通过衣着判断，衣着也高度相符。
1: 然而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依然没有在照片中获得最想要的线索。
0: 发现这台车来的时候，就是在案发以前就没有悬挂号牌。交通肇事的主观构成要件，它是一种过失。我今天开车出门，发生事故以前，我一定是有我自己的正常的生活目的或者工作的目的。你开车之前就不悬挂车牌，这是一种很反常的一种驾驶行为，不符合正常人驾驶的心理。
1: 没有车牌信息，民警只能继续根据车型、车身颜色等车辆外观特点进行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最终查明，在案发前的夜间，嫌疑车辆先后出现在长春市二道区、宽城区、净月区以及莲花山等区域，行程达200余公里。深夜无牌以及迂回的行驶轨迹，不禁让办案民警心生疑窦。
0: 他这么远开车不悬挂号牌，是有具体的生活目的，还是就是为了将这名被害人用这个机动车将他撞死？
1: 带着疑问，警方追踪分析了该车在事发前三天的行驶轨迹。
0: 他的主要的行驶的路线都是以公路为主，就是允许大货车通行的公路。然后他呢，每当他到达一些料场、石场，他都会有一个大约是半小时到一小时不等的一个停留，所以我们就判断这个名驾驶员他的职业很可能就是一名运输经营者，一名养大货车的老板。
2: 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种，溜线的行为。
1: 所谓溜线，是指一些经营货运的老板会开着私家车提前把运输路线走一遍。因为这些老板为了获得高收益，通常会让货车超载运输，而溜线是为了将沿途监控和交通卡点的情况提前告知货车司机，以达到规避交警部门检查的目的。
2: 我们对这种货运车辆车主溜线躲避交警检查的这种行为打击力度非常大，所以说他们才是出现这种车辆不挂牌照，逃避检查。
1: 那么究竟该如何找到这位养大车的老板呢？警方试图从嫌疑车辆的行驶规律中寻找线索。民警注意到，每天晚上8-9点钟，这辆车都会经双阳区长山路与东华大街交叉路口向北行驶。 次日早晨六七点钟再回到这个路口，

0: 然后轨迹便消失了。民警由此判断，嫌疑人的居住地可能就在这个路口附近。
1: 长山路两侧的这个老旧小区比较多，但是有一座小区是那种新建的高层小区。根据经验判断，像他这种年纪不是很大，还从事经营运输业务的人，他这个经济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他如果选择居住地的话，都会优先选择新房，所以我就决定先从这个高层小区开始排查。
0: 让民警感到惊喜的是，走访刚一开始就有收获。小区门卫一眼就认出了监控画面中这辆无牌轿车，坐在驾驶席上的司机就是本小区的一位业主。
1: 因为他每次天亮时候回来都得叫保安给他开门，因为正常那个物业那个门禁卡都是刷车牌嘛，他不挂车牌，他只能进去找物业。这几天总这么找，保安就对他就那个印象都比较深。
0: 通过查询小区物业信息，民警很快得知此人叫高某，37岁，双阳本地人，居住在小区2号楼。2023年3月26日晚上8点半，民警敲开了高某的家门。
2: 高成呢？
3: 你哪位啊？
2: 公安局啊。高成呢？
3: 高成没在这儿，怎么的了？你这个
2: 你跟那个
3: 我吓一跳。
2: 你干啥去了？
3: 他说你家这是咋的了？咋的了？
2: 没事，了解一下情况。
0: 尽管高某妻子矢口否认高某在家，但是他紧张的神色和手部细微的动作早已被民警看在眼里。
4: 其实一进门的时候吧，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门是非常不正常的，就这个门是虚掩着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嫌疑人应该躲在这个门后，然后到这个门后的时候把这个门一拉开，这个嫌疑人就躲在这个门后边。他当时呢就是，其实他早已经知道交通队迟早会找到他。我说走吧，跟我们回双溪交通队接受处理。他就直接跟着我们走了。
2: 这搁哪儿？这搁哪儿？
5: 是厂子。
2: 是不搁那哪儿啊？
5: 不，
2: 搁那个跟你这小区里面？
5: 没有。
2: 搁哪儿了？
5: 搁那玉龙泉那边。
0: 2023年3月27日，在高某的指引下，民警在东南屯一处无人居住的院子里找到了他精心藏匿的肇事车辆。到案后，高某交代他经营着一家货运公司，在长春周边跑短途货运生意，为了达到违规超载货利的目的，也为了逃避监管，他不但安排货车夜间上路，自己每次也会驾驶轿车沿途溜线。事发当天，高某溜线完毕返回居住地，开了一夜的车，到达事发地点时正是他最困的时候。
6: 那阵是4:20多吧，到事发地这往这边变道嘛，我刚一变过来就是到跟前了，也看到人了，也往里撞上了，来不及了，当时停车了，我招呼他不吱声了，全是血一动不动，完了看也可害怕了，就是糊涂事了。这是
1: 从案件侦查所取得的整个案发之后的时间线上来看，4:28案发以后啊，4:29高某就已经驾车通过了现场以南的敬老院门口，4:33他已经驾车驶过了现场以南5公里处的交管卡口。从时间线上来推断，他在查看完韩某以后，他没有做出任何的犹豫，而是直接上车就驾车快速的驶离现场。
7: 我就想问你为啥要跑呢？也许兴许当时你打幺零救一下子，兴许他还可以那啥，就不至于就不至于那么那啥，直接去兴许还能可以救的。我就问他为啥要跑呢？
1: 就是他侥幸

0: 理的这个信心来源，我考虑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呢，因为我们筛查他呢，在案发之前几天，他是总是沿这个路线在走，他也知道那个道是新翻修的道路，很多设施都还没有接通，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他知道自己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他认为警方公安机关在车辆没有机动车号牌的情况下，是很难直接找到他。
1: 当时不知道没想那些，没不知道咋想的，那股就是脑袋里边不知道想，就人抓紧跑吧，害怕抓紧跑吧。现在是想起来是特后悔，哎，你说跑没用吗？做的最大的蠢事儿，事儿出了也弥补不了了，非常不地道。对于死者来说，也家属来说，哎妈，就说声对不起了。
2: 此刻的一声对不起，未免显得苍白无力。逝去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了。至此，这起迷雾重重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然而，对于办案民警来说，还有一个困惑没有解开。案发当天早上，韩大爷本来应该在国道东侧等车，为什么会突然走到国道西侧去了？
3: 我们猜就是他要去过马路那边看看瓜苗动没动。完了，已经看完了，一上道的时候，我要过来要回来的时候，车碰了。他特别勤劳，特别爱干活，他儿子身体不好，完了他就寻自己多干点，让他儿子少干点，他总是那事的。这突然之间没了，有点接受不了了。我就认为不管是谁开车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因为你撞一个人出点事故，不是说你自己家不好，别人家也不好。
4: 交通肇事行为主观方面是过失行为，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行为人应当保护好现场，及时救助伤者并报警，这是法律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设立的义务。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当事人选择逃逸，不仅会增加事故损害后果，也会加大自己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给事故各方的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

0: 判处死刑和死缓的夫妻毒贩，他们守口如瓶是要掩护谁？经常组织亲友外出旅游的女人，她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一场暗藏玄机的跨省远行，警方如何揭开伪装，找出幕后真身？毒枭母亲，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下是兄弟，
1: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续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润体验。MKEK 精华露，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能啃不能卡，
13: 多人用啊。

0: 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合作愉快。

0: 你有一个牛皮纸口袋落在餐厅了。
1: 那不是我的，是你的。
2: 得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3: 我正在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守城，我也不想再跟你理论下去了。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对你我问心无愧。
4: 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第二季，欢迎您的收看，我是说剧人王小磊。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来追剧的依然是西南政法大学白泽战略研究院的龙霄博士。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未婚夫。帮帮忙，这样好讲价。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阳光同学，
0: 一会儿话别太多啊。
2: Are you interested in Monya Villa? Great choice. It's one of the most luxurious villa areas in the capital city. But the prices are also very
0: expensive. Prices is not the issue.
2: 明白。哦，对了，我之前在中国留过学，您可以跟我讲中文。
0: 我们很赶时间，有没有房源？我们想先看房。
2: 当然没问题。
1: 我们来聊聊美人计。张局长对阳光说啊，应该要注意分寸，但同时呢，也要维护和赵亚宁的关系。这个指示十分明确啊，感情上却略显得隔岸观火啊。至于詹姆斯，这时候是步步紧逼，他命令赵亚宁要不惜一切代价去策反阳光。那么这场美人计，到底谁会中计呢？
3: 咱俩好像又绕回来了，刚才就是从下边往上走的。13号别墅是你朋友的家，你好像对这栋别墅特别的感兴趣。刚才只有路过这里的时候，你把手机掏出来录了视频。

0: 好意思，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职业病，看到什么就是没忍住说出来。我不需要你回答我，但我也想提醒你，别做违法犯罪的事儿。
1: 这是泰宇集团总裁姚有志的家，我们的初步谈判已经失败了，李泰恒他们正在准备新的方案。我来这儿是为了以备万一，如果真的有必要，我得来家里堵他。
2: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0: 我今天挺开心的，你呢？挺放松的，你说的对，偶尔给自己放个假，心情还挺好的。那就行。嗯，啊。
1: 谢谢你今天帮了我那么多忙。完了，这波攻势有点猛啊，杨处能抵挡得住吗？
2: 不客气。
1: 晚安。
0: 晚安。
1: 带着工作任务谈恋爱，到底是为了工作谈恋爱，还是为了恋爱去谈工作？ 恐怕这就是故事的魅力。两个人分属于不同的阵营，敌我有别，也可能正是因为有了冲突，才会诞生故事。跟杨光越走越近的同时，赵亚宁剑走偏锋的公关工作却进行得异常顺利。

0: the hell did this? What a bastard!
1: 我要见你们，立刻！
2: 谢谢您再次接见我们。Hey,
0: you've really passed the line, 啊？
2: 你们太过分了。说实话，确实有点过分。但那是因为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对待敌人，这就是我们的做事风格。然而对待朋友，我们全然不会如此。
0: God, it's pissing me off.
2: 那您看，我们是做朋友，还是继续当敌人呢？

0: 我答应你，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 You get it?
1: 万分感谢。两位都有着极高的职业素养，表面上行事流畅、配合无界，可怎么看都似乎有一种自带的喜感。您看像不像两个正值青春期的高中生勇闯姚有志的草台班子？一切都像是一场童话。这童话的背后呢？ 成就的却是赵亚宁的非常手段，他用不雅视频倒逼姚有志签下了合同。赵亚宁在剧中录制姚总不雅视频的行为，可能会涉嫌到哪些罪名呢？我们来请教龙老师。
2: 赵亚宁的行为可能涉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强迫交易罪。 分别涉及的法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4条，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和第226条，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谢谢龙老师的回答。 我们看到剧中赵亚宁的行为啊，行事作风有些过于张狂，他恐怕没有听过一句老话叫做“强龙不压地头蛇”。他不仅给了姚有志一记闷棍，还强迫着对方完成了合同。这样的行为，姚有志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啊。
3: Sir, this is part of our anniversary packet given to our guests.
4: Anniversary?
3: Yes.
4: Okay, please.

0: 来，杨处，我只演示一次，看看你赵姐的手段和人脉。剧中的情节当然有夸张的成分，很难想象现实生活当中有赵亚宁这样的处事行为。他以非常手段一举逼迫着姚有志，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其实是把自己置于险境。赵亚宁应该庆幸，之所以没出事，那是因为他身后站着阳光。如果他自己单枪匹马，那恐怕很难全身而退。在经历过了这一切之后，两个人在机场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点了咖啡，这咖啡的各种滋味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才知。我们要请教一下龙老师啊，如果是在境外遭遇到这种人身受到威胁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从法律角度而言，中国公民在海外遇到人身安全威胁时，需结合国际法、驻在国法律和中国领事保护制度，采取合法有效的自救措施。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5条规定，中国

0: 驻外使领馆有权在驻在国法律允许范围内为海外公民提供领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也详细规定了驻外外交机构对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正当权益的保护原则。落实到具体操作上，中国公民无论身处世界哪个角落，遭遇紧急情况时，均可第一时间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热线86-10-12308。此外，还可以联系所在国的中国使领馆寻求保护和帮助，拨打所在国报警电话，并有权在所在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正当防卫。
1: 眼神沟通，默契出手，飞车逃亡，黑包交接，机场换装，假护照通关，等等等等，赵亚宁的行为啊非常的娴熟，而杨光也根据这些做出了准确的判断，这个女人不寻常，可以确定赵亚宁就是间谍，而且是接受过非常严格专业的训练的那种职业间谍。那么现在面对着来自间谍组织发出的家宴的邀请，杨光又该何去何从呢？
2: 中国指挥，3、2、1，开始！
3: 不要杨光加油！
4: 哎，大表，我跟你太对我立的一把
3: 了！加油！
4: 你呀，哎，差不多了，你也没了，快去买点，快点子，你个笨蛋！哎，什么东西？
5: 没想到你的酒量这么好啊！
6: 其实我们平时是不让喝酒的，今天我也特意申请了解禁，又高兴，所以就多喝了两杯。
5: 我觉得业务能力强的人酒量都不错。对了，我特别好奇啊，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发现
7: 莫斯商贸集团他们有问题？
6: 太过具体和详细的我肯定是不能说，但是简单的和已经公开的信息我还是可以跟您讲的。
7: 谢尔公丁，
6: 中国有这么句老话叫无巧不成书，但是在我们看来，太多的偶然那就是必然。你能明白我说什么吗？
5: 什么意思？
6: 其实从一开始我最怀疑的人是阿丽丝亚，因为那个时候他和莫斯商贸集团的人接触最多，后来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他和莫斯商贸集团间谍案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他私人还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师傅不能说啊。
5: 可以可以，
6: 我跟你道歉了，对吧？
5: 那桑德也算是做出贡献了，让你们俩彼此认识。
6: 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也没毛病。但是这些间谍，他们实际上非常的狡猾。我们是通过孙先生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后来就一路顺藤摸瓜，最终将他们一网打尽。
5: 杨先生，如果没有你们，我们肯定被牵连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样分辨间谍？
6: 我就算跟你们所有人都说了，你们也看不出来，因为现在这些间谍，他们都有一个合法，而且非常正规的掩护身份。他们平常所有的行为就跟普通人一样，你们看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追踪调查，我们会看到他们这些普通行为背后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1: 这是一场专门为杨光定制的鸿门宴，这是一次真正的顶级间谍之间的较量，觥筹交错之间啊，那是刀光剑影啊。

0: 我们的阳光是国安战线上的中坚力量，可他的对手詹姆斯究竟是谁呢？你看，他既是赵爱宁口中独具慧眼的爹，又是唠唠叨叨的妈，他是间谍组织当中运筹帷幄的那只老狐狸，他可比赫尔墨斯的桑德高明得多。阳光在宴会当中说了很多工作上的事情，不会泄密吗？不会违法吗？还有国安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生活当中跟自己的家人之间怎么聊天，是不是也有着严格的要求和规定呢？我们来问问龙老师。
1: 是的，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力量，其保密义务具有更高的法律要求和更严格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13条的规定，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事项，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的，如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应当确定为国家秘密。因此，国家安全机关干部在工作中会接触到大量需要保密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11条的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反间谍工作职责，获取的个人和组织的信息只能用于反间谍工作。对属于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应当保密。此外，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在离岗离职前需要签订保密承诺书，离岗离职后仍受到脱密期的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46条的规定，涉密人员在脱密期内不得违反规定就业和出境，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国家秘密。脱密期结束后，应当遵守国家保密规定，对知悉的国家秘密继续履行保密义务。

0: 雪，怎么了？
1: 阳光在干什么？
0: 15分钟前车辆显示已经到达，他醉得挺厉害的，这会儿应该在家睡觉呢吧？
2: 你马上去他家确认一下。
0: 出事了？
1: 我怀疑
2: 有人潜入我家。
0: 你怀疑是阳光？
1: 至少要排除他的嫌疑。
0: 这我真的觉得你过于敏感了。
1: 你听我的，现在马上过去看看。
2: 另外，你让我选择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答案。
1: 我给你1周的时间，你彻底拿下它。

0: 你没事吧？啊，没事儿。你放心吧。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呢？
1: 哦，刚才睡着了，没听见。我电话没在身边。
0: 我做的醒酒汤给你带过来了。
1: 不用，别麻烦，不用。
0: 我就在你家门口，开门。
1: 啊。

0: 昌明。
1: 灯呢？
0: 啊，
1: 把灯打开。

0: 你们家也太乱了，多长时间没洗衣服了？
1: 那不用了，明天早上起来我自己能洗，你别管就行了。

0: 这衣服怎么着？你穿成这样？这俩人以后要真在一起，天天都得电光火石。嗯？
1: 你怎么把我衣服弄成这样了？我以后还怎么穿我？
0: 无论如何，赵亚宁现在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你看，他引阳光入局，但是他又用高跟鞋的声音为阳光去做警示，这个行为又引起了詹姆斯的怀疑。他以送醒酒汤的名义敲开阳光的家门，看到阳光洗衣机里明显是被勾破的西装的时候，他就明白詹姆斯对阳光的怀疑是真的。那么他该怎么办？他会对詹姆斯如实相告吗？

0: 酒量真好，真好。你之前问过我，做这份工作感觉怎么样？我现在告诉你，太累了。
1: 我想过换一个，但是哪儿那么容易啊？你知道为什么？For
0: money.
1: For money. Right.
0: You are right. For money.
1: Money. 嗯，别喝了，兄弟，汤剩的不多了。怎么了？今天晚上不开心啊？

我挺开心的，你说咱俩是不是特别分裂？ 这段时间，真的挺开心的，真的挺开心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7: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固师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 不要太淘气哟。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赵亚宁到底是敌是友，他对杨光的感情到底是真是假，这夜之后他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他多次给杨光设置陷阱，却又不止一次的出手暗中相助，他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前路漫漫，故事还在继续。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1: 这是 TDXG35型，
2: 想要打开需要机械密码、指纹解锁、瞳孔识别，这个我们没办法破解。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夏至一到，这个农场最好的时候，
11: 太阳一落山呀，这天气就感觉舒服多了。
12: 我们谈起来运动呢，有人有一些误区，
10: 空调房里面待了一整天了，这个时候应该动一动了。
13: 特别为夏至节气准备了一套导引运动方法，洗漱功叫喝字诀，足运太极，单臂托举，啊，这个甩臂的动作，找一找掌根用力的感觉。两款中医版的电解质水，
10: 这就是生脉饮啊，
12: 当苦甘辛咸它都具有，所以它五脏都能补。

0: 哎呀，这个时间段是这个农场最好的时候啊，也凉快了。
1: 是。
0: 夏至一到，虽然天气热，你看这满园的蝉鸣哈，让你感觉到生命力，它是激烈的、
1: 旺盛的。
0: 对对对。
1: 你看夏至啊，总是伴随着高温炙烤的天气，我就感觉太阳一直烤着我们。你看太阳一落山呀，这天气就感觉舒服多了，阳光也柔和了，
0: 对，
1: 整个环境也特别的舒适啊。
0: 没错没错。
2: 所以夏至的时候，我们谈起来运动呢。其实有人有一些误区，认为呢，应该早晨运动，晚上就不运动了。实际上呢，主要的关键呢，就是说我们只要避开太阳直射，或者是睡觉前剧烈运动就可以了。
0: 所以在苦夏当中，一早一晚这两个时间段是马老师最喜欢的啊。
1: 对，
2: 是的，
1: 是的。而且其实平常白，
0: 你终于来了，欢迎谢老师，来来来来来，坐坐坐，这是我们的运动养生达人。正聊着运动的话题呢，您就来了。
3: 我其实是特地掐着点来的。
1: 为什么呢？
3: 因为这个时间是酉时，下午的5点到7点的时间。这个时间其实是我们肾经当令的时候，特别适合我们去做一些舒缓放松的动作，让我们一整天的气机得到一个舒缓，得到一个收敛和自我的一个修复状态。
0: 你的这个观点跟马老师不谋而合呀。
1: 对呀、而且其实我以前还真是有误区，我一直觉得夏至啊早晨锻炼特别好，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傍晚也可以锻炼。而且我发现傍晚锻炼也挺好的，比如说我们下了班了，大家这个一天的身心都放松了下来，终于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运动的快乐了。
0: 没错，谢老师，您跟这个亮镜的年龄差不多哈，所以每到下班的时候是不是心都飞回家了？
1: 对呀、啊、
3: 特别是每次下班的时候总是感觉身心疲惫嘛，
1: 真的
3: 特别不想动。其实这时候最应该动一动，让我们整个闭塞的一个气机得到一个舒缓放松，因为阳气主宣散宣发嘛。我们如果白天比如长时间被空调一吹，然后本来是应该宣散宣发出来的一些阳气，然后内敛住了，于是我们就会出现身心俱疲，然后上面感觉很燥热很干渴，然后我们的脚又很冷，膝盖也很不舒服。这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起身，然后来稍微做一些简单的活动。
1: 我突然想到一句诗，酒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是说下班以后去去班味儿可以来这儿。
0: 没错，夏至长时间在空调房里面待了一整天了，这个时候应该动一动了。该怎么动，谢老师？
3: 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套特别为夏至节气准备的一套导引运动方法，它出自呢我们传统的中医24节气导引养生法和诸病源候论的导引养生法，帮助我们去调理我们的身心，也特别适应我们夏至，对应我们的心嘛，可以养心。
0: 这套动作难吗？
3: 并不难，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日常中用10分钟的碎片时间进行一个练习，就可以很好的舒缓。
0: 10分钟，
1: 太好，
0: 10分钟啊，
1: 那学一学呗，
2: 那我们练练，
0: 练起来好不好？
1: 来，好，来动起来。
0: 谢老师，咱们找一个什么样的场地好啊？
1: 对呀、
3: 那里好像有树荫，空气也不错，我们去那边吧。我们要避开太阳直晒。
0: 对。
1: 凉快多了啊，现在。
2: 哎呦，太爽了。
0: 这是个平衡木啊。
3: 对，我们坐在这上面做一些简单的，特别是模拟在家坐了一下午的需要运动、需要活动一下身体的一种状态。
0: 那简单了。
1: 我太喜欢这个动作了。
3: 好，这个动作叫足运太极。其实更多的是对于一些长时间在空调里面久坐，然后感觉到上面很热，但是我们的脚是冰凉的感觉。然后这时候呢，让我们的微循环有一个畅通。然后也更好的去让我们的足三阴经的气血往上走，去滋润我们的心经。我们量手掌搓热，搓热有讲究。搓热的是哪些经络？
2: 在大指这个是肺经，然后中指的是心包经，在小指呢是心经，对吗？
3: 对，是的，是的，马老师。好，我们已经搓热了我们的手三阴经，用手三阴的气

0: 穴去激活我们腿部的经络。好，首先我们的左腿抬起，手交叉放在我们的膝下，膝盖下面，这时候可以顾护到我们膝盖上面很多的一种穴位，特别是我们长时间在空调里面感觉到膝盖有一个冷不适或者酸胀的感觉，这时候可以充分放松，
1: 膝盖暖暖的，
0: 保持一会儿。啊，接着我们要足运太极了，要活动我们的脚了，然后我们用足大指领动，用足太阴脾经的气血去领动我们的足三阴经，足大指领动，然后脚背向上，略停，好，然后向下，点地，绷紧，好，略停，接着画圆，向上，向右，向下，向左，向上，向右，向下，向左，好，画弧，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画弧动作。
2: 老师，我的脚有点抖，
0: 脚部可能气血不通。
3: 我感觉我手底下的这个足阳明胃经的这块筋筋它在转动，在动。你也感觉到手底下这个大筋在动，对吧？
1: 是。
0: 好，
1: 我的脚已经感到热了。
3: 我也感觉热了。
0: 缓缓放下。
3: 对，哎呀，浑身都热了，而且出汗了。
1: 你这个动作我们练几组？
0: 这个动作我们每次练七遍，
3: 练七组，
0: 七组之后，然后再反复三遍，相当于转21次。
3: 21次，
2: 明白了。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做之前一定要把手搓热，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3: 而且我们抱的这个地方，我感觉就是正好抱的，犊鼻穴下，大概就是在足三里这个位置，正好在这儿，是吧？
0: 对，是
3: 啊。所以足三里是人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的一个重要的穴位啊，所以固护了胃经，我们的这个肌肉它就会强健了。
1: 第一个动作我们就学会了。
2: 下一个动作呢？
1: 也在这里做吗？
0: 对，要在这里继续坐着做。
1: 还是坐着做？
0: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下肢做运动的话，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手。
3: 下肢做运动的时候，
1: 别晒着，
2: 不能出汗过多。
0: 还不对。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开心。
3: 要开心
0: 啊，
3: 下至嘛，
1: 又回到了
3: 说的养心，
0: 对，下至养心。
3: 下至
0: 我们的心的七情其实就主的喜，主的喜悦之情。然后但是呢，我们因为下至天气比较炎热，我们长时间久坐，心情会容易郁闷，特别容易叹气，感觉胸闷不舒。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个舒展的运动，去帮助大家放松我们的胸廓、胁肋，去让我们的这种浊气往外排出。然后这个动作叫单臂托举。然后这时候我需要大家去找一个小东西，去模拟我们托举的动作。哎，我们先找一下。展示一下我们找到的东西。
3: 我那个小棍儿，
2: 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1: 嘿，你这难度大了。
2: 下肢要快乐呀，这不就快乐了吗？
0: 但是这个托举要小心哦。
2: 好，
0: 好，坐着，我们两掌向上，托起来，来托起来，把我们的气机托起来，然后向上继续托，在肩前去进行一个翻掌，翻掌向上托举，托举起来，好，调匀呼吸，略停。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阳气在逐渐宣散放松的状态，也感受到我们的胸廓和胁肋的放松。特别要注意，我们要中指领动，中指是我们手厥阴心包经，让心包经的气血去领动我们这个整套动作。好，然后缓缓的下落，
3: 像养杂技一样，像吴桥杂技一样。
0: 这么高难度的动作你都可以举得那么平稳，
2: 看来这一套动作还挺适合我的。
1: 托塔张天王反弹琵琶，
2: 我觉得很有用，
0: 说明你的气机更加的平稳，
2: 是的，
0: 舒畅。然后我为什么要让大家去找一个举的东西呢？是因为我们的阳气进行宣散的话，不能让它猛地去进行一个宣散，我们要缓缓地让它宣散而出。就像我们的心情一样，我们不能猛地去进行宣泄，要缓缓地让这种郁闷之气把它宣泄出来。
1: 侧面的经脉的拉伸感特别明显，
3: 对，
1: 拉伸之后呢，你觉得有一种气血畅通的，
3: 有一种热流感，
1: 对对对，
3: 对，是的，我觉得主要是手厥阴心包经和足上阳胆经，我觉得拉伸的比较明显，就整个这个侧面这条线这条经筋，它就永远热流涌动的感觉，
0: 这样才能更好的去舒缓我们的心情。
3: 是的，是的，
0: 我们坐着的运动做完了，接下来我们要站起来运动了，让我们的气血。

0: 更好的通畅调和。
1: 好，
0: 大家跟我一起，我们去找一个地方做站立的运动。
2: 好吧，谢谢，走了。
0: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活动一下上肢，让我们心肺的浊气能有一个排泄，通过甩手和转肘的动作让它充分的有一个抒发。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甩臂的动作。我首先给大家演示一下，通过我们甩动我们的两根手臂，让我们放松我们的胸廓，让心肺的浊气能够从我们的甩动之中让气血能够充分的一个畅通，让它能够宣发出来。
3: 好，甩臂不是很简单吗？
0: 是的。
3: 你这有什么特殊的吗？
0: 我先演示一下，然后您跟我学，然后看看您练习的怎么样。好，首先我们上托，甩出，甩出。我来看一下几位老师，其实是有点僵硬的，然后我们没有找到这种将灰尘将我们身体的一些杂或者两根芦苇、两根枝条来做一下，去甩动一下，找一种甩动的感觉。
3: 找甩动的感觉，
0: 对，找一找甩动的感觉。
3: 那找一个是大一点的粗壮一点的呢，还是细小一点的呢？
0: 稍微长一点柔软一些的就可以。Lady go， 想象我们的手臂就像这个枝叶一样，然后这上面有很多的灰尘杂质，我们要把这个杂质给它甩出去。甩出。
2: 找到这个感觉了。
4: 找到了，
0: 大家动作也变得柔软了很多。
2: 真的哎。
0: 好，然后
3: 马老师那个好，
2: 对，
3: 对你有点像端午节拿着艾草，
4: 对，把五毒都甩掉，
3: 在驱邪，
4: 对了，是
0: 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武术通背拳的一种运动的方法，通过我们气血的震荡，然后去达到一个养生的效果。好，然后我们把草放下，然后我们去甩动我们的双臂。
3: 不用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甩动的感觉了，可以把工具放在一边。好，首先上托，然后到头顶甩出。甩出两臂，就像我们刚才的小草一样，我们可以一起边散步边去甩动，然后也可以去舒畅我们的身心，
2: 好的，
0: 让我们身心融入大自然。甩动，
4: 好。其实这个甩动的时候，等于把上肢的手三阴经和三阳经都得到调节了。
3: 所谓的打开心肺，是通过三阳经。
4: 心肺是通过手三阴经。
3: 三阴经。
4: 对。大肠小肠是通过手三阳经，
2: 而且感觉还挺累的，
4: 还挺累的。
0: 好，
4: 你是不是感觉心胸畅快了？
2: 对
4: 对，
0: 呼吸也通畅了。接下来我们要更好的去激活我们的手三阴经和手三阳经。然后这时候呢，我们要更好的去调节我们的心经，让心经的一些病气得到一个驱散。然后这样怎么去驱邪外出呢？这时候就要借助我们手腕的穴位了，找一找我们掌根用力的感觉。我们可以两人面对面，两臂要伸直哦，
3: 两臂要伸直。然后呢，接下来要拍吗？
0: 接下来我们不是去拍，我们要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拉伸的运动。我们来一起进行一个拉伸。
2: 那现在我俩是怎么弄的？
0: 好，先回到我们正常的状态。
3: 是你先松手还是我先松手？
0: 好，先回到我们站立的状态，两臂向前，找到刚才一个对掌的感觉。如果自己练习的话，可以找一个墙面或者找大树，跟大树对一下掌根，用掌根贴住它。贴住之后，我们两臂侧展，展开它，继续掌根用力，找到我们掌根往外推出的感觉。掌根用力啊，掌根没有用力，
4: 我都感觉我的上肢都热了，掌根也热了。
2: 是
0: 这样才能去激活我们的腕关节上面的原穴，
4: 对，
0: 特别是我们内侧的肺经和心经的原穴，
4: 还有
0: 能更好的去激活心肺。好，我们保持一会儿。
3: 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呼吸需要如何配合？
0: 这时候呼吸是要我们舌底上颚自然的一个呼吸，就可以让呼吸更深一些。好，我们一起来检查一下彼此有没有找到这种感觉。
3: 来，我们连个垫，
4: 连个垫。我们身体要正直啊，
0: 身体正直，找到这种感觉，掌根用力，
4: 掌根用
2: 力，蓄力了，这是
3: 效果到了，
4: 我不但来电了，而且我左腰部也感觉紧紧的，
2: 是吧？
3: 是不是？我是来汗了，
2: 我有一种和地接起来的感觉。
3: 马老师，你去把大树的电连上。
4: 来，我们为了连树，来，大家跟着我愉快往树的方向走，来，连着电，走，跟着我，缓步走过来，我们这叫天人合一啊。好嘞，把大树的气传给
0: 掌根用力，
4: 亮镜，然后传给雪松，然后传给谢老师。
3: 来了，谢老师，你收到了吗？
0: 我收到了，
4: 收到了。
3: 尤其是这个位置的拉伸感，是很强烈的。
2: 对，我觉得我的气血都全部都走了一遍。
3: 对，你平时是没有。

0: 没有这样的，
1: 很少
0: 拉伸过吧？
2: 很少，没有这样。
0: 能看得出来，你几乎手指是朝前的。
2: 所以我们做完这个动作，我感觉我们有抻筋拔骨的感觉。
1: 有，
2: 因为他刚才讲到有时嘛，我们练这个功，有时不是肾经所过吗？
1: 对，
2: 肾是主骨的，而且我们这样拉是抻筋的，所以我们筋骨并调，就是又调了肝又调了肾，所以对我们全身关节的放松是特别好的效果。尤其是晚上傍晚时分，我们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我们就这种舒缓的运动，它是最适合人体阳气开始降的状态，缓缓的让人体气血循环。
3: 对，接下来我们要学习最后一个动作，要记住这个动作可更难了哦，它要增加一些其他的练习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声音去进行一个养气练气的一个方法，叫喝字诀。
1: 哎，喝字诀，哎，许嵩老师，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一般播音班都会有这个。嘿，哈，嘿，
0: 你说练声是吗？
1: 练声的时候，然后会让这个胸腹是联合呼吸嘛，感受那个丹田的力量。嘿，嘿，哈，是这样吗，老师？
3: 是的，
1: 啊，真的是。
3: 但是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不能去剧烈的发音，因为喝字诀，喝音通我们的心脏，然后我们需要舒缓的让心中的浊气往外排出，叫排心火嘛。然后我们要舒缓一点，就不能像着呵。要缓缓的喝出，
0: 还是谢老师您先喝吧。
3: 好，我先喝，
2: 喝一杯。
3: 好，喝一杯。然后首先我们身体松静站立。我为什么喜欢叫它洗漱功呢？我们需要模拟我们脸前有一个山泉水，有一盆山泉水。好，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看到山泉水了。然后两臂侧起，把山泉水捧起来，捧起来，哎，捧起来，把山泉水捧起来。捧起这盆山泉水，然后起身洗脸洗漱，然后翻掌向下，翻掌向下。好，这个水开始滋润我们的身心。然后这时候要发出来喝音，喝。
0: 你别说谢老师，我这一喝喝了两下，觉得好像有点口舌生津的那个感觉。
1: 真的吗？但是我跟他的感觉
3: 对，是的，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
2: 许嵩老师元神通畅，
0: 就是我有哈喇子了，
2: 是吧？我这还没有任何感觉，你有吗？
1: 我的感觉和他恰恰相反，我在喝的时候有点恶心。
3: 那可能是因为您的发声的感受不对，您可能太强求这个发声发出来，
2: 就心肺不调和，一定是心肺的通道堵了，所以。它会出现这种恶心的感觉，我感觉你多练几遍，可能这症状就好了。
1: 好，
0: 你再喝两口山泉水。
1: 我们再喝点，
2: 再喝两口山泉水。好。

0: 非常好，
1: 有一种眼冒金星的感觉，但是感觉焕然一新了。
0: 眼冒金星说明喝的时间太久了，
2: 哎、喝多了。
1: 喝多了，
2: 跟你说你只喝二两，结果你喝了半斤，
1: 喝醉了。
2: 你说这个喝自觉啊，开始我的理解呢，跟亮镜一样，嘿嘿，有点吆喝，那个喝，结果发现他真正正正的还真的是喝水的喝，而且是很轻缓，
1: 是气声带着一点点震动的、
0: 嗯，其实是呵呵笑呵呵的喝，
2: 呵呵的喝，喝自觉。
1: 谢、老师讲讲。
0: 对，他也喜欢喝。
2: 对，
1: 刚刚说，我发现啊，天地之间自有答案，所有的问题都会给我们回答，
3: 是的，很正确。
2: 是，你看，听到刚才小毛驴的两声叫声，我们就心胸开阔了。
3: 心胸开阔。
0: 但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开心。
2: 那这个平时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做吗？
0: 我们随时随地做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去练习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发喝其实不能要发出声音，我们只能用模拟发音的方式鼻吸口呼，让这个喝气能够喝出气来，不要喝出声来。如果喝声的话，没有配合动作，容易造成我们的脏腑之气的一个外泄。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发音，我们就鼻吸口呼。
2: 其实我们用这个呵呵的这个声音是找到那个向外呼气的感觉，
1: 对，
2: 就找到那个通道。
0: 对，是的，我们前面的动作充分调动了我们的心经的气血，达到了一个很好的养心效果。我们运动完之后身体都出了很多汗，汗为心之液。这时候呢，我们运动完如果要是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其实更多的我们可能会越练越虚。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中医版

0: 来了，请坐，请坐，
1: 请坐，请坐。
2: 谢老师，这就是你准备的饮料吗？
3: 我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中医款的电解质水，大家先品味一下这些相关的味道。
0: 这是两种饮料，对吗？
3: 对，两种饮料，分别品味一下。
4: 谢谢。
1: 干杯！
0: 干杯！
1: 夏至安康，
4: 夏至安康。
0: 很专业哈。
4: 好。
0: 对各种食材的味道、药材的味道，他都很熟悉。
1: 先尝一尝。
4: 我先不说了，你们先说吧。
1: 哎，这个好甜啊！
0: 这是粥啊，有一股粥的味道，
4: 就像河里面的那个东西。
0: 你是说莲子吗？
4: 对，莲子的清香味道。莲子还有糖，莲子不是养心吗？
0: 莲子冰糖，
1: 莲子冰糖养心茶，
3: 非常正确。而且莲子还有清心解毒的一种效果，可以帮助我们去一些刚才说的一些上火的情况，还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祛痘茶，可以经常去饮用一下。
1: 现在再喝点祛痘茶，这痘痘是远离我了。
4: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什么呢？就这个莲子，冰糖水，要想祛痘更好，一定不能去掉那个莲子心。带上莲子心那个茶有点苦味儿，它的清痘效果才好。如果你把莲子心去掉了。它主要就是补心为主了，就不是清心火为主了。夏天我们出汗多，如果再放点咸盐，就是咸盐糖再加莲子，它补充电解质的能力会更强，对吧？
3: 对，是的。
0: 我明白了。那我们再来猜一猜另外一款茶。
3: 我们来品味一下第二款茶
0: 吧。
1: 酸酸甜甜的，
4: 酸甜可口吧。
1: 然后是回甘很强，有山楂的味道。
4: 酸甘，我看到这个里边白白胖胖的，这个是麦冬，
1: 已经
4: 白胖的小子发起来了。然后这个呢，我看发黄的，好像像党参。
0: 我喝出来有一股参的味道，有黑色的。
1: 乌梅，
0: 这是你猜的是吧？
1: 对，因为我也看到了，主要
4: 像是乌梅一样啊，因为我们不是有甜的味道。
1: 山楂、
0: 桑葚啊，对啊，
4: 像桑葚。如果是桑葚的话，它不会有酸味儿。
0: 但是它像，
3: 这是中医比较常用的一款中药方剂，也是我们常用的代茶饮，叫生脉饮。
0: 这就是生脉饮啊？
3: 对，是的。这个里面黑色的东西既不是蔓越莓，也不是乌梅，它是五味子。五味子通过泡开之后，它就会呈现这种肥肥胖胖、黑黑的一种状态。
4: 对，你看它为什么叫五味子呀？
1: 它有五味，
4: 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它都具有。所以它五脏都能补，而且它能够敛汗，五味子能够收敛，防止我们夏天出汗过多对津液的损伤。
3: 但是这款生脉饮呢，我把人参换成了党参，党参的效果其实更多相对于人参来讲会补而不燥，就是我们如果日常饮用的话，相对于人参来讲，我们可能服用党参会更好一些，而且它价格也比较合适，适合我们日常的一个消费和饮用的效果。
0: 那为什么在夏至这一天我们要喝它呢？你是觉得我们拍了一天的片子，觉得我们都累了吗？
3: 对，这个东西可以更好的去补益我们的心经，它可以去生津养阴敛汗补心，可以更好的去提高我们刚才运动的一个效果。我们刚运动完，水液心阴有一定的耗损，通过补充我们的生脉饮，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补充，让我们的身心更好的休养滋养。
1: 明白了。
0: 我们特别感谢两位老师陪伴我们这么健康的度过了夏至。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也能够平安度夏。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8: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戚老师讲的这个里边，生脉饮里边有党参吧，党参是补气的，麦冬是养阴的，五味子呢是敛汗的，这样呢它通过益气达到养阴的作用。这个参类它其实有讲究的，有人参、党参、太子参、北沙参啊等等很多。那么补劲儿最大的就是人参。那刚才谢老师说了，夏天为什么我们一般不用人参？除了价格贵之外，它是补元气，它还上火，所以夏季本来火就旺，所以就不用人参了。党参呢，药劲儿相对平和，它补而不燥，所以一般价钱它也很便宜，所以我们用党参来代替了这个人参了。那么还有一种参呢，叫太子参，太子那一定是小辈儿的，所以它的补气力量呢就是相对弱一点，虚弱。气虚不严重的，我们也用太子参、党参、太子参、人参都是甘温补气的。虽然劲儿大小不一样，但吃多了都会上火。但是西洋参呢，它是甘凉的，吃了就不上火，它能够滋阴益气、清火的。那么还有一种参呢，叫沙参，它单纯就是养阴的，它是不补气的。这是关于参类的这些简单的区别。
1: 夏季每天要出多少汗？您达标了吗？
2: 这儿是十瓶水，咱们猜一猜，一个人一天能出几瓶水的汗？
1: 出汗太少会给身体带来怎样的危害？
3: 排汗不通畅，那下一个影响的那一定是哪个脏器了？
2: 肾脏。
3: 肾脏，日久就会形成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
1: 化解出汗危机，专家带来了什么方法？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两杯代茶饮。
1: 夕阳红，近期播出。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女子先孕后婚，不料婚后流产，丈夫还染上毒瘾。女子被误会出轨，离婚后前夫仍骚扰女子，女子向前夫领导控诉，前夫坚称是女子的出轨导致了这一切。那么悲剧的酿成究竟是谁的过错？嫁错男人丢性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案例讲述人琪琪。一天清晨，在东北的一个小镇上，刚刚经历过一场大雨，整个城镇都弥漫着忧郁的气息。郑家二老在小女儿的病床前悲伤地抹着眼泪，仅仅一天时间，郑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大女儿离世，才20多岁的小女儿如今躺在病床上人事不省，这对于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来说是飞来的横祸。然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叫做张大强的男人引发的。郑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得从郑家大女儿郑双雪说起。郑家老两口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郑双雪，小女儿叫郑双双。郑双雪比妹妹大5岁，在外打工7、8年了。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一家酒店的前台经理。在工作中，她认识了一个男人，因为这个男人差点搭上全家的性命，这个人就是张大强。一天，郑双雪在大堂巡视，在沙发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不仅有现金，还有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的证件。郑双雪在钱包的夹层里还发现了一张名片，名片上的名字和身份证上的名字一样，叫张大强，所以郑双雪就给张大强打去了电话。喂，您好，请问是张先生吗？您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在酒店了？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对呀，我现在在机场，钱包找不到了，里面还有我身份证，钱包是不是落在你们酒店了？就这样，郑双雪又核对了信息，确定张大强就是钱包的主人。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张大强回酒店取钱包肯定来不及，于是郑双雪打车把钱包送到了机场。张大强连忙表示感谢，说等他回来要当面谢谢郑双雪。就这样，两个人认识了。5天以后，郑双雪接到了张大强打来的电话。
1: 电话中，张大强告诉郑双雪他已经出差回来了。为了表达感谢，他不仅给郑双雪带了礼物，还想邀请郑双雪共进晚餐。从那天后，张大强便开始每天对郑双雪嘘寒问暖，每一个节日都变着法儿地给郑双雪送上惊喜。郑双雪感觉自己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追求。
2: 其实一开始，郑双雪并没有看上张大强，因为张大强也是外地人，和自己一样在这个城市打工。原本郑双雪一

0: 一直想找一个坐地户，就能真正的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了。然而张大强并没有放弃，他对郑双雪穷追不舍，上班送早餐，下雨送伞，这让只身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工漂泊的郑双雪感受到了温暖。郑双雪接受了张大强的追求，和他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当郑双雪把自己处了男朋友这件事儿告诉父母时，郑家二老却不同意。为什么呢？郑家就这样一个女儿在外打工，懂事孝顺还漂亮，郑双雪的父母一心想让她在城里找一个有车有房经济稳定的男朋友，不想让女儿在漂泊不定还要租房生活。可就在这个时候，郑家不同意却也来不及了，因为郑双雪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婚啊是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了。于是张大强家给了10万元彩礼，就这样从父母反对到奉子成婚，只用了半年的时间，郑双雪和张大强结婚了。
1: 结婚的那天，张大强承诺会一生一世都对郑双雪好。然而张大强的承诺仅仅只用了2年时间就被他亲手打破。张大强到底做了什么让这段姻缘走向了终结？
0: 原来从怀孕到结婚，郑双雪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张大强还是经常出差，又没人照顾郑双雪，于是小两口就做出了规划，他们回到张大强的老家生活。一来郑双雪可以和张大强的父母一起生活，老人还能照顾双雪，将来呢还能帮着带带孩子；二来张大强可以回老家创业，而且在老家的生活压力也不会那么大。郑双雪同意了张大强的规划，跟着张大强回了老家。可没想到却是他婚姻破灭的开始。郑双雪辞去了酒店的工作，跟随张大强回到了老家。郑双雪住在婆家安心养胎，而张大强则在当地创业做销售代理。可是自从郑双雪跟张大强回到了家里和婆婆一起生活，生活中总是会产生很多小摩擦。郑双雪想吃肉，可是婆婆吃素。郑双雪早上想多睡会儿，可婆婆做饭锅碗瓢盆叮当响。郑双雪总是想让张大强评评理，可张大强却说咱妈是长辈，你得多让着她点。就在郑双雪怀孕4个多月的时候，早上去卫生间滑倒流产了，当时地上有水，郑双雪认为就是婆婆早上拖地水没有擦干净，所以地滑导致她摔倒流产的。住了2个多星期的院以后，郑双雪就回家去休养了。这下没了孩子，郑双雪和张大强一家更是摩擦不断了。于是郑双雪提出要回去打工，可是老公张大强却说自己的生意现在做得红红火火，如果放弃了那就太可惜了，所以郑双雪就又留在了婆家生活。半年以后，张大强的生意做得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顺利，他和同学做生意反而赔了不少钱，就连他们结婚时收的份子钱也都给赔进去了，所以小两口经常因为经济的问题吵架。郑双雪数了张大强好高骛远，压根儿就不是做生意的料，要不是当初没眼光嫁给他，现在的日子也不会这样窘迫。钱钱钱，你就认识钱。张大强认为郑双雪就是个笼中鸟，只知道养尊处优，一无是处。夫妻俩的矛盾还因为一件事情升级了。
1: 丈夫欠下高额赌债，妻子发现后提出离婚。丈夫打算挽回妻子时，却发现妻子与另一男人单独约会。妻子究竟为何决意离婚？破碎的婚姻还能否维系下去？嫁错男人丢性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那天郑双雪正在家里收拾屋子，张大强躺在卧室里玩手机，突然有人猛烈地

0: 砸门。郑双雪急急忙忙去开门，心里还暗自嘀咕，这敲门的人下手真是没轻没重的呀，敲坏了门还得花钱修。可是一打开门就发现门外站着三个彪形大汉，他们胳膊上还有大片的纹身，一开门就直接闯进了屋子里，一边闯一边喊，张大强呢，赶快叫他出来还钱。就在这时，张大强被他们几个人从卧室里提了出来，郑双雪这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催债公司的。原来张大强和郑双雪结婚以后经济拮据，后来做生意又赔了钱，他和郑双雪总是因为钱的事情吵架。张大强为了逃避婚姻矛盾，想挣上大钱，就开始寻找刺激，他经常出去打牌，可手气呢时好时坏，输钱的时候他总想着翻身以小博大，可结果都失败了。有一次他一下就输了50000块钱，而且借了高利贷，后来又还不上，所以债主直接上门找到了家里，扬言要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不够的就剁掉张大强的一只手。郑双雪心里害怕极了，他对张大强是又气又恨，为了赶紧打发走这些人，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替张大强还了赌债。张大强当时就表示他一定会改过自新，好好挣钱，可是郑双雪心里不相信了，他当即就收拾东西回了娘家，临走时告诉张大强，咱俩离婚吧。
1: 郑双雪回了娘家以后，张大强愈发感到后悔，他开始频繁给郑双雪发短信请求她的原谅，可从来没有收到过一条回复。不甘心的张大强决定去挽回妻子，可等他来到郑双雪的娘家，却刚好看到了意料之外的一幕。
0: 一台豪华的轿车等在门口，随后郑双雪打扮得花枝招展，上了这台车的后座，而坐在后面的还有一个男人。郑双雪上了车，还和车上的男人有说有笑，张大强赶紧打车跟上那台车，车停在了一个咖啡店门前，只见他们一前一后下了车，男人还帮郑双雪绅士地打开车门，真恶心，张大强内心隐隐地说。之后他们两个人就在咖啡厅坐了下来，一直聊天，张大强怒火中烧，他觉得他们两个看彼此的眼神都充满了浓情蜜意，媳妇儿和这个男人一定有事儿，所以张大强怒气冲冲，大步流星地走到郑双雪的桌前，一杯咖啡泼到了郑双雪和男人的身上。张大强嘴里喊着“狗男女”，然后就对着男人一顿拳打脚踢，男人也和他扭打在一起。郑双雪在边上赶忙喊着“别打了，别打了”，但是两个大男人似乎要争个你死我活。和郑双雪见面的男人是他的同乡，叫朱伟，他们高中的时候是同学，两家住得又近，所以他们经常在一起上学放学。高中的时候朱伟就暗恋郑双雪，只是高中毕业以后朱伟考上了大专去上学，而郑双雪因为要照顾家里就出去打工了。后来兜兜转转他们各自成了家，朱伟头两年因为和妻子感情不和离了婚，之后他回到了老家，刚巧郑双雪和张大强也闹了别扭回了老家，二人久别重逢，朱伟依旧风度翩翩，但是郑双雪被婚姻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郑双雪就向朱伟倾诉她的婚姻很不幸福，老公不上进，赌博还输了钱，她很苦恼，想和老公离婚。朱伟呢就安慰郑双雪，陪她散心，还开导她说，你不要伤心难过，我就是你坚强的后盾，言语间都是对郑双雪的心疼。在郑双雪和张大强闹别扭期间呢，朱伟经常和郑双雪见面，朱伟的确对郑双雪心生爱意，想要追求她，郑双雪明白朱伟的心意，可她毕竟和张大强还没离婚，所以她只是和朱伟经常聊天，找他倾诉， 没有和朱伟

0: 有什么过界的举动。可是老公张大强到郑双雪家，本来想赔个不是接她回家，没想到却看到郑双雪和朱伟成双入对，所以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动手和朱伟打了起来，还闹到了派出所。所幸双方都没有受伤，经过派出所的民警调解，就各自回去了。
1: 回家路上，郑双雪回想起婚后的这些年，张大强不是在家好吃懒做，就是出门赌博，还欠下了一屁股债。这次张大强甚至还误会他跟同学的关系不正常，在咖啡厅里像个恶徒一般的打人。失望透顶的郑双雪更坚定了离婚的决心。
0: 郑双雪越是想离婚，张大强就觉得郑双雪就是在外面有了人，离婚是他们早就预谋好的。郑双雪就是看自己现在没钱，想把自己一脚踢开。她为什么这么快就变了心呢？她不想离婚，就算离婚也不想便宜了郑双雪，所以啊，她越想越生气，于是就找到郑双雪家里去吵闹。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如愿的，你要是想和我离婚，我就跟你同归于尽。可郑家父母肯定护女心切，况且之前女儿也总回来说张大强不上进，欠了那么多外债。当初郑家二老就看不好女儿的这桩婚事，现在果不其然，这个姑爷真是中看不中用。于是郑双雪的父母就想把女儿接回来，怕郑双雪受了委屈，父母当然会站在女儿这一边，所以他们把张大强赶了出去。张大强回丈母娘家接媳妇儿，媳妇儿没接，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跟人干了一架不说，还和丈母娘家也谈崩了，所以他灰溜溜的回去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没错，是一封起诉状，郑双雪直接把张大强起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离婚。张大强收起诉状以后气急败坏，当时花了10万元彩礼娶媳妇儿，不到一年就要离婚，他越想越生气，非要找郑双雪理论理论，和他同归于尽。这时张大强的父母劝住他了，他们劝说张大强，儿子呀，就算你杀了他，你也得偿命，我和你爸身体不好，经不起惊吓，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怎么活呀？你要实在过不下去，咱就离婚吧。张大强看着年迈的父母，心里也觉得十分愧疚，做父母的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离婚，因为他和郑双雪的事情老两口上了不少火，不能再让父母跟着操心了，所以他最终同意离婚，和郑双雪在法院签署了离婚调解协议。既然张大强都同意离婚了，他为什么最后又要去伤害郑双雪和他们一家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

0: 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男子欠下巨额赌债，导致婚姻破裂。两人离婚后，男子频繁骚扰前妻。男子为何会对前妻痛下毒手？他最终要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什么代价？嫁错男人丢性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原来啊，张大强虽然同意了离婚，但并不代表他对郑双雪的恨就放下了。于是即便离了婚以后，他也每天都跟踪郑双雪，经常喝得大醉，对郑双雪进行骚扰和恐吓，说虽然咱们离了婚，但是你要是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他还在朋友圈里发信息说郑双雪出轨，在外面有人了才提出离婚，这样的女人谁娶谁倒霉。忍无可忍之下，郑双雪报了案，民警多次调解，但是双方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缓和。因为不堪忍受张大强的骚扰和恐吓，郑双雪和父母要找张大强谈判，但是张大强避而不见。郑双雪还找了张大强的父母，希望他们能劝劝儿子，好聚好散，但最终都没有得到答案。事已至此，郑双雪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
4: 逼不得已，郑双雪和父母一起来到了张大强的单位，跟张大强的领导原原本本讲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同时，郑双雪也把张大强这段时间发来的骚扰短信和散布在朋友圈的谣言一并拿给了领导看。
5: 单位领导了解情况以后，就找张大强谈话，让他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给自己和公司惹麻烦。第二天，张大强就给郑双雪打电话，提出要跟郑双雪和解，只要郑家人答应他的条件，他这辈子都不会再纠缠郑双雪。就这样，当天上午，郑双雪和母亲、妹妹三人一起来到了张大强家中。结果见面以后，张大强变了态度，他指责郑双雪，还让他把当初结婚时的彩礼还回去。郑双雪的妈妈还有妹妹当然会站在郑双雪这一边，就劝张大强好合好散，不要再提这些无理要求。但是张大强不但不听，还抬手打了郑双雪。见此情况，郑家母女三人就和张大强推搡扭打在一起。这时张大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泼在了母女三人的身上，随后持刀扎向了郑双雪。郑双雪连中数刀，当场倒地。张大强好像杀红了眼，又持刀扎向了郑双雪的母亲还有妹妹郑双双。
4: 看着两个女儿都倒在血泊中，郑母用尽力气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跑出门喊救命。邻居听到动静赶紧报了警，

0: 此时的张大强也回过神来，丢下尖刀就跑。他逃到了附近一处居民楼楼顶，打算跳楼结束生命，却发现警方已经赶到了现场。
1: 警方赶到现场救援，与警方对峙6小时后，张大强放弃抵抗，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而此时呢，郑双雪经抢救无效已经离开了人世，妹妹郑双双也因为受伤严重在医院昏迷不醒。郑家二老守在女儿的病床前痛苦不止，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张大强到案以后供出了实情，原来张大强和郑双雪分手以后，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看前妻带着丈母娘一家又来告状，让他在领导面前抬不起头，张大强就想报复他们一家。于是他买了一把水果刀，又买了2桶汽油，藏在家中的鞋柜里。他假装说找郑双雪谈一谈，其实就是想引他们进入自己的圈套，并且打算和他们同归于尽。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张大强提起了公诉，但是在庭审中，张大强辩解称，他之所以杀害妻子，不是他一个人的错，如果妻子没有出轨，他们也不会离婚。那么张大强的辩解有道理吗？被害人出轨就能认定他有过错吗？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过错的认定。下面我们来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张蕊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主观上的过错实施了错误或不当的行为，且该行为违背了法律或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等，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或其他正当利益，客观上激发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尽管刑法或其他法律规定当中并没有对被害人过错做出统一的认定标准，但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时候，对被害人的过错做出了认定，并规定了相应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标准。比如说规定了被害人有过错可减少基准刑20%到40%的量刑标准。因此如何认定被害人的过错对于被告人量刑就尤为重要。实践中认定被害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过错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过错行为的实施者是被害人。第二，被害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或者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应当受到社会的否定性评价。同时这种应受谴责性应当达到一定的程度，并非所有的过错都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过错，轻微的过错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第三，被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即被害人主观上是故意或者过失的心态，应当受到法律或道德上的谴责。第四，过错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发生之间具有关联性。而本案当中，被告人张大强赌博欠下债务，导致婚姻感情破裂在先，也没有证据显示妻子在婚内有出轨、违背夫妻忠诚义务的行为。而被告人呢，反而一再威胁恐吓前妻，有预谋的准备作案工具，所以呢，不能证明被害人有过错，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1: 好的，谢谢张蕊律师。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张大强犯故意杀人罪，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犯罪情节恶劣，犯罪后果严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重大，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本案因婚姻纠纷引发，且被告人张大强具有坦白情节，对被告人张大强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一场失败的婚姻毁掉了2个家庭，郑双雪的生命定格在了大好年华，张大强以后的人生也将在监狱里度过。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会在监狱里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酿成这场悲剧的原因在于

0: 于丈夫在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没有积极面对，反而用赌博来逃避现实，导致夫妻关系彻底破裂，结果疯狂的报复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沟通是夫妻之间的桥梁，夫妻在婚姻中要学会沟通，理性沟通，只有这样婚姻才会幸福长久。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妻子被多名醉汉调戏，丈夫被迫反击，造成醉汉一死三伤。醉酒女婿多次上门闹事，男人无法忍受，持刀将女婿刺死。两起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出于防卫而出手伤人，为何一个无罪释放，另一个却身陷牢狱？遭反杀的侵害者，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废品回收站里，老板娘惨遭毒手，老板人在何处？
13: 所以就后来发现这个男性死者以后，咱们就这个侦查方向就完全就打乱了。
12: 视频追踪，窗外徘徊的神秘身影究竟是谁？
14: 他没想到，那咱们正好这个视频监控光吧比较亮，他就对自己有遮挡。
12: 追踪内八字，一线正在播出。村口的废品回收站这几天安静的有些反常，就连跟村民约好的上门收购废品的生意也都停了。住在附近的王大爷有些纳闷，打算上门去看看。
15: 这门戳开，戳开的我就进去，进去我看了看又没有人，我就进到了家里头了。
12: 废品回收站的老板是老李，他和妻子玉琴平时就住在院子北侧的平房里。起初王大爷还以为这两口子在屋里睡觉。
15: 一进家里头，我说在家里头这是有人吗？我的床底下还带了一条腿吗？这还能有没人呀？我就进去，进去我不拉不拉的腿拧巴巴的。
12: 眼前的一幕把王大爷吓出一身冷汗。回收站老板娘玉琴僵硬地躺在床上，早就没有了气息。房间东西两面的墙上遍布喷溅型血迹，无声地诉说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暴力。
13: 从这个尸体的腐败程度，还有这个受这个发现人跟咱们的提供这个线索，初步判定死亡时间大概是个10天左右。
16: 接到

0: 方案的时间，距离方案时间太长，中间又下了好几天的雨，现场是留有可利用的价值的线索和痕迹物证几乎没有，什么也没有。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房门扮演着屋里地上胡乱地堆满了衣物，多处呢有明显的被翻动的痕迹。50多岁的废品回收站老板娘玉琴死在了自家的床上。从现场情况来看，嫌疑人下手狠毒，直击要害。玉琴遇害10天左右才被人发现，这起命案处处透着反常。更让民警感到蹊跷的是，妻子玉琴家中遇害，出了这么大的事，丈夫老李却不见踪影，电话也处于关机状态。玉琴的死难道和老李有关？
2: 这里就是老李和玉琴经营多年的废品回收站，穿过堆积如山、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废品和杂物，院子北侧并排2间平房，东边的一间是卧室，西边的是厨房，而命案的中心现场就是东边的这间卧室。
3: 我一想到他两口子闹气的话，闹气的话可能是哪的或者是在这儿打死手了，把他打死了，他哪的不在了，跑了。
4: 他其实就是也有可能有些无理取闹，那男的也可能就是会骂一些，骂他。
2: 村子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乡亲们议论纷纷。他们说，老李和玉琴从河南老家来此定居已经10多年了，平日里就以收购废品为生。在乡亲们看来，老李为人老实，对玉琴也十分照顾，处处迁就。相对来说，玉琴的性格比较泼辣，有时候看老李不顺眼了还会出手。
5: 女主人比较强势一点，和男主人吵架以后呢，男主人可能要躲上2-3天然后再回来。
2: 老李的儿子却笃定父母感情和睦，他不相信父亲会因为无法忍受母亲的强势而将其杀害，但眼下只要父亲老李不出现，他的嫌疑就无法摆脱。
6: 最后一次7号嘛，第二天还好好的，过几天再打他们电话都打不通了，当时着急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没过2天呢，人家警队又打电话来了，都不敢相信这事情，
7: 想要找见她的丈夫，看看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家庭矛盾呀，还是什么一类的问题？
5: 所有的她的坐火车、坐汽车的信息，这些我们通过走访没有，通过她老家的这些亲戚们走访，她也没有回老家，也没有说和所有任何人联系过。
2: 一时间老李下落不明，徒留一地疑云，警方的目光只能重新聚焦于那片被雨水冲刷过的凶案现场。院子里的废品被一袋袋的翻开，当排查推进到院子南端那个最不起眼的角落时，一具被废品垃圾层层掩盖的男性尸体赫然出现在民警眼前。经过辨认，死者正是失踪多日的老李。
8: 所以就后来发现这个男性死者以后，咱们就这个侦查方向就完全就打乱了，就只能说是重新开始这个分析案情。
2: 经过法医鉴定，老李和玉琴的死亡时间大致相同，他们的头部都遭受了多次击打，死因都是开放性颅脑损伤。那么究竟是谁会对他们下此狠手？夫妻二人，一个死在院子里，一个死在屋里，他们生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4: 他们两个都是一个老实人啊，也是一个外乡人，可是对于别人，对于我们周围的人，虽说是不太打交道呀，他们对我和我们也不属于那个就是有仇的人。
2: 搜遍整个废品回收站，警方也没有找到嫌疑人使用的凶器，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通过送检对比也并未发现第三方成分，案件侦破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就在这时，外围排查的民警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了端倪。

0: 民警发现9月17日接到报案时，老李家的灯是关着的，整个回收站里漆黑一片。但回看监控，9月8号晚上，老李家卧室的灯曾经亮过。由此不难看出，老李和玉琴当时还没有遇害，这与警方此前推测的死亡时间相互吻合。
1: 我们看到9月8号晚上8点多的时候是发现一名黑影，看见他在这个受害人这个外墙上面停留了一会儿，大约2分钟。一开始咱们以为是邻居在这儿上厕所，后来这个一会儿就邻居就出来了，这可疑男的这还在他家的这个院墙上面，这以后就进去了。
2: 然后是进入这死者家中以后，待了14分钟以后，然后关上门跑掉。咱们就让9月8号以后，他家的灯再没有亮过。当时就给咱们侦查有了方向。
0: 监控显示，9月8日晚上，有名神秘男子直接奔向了老李家，而且进门前他还刻意停留观察，老李二人的死会不会就和他有关呢？
3: 被害人家附近刚好有一个，摄像头，他这个过摄像头的时候，他刻意就是掩盖自己，就是遮挡自己的面部。
0: 从监控中可以看到，嫌疑人从老李家院子里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怀里多了一个白色物体。由于监控画质的限制，警方一时无法识别该物体的具体样子。
3: 应该是个长条状的个东西，外面包裹着一个白色的布子呀，或者是袋子一类的东西。
0: 男子离开后，老李夫妻俩便再也没有出现过。结合男子出现的时间段，警方推测这名神秘男子很可能就是杀害老李夫妻的嫌疑人。
2: 戴着口罩，穿着这个狼白相间的这毛衣，穿着运动裤，黑色的鞋。他路过监控的时候，专门把这眼睛和头部全部都遮住。
0: 遗憾的是，由于监控条件的限制，警方并没有找到神秘男子离开老李家之后的活动轨迹。随即扩大监控的搜索范围，也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3: 他是短发，个子1.72米左右，年龄在30岁左右，体型是中等。反正在视频中看见好像是他是有个小肚子的，就是肚子比较大。
4: 公交车、出租车，然后还有环卫工人，所有这个群体比较聚集的地方，人多的地方，我们都开始印发这个嫌疑人这个照片，开始大量排查了。
0: 以案发现场为中心，方圆3公里之内的所有村庄乡镇都张贴了悬赏通告。经过2天的紧张工作，虽然得到的线索不少，但经过实地调查走访，可疑人员被一一排除。这个深夜出入过废品回收站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案件的侦破迟迟没有进展，难道警方前期的调查遗漏了什么重要细节？警方决定重新翻看监控录像，希望能找到其他有用的线索。
2: 我们通过视频监控的时候，发现这个人，他走路有个明显特征，他是内八字。
0: 围绕内八字这个特征，警方将嫌疑人的走路视频截取出来。借着互联网的便利，这段视频被迅速转发扩散，反馈信息从4面8方汇集而来，被举报的人共计20个。
2: 我们把所有这种特征举报人一一进行走访，红组进行走访。
0: 经过排查，最终有2人进入了警方视线，民警依法对他们进行了传唤，其中一个人按时来到公安局配合调查，而另一个人却不知去向，手机始终关机。
5: 短发，身高1.72米左右，30岁上下，中等身材，有小肚子，走路内八字，这个符合特征，但是手机一直关机的男子具有重大嫌疑。经过调查，他的身份浮出水面。武力，时年30岁，有盗窃前科，平日以收购废旧瓶子为生，和老李家生前有交往。此时警方呢并没有贸然的到武力家中进行调查，而是选择在他家的附近 进行蹲守。
0: 身份确认，行踪成谜，是谁在协助他逃避追捕？
2: 他哥有辆大车，他经常是跑着运输的。
3: 后来发现这个车去了那个安徽境内。
0: 见不得光的隐秘交易里，是谁把他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3: 嫌疑人就进了屋里，进去以后，这女的就说是：“来吧，咱们耍一下。”
0: 追踪内八字，一线继续播出。经过一天一夜的蹲守，警方并没有看到武力的身影。
3: 他平时驾驶的那个三轮车一直都在门口，但是没有见过他的人。
2: 下午的时候，他家收玉米了。收玉米的时候，他们从里面玉米拿到家门口的时候呢，只见他丈人丈母，他老婆，他儿子，在干活，但是不见他。咱们就当时想了，这个人非常可疑，啊，因为这都是苦力活，一个男主人不在家，那个都是老弱病残的，这些情况干活有点不合常理。
0: 九月中下旬正是当地秋收的关键时期，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却不见了踪影，武力的作案嫌疑急剧攀升。
6: 在的时候你在不在？你在这里呢？那那肉子给你肉子那动荡的，说要找你的情况，你跟你说不用你走，我这后头两米就走了，切他妈事儿！那说那走一走。
0: 武力的岳父说，武力是9月20号突然离家去了外地的，而这天正好是警方发布悬赏通告的日子，时间节点未免太过于巧合，民警决定深挖武力的行动轨迹。
3: 火车站、汽车站我们都了解过，结果就查询不到他的这些购票记录。
0: 武力暂时下落不明，警方又查到他的亲哥哥竟然在同一时间也离开了家，并且手机也是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
2: 他哥哥在跟前住的，有辆大车，他经常是跑着运输，
3: 所以我们就分析是不是他哥哥开上这个大车拉上他潜逃的。完了我们就重点排查这个车。
0: 通过调取行车轨迹，警方发现武力的哥哥此时已经离开了山西，但武力在不在车内，民警还是无法确认。
3: 后来发现这个车去了那个安徽境内了。
2: 他在安徽的时候正在装货，装货的时候我们和当地警方联系的时候，让他们看看几个人，他们告诉两个人，我们说赶快把人控制住，我们就马上过去。
0: 经过辨认，与武力哥哥在一起的正是武力本人。落网之后，武力如实供述了作案的全过程。案发当晚，武力来到老李家，他说此行的目的是要和老李协商一件事，如果老李不答应，他就准备动手。出发之前，武力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他先是将一辆三轮车停在距离中心现场600米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路边找到了一件烂衣服进行伪装，接着又戴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口罩。
2: 他没想到咱们正好这个视频监控就是光吧比较亮，他就对自己的真相遮挡，然后就直接到了南墙底下，弄这就是案发现场的南墙下外面。
0: 彼时的老李正在院子里看手机，而玉琴独自待在卧室。武力说自己正准备开口，老李的第一句话就激起了他的杀心。
2: 男主人问他说，那就钱准备好了？他说你看这个钱你还要了？他要了，他就直接就就地就取了这一个铁制品，直接就打向了男主人的后脑勺，这将男主人打倒在地，然后就连环击打。
0: 老李倒地时，玉琴还在屋内，武力担心被玉琴认出身份，便一不做二不休，进屋将玉琴一并杀害。据武力交代，行凶结束后他并未立即离开，而是在屋内大肆翻找，希望能找到一些现金。
3: 找了半天没有找见，那就他 发现那些零钱他不要，他觉得那也没多少钱。
0: 一无所获的武力重新回到院内，从老李身上搜出了一部手机，随后又继续翻找，但仍然一无所获。气急之下，武力当场将手机砸烂。
3: 他自己说的把手机砸烂， 砸烂以后也没有拿走，就是扔在现场。
0: 为了掩盖罪行，武力将老李的尸体抬到院子一角，用废旧物品进行覆盖，而玉琴的尸体也用被子进行了简单的遮挡。做完这一切的武力还不忘将作案工具带离现场。
3: 作案工具铁棍，他在院子里头找了一个编织袋，把这个铁棍装到编织袋里边，抱着作案工具跑。
0: 如果武力的这些供述属实的话，那么他当晚准备和老李协商的又是什么事情呢？为何两人一言不合，武力就痛下杀手？
3: 他说是，就是这种受害人的是夫妻两个，敲诈了他了。
0: 武力说，他平日里靠回收废旧瓶子为生，而老李家的废品收购站就是他常去的地方之一。案发前两个月，他照例去老李家收酒瓶子。等到快整理完时，玉琴将武力叫到了屋里，让他休息一会儿。武力说，他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情让他头晕目眩。
7: 他媳妇儿他就叫我，渴了吧，累了吧，来进来回来歇一歇吧，到喝点水吧。
3: 当时他的丈夫是刚好是出去不在家，之后这嫌疑人就进了屋里，进去以后这女的就说是，来吧，咱们耍一下吧。
7: 他就硬问我耍不耍呢，我说咋耍呢，他说50块钱嘛，他说先给钱，我就先给了他50块钱。
0: 武力说，他与玉琴的事儿恰巧被回家的老李撞破。据武力回忆，老李当时用手机拍摄了他与玉琴的不雅视频，并以此要挟，要武力赔偿30000元，否则就要报警。惊慌失措之下，武力并未多想，就答应了老李的要求。
3: 嫌疑人身上就有个2000-3000块钱，直接就给了这个她丈夫了，说是剩下的钱她慢慢的再给。
0: 警方随后也在现场找到了被武力砸烂的老李的手机，但是由于损毁严重，手机中的数据无法恢复。武力供述的情况到底是不是事实，不雅视频是否真实存在，已经无法求证。
3: 她当时就很愤怒，说是不是这老公就当时也没拍下，就是敲诈她了，完全就是。
0: 按照武力的说法，他并未将此事告诉任何人，而是以收废品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母亲借了4000元，向叔叔借了2000元，再加上自己攒下的4000元，这10000元钱陆陆续续都交到了老李手中。
7: 我媳妇儿一直催我，你天天收瓶，这个干了这么长时间了，钱是瓶是时间也有了，但是你钱是越收越没有，越收越没有。家里也催得我也紧。
0: 武力说，案发前几天老李一直在打电话催他继续交钱，但此时他已经无力承担剩余的钱款，再加上家里人不停追问，武力就产生了要将老李夫妻二人杀害的念头。
3: 第一个吧，弄死以后就剩下的钱不用再给他了，再一个就是感觉就是也不用再追究他这个强奸的责任了。
0: 作案之后，武力并未选择逃跑或自首，也并未将此事告诉其他人。他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没有想到警方的悬赏通告随即而来。
2: 是在咱们悬赏通告以后，他家里人、他妻子才发现，长得这个人第一长得像他，第二衣服，因为他平常他以前穿过这个衣服，所以他家里人怀疑的。
3: 后来就在老婆跟他哥哥的逼问下，最终是承认了这人是他杀的。
0: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武力在妻子和哥哥的帮助下跑到了安徽，没想到落脚仅仅一天就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7: 我出了这事儿，别人也笑话我，你说你因为那么点钱，你就有钱的话我也不会发生这些事儿，主要是没钱。我有钱的话，他要3万，我直接就给他的。我
6: 嗅不到他那杀人，哎呀，是那意思，那意思他伤害叫伤，那老贵的伤害人家伤的，那样子孩子是叫救还是不好好活？
0: 在周围人眼里，武力性格比较孤僻，平日里很少与别人交流，也并未与别人发生过矛盾。当得知杀害老李夫妻的凶手是武力时，村里人都觉得无法理解。
8: 我挺惊讶的，我说那小伙子怎么又杀人呢？ 两个人呢、啊、那
9: 哦觉得吧他的话是让吧是这是小偷小摸的这种情况对根本没有杀人的动机这是想想嘛啊他这根本看不出来他能做再大的事情。

0: 望的缰绳一旦脱手，代价往往远超想象。两个原本靠双手谋生的家庭，因为一时的邪念和冲动，瞬间分崩离析。武力终将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而他的妻子和哥哥在案发后帮助其潜逃，他们又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 按照我们刑法的相关规定呢，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的住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呢做假证明包庇的，构成这个窝藏包庇罪。那么这个罪呢有两种行为方式，一种是提供场所财物帮助犯罪的人逃匿，我们称之为窝藏行为；另一种呢是提供假证明为犯罪的人进行包庇，这种情形呢是包庇行为。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都要求是明知是犯罪的人，这个是本罪成立的一个重要的主观条件。那么具体到本案的相关事实，那么吴某呢在杀人以后，他的妻子和大哥是知道他涉嫌故意杀人犯罪的这种情况，那么在明确了了解这一情形的前提下呢，仍然呢帮助他去逃跑，因此呢就符合了窝藏罪的主客观的他这个特征。那么对于本罪，那么刑法呢应该规定了非常明确的量刑标准，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是一般情节。但如果情节严重的呢，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一般情节5年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就属于窝藏包庇罪中的情节严重。所以在本案中如果没有其他的特别的情节，那么量刑幅度对应的就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0: 法律是不可触碰的底线，而当矛盾与危机出现时，逃避与极端只会酿成更大的灾难，唯有依靠法律理性处理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息事宁人的被害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6: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犯。
7: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0: 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0: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庭。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9: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之间，自有天地。凌晨的乡村国道，一位老人倒在血泊之中，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事发现场如同一片盲区，散落的碎片，掉落的车灯，直指一场交通事故。没有号牌的肇事车辆究竟会驶向何处？雾灯作证，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 不要太淘气哟。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了路上来干啥了？因为咱们赶得很奇怪，
4: 他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5: 我们先要排除故意杀人的可能，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杀人灭口。没有找到什么目击证人，到这一步的时候，侦查就一度再次陷入僵局。

0: 你好，还得连派出所。
1: 他有的群众跟人瞅的，就是在那个徐家坝桥那个路上公路上躺个人。

0: 百分之搞公共躺的80%可能要招市，剩下这一部分可能最久的了。
1: 群众反映的事发地点在302国道徐家屯路段，这条道路刚刚改造完成，照明和监控设施还不完善。
0: 哎呀，在新的新街道，可别是交通事故啊！一交通事故呢，可能要出人命了。

0: 我这个沿途的过桥之后，咱就瞅那个路边有个人，有创的痕迹。那人，从这个在那个当时创的地点到那嘎的，都有痕迹。
1: 你他拎的呢？
2: 赵忠武根据现场情况判断，这里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倒在地上的是一位已经失去意识的老人。
0: 我一瞅人家撞飞了，应该是撞着挺老远去。到人一瞅，应该是有血迹，这应该是伤情比较重了。一瞅呼吸好像没有了，也是这就80%是要够呛的，这咱自己啊。
2: 赵忠武最担心的结果还是出现了，救护人员抵达后确认老人已经死亡，他马上通知交警前来处理。
3: 刚才有事，现场有事故，你给出一下。
4: 那点烟谁瞅着少？
1: 沾一下血。
2: 在交警到来前，赵忠武和同事一起保护现场，了解相关情况。
1: 那啥的话，那是他儿子，那是，那不他儿子那你。
0: 因为当时那是就有村民，外出打工了或者出干活，一本村就出来人了。这瞅的是老韩草吗？完这他就给儿子他打电话，他家属打电话，他儿子就来了。
1: 你是他儿子？你叫啥名？
5: 啥地区？
0: 我问你他儿子，这时间点这么早，你上了路上来干啥来了？因为咱们赶得很奇怪，你这点儿太早了。
2: 韩大爷的儿子儿媳对此也十分困惑。正常情况下，这时他们的父亲应该在去往长春市里的路上。
6: 他那是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2: 韩大爷今年74岁，居住在道路东侧的徐家村。近两个月来，老人在长春市里找了一份做绿化的零工，每天凌晨4点多出门，在302国道东侧公路边等待定时接送进城的车辆。
6: 好像是4:10左右吧，车主给这个打的电话，完了是他呢是失踪的，是没这个上车。完了，那是个他给打完了电话，那是我那是个去了去。
2: 就在沿着村路寻找父亲的途中，韩立军接到村民的电话，得知父亲发生了意外。
7: 因为按照派出所的描述，这个案发时间我们初步判断应该还是在深夜。那个时间段的话，几乎没有人出来活动，所以说这个目击证人这块很难查找。所以当时压力还是很大，感觉这个案件侦破起来还是有难度。
8: 到达现场以后呢，我们发现死者当时是躺卧在这个护栏的西侧，就是说车道的北向南方向的快车道，头部上面有大量的出血。
2: 家属的说法，当时韩大爷应该在302国道东侧等车，根本不需要横穿国道，而现场老人倒地的位置却在国道的另一侧，并且在最内侧的快车道。这种反常的情况让民警有些疑惑。
8: 行人如果在国道上行走的话，会基本上出于自身安全这种避险的意识的话，都会主动远离快车道。他倒地那个位置正好是在快车道内，是横过道路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到道路上，这个很是当时我们在现场来说最疑惑的一点。
0: 对，就问他儿子，你这个到底是咋回事？正常的你家那边出来宾馆在道口等车，那他上这道口他儿子也说不清，剩下都是猜测推测的那啥的。

0: 本应在道路公侧等车的韩大爷为什么会倒在对向的道路上？这究竟是交通事故还是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的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 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发现抢不到什么东西后杀人灭口。但是后来经过这个现场勘查，发现确实不，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因为抢劫团伙他不会采取用车来撞击这个方式去灭口，还是交通肇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在尸体周围呢，没有发现明显的刹车痕，但是发现了明显的判断者是车辆前保险杠的那种碎片，范围呢大概就是20米到30米范围内都能找到，最大的类似于三角形，然后但是不是太规则，但大小跟咱们这个盘子那么大，最小的可能比硬币稍大一点。
2: 从碎片的散落程度以及说距离死者的位置都是在一段距离之内的，还没有相隔很远，我们由此推断它是事发的第一现场。
0: 然而在第一现场周边，民警既没有发现监控设备，也没有走访到目击证人，事故现场就像是肇事者精心选择的，恰巧处于盲区之内，没人知道肇事的究竟是什么车，而散落在路面上的这些碎片看来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1: 然后我们经过现场拼接，实际上没有成功，因为太碎，直到后来我们向扩大搜索以后，到现场500米捡到了一个车的那个灯，前雾灯，我当时就是凭经验感觉这个肯定是跟这个案件有关的啊，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说这个灯就是这个车掉落的，咱们看一看这个插口能不能拼上。
0: 民警立即找到专业汽修人员，请他们对事故现场遗落的碎片和前雾灯进行组合鉴别。
3: 因为它这雾灯就有大众标识，这初步鉴定肯定是大众车了，一起厂的。这个就是一八款的雾灯，但这个不是那个原厂的。当初回来时候，这个雾灯啊也有个大众标，然后这顶这个字母也有的原厂那个 L 和左侧的标识。然后呢，拿回的保险杠碎擦和前面雾灯罩拼接以后跟这个型差不多，然后又通过这雾灯的固定点，再接上面的擦和大灯那个圆度圆形，跟一八款的那个速灯是几乎是一样的。
0: 肇事车辆的型号得到了确认，接下来警方需要确定相对精确的事发时间。走访中有村民告诉民警，当天4:25左右曾看到韩大爷向村口走去，而接送车辆每天4:30左右到达约定的路口，误差不超过2分钟。据此，民警将案发时间初步确定在4:25至4:32之间。随后民警又以韩大爷平时的步速为参照，模拟他从家走到案发现场的过程，从而测算出了更准确的案发时间。
1: 经过推断呢，基本上从他家到那个路口步行的时间也就是2分钟，再结合他对倒地的位置，他可能存在横穿道路等等这个过程，那么说我们最终推断案发时间是当天的凌晨4:28。
0: 由于肇事车辆前雾灯掉落在现场以南500米，所以警方判断肇事车辆应该是由北向南行驶，于是民警沿302国道向南进行了走访排查。在距离事故现场向南约1公里处，民警发现路边一家敬老院内有一个监控设备。
1: 这台车辆呢看不清具体特征，但是很明显车辆右侧车灯是正常的向前照射，光束啊都很集中，但是左侧的灯光上只有他那个车，很明显两侧灯光不一致，而就是判断左侧车灯应该是有损坏，那我们最后推断这辆车具有作案的重大嫌疑。
0: 与此同时，走访民警在事发地点向南5公里处的一个治安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可疑车辆的身影。
1: 在当天晚上4:40左右发现了一辆左侧严重破损的一辆白色速腾轿车，没有悬挂车辆号牌，我发现这个驾驶员他那个黑色夹克里面穿那种白色的 T 恤更符合一个就是中青年人的那种着装特点。
0: 然而透过挡风玻璃依然看不清驾驶员的容貌。
2: 通过他的体态来我们判断，他应该是一个体态偏胖的一个男性驾驶员。
0: 严重损坏的车体，没有悬挂号牌，有意遮挡的面部，种种的反常举动让警方判断这辆车极有可能就是逃逸的肇事车辆。在刚刚闯下大祸之后，这辆车会驶向哪里落脚呢？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路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餐额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按道理，
11: 赶紧过来。这个头好使，这个头好好使啊，坏了好多年了。
0: 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嫌疑车辆沿302国道继续向南行驶10公里后，在一个加油站旁向西拐入了广生村。经过仔细排查，民警在广生村一家商店的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2: 发现当天的5:10左右，有一辆轿车快速地通过了家商店的这个正门前。我们通过对这个视频逐帧分析比对特征，我们发现这台车与中化门前消失的那台大众速腾车吻合的，它再向东就只有一个腿儿，就是东南腿儿。
0: 但是东南屯里的民用监控非常少，民警没有发现可利用的视频线索。从此嫌疑车辆好似人间蒸发一样，再也不见踪影了，这让办案民警深感不安。
2: 因为时间，特别是这种逃逸案件，那你时间拖久的话，可能最关键的指向性的线索，就是说这个线索指向某一个人、某一台车这个线索，可能就会灭失。
0: 交通肇事逃逸后，肇事司机极有可能设法隐匿，甚至销毁肇事车辆。时间拖延越久，越难于追踪，警方必须尽快找到新的突破口。
3: 我们及时改变了侦破的思路，决定从肇事车辆行驶的来源方向进行查起，就是倒查。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肇事之前的牌照都是有的，因为没有人会预想到他自己会肇事。
0: 当民警沿着302国道向北，

0: 摸排到距离案发现场十几公里的一个路口时，发现了一个治安卡口监控。这是嫌疑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必经的卡口。
1: 找寻从案发时间往前推一个小时之内，梁山境内往双阳方向所有的符合特征的白色18款的速腾轿车的过车影像。
0: 民警根据反复推算出来的时间点进行排查，果然在卡口照片中找到了可疑车辆。
1: 这台车呢，我们从正脸看的时候，它整个风挡雨刮器刷之后留下的那个印记，与我们现场以南卡口派头车的这个风挡，我们经过比对是这个很相似的，而且同样驾驶员把遮阳板放下来，通过衣着判断，衣着也高度相符。
0: 然而，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依然没有在照片中获得最想要的线索。
1: 发现这台车来的时候，就是在案发以前就没有悬挂号牌。交通肇事的主观构成要件，它是一种过失。我今天开车出门，发生事故以前，我一定是有我自己的正常的生活目的或者工作的目的。你开车之前就不悬挂车牌，这是一种很反常的一种驾驶行为，不符合正常人驾驶的心理。
0: 没有车牌信息，民警只能继续根据车型、车身颜色等车辆外观特点进行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最终查明，在案发前的夜间，嫌疑车辆先后出现在长春市二道区、宽城区、净月区以及莲花山等区域，行程达200余公里。深夜无牌以及迂回的行驶轨迹，不禁让办案民警心生疑窦。
1: 他这么远开车不悬挂号牌，是有具体的生活目的，还是就是为了将这名被害人用这个机动车将他撞死？
0: 带着疑问，警方追踪分析了该车在事发前三天的行驶轨迹。
1: 它的主要的行驶的路线都是以公路为主，就是允许大货车通行的公路啊。然后它呢，每当它到达一些料场、石场，它都会有一个大约是半小时到一小时不等的一个停留。所以我们就判断这个名驾驶员他的职业很可能就是一名运输经营者，一名养大货车的老板。
2: 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种溜线的行为。
0: 所谓溜线，是指一些经营货运的老板会开着私家车提前把运输路线走一遍，因为这些老板为了获得高收益，通常会让货车超载运输，而溜线是为了将沿途监控和交通卡点的情况提前告知货车司机，以达到规避交警部门检查的目的。
2: 我们对这种货运车辆车主溜线躲避交警检查的这种行为打击力度非常大，所以说他们才是出现这种车辆不挂牌照，逃避检查。
0: 那么究竟该如何找到这位养大车的老板呢？警方试图从嫌疑车辆的行驶规律中寻找线索。民警注意到，每天晚上8-9点钟，这辆车都会经双阳区长山路与东华大街交叉路口向北行驶，4日早晨6-7点钟再回到这个路口，然后轨迹便消失了。民警由此判断，嫌疑人的居住地可能就在这个路口附近。
1: 长山路两侧的这个老旧小区比较多，但是有一座小区是那种新建的高层小区。根据经验判断，像他这种年纪不是很大，还从事经营运输业务的人，他这个经济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他如果选择居住地的话，都会优先选择新房，所以我就决定先从这个高层小区开始排查。
0: 让民警感到惊喜的是，走访刚一开始就有收获。小区门卫一眼就认出了监控画面中这辆无牌轿车，坐在驾驶席上的司机就是本小区的一位业主。
1: 因为他每次天亮时候回来都得叫保安给他开门，因为正常那个物业那个门禁卡都是刷车牌嘛，他不挂车牌，他只能进去找物业。这几天总这么找，保安就对他就那个印象都比较深。
0: 通过查询小区物业信息，民警很快得知此人叫高某，37岁，双阳本地人，居住在小区2号楼。

0: 2023年3月26日晚上8点半，民警敲开了高某的家门。
1: 高成呢？
2: 你哪位啊？
1: 公安局的啊。
3: 高成呢？
2: 高成没在这儿，怎么的了？你这个进屋给我吓一跳。
3: 你干啥去了？
2: 你家真是咋的了？咋的了？
4: 没事，了解一下情况。
0: 尽管高某妻子矢口否认高某在家，但是他紧张的神色和手部细微的动作早已被民警看在眼里。
5: 其实一进门的时候吧，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门是非常不正常的，就这个门是虚掩着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嫌疑人应该躲在这个门后，然后到这个门后的时候把这个门一拉开，这个嫌疑人就躲在这个门后边。他当时呢就是，其实他早已经知道交通队迟早会找到他。我说走吧，跟我们回双溪交通队接受处理。他就直接跟着我们走了。
3: 这搁哪儿？这搁哪儿？
6: 石头城。
3: 是不搁那哪儿呢？搁你这小区里面？
6: 没有。
3: 搁哪儿了？
6: 搁那玉龙泉那边。
0: 2023年3月27日，在高某的指引下，民警在东南屯一处无人居住的院子里找到了他精心藏匿的肇事车辆。到案后，高某交代他经营着一家货运公司，在长春周边跑短途货运生意，为了达到违规超载货利的目的，也为了逃避监管，他不但安排货车夜间上路，自己每次也会驾驶轿车沿途溜线。事发当天，高某溜线完毕返回居住地，开了一夜的车，到达事发地点时正是他最困的时候。
7: 那阵是4:20多吧，到事发地这往这边变道嘛。我刚一变过来，就是到跟前了，也看着人了，也往也撞上了，来不及了，当时停车了，我招呼他不吱声了，全是血一动不动，完了看也可害怕了，就是糊涂事了。这是
8: 从案件侦查所取得的整个案发之后的时间线上来看，4:28案发以后啊，4:29高某就已经驾车通过了现场以南的敬老院门口，4:33他已经驾车驶过了现场以南5公里处的交管卡口。从时间线上来推断，他在查看完韩某以后，他没有做出任何的犹豫，而是直接上车就驾车快速的驶离现场。
9: 我就想问你为啥要跑呢？也许兴许当时你打幺零救一下子，兴许他还可以那啥，就不至于就不至于那么那啥，直接去兴许还能可以救回来。我就问他为啥要跑呢？
8: 这是他侥幸心理的这个信心来源，我考虑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呢，因为我们筛查他呢，在案发之前几天他是总是沿这个路线在走，他也知道那个道是新翻修的道路，很多设施都还没有接通，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他知道自己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他认为警方公安机关在车辆没有机动车号牌的情况下是很难直接找到他。
7: 当时不知道没想那些，没不知道咋想的，那股就是脑袋里边不知道想，就人抓紧跑吧，害怕抓紧跑吧。反正现在是想起来是特后悔，你说跑没用吗？做的最大的蠢事了，事儿出了也弥补不了了，非常不地道，对于死者来说也家属来说，哎呀妈去，就说声对不起了。
0: 此刻的一声对不起，未免显得苍白无力，逝去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了。至此，这起迷雾重重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然而对于办案民警来说，

0: 困惑没有解开。案发当天早上，韩大爷本来应该在国道东侧等车，为什么会突然走到国道西侧去了？
1: 我们猜就是他要去过马路那边看看瓜苗动没动，完了已经看完了一上道的时候，我要过来要回来的时候车碰了。他特别勤劳，特别爱干活，他儿子身体不好，完他就寻自己多干点，让他儿子少干点，他总是那事的。这突然之间没了，有点接受不了了。我就认为不管是谁开车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因为你撞一个人出点事故，不是说你自己家不好，别人家也不好。
2: 交通肇事行为是主观方面，是过失行为。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行为人应当保护好现场，及时救助伤者并报警，这是法律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设立的义务。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当事人选择逃逸，不仅会增加事故损害后果，也会加大自己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给事故各方的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

0: 判处死刑和死缓的夫妻毒贩，他们守口如瓶是要掩护谁？经常组织亲友外出旅游的女人，她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一场暗藏玄机的跨省远行，警方如何揭开伪装，找出幕后真身？毒枭母亲，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胃脘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敬请关注，聚动人心。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2: 啊！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小时，就是检查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一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1: 老人自费上班，入职要考试，考勤很特殊。
3: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啊，敬个礼。
1: 男子意外离世，妻女父母一同被推上被告席。
4: 陈某呢，借款了之后呢，意外死亡，该笔27万的贷款呢，一直处于逾期的状态。
1: 生前债务谁承担？怎么担？西藏墨脱莲花秘境，山峰陡峭，河流汹涌，戍边民警新伤叠旧疤。
5: 把黄顺的那个半指手套钻到他的这个指缝里面了，当时就吓哭了。我
6: 就是全靠手抓着那个树根，就这样硬爬，基本上是90度的。
7: 我是不是被流放到这里了？我真的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
1: 守护炊烟灯火，山河岁岁年年。
8: 因为就像人家说，你的平安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嘛，所以我想做帮别人负重前行的那个人。
9: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陆晨。上海奉贤检察机关日前公布了一起荒诞的案件，有人呢仅凭着一张嘴就虚构了一份躺着赚钱的美差，骗取了10多名同乡的信任。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受害者呢不仅上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班，还损失了不少钱。
1: 2025年1月，上海警方接到报警称，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了钱某。交谈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
2: 啊，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小时，

0: 天的上班时间，然后呢比较轻松，也不用穿制服，然后呢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一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1: 当时朱某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好工作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接到钱某通知开始上班，他按钱某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摄像头打卡。
2: 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啊，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会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1: 很快，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些请托，钱某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
2: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啊，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8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啊。那么被告人说，那你这个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1: 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
2: 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现在这份工作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很多人抢着都要的，那么你们想成功的应聘，或者说想保住这份工作，你们要有良心，你们要回报给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气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给他消费卡，给他烟，给他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品，甚至于他的这个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
1: 在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
2: 就是被害人自己作为退休人员误以为成功应聘了这样的工作工资收入比较高，然后工作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积极的让自己的儿子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向被告人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被告人也是全部维持自己的一个骗局，说哎，我爷爷能力帮你的儿子进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工作也是把年轻人也吸纳进来。
1: 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骑电动自行车赶到地铁站，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钱某每天还会给被害人排班。
0: 开始在奉贤的8个地铁站里面，就是由那个钱某安排几个人去哪个站点，几个人去哪个站点，然后他们就乘地铁，然后到那站点之后自顾自地开始巡逻，巡逻了两小时以后再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2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铁站。
1: 14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每到发工资时，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后退回了被害人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2026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3: 这起案件呢，再次给我们提了个醒，找工作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别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承诺。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呢，也要留个心眼儿，充分核实其身份和能力。透过案件看见法理，有句老话叫父债子偿，夫债妻还。然而现实中呢，如果亲人意外离世了，他留下的债务是要由家人全盘接下吗？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给出了答案。
4: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南通市民陈先生从事种植业，为了资金周转，他于2023年1月和9月2次向一家银行贷款共计27万元，并约定年利率，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到期还本。然而没过多久，陈先生却发生了意外。
5: 陈某呢，借款了之后呢，也是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准时准点的去还钱的。但到了2023年12月份的时候，他就因意外死亡了。此后呢？

0: 该笔27万的贷款呢，一直处于逾期的状态。
1: 贷款逾期后，银行多次催收未果，于是将陈先生的四位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女儿以及父亲、母亲，全部诉至法院，要求四人偿还陈先生生前的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期内利息、罚息和复利，合计近30万元。
0: 2025年的12月份呢，银行就起诉到法院，要求陈某归还第一个借款本金27万元，第二个呢，按照合同约定的期内利息4.98%呢，支付期内的利息，另外呢，期外的呢，他认为你逾期违约了，必须支付罚息和复利。罚息呢，按照合同的规定呢，要期内利息上浮50%。
1: 借款人突然离世，留下的债务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庭审现场，四位继承人对陈先生的遗产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而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各自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
0: 陈某的老婆和女儿，他是放弃了继承，但陈某的父母他是愿意继承的。那根据民法典1161条规定，如果说继承人愿意继承财产的，那首先他应该在继承的范围内，首先要清偿被继承人的什么债务、税收等相关的费用，之后的财产他才能继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法官解释，本案中陈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当庭提交了书面声明，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陈先生名下的全部遗产，因此两人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而陈某的父母则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因此两人应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陈先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那么陈先生的父母只需偿还本金和期内利息，还是连罚息和复利也要一并承担呢？
0: 罚息和复利从本质上来说，它属于违约金的范畴，那本质上面来说应当认为是借款人是主观故意违约的，对不对？那本案当中死亡它其实属于一个不可抗力，它其实主观不存在故意违约的一个行为，而且之前它也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就是按时按照标准去履行合同的，所以不应当对其该行为进行处罚。
1: 最终，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陈先生的父母在继承陈先生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合同约定的利息，驳回银行其他诉讼请求。
0: 如果说你真的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去履行，仅是后面鉴于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的事由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时候，那它相对应的法律责任也会减轻。是我们既要保障银行的合法权益，又要对债务人诚实履行债务的一个行为要做一定的认可。
2: 西藏墨脱莲花秘境，山峰陡峭，河流汹涌，戍边民警新伤叠旧疤。
3: 蚂蟥顺着那个半指手套钻到他的这个指缝里面了，当时就吓哭了。
4: 就是全靠手抓住那个树根，就这样硬爬，基本上是90度的。
5: 我是不是被流放到这里了？我真的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
2: 守护炊烟灯火，山河岁岁年年。
6: 因为像人家说，你的平安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嘛，所以我想做帮别人负重前行的那个人。
7: 西藏墨脱地处边境一线，是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蚂蟥、毒蛇、塌方、泥石流，这里的每一条路、每一座山都在考验着戍边的人。日前，记者来到墨脱，记录下了移民管理警察的日常。
2: 六月雨季，在墨脱巡边，不可避免要与旱蚂蟥相遇。茂密的原始森林，雨水丰沛，腐殖层松软厚实，为蚂蟥提供了理想的温床。它们潜伏在树叶上、草丛里，伸长身子，伺机附着到人或动物的身上吸血。
8: 现在我看你刚才那把蛮怎么也不像人来了，
3: 见多了可能也就习惯了。
8: 现在在咬你那样，你会很淡定的就把它弹走，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已经没有第一次看到蚂蟥咬我的时候那个惊慌失措了。
2: 2025年，李谦的一篇《我不是墨脱的客人》讲述了他在墨脱戍边的初体验，其中对于和蚂蟥的初次相遇更是令人印象。

0: 深刻。那是在2021年，这位西安姑娘刚被分配到墨脱，第一次去巡边时的经历。
1: 也没有钻过林子啊，之前当时一开始让我去巡逻的时候，我特别兴奋，然后还被老民警说了，说就是这样，他说去戴个帽子我就准备走了，他说你就这样去吗？啊，不做点防护措施吗？后面又帮我们找的胶带，然后缠到脚腕上，然后戴的那个半指手套，这些
0: 数不清几次踩进泥浆底又趟过几次冰凉的小溪，脚腕上的胶带早已散开，蚂蟥也乘虚而入。这两张照片拍下了李倩和同为新警的孙悦被蚂蟥咬哭的瞬间，这也成了他们在墨脱戍边的第一堂必修课。
1: 还有一张照片，那个蚂蟥顺着那个半指手套钻到他的这个指缝里面了，当时就吓哭了，我们都是第一次见，摘掉手套就在那里哭。
2: 我是不是被流放到这里了？我真的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怀疑的种子悄然在心里发芽。
0: 看着淡定自若为他们处理伤口的同事，李倩不禁纳闷，难道他们就不害怕吗？时间长了，数不清走了多少回巡边路，那些被蚂蟥咬过的旧疤早已结痂，新伤又在跋涉中悄然添上，李倩也早已习以为常。
3: 谁开？你们谁觉得有？
4: 哎，我就说是脚。
5: 谁得有？
4: 怎么一痛一痛的？
3: 这儿，
4: 这儿有。
0: 休息时，民警们还开启了盲盒，卷起裤腿看看谁身上的蚂蟥多。对他们来说，蚂蟥不过是墨脱的见面礼，毒蛇毒虫才是巡边路上真正的拦路虎。每位老民警都能讲上几段惊魂时刻，身上也或多或少留着伤疤，像一枚枚无声的勋章。李倩也在老民警的感染下，在5年的戍边生活里慢慢寻找着坚守的意义。
6: 对戍边民警来说，真正的考验不止于皮肉之苦，陡峭的山峰，汹涌的河流，被称为莲花秘境的墨脱暗藏着许多危险。
0: 达木边境检查站是进出墨脱的关键通道，这里的民警除了负责查验人员车辆，保障安全通行，协助人们办理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有时还要承担一部分救援任务。
7: 过来干啥呢？啊，采蜂蜜呢？
8: 对呀，结果看到蜂蜜采不到。
0: 墨脱县达木乡嘎弄区水流湍急，河边山峰陡峭。2024年11月24号，为救被困在山上的村民，刘金山和同事们徒手爬上了这座山。
7: 就是全靠手，然后抓着那个树根，它是一节一节的抓着那个树根，就这样硬爬，抓着树这样爬，基本上是90度的，很难走，非常难走。
0: 当天中午，有两名村民报警，称被困在山上，其中一人已经出现失温状况。本着就近原则，刘金山在内的5名达木边检站的民警和4名熟悉路况的村民迅速集合，于当天12点半进山救援。
7: 我们那个集结的地方观察上面看到有那个一缕烟在往外冒，我们就确定了大概的位置，然后后面就是沿着这个小路就是摸索着上去。
0: 山里无法准确定位，被困村民点了一堆火，救援队伍顺着一缕白烟的方向行进。头一晚山里刚下过雪，阴冷湿滑，刘金山和同事们手脚并用，攀爬在悬崖峭壁之间，手指插入土里，拽住树枝，一步一步艰难前行。
7: 有些石头上面有些碎石，我们走的时候叮叮，那个石头哐啷哐啷都在往下滚，然后我们一看那石头掉下去了，立马就在下面喊，对下面喊，有石头小心点小心点，看一下上面有石头下去了。
0: 遇到流水，民警们就蹲下身，用手掬一捧喝下，或用矿泉水瓶接几口瀑布的水，而把随身带的功能饮料留给了被困的村民。走过半山腰湿滑的瀑布，继续向上攀爬，刘金山终于听到了前面带路的村民发出了欢呼。
7: 我们听到他们在吼，我们就心里面就底了，应该是找到了。
0: 下午2点半，历时2小时，救援人员终于找到了两名被困的村民。
7: 过来干啥呢？啊，采蜂蜜呢？
8: 对呀，结果看到蜂蜜采不到，
7: 把包里的吃的拿，水先拿着，碗稍微一点一点的喝，别一口一口的干哈。
0: 据了解，两名村民头一天进山采蜜，本想当天下山，不料遇到了降雪，山路湿滑难行，只好待在山上，食物全部吃光，体力也已经耗尽。
7: 冷不冷啊？啊，
9: 抱这个羽绒马甲穿了。
0: 待被困村民体力

0: 力有所恢复，一行人搀扶着两人平安返回山下。
1: 在墨脱、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中，由于巨石阻挡，水面看似平缓，其实水下流速极快，一旦失足，后果将不堪设想。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扎莫公路达尔区路段，两名游客被美景吸引到河里拍照，不慎坠入河

0: 示意两人把绳子绑在腰上，把救生圈套在身上，形成双保险，再把他们拉回岸边。
1: 先解开套身上，绳子解开套身上，把这个绳子，你不要这样动，
2: 先别动，
1: 不要动，绳子绑在他身上。
0: 可是水声太大，两名落水者又情绪紧张，一直没有理解民警的意思。
3: 然后我就有点着急了，就过去想过去，然后把绳子就是系到他们腰上嘛，系到腰上，然后把他们给带回来。然后试了两次，在这个地方试了两次，这个地方水特别深，水特别深。等我下来到胸前了，水漫到胸前的时候，已经脚够不到地了，已经失去重心了，下不去了。如果再下去的话，水会把我冲走。
0: 情况危急，同事们赶忙叫停了刘金山的行为。好在两名落水者也渐渐理解了民警的意思，大家合力将两人拉回了岸边。在墨脱，这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发生。戴清旺家和同事们也遇到过类似的警情。
4: 我们当时到现场的时候，从那个桥往下看，差不多有个150米左右的距离，你安全绳扔不下去，然后它桥的右侧又是悬崖，左侧那边刚好有一个就是以前施工人员留下来的一个便道，从那里就是下去，然后我们拉着那个相关的救援设备，然后组织开展那个救援。
0: 顺着绳索向下来到河边，落水者是一名勘测人员，工作时不慎落入水中，民警们接力拉住救生设备，来到落水者身边为他套好救生圈。石头上青苔湿滑，水流湍急，在民警的带领下，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返回岸边。
2: 哎呀，感谢
1: 采救药，
2: 还是水带很浅色的，然后掉水里了。
4: 其他没事吧？身上伤没有吧？
1: 没事。
0: 在达木边检站，我们看到了一封封来自全国各地驴友的感谢信，谢谢戍边民警为他们化解的大小险情。路途再险峻，见到那身藏蓝，人们心里就无比踏实。
5: 最初认知中的墨脱县，只是地理课本上的一个名词，遥远而抽象。而今，我却生活在墨脱的怀里。是孩子也罢，是主人也好，墨脱已切切实实走进我的生命。
0: 李倩的妈妈曾从西安来墨脱看她，和她一起走过巡边路，妈妈当时心疼得直掉眼泪，但临走时依然嘱咐她安安心心好好工作，不用惦记家里。在墨脱，你总能看到这样一句话，来到墨脱，您不仅是客人，更是一名戍边人。
6: 当时就选的是艰苦边缘地区，因为就像人家说，你的平安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嘛，所以我想做帮别人负重前行的那个人。
0: 从客人到戍边人，身份的转换道尽了这片土地的深沉与庄严。而对于驻守在这里的戍边民警来说，他们早已成为墨脱的一部分，像山间的路标立在风雨里，江边的磐石扎在急流中，守护着百姓的炊烟灯火，山河的岁岁年年。
7: 扎根边陲，守护一方烟火安宁，是责任的担当，也是青春最美的模样。
8: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7: 传承红色法治基因，更续红色法治血脉。新时代普法征程中，贵州遵义将红色基因与法治精神深度融合，打造出了具有革命老区特色的红色民主法治文化示范带。红色法治宣讲员们以乡音传法理，让法治融入烟火日常，绘就了一幅独具特色的红色法治全域风景。
0: 贵州遵义红花岗区老城街道纪念馆社区坐落于遵义会议会址核心区域，红色底蕴深厚，社区商户密集，游客流量大。社区党委书记、红色法治宣讲员张先扎根片区十余载，带队奔走街巷商户之间，开展常态化普法宣传，引导商户诚信经营。
9: 你这点呢哈，就是我们外来游客是必经之地，游客很多，然后价格
10: 你放心，
9: 价格要诚信经营，都要好。
10: 找我们贵州遵义的牌子。
9: 对哈。
0: 为打破传统普法壁垒，法治宣讲员们告别单向灌输式普法，依托爸爸会、日常闲谈等群众易接受的方式，将法律知识融入日常生活场景，
9: 比如说家庭财产纠纷啊，这些事情平时他们是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和谁交流的哈，他就会通过私底下和我们一起交流嘛，把这些法律文化知识让他们。

0: 们来去感受去理解。
1: 为补齐居民法律知识短板，属地司法行政部门还会联动社区发力，充实普法力量，聚焦群众高频关注的财产继承等民生问题，精准推送适配性普法内容。
2: 有那个法律问题啊，找我们社区的法律明白人。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些民法典的知识，首先就是和大家比较切身相关的是财产继承。
1: 除了常态化普法宣讲外，社区建立急速响应调解机制，公示工作人员、法律明白人联系方式，高效处置邻里矛盾、游客消费纠纷，全方位化解基层治理痛点。此前有一名外地游客在辖区商户消费后产生纠纷，游客通过公示电话联系到社区，很快得到了妥善处理。
0: 我马上叫我们法律明白人到了现场，法律明白人呢就几句话呢，通过那个把当家游客也好，就跟他们说通了，最后也退了那个游客的钱，然后也无手良好。
3: 我们还打造了法治加交通加文旅加体育赛事的普法品牌，培养了首批导游法律明白人，全省有150,000余名的村社区法律明白人活跃在基层治理的一线。
1: 以红色文化为底色，法治宣传为抓手，纪念馆社区还发动全体居民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让法治理念扎根群众心底，赋能社区长效和谐发展。
0: 通过这种宣传呢，让我们的居民群众和游客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那种红色文化的法治的学习，所以说我们的居民群众呢就把这种法治文化呢用在了他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整个社区就比较和谐平安，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比较强。
4: 立足区情实际，持续深挖本地红色故事中的法治精神内核，用坚实法治力量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0: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继续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2: 6月23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大事记及下一步工作打算。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最高检将会同公安部尽快出台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条件、程序和标准，持续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
3: 6月23日，应急管理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近期防汛形势和重点工作举措。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入汛以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先后启动16次防汛应急响应、3次救灾应急响应和7次国家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指战员3.3万人次，营救和转移群众10000余人，有效应对了多轮强降雨过程。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回家。
1: 回家，家在哪儿？
2: 我死了。
3: 白天的温度达到20多度，他就穿了一身那个很厚的睡衣，脚下却穿了一双拖鞋，这样的搭配让我们觉得有一些矛盾。
4: 我觉得应该是普宅县，
5: 觉得他这个笔画像是一个密字，
6: 宝字盖的这个安字也有可能。现在我们应该确定的是贵州省兴义市，这应该是比较确定的。他现在写的这个字啊，普什么县，因为这个不是特别清楚。
7: 这是一张2025年9月的中国铁路支付凭证单据，洛阳铁路警方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这张票据进行细致分析。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上面的几行文字，似乎是一个详细的地址，其中能看清楚的是贵州省兴义市，旁边还有一个像是县的名字，但由于字迹潦草，实在难以确定。
6: 我觉得应该是普宅县。
5: 我觉得他这个笔画像是一个密字，因为他连笔写的话看像是个密字。我觉得应该是，也有可能是普密县。
6: 宝字盖的这个安字也有可能，对，这三个字都有点像。
5: 对对。
7: 此外，单据上还写到地爪区、新店乡等地名信息。然而，警方在网络上搜索这两个地名时，未发现地爪区的相关信息，新店乡也缺乏明确具体的指向。
6: 地爪区和新店乡，
5: 这个咱确定不了。
7: 这张单据从何而来？上面的字又是谁写的？为什么民警们要如此专注地辨认这些文字呢？原来这个地址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找到回家的路。这一切的开始要从2025年9月22号说起。当天下午2点多钟，唐河火车站派出所的民警正在对站区周边进行巡查，当他们巡查至售票处时，一名中年男子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是售票大厅监控探头拍摄到的画面，这个穿着一身灰色睡衣的就是警方提到的男子。
3: 因为当时白天的温度达到20多度，大家一般都穿一些比较薄的外套，而他就穿了一身那个很厚的睡衣，把自己裹得很严实，但是脚下却穿了一双拖鞋，这样的搭配让我们觉得有一些矛盾。
7: 通过现场询问售票员，民警了解到该男子应该是要乘车去往外地，因为他口齿不清。

0: 始终无法说清自己要去的目的地，未能买到票，所以在大厅内滞留许久。从现场情况来看，该男子身材偏瘦，年龄约在50多岁，随身携带的行李是一个大包裹，还有2个手提袋。关于姓名，他自称叫高明法，但进一步追问时，此人无法提供任何有效的身份证件。
1: 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
2: 身份证当时了。
1: 你没身份证号码怎么买票啊？手机上有没有？
2: 手机不得。
0: 当民警要求其写下身份证号码和姓名时，此人从垃圾桶旁拿出一张其他购票旅客丢弃的中国铁路支付凭证单据，先写下名字高明法，但在填写身份证号码时仅写下4个5和4个2，其余数字均表示无法记起。
1: 4个5、4个2，这是身份证号啊。
2: 身份证号码。
1: 你这不对啊。
3: 我们就根据该名男子的样貌特征，在违法人员信息库里面进行比对，也未发现有效的线索。
0: 如果该男子并非故意隐瞒身份，那会不会是他的智力方面存在一定异常，确实无法记起自己的详细信息呢？通过近距离观察，结合该男子不合时宜的穿着，警方认为他与以往接触过的类似特殊群体人员十分相似，若情况属实，他独自外出显然存在安全隐患。
4: 我们民警在日常执勤中会发现像他这样的特殊群体，发现以后我们就启动我们的救助机制，帮助核实身份，与家人取得联系。
0: 一个名字和一串身份证号码，警方只能依据这些信息进一步展开调查。从他提供的身份证号码来看，显然存在错误，他写下的高明法，经核查发现，不仅重名者众多，就连这3个字本身的准确性都尚待确认。不过警方可以确定的是，此人不可能平白无故携带行李出现在火车站。
1: 你从哪儿来的？
2: 新年我来打工呗。
1: 到这儿哪里打工？
5: 转
2: 厂。
5: 转厂。转厂。哪个转厂啊？现在哪还有转厂了？
0: 警方再继续追问，该男子对他是从哪里来的，说的也是含糊不清。但是对方提到的新店二字倒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因为在南阳市的宛城区下辖确实有一个新店乡，距离唐河县仅50多公里。莫非这名男子来自南阳市的新店乡？
6: 然后我们就联系了新店那边的公安，都核查了一下，发现也没有这个人。
0: 民警依据男子体貌特征，调取全国走失人员数据库进行比对，未发现匹配结果。再通过其相貌特征，在省内联网系统中查询相似度较高的人员，比对后同样没有进展。此外，警方排查了省内名为高明法或读音相近的64位人员，逐一核查后仍未取得突破，身份确认工作陷入僵局。
5: 我们先后联系了河南省的多个地市，进行这个高明法这个名字相似度比较高的人员寻找，后来得到的答复是当地确实是有这个人，但是这个都是在家的，跟我们现在这个男子的信息是不匹配的。
0: 可能因为此前警方的多次询问，让男子似乎回忆起了什么。接下来当问到他准备拿着行李去往何处的时候，此人所说的话总算有了一些可以继续核查的线索了。
2: 回家。
1: 回家。家在哪儿？
2: 我是4周年出门，4周年回家。
5: 你是哪个省的人呢？
2: 贵州。
5: 贵州省。贵州省哪个市啊？
0: 虽然这名男子的回答只提到了贵州，但他始终反复念叨着要回家，这表明他对回家有着强烈的愿望，且方向感明确。唐河火车站每天停靠的车次共有18趟，若其中包含该男子要前往的目的地，他是否能认出呢？当时民警将该男子带到候车室内，让他辨认时刻表上显示的到达地点。
5: 这位男子看完之后基本上摇了摇头，我们猜应该是没有他要去的这个地方，所以

0: 既然这个我们沟通无法进行这个有效的沟通，我们能不能让他这个通过这个书写这种方式，能让他写出家的这个地址呢？
1: 也正是这一举措推动了核查工作取得进展，该男子断断续续在先前写过名字的那张废弃车票支付单据上补充写下了贵州省兴义市地爪区新店乡新店二组三号等尚可辨认的字样，其中还有一处因字迹潦草难以识别的浦什么县，当时警方也曾询问过该男子，但他口齿不清，无法说清具体信息。该男子所属的县名字迹模糊，后面写的地爪区名字也很奇怪。经过警方查询，地图上虽未显示地爪区的相关信息，却有一个地瓜镇，而地瓜镇隶属于普安县，这与该男子所写的模糊县名存在相似之处。结合方言发音特点与书写习惯，警方经过反复分析讨论，推测他写的会不会就是普安县呢？
2: 看从那个纸条字迹上逐步推断，发现这像是写的是普安县地瓜镇，因为地瓜瓜和爪之间的差距很小，再加上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对，我们就觉得是不是他写错了。
1: 经过仔细的分析与甄别，警方最终确认单据中所写的兴义市应为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辖的县级市，而那个模糊不清的县则对应的是该自治州下辖的普安县。除此之外，继续往下分析，对方写的新店乡虽然也没有明显的指向，但是在普安县境内却显示有新店镇这样的地名。结合之前的分析，民警认为排查重点就此锁定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地瓜镇和新店镇。
0: 当时我们这个也非常的兴奋，应该说是见到了曙光。
1: 随后，洛阳市铁路警方第一时间联系普安县当地的公安机关，了解到一条重要信息：地瓜镇最初名为地瓜区，新店镇当时叫新店乡，曾隶属于地瓜区管辖，后来经过行政区划调整，原地瓜区撤区并乡，更名为地瓜镇，新店乡也独立为县直属乡，并于2015年撤乡设镇，正式成立新店镇。根据这一线索，洛阳市铁路警方立即联系新店派出所，经核查，当地确实有一名年龄相仿、名为高明法的男子。随后，警方通过电话联系上该男子的妹妹邓方贵。据邓方贵反映，他的这个哥哥在家中排行老四，2005年8月离家出走，一直杳无音讯。
3: 小时候是因为跟邻居家，然后可能是放牛，稍微有个小争吵，然后对方就打了他，可能稍微一些脑震荡，就脑子又稍微给打坏了一点，脑袋稍微有点跟正常不一样。
1: 由于家中孩子多，他的四哥随母姓高，名叫高明法。至于四哥为何离家出走，邓方贵回忆道，当时因家中一点琐事，四哥与父亲发生争执，声称要离家出走，到外地打工养活自己。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在附近找点零活，想着很快便会回家，可这一等，四哥从此杳无音信。
3: 以前就说什么脾气倔一些，就要做什么事就是一根筋，就谁也劝不动的那种。
1: 据邓方贵介绍，他的四哥高明法离家时仅初中毕业，不仅文化程度不高，更关键的是存在智力障碍，难以独立生存。因此哥哥走失后，他们全家及亲戚找遍了附近数十个城市，却每次都徒劳无功。即便后来他远嫁江苏省南京市，也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四哥的下落。
3: 害怕他在外面找不到工作啊，或许就是说没有饭吃干嘛的，会去捡垃圾变成流浪汉之类。
1: 当时在南阳市的唐河站，洛阳市铁路警方将此前用执法记录仪拍摄到的相关画面进行截图，发给远在南京的邓方贵进行辨认。结果邓方贵一眼就认出该男子正是20年来杳无音讯的四哥高明法。
3: 因为我对他那个印象很深，就是一笑嘴巜就有点斜上去嘛。我说这个99%就是的。
1: 为进一步

0: 何时，警方随即安排邓方贵的三哥高明清与远在唐河的该男子进行视频通话，结果高明清也立刻认出对方正是失散多年的弟弟高明法。
1: 你看看，手老剑，叫我看哈。
2: 你看看，哦，这哈这哈，这是个
1: 哦，木子，
2: 有弯曲是吧？
1: 说，
2: 是不是？这是你弟弟是吧？
1: 啊，谢谢谢谢。
0: 看到自己的弟弟真实的出现在眼前，高明清非常高兴。随后他轻声唤出弟弟的小名，该男子先是一愣，随即进行了回应。
1: 这反正
2: 哎，
1: 三姑和三嫂呀，
2: 啊，
1: 我们明天晚上赶紧来找你一个。
2: 这叫高明发是吧？
1: 啊，谢谢谢谢。
2: 确认是这个人就行啊。
0: 邓方贵与三哥高明清等人的辨认只是身份确认的一个方面，洛阳市铁路警方还需要联系他们当地的派出所，通过出具高明法的户籍证明来进一步核实其身份。在此过程中，按照工作流程，警方会先将高明法送至唐河县救助管理站进行临时安置。
2: 我跟你说，你在这儿等两天，家人过来接你啊！你好好的，听人家工作人员管理，好吧？
0: 2025年9月24号上午，邓方贵连夜驱车从近700公里以外的江苏省南京市赶到了南阳唐河火车站。在他与警方进行沟通期间，高明法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也发了能证明高明法户籍的证明资料。接下来，警方就带着邓方贵来到了救助管理站，与高明法见面了。
3: 哥，你记不记得我？
4: 啊，
3: 我哪个？我小邓方贵，小贵爷。
4: 嗯，
3: 你记得吧？
4: 十多年了。
3: 十多年的人类的理想。
0: 虽然在此之前邓方贵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当他亲眼看到走失时还年轻力壮，如今却苍老疲惫的四哥高明法时，还是没有忍住哭了。
3: 那三哥还有姐姐们到处的找你，每年过年都提起你。
0: 或许是见到亲人的缘故，高明法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通过他与妹妹的交谈，警方了解到，他自2005年8月离家出走后，先是从贵州省去的云南省务工，之后又去过多个省份，后来在湖南省的一家砖厂打工。随着砖厂的倒闭，他失去了经济来源，便开始四处流浪。直到2025年9月22号，辗转流落到河南省唐河火车站。
3: 你从老家怎么开云南的？你是不是跟爸爸吵架开的？
4: 嗯，
3: 你是不是跟爸爸吵架开的？
4: 嗯。
0: 这些年来，高明法一人在外流浪，这期间为什么不回家？也许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原因。不过，在救助管理站办理完相关手续，回派出所的路上，高明法得知自己要被妹妹接到南京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虽然他说话还不利落，但精神状态显示他内心是高兴的。后来在车站派出所短暂停留，办妥相关手续后，邓方贵便将四哥高明法接往南京。自从高明法被家人接回家后，警方也有些担心，毕竟他在外漂泊多年，从未与家人共同生活，能否重新融入家庭呢？洛阳市铁路警方特意前往高明法远在贵州的老家了解情况，得知他随妹妹回到南京后，又被三哥接到云南住了些日子。通过视频通话，警方了解到，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高明法心态逐渐转变，对回家的渴望也真正流露出来。
5: 我干得幸福了，你一个喊我干，那我家人不认我了，我说认不认还行吧，我也十多年没有回来了，我也想不到他们还认我。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我那时候也挺慌的，心里面感觉抽这个可以暂时没那么烦。
5: 哪里知道他堂姐会带他去搞那个，被他堂姐害掉。
6: 同龄人本来是在学校里面的，而我却是在戒毒所里面。我除了是不敢见人的，看到众人的眼光也是很害怕的。我觉得我是不被大家认可的。
7: 要求回访的电话，第一个是他打来的，他也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也抱有一丝希望。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8: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 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品。废品回收站里，老板娘惨遭毒手，老板人在何处？
1: 所以就后来发现这个男性辞职以后，咱们就这个侦查方向就完全就打乱了。
0: 视频追踪，窗外徘徊的神秘身影究竟是谁？
2: 他没想到，那咱们正好这个视频监控关吧比较亮，他就给自己就遮挡。
0: 追踪内八字，一线正在播出。村口的废品回收站这几天安静的有些反常，就连跟村民约好的上门收购废品的生意也都停了。住在附近的王大爷有些纳闷，打算上门去看看。
3: 家门戳开，戳开的我就进去，进去我看了看院没有人，我就进到了家里头了。
0: 废品回收站的老板是老李，他和妻子玉琴平时就住在院子北侧的平房里。起初王大爷还以为这两口子在屋里睡觉。
3: 一进家里头，我说在家里头这是有人嘛，我的床底下还带了一条腿嘛，这还能有什么人呀？我就进去，进去我不拉不拉的腿拧巴巴的。
0: 眼前的一幕把王大爷吓出一身冷汗。回收站老板娘玉琴僵硬地躺在床上，早就没有了气息。房间东西两面的墙上遍布喷溅型血迹，无声地诉说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暴力。
1: 从这个尸体的腐败程度，还有这个受这个发现人跟咱们的提供这个线索，是初步判定死亡时间大概是个十天左右。
4: 接到报案的时间距离发案时间太长，中间又下了好几天的雨啊，现场是留有可利用的价值的线索和痕迹物证几乎没有，什么也没有。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房门半掩着，屋里地上胡乱的堆满了衣物，多处呢有明显的被翻动的痕迹。50多岁的废品回收站老板娘玉琴死在了自家的床上。从现场情况来看，嫌疑人下手狠毒，直击要害。玉琴遇害10天左右才被人发现，这起命案处处透着反常。更让民警感到蹊跷的是，妻子玉琴家中遇害，出了这么大的事，丈夫老李却不见踪影，电话也处于关机状态。玉琴的死难道和老李有关？
0: 这里就是老李和玉琴经营多年的废品回收站。穿过堆积如山、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废品和杂物，院子北侧并排两间平房，东边的一间是卧室，西边的是厨房，而命案的中心现场就是东边的这间卧室。
3: 我一想到他两口子闹气的话，闹气的话可能是哪的或者是在这打失手了，把他打死了，他哪的不在了，跑了。
6: 他其实就是也有可能有些无理取闹，那男的也可能就是会骂一些，骂他。
0: 村子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乡亲们议论纷纷。他们说，老李和玉琴从河南老家来此定居已经10多年了，平日里就以收购废品为生。在乡亲们看来，老李为人老实，对玉琴也十分照顾，处处迁就。相对来说，玉琴的性格比较泼辣，有时候看老李不顺眼了还会出手。
7: 女主人比较强势一点，和男主人吵架以后呢，男主人可能要躲上2-3天然后再回来。
0: 老李的儿子却笃定父母感情和睦，他不相信父亲会因为无法忍受母亲的强势而将其杀害，但眼下只要父亲老李不出现，他的嫌疑就无法摆脱。
8: 最后一次7号嘛，第二天还好的，过几天再打他们电话都打不通了，当时着急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没过2天呢，人家警队又打电话来了，都不敢相信这事情。
9: 想要找见她的丈夫，看看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家庭矛盾呀，还是什么一类的问题？
7: 所有的她的坐火车、坐汽车的信息，这些我们通。

0: 我走访，没有。通过他老家的这些亲戚们走访，他也没有回老家，也没有说和所有任何人联系过。
1: 一时间，老李下落不明，徒留一地疑云。警方的目光只能重新聚焦于那片被雨水冲刷过的凶案现场。院子里的废品被一袋袋地翻开，当排查推进到院子南端那个最不起眼的角落时，一具被废品垃圾层层掩盖的男性尸体赫然出现在民警眼前。经过辨认，死者正是失踪多日的老李。
2: 所以就后来发现这个男性死者以后，咱们就这个侦查方向就完全就打乱了，就只能说是重新开始这个分析案情。
1: 经过法医鉴定，老李和玉琴的死亡时间大致相同，他们的头部都遭受了多次击打，死因都是开放性颅脑损伤。那么究竟是谁会对他们下此狠手？夫妻二人一个死在院子里，一个死在屋里，他们生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3: 他们两个都是一个老实人啊，也是一个外乡人，可是对于别人，对于我们周围的人，虽说是不太打交道呀，他们对我和我们也不属于那个就是有仇的人。
1: 搜遍整个废品回收站，警方也没有找到嫌疑人使用的凶器，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通过送检对比也并未发现第三方成分，案件侦破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就在这时，外围排查的民警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了端倪。

0: 民警发现9月17日接到报案时，老李家的灯是关着的，整个回收站里漆黑一片。但回看监控，9月8号晚上，老李家卧室的灯曾经亮过。由此不难看出，老李和玉琴当时还没有遇害，这与警方此前推测的死亡时间相互吻合。
1: 我们看到9月8号晚上8点多的时候是发现一名黑影，看见他在这个受害人这个外墙上面停留了一会儿，大约2分钟。一开始咱们以为是邻居在这儿上厕所，后来这个一会儿就邻居就出来了，那可疑男的这还在他家的这个院墙上面，这以后就进去了。
2: 然后就进入这死者家中以后，待了14分钟以后，然后关上门跑掉。咱们就让9月8号以后，他家的灯再没有亮过。当时就给咱们侦查有了方向。
0: 监控显示，9月8日晚上，有名神秘男子直接奔向了老李家，而且进门前他还刻意停留观察，老李二人的死会不会就和他有关呢？
3: 被害人家附近刚好有一个，摄像头，他这个过摄像头的时候，他刻意就是掩盖自己，就是遮挡自己的面部。
0: 从监控中可以看到，嫌疑人从老李家院子里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怀里多了一个白色物体。由于监控画质的限制，警方一时无法识别该物体的具体样子。
3: 应该是个长条状的个东西，外面包裹着一个白色的布子呀，或者是袋子一类的东西。
0: 男子离开后，老李夫妻俩便再也没有出现过。结合男子出现的时间段，警方推测这名神秘男子很可能就是杀害老李夫妻的嫌疑人。
2: 戴着口罩，穿着这个蓝白相间的这毛衣，穿着运动裤，黑色的鞋。他路过监控的时候，专门把这眼睛和头部全部都遮住。
0: 遗憾的是，由于监控条件的限制，警方并没有找到神秘男子离开老李家之后的活动轨迹。随即扩大监控的搜索范围，也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3: 他是短发，个子1.72米左右，年龄在30岁左右，体型是中等。反正在视频中看见好像他是有个小肚子的，就是肚子比较大。
4: 公交车、出租车，然后还有环卫工人，所有这个群体比较聚集的地方，人多的地方，我们都开始引发这个嫌疑。

0: 担任这个照片开始大量排查了。
1: 以案发现场为中心，方圆3公里之内的所有村庄乡镇都张贴了悬赏通告。经过2天的紧张工作，虽然得到的线索不少，但经过实地调查走访，可疑人员被一一排除。这个深夜出入过废品回收站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案件的侦破迟迟没有进展，难道警方前期的调查遗漏了什么重要细节？警方决定重新翻看监控录像，希望能找到其他有用的线索。
2: 我们通过视频监控的时候，发现这个人，他走路有个明显特征，他是内八字。
1: 围绕内八字这个特征，警方将嫌疑人的走路视频截取出来，借着互联网的便利，这段视频被迅速转发扩散，反馈信息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被举报的人共计20个。
2: 我们把所有这种特征举报人一一进行走访，红组进行走访。
1: 经过排查，最终有2人进入了警方视线，民警依法对他们进行了传唤，其中一个人按时来到公安局配合调查，而另一个人却不知去向，手机始终关机。
3: 短发，身高1米72左右，30岁上下，中等身材，有小肚子，走路内八字，这个符合特征但是手机一直关机的男子具有重大嫌疑。经过调查，他的身份浮出水面。武力，时年30岁，有盗窃前科，平日以收购废旧瓶子为生，和老李家生前有交往。此时警方呢并没有贸然的到武力家中进行调查，而是选择在他家的附近进行蹲守。
1: 身份确认，行踪成谜，是谁在协助他逃避追捕？
2: 他哥有辆大车，他经常是跑着运输的。
0: 后来发现这个车去了那个安徽境内。
1: 见不得光的隐秘交易里，是谁把他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0: 嫌疑人就进了屋里，进去以后就女的就说是来吧，咱们耍一下吧。
1: 追踪内八字，一线继续播出。经过一天一夜的蹲守，警方并没有看到武力的身影。
0: 他平时驾驶的那个3轮车一直都在门口，但是没有见过他的人。
2: 下午的时候他家收玉米了，收玉米的时候他们从里面玉米拿到家门口的时候呢，只见他丈人丈母，他老婆，他儿子，在干活，但是不见他。咱们就当时想了，这个人非常可疑啊。因为这都是苦力活，一个男主人不在家，那个都是老弱病残的，这些情况干活有点不合常理。
1: 9月中下旬正是当地秋收的关键时期，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却不见了踪影，武力的作案嫌疑急剧攀升。
4: 这的时候你在不在，你在这里的难道肉子给你肉子哪动哪的，说要找你的情况，你跟你说不要你走，我这后头两米就走了，切换嘛事，那说那走一走。
1: 武力的岳父说，武力是9月20号突然离家去了外地的，而这天正好是警方发布悬赏通告的日子，时间节点未免太过于巧合，民警决定深挖武力的行动轨迹。
0: 火车站、汽车站我们都了解过，结果就查询不到他的这些购票记录。
1: 武力暂时下落不明，警方又查到他的亲哥哥竟然在同一时间也离开了家，并且手机也是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
2: 他哥哥在跟前住的，有辆大车，他经常是跑着运输，
0: 所以我们就分析是不是他哥哥开上这个大车拉上他潜逃的。完了我们就重点排查这个车。
1: 通过调取行车轨迹，警方发现武力的哥哥此时已经离开了山西，但武力在不在车内，民警还是无法确认。
0: 后来发现这个车去了那个安徽境内了。
2: 他在安徽的时候正在装货，装货的时候我们和当地警方联系的时候，让他们看看几个人，他们告诉说2个人，我们说赶快把人控制住，我们就马上过去。
1: 经过辨认， 与武力哥哥在一起的正是武力本人。落网之后，武力如实供述了作案的全过程。案发当晚，武力来到老李家，他说此行的目的是要和老李协商一件事，如果老李不答应，他就准备动手。出发之前，武力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他先是将一辆三轮车停在距离中心现场600米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路边找到了一件烂衣服进行伪装，接着又戴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口罩。
2: 他没想到咱们正好这个视频监控就是光吧比较亮，他就对自己的真相遮挡，然后就直接到了南墙底下，弄这就是案发现场的南墙下外面。
1: 彼时的老李正在院子里看手机，而玉琴独自待在卧室。吴烈说自己正准备开口，老李的第一句话就激起了他的杀心。
2: 男主人问他说，那就钱准备好了？他说你看这个钱你还要的？他要的。他就直接就地就取着一个铁制品，直接就打向了男主人的后脑勺，这将男主人打倒在地，然后就连环击打。
1: 老李倒地时，玉琴还在屋内，武力担心被玉琴认出身份，便一不做二不休，进屋将玉琴一并杀害。据武力交代，行凶结束后，他并未立即离开，而是在屋内大肆翻找，希望能找到一些现金。
0: 找了半天没有找见，那就他发现那些零钱他不要，他觉得那也没多少钱。
1: 一无所获的武力重新回到院内，从老李身上搜出了一部手机，随后又继续翻找，但仍然一无所获。气急之下，武力当场将手机砸烂。
0: 他自己说的，把手机砸烂，砸烂以后也没有拿走，就是扔在现场。
1: 为了掩盖罪行，武力将老李的尸体抬到院子一角，用废旧物品进行覆盖，而玉琴的尸体也用被子进行了简单的遮挡。做完这一切的武力还不忘将作案工具带离现场。
0: 作案工具铁棍，他在院子里头找了一个编织袋，把这个铁棍装到编织袋里面，抱着作案工具跑。
1: 如果武力的这些供述属实的话，那么他当晚准备和老李协商的又是什么事情呢？为何两人一言不合，武力就痛下杀手？
0: 他说是就是这种受害人的是夫妻两个敲诈了他了。
1: 武力说他平日里靠回收废旧瓶子为生，而老李家的废品收购站就是他常去的地方之一。案发前两个月，他照例去老李家收酒瓶子，等到快整理完时，玉琴将武力叫到了屋里，让他休息一会儿。武力说他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情让他头晕目眩。
5: 他媳妇儿他就叫我渴了吧，累了吧，来进来回来歇一歇吧，到喝点水吧。
0: 当时她的丈夫是刚好是出去不在家，之后这嫌疑人就进了屋里，进去以后这女的就说是来吧，咱们耍一下吧。
5: 她就硬问我耍不耍呢，我说咋耍呢，她说50块钱嘛，她说先给钱，我就先给了她50块钱。
1: 武力说他与玉琴的事儿恰巧被回家的老李撞破。据武力回忆，老李当时用手机拍摄了他与玉琴的不雅视频，并以此要挟要武力赔偿30000元，否则就要报警。惊慌失措之下，武力并未多想就答应了老李的要求。
0: 嫌疑人身上就有个2-3千块钱，直接就给了这个她丈夫了，说是剩下的钱他慢慢的再给。
1: 警方随后也在现场找到了被武力砸烂的老李的手机，但是由于损毁严重，手机中的数据无法恢复。武力供述的情况到底是不是事实，不雅视频是否真实存在，已经无法求证。
0: 她当时就很愤怒，说是不是这老公就当时也没拍下，就是敲诈她了，完全就是。
1: 按照武力的说法，他并未将此事告诉任何人，而是以收废品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母亲借了4000元，向叔叔借了2000元，再加上自己攒下的4000元，这10000元钱陆陆续续都交到了老李手中。
5: 我媳妇一直催我，你天天收瓶，这个干了这么长时间了，钱是瓶是时间也有了，但是你钱是越收越没有，越收越没有，家里也催得我也紧。
1: 吴烈说，案发前几天老李一直在打电话催他继续交钱，但此时他已经无力承担剩余的钱款，再加上家里人不停追问，吴烈就产生了要将老李夫妻二人杀害的念头。
0: 第一个吧，弄死以后就剩下的钱不用再给他了，再一个就是感觉就是也不用再追究他这个强奸的责任了。
1: 作案之后，吴力并未选择逃跑或自首，也并未将此事告诉其他人，他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没有想到警方的悬赏通告随即而来。
2: 是在咱们悬赏通告以后，他家里人他妻子才发现，长得这个人第一长得像他，第二衣服因为他平常他以前穿过这个衣服，所以在家里人怀疑的。
0: 后来就在老婆跟他哥哥的逼问下，最终是承认了这人是他杀的。
1: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武力在妻子和哥哥的帮助下跑到了安徽，没想到落脚仅仅一天就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5: 我出了这事儿，别人也笑话我的，你说你因为那么点钱，你就有钱的话我也不会发生这些事儿，主要是没钱，我有钱的话他要三万我直接就给他的。我
4: 嗅不到他那杀人，哎呀，是个意思，那意思叫藏上海叫藏，那老贵的上海人叫藏的，那样的孩子才叫救孩子，不好好好。
1: 在周围人眼里，武力性格比较孤僻，平日里很少与别人交流，也并未与别人发生过矛盾。当得知杀害老李夫妻的凶手是武力时，村里人都觉得无法理解。
6: 我挺惊讶的，我说那小伙子怎么又杀人呢？两个人呢？
7: 哦，觉得吧，他这话是让吧是，这是小偷小摸的这种情况，对，根本没有杀人的动机，这是想想嘛，啊，他这根本看不出来他能做再大的事情。

0: 欲望的缰绳一旦脱手，代价往往远超想象。两个原本靠双手谋生的家庭，因为一时的邪念和冲动，瞬间分崩离析。武力终将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而他的妻子和哥哥在案发后帮助其潜逃，他们又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 按照我们刑法的相关规定的，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的住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呢做假证明包庇的，构成这个窝藏包庇罪。那么这个罪呢有两种行为方式，一种是提供场所、财物，帮助犯罪的人逃匿，我们称之为窝藏行为；另一种呢是提供假证明，为犯罪的人进行包庇，这种情形呢是包庇行为。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都要求是明知是犯罪的人，这个是本罪成立的一个重要的主观条件。那么具体到本案的相关事实，那么吴某呢在杀人以后，他的妻子和大哥是知道他涉嫌故意杀人犯罪的这种情况，那么在明确了解这一情形的前提下呢，仍然呢帮助他去逃跑，因此呢就符合了窝藏罪的主客观的他这个特征。那么对于本罪，那么刑法呢应该规定了非常明确的量刑标准，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是一般情节。但如果情节严重的呢，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一般情节5年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就属于窝藏包庇罪中的情节严重。所以在本案中如果没有其他的特别的情节，那么量刑幅度对应的就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0: 法律是不可触碰的底线，而当矛盾与危机出现时，逃避与极端只会酿成更大的灾难，唯有依靠法律理性处理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0: 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息事宁人的被害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0: 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故师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6: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7: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6: 以法维持，
18: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16: 以爱为光，
19: 以后我们保护你，
16: 跨过幽暗尽头。
17: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0: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16: 守护永不止步。
21: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16: 敬请关注聚动人心。
22: 社会与法频道。
2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4: 现在开始，
2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5: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2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8: 阿姨你好。
2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龙哥，
1: 我有事找你。手风正顺，龙哥，电话里说呗。不行，现在就过来，我在后山等你。
0: 行吧，我马上到。
2: 刚子，
0: 哎，
2: 你替你灿哥打一下。
3: 浩哥，这么大的牌，我可不敢打。
0: 又没让你给钱。
1: 陈哥约我们在后山见面，这么顺的手风，你玩吧。来来来来来，接着打，接着打，接着打，接着打。
4: 报告秘籍，进入大队，全体就位。
5: 好，你先待命。

0: 王立忠，请求武警支援行动吧，让他们快速在甜蜜蜜周围1公里以外集结。一旦行动开始，封锁所有路口，要快。
1: 为什么这么安排？

0: 龙哥，哎呀，荣哥，这大晚上的扮鬼催债啊！哪儿那么多废话？我的人手里非出现在惠州，我去交管部门确认了，他们租的那辆车昨天凌晨经过高速路惠州收费处，今天凌晨回到了东山。
1: 惠州？他去惠州干嘛？
0: 你问我当我是神仙吗？
1: 我知道了，林水伯前段时间跟一个小马仔走得很近，这个小马仔切了他老大的货，跑路了，应该就是去了惠州。我知道这事儿啊，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别忘了林水伯跟李飞的关系，啊，荣哥还不了解是吧？林胜文的案子就是林水伯点的，这老不死的，不过又跟他瞎说了什么吧？
2: 这个马仔是谁的人？他叫吴仔，麻子的人。
0: 你们赶紧跟这个麻子联系，告诉他今晚禁毒大队有行动。
1: 今晚？没听说呀。
2: 我说有，一定就有，快去。
1: 给麻子打电话。
3: 麻子，我接电话。走，
2: 去哪儿啊？去他干的厂子。刘支队，报告你们那边情况。
4: 田秘密周边一公里，已久违。
2: 蔡队啊，一个群众举报，搞这么大阵仗，今晚到底什么行动啊？
4: 不知道，等通知。
5: 李军，今天晚上的行动，抓捕两名毒贩，打虾和麻子。一定要把两人抓到。但是
4: 李局，我有困难。
6: 我们禁毒大队所有警员的资料，这帮毒贩都有。没等我们下车呢，就已经暴露。
4: 再说，里面的情况很复杂，至少要几百人。
5: 我们也不认识他们。哦，对了，
4: 有麻子和大虾的照片吗？
6: 那你看。
5: 那怎么那么眼熟啊？李飞怎么也来了？谁？他那个不是被停职了吗？他来这干什么呀？
7: 李飞能够准确地识别他们俩，他会帮助你锁定目标之后通知你，你负责抓捕，有问题吗？
5: 没有。
7: 哦，还有，这次行动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是接到群众举报，
5: 田秘密有吸毒贩毒人员，歌舞厅涉嫌。
8: 被吸毒贩毒人员提供场所，真实的目的不能透露。明白。全体人员注意，原地待命。
9: 先生几位？
10: 两位。
9: 这边请。
11: 请问这位先生喝点什么？啤酒。好的，那这位女士呢？我要一杯。
10: 喝点酒，好的，请稍等。有下麻子的人吗？
11: 别看近，一会儿先查一楼，再看二楼。
10: 好。
11: 走远一点。
10: 李局给我的任务是贴身保护你。
11: 想法给我养掉。
7: 大哥，那个麻子叫您过去一趟。
11: 知道了。

0: 赶紧给大侠打个电话，麻子要是出事了，让他也跑路。
1: 对，大侠。

0: 我去看看。
1: 别去，他们有枪，我去。
2: 你待着，能不能像个女的？

0: 蔡永强，2楼0760，
1: 准备行动，
2: 全体注意，立即行动。

0: 警察都不要动，留在自己的位置上配合我们的检查。
1: 我们是警察，都不要动，例行检查，都别动。
2: 警察别动，
3: 警察别动，
4: 有人吸毒过量了，叫辆救护车。

0: 被警察抓到，你知道该怎么做？
1: 我想了怎么做？你什么意思啊？
0: 走啊！别动！别动！

0: 阿灿，说，
1: 说，再用桨把甜蜜蜜得了。
2: 怎么会这么巧啊？
3: 小光龙给了消息，但是没来得及。说，怎么办？大虾知道我们不少事儿啊。
0: 这个大侠应该也进去过几次，他知道应该怎么做。李为民没有这么容易撬开他的嘴。
3: 阿灿，你听着，给我钉死蔡永强。
0: 他的一举一动，我必须要清楚。
4: 你小子踹得够狠的，不知道骨头断没断。
5: 不用客气。
4: 李局，哦，我知道了。
6: 怎么了？
4: 林灿和林天浩在后巷。
6: 对，在后巷我是看见他们的车了。
5: 我们这次行动还有谁知道？
4: 如果有的话，李局在给我派任务的时候，陈光荣在我家喝酒。
0: 小华，
4: 嗯，
0: 大虾被抓了。
4: 怎么这么突然？
0: 当初如果陈光荣去了禁毒大队，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

0: 我们今天晚上接到了一个群众的举报电话，
1: 说甜蜜蜜歌舞厅有毒贩在肆无忌惮的卖毒品，
2: 我就临时组织队员进行了一次突击的检查。
3: 哎，等等，你不是被调查组叫走了吗？
2: 我今天下午就回来了。另外，这次行动共抓获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了冰毒不少于1000克，还有大量的 K 粉、摇头丸，还有违禁药品，数目太大，还没有统计出来。
4: 等等，
5: 我没问你这个，
4: 我问你为什么不事先向我汇报？
0: 我以为只是一次例行的突击检查，
2: 没有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等审讯结果还有缴获的毒品数量统计出来，
0: 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另外，对于这次行动，我会写一份书面的检查。
3: 蔡永强，你算算你有多少年警龄了？现在是怎么回事？
4: 你正在被调查，
5: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0: 既然马局提到了我正在被调查，那我作为一个禁毒大队的大队长，
2: 接到了群众的举报，是不是更应该表现一下呢？
4: 对，表现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要看到行动报告。

0: 大夫，带我女儿怎么样？她背后中弹143处，我们取出了143例弹丸，还有9例因为深入她体内中药脏器，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1: 无能为力什么意思？
0: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1: 那你就是说，这九颗弹丸会一直在她体内？
0: 也只能这样了。
1: 大夫，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0: 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但后遗症一定是有的。

把东西拿过来，这是我对尊夫人的敬意。马局长，我特别理解，请回去给尊夫人带一句话：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我会让人送过去。

0: 李局，左处。
1: 马上突审，打下个麻子。
0: 那您总得告诉我，您想从他嘴里得到什么吧？
1: 林水伯的儿子林大鹏的死因。林大鹏是被大侠注射了过量的冰毒而死，而麻子提供了冰毒和工具。
0: 这应该是李飞告诉你的。
1: 你为什么这么问？
0: 林水伯之前住在城东的烂尾楼里，可今天我看见他成了陈科父亲水果岛门店里的员工，这是李飞安排的。
2: 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1: 你在怀疑信息的可信程度？
0: 我没有这个意思。就在刚才，李飞还踹了我一脚，算是救了我一命。
3: 长山有个大哥是警察，他们都管他叫陈大队。
0: 李局在给我派任务的时候，陈光荣在我家喝酒。
4: 李飞，李飞，
5: 怎么了？
4: 我们还参不参加审讯？
5: 刚抓到这两个，他们基本上不会撂的，再等等。
0: 吃面，吃面，先吃个面。这个大虾呀，是三进宫了，这是有名的滚刀肉。今天晚上能不能撬开他的嘴，真不敢保证。哦，对了，刚才回来的路上，马局给我打了个电话，问起来这次行动。
1: 他什么反应啊？
0: 很不爽。
1: 你怎么说的？
6: 群众举报。

0: 是哪？
1: 这应该是林亚东的会所。
0: 你跑这么远来干嘛？
1: 证据啊！
2: 大虾知道的太多，再扯出其他的事儿，就更不好收拾了。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闭嘴。
3: 可人是禁毒大队抓的，大虾不是威胁，最大的威胁是李维民。我感觉他已经怀疑我了。
4: 不，或许他怀疑整个东山市局。
3: 今晚的行动目标事先完全保密，禁毒大队都到了现场才知道，整个局里上上下下忙个密不透风，这绝对是李维民的手笔。
5: 他今晚在东山搞出这么大动静，
3: 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6: 手怎么样了？要不要出国去治一下？

0: 什么意思啊？让我走。我怎么走？
1: 我是公务员，
0: 偷渡吗？
2: 你看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不适合留下来。我经常跟他们说，我们做事情啊，要做最坏的打算，不能侥幸。等到人家找过来，你就麻烦了，明白吗？
0: 我不走。

0: 李维民只是怀疑，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你现在要做的是抹平他所有的怀疑，而不是让我走。端起来，在东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这话谁说的？
1: 陈大队，陈，你说的吧？是你林耀东说的吧？
0: 现在让我走，如果我走，我哥的仕途就完了。当初拉我下水，不就是冲着我哥吗？啊！我哥要是倒了，
2: 你们还想好日子过吗？
1: 陈大队，别激动啊，别激动，我哥不是这个意思，是个误会。来来来，坐坐坐。哎，陈大队，
0: 林耀东。刚才我来的时候，拖累头尾啊，让你的人收拾一下吧。

大侠因为涉黄涉毒，加上这次，算是三进宫了。他嘴很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圈子里面声望高的原因。我认为啊，麻子招人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我查过了，麻子之前啊没有过被捕记录。

0: 差不多了，子立，开始吧。
1: 好，
0: 李局，左处，我们

0: 姓名。
1: 李慧明。
0: 出生年月日籍贯。
2: 1984年3月10号东山分析镇。
0: 你呢？
3: 李涛，1994年3月10号。
0: 问你了。姓名。
3: 毕涛。
0: 出生年月日。
3: 1994年3月10号。
0: 籍贯。
3: 贵州省赤水吴市镇。
0: 林慧明。毕涛。你们有两个选择。
4: 他们俩。
5: 应该不会喜欢第一个选择。
0: 那可不一定啊。那可是10年的铁窗生活。
1: 不选择。
5: 直接告诉他们第二个选项。
0: 林慧明。你可以继续回家陪你老婆，或者在外面跟你的情人鬼混，混着舒坦日子。
1: 什么条件啊？
0: 爆点我们感兴趣的猛料。当然，如果你确实没有什么猛料可爆，或者你爆的料不够新鲜，那么就等着蹲大牢吧。
1: 无可奉告。

0: 报告李局，李飞回来了。
1: 我们一直跟着他，看着他进了林耀东的会所。而且在抓捕的时候，陈自立说他在后门口看见了林灿的车。不用商量，两天就好了，这点事。
0: 在抓捕之前，蔡永强正在和陈光荣喝酒，所以我们怀疑是陈光荣向塔寨通风报信。

0: 接个电话。
1: 哎，
0: 周凯，哎，到第一审讯室替我一下。
1: 好。
0: 罗局，
2: 听说你们抓了两个毒贩，
3: 是，正在突击审讯呢。
4: 刚才啊，有个叫林水伯的，到刑侦大队报案，
2: 说他的儿子林大鹏的死另有隐情，嫌疑人呢，正好是你们昨天晚上抓的毕头和林慧明。你们马上把嫌疑人移交给刑侦大队。

0: 李局，回来了。这是怎么弄的？
1: 自首了。李局，跟您汇报一件事情，刚才罗旭局长给我打电话，让我把大侠和麻子移交给刑侦大队。
2: 北京的专家到广州了，我已经派人把你联系好了。您随时可以过去看病。<笑>好，好，好。哎呀，你真是个有心人呐！哎，
0: 罗局，您身体好了，我身上担子就轻了。
3: 哎，你别轻言轻嘛，世界终究是你们的，我只要平平安安的退休就可以了。<笑>
2: 嗨，您这是哪儿的话？
3: 里面请。
4: 这边，我们陈大队，请您在这里等他一下。林老师，喝水。
5: 警官，你们突然把我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线索了吗？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里面请。这边。这边，我们陈大队，请您在这里等他一下。
1: 林老师，喝水。
2: 警官，你们突然把我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线索了吗？你们真能帮我找到杀我儿子的凶手？
3: 陈队，
4: 蔡队呢？
3: 哎呦，他不在。
4: 没关系，我们是来替人的。
5: 罗局跟蔡队应该打过招呼，
4: 人我们直接踢走。一个叫毕涛，一个叫
6: 林辉明。
4: 对，
0: 麻子和大虾。哎呦，不巧，人已经被踢走了。
6: 谁踢的？
0: 李维明局长。
7: 李飞可以参加审讯，这小子有的时候会出点馊主意。啊，注意保密啊，我马上就到。

0: 搬家。马群，你告诉我，人命案大还是贩毒案大？
1: 这像话吗？麻子和大虾身背命案，我刑侦立案侦查，嫌疑人竟然被禁毒大队给藏起来了，藏得连你这个公安局局长都找不到。
2: 你那么激动干嘛？联合督导组办案，不会跟我报备。哎，你好。啊，陈市长。
3: 马英波，你也跟着罗旭去休病假吧。
2: 陈市长这话从何而来？
3: 突击甜蜜蜜歌舞厅，

0: 晋都大队全体出动，别提还什么武警支援了。这么大的动静，我市政府不知道，公安局也不知道，这还是东山吗？马上把人给我要来，交给刑侦。你给我记住了，命案永远比毒案大。我哥生气也正常，说真的，马局，李局这回做的过分了。
1: 什么事儿都不跟咱们通气儿，太不把东山这帮人当回事儿了。
2: 李局有李局的工作，该保密的必须保密，这完全可以理解。
1: 马局，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在尽我一个刑侦大队长的职责。
2: 但愿。
1: 马局，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 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来的，我劝你能走走，还是走走。当然，如果你选择不走，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
3: 让一阵风似的李卫民把你带跑了，
4: 你什么意思？

我可能有点累了。

0: 差不多了，开始吧。谁有硬币？硬币，谢谢。
1: 这两个人可能是撕开塔寨唯一的机会。蔡永强自己的污点没洗干净，这么重要的人，为什么让他审？其实你也希望相信他，要不然你也不会给他一个废脚救他的命。
2: 你们两个蹲过监狱吗？
3: 一蹲监狱，就没什么选择了。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 什么时候理发，什么时候刮胡子，都得听从指挥。说话也得讲规矩。这要在外面吧，别人碰你一下，他会跟你说不好意思，你会说没关系。在监狱里不行，在监狱里有人碰到你，你就得开骂。
1: 你有病吧？碰着我了，知道吗？
3: 你要是不这样，就会成为笑柄，甚至会挨揍。你们俩抓的都是现行，免不了吃几年牢饭。除非
4: 怎样啊？
3: 我这有一名额，可以免刑或者减刑，
4: 就看你们两个谁提供的信息更有价值。

0: 你运气不好，没什么机会了。 司令，
1: 来吧，咱们换个地方。

0: 你见过蔡永强审讯犯人吗？
1: 见过啊。
0: 感觉怎么样？
1: 我很庆幸里面的不是我。

0: 纯度是96%，是目前国内纯度最高的冰毒。
1: 谁的？
0: 我做的。

0: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小时以前，一个湖西村的村民无意之中发现了我这批货，并且报了警。幸亏我们发现及时，把这批货转移了出来。我想请陈大队帮个忙，把这批货帮我送到深圳，
1: 顺便把那个不懂事的给做了。
0: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陈大队不会不帮我这个忙吧？

0: 手怎么那么烫？光荣，你发烧了。光荣，我们还是去医院吧。
1: 去拿消炎药。
0: 现在消炎药已经不管用了，你现在要看医生。
2: 去拿药。

0: 为什么蔡永强跟陈自立都扑在大虾那一边？难道不是麻子更容易被突破吗？
1: 麻子现在毒瘾已经犯了，正是拿下他的时候。现在越晾着他，他心里越慌。
0: 你干什么呢？
1: 帮他们做道具，一会儿用得上。

0: 晚，你们两个都看了半天报纸了，就不打算问我点什么吗？
1: 休息吧，反正你也什么都不会说的。

1: 起了两个小时，手都磨破了。他都跟你们说什么了？把他带走吧，谢谢。什么意思啊？他们还什么都没审呢。
2: 瞧着吧，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小子，小孩，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啊？二哥，二哥，给我机会！
3: 别吵，别吵！
0: 哎。
4: 不走，走走走，我们这……不行，不给我机会！给我机会！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了。
5: 别喊了，你没有价值了。那个林辉明说什么来着？来，我看看啊。林辉明说，一切责任都是毕涛的，所有的冰毒和 K 粉全部都是毕涛带进甜蜜蜜的，对吧？他只是提供场所，什么都没干。
4: 按照条例三百五十四条，容留他人吸毒，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
6: 不，太叔，太叔，太叔，他不让容留我们吸毒，我带他东西都是他买的，他买的，他买的。
4: 那又怎么样呢？货是不是你带的？
6: 我跟你说呀，大夏，他有钱，还有人罩着，多交点罚款，很快就出去了。

0: 你呀，
1: 李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大鱼吃小鱼，看见了吗？找一个垫背的就能脱罪了。我纠正你一点，光是持有800克冰毒就可以判处7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况且刚才他自己承认了，货是你带的吧？他这是贩毒。
2: 那要按这么算，如果按走私贩卖毒品量刑的话，800克冰毒可以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哎，你还有600克 K 粉是吧？比我还小，
3: 带走吧，
1: 带走。
4: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你们听我说说，听我说说，别走，听我说说吧。
2: 哎，对，要不听他说说。
1: 除非有什么猛料或者立个功什么的，要不然。
4: 不要，
2: 向明。
5: 他们俩事先排练过吗？怎么这么有默契？
6: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2: 一涛，想清楚再说啊！你要再拿一些鸡毛蒜皮小事糊弄我们，这生气的后果很严重。
4: 那些杀有人，那身上有命案。14号，
2: 我记那么清楚啊？
4: 那天是我一哥们的生日。
7: 喂，老霞，
8: 里边干什么呢？怎么到
7: 的？黑子过生日，嗨着呢。
8: 找
7: 不
8: 着你，你把我找出来。
7: 喂。

0: 喂，
1: 什么事儿？说吧。
0: 马大，你现在马上给我送两条猪肉过来，要转十几的。
1: 两条？你要干嘛？我手头没那么多了。
0: 一个人以前吃糖果的，第一次溜冰，吃多少能过去？
1: 吃糖果？岁数不大吧？
0: 也就十六七吧。
1: 你疯了吧？还两条，半手就足够了。这不明摆着让人知道人是你弄死的吗？你是想再入山吧？
0: 行吧，那你先给我来一手吧。
1: 用打针的，这样不用被人查出来。
0: 行啊，麻子，干过呀。
1: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针，你打。你有这胆儿吗？
0: 那怎么？要不你来？
2: 行了，快点给我送一趟啊！
1: 我刚爽完，走不动了。我让五仔给你送过去，
0: 靠谱吗？他
1: 死人的事儿，我能找个菜鸟吗？
0: 行，你快点啊！
1: 在甜蜜蜜。
2: 对，我等你啊。
3: 五仔，
1: 去到甜蜜蜜，送条钻石级的猪肉给大家，就拿我那点存货。
3: 现在？
1: 现在。
3: 行。
1: 就这样，我让五彩带了点货过去。后来我才知道，死的是东山中学的一个学生，他叫林大鹏，他爸是东山中学的老师，他寨村人。儿子死了以后，他也开始吸毒，我们都叫他林疯子。现在靠捡些垃圾挣钱买毒。他在我这里买过几次毒啊？就这些。五仔是谁？五仔是我的小弟。人呢？跑了。
4: 跑了？跑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跑？
1: 他手脚不干净，撕脱了货。揍了他一顿，他就跑了。我本来是想做了他，他坏了这行的规矩，我得立威。可是，他还是跑了。
5: 你这叫猛料啊！
1: 不，大侠他杀了人，他亲手杀的。
4: 大侠和林大鹏有仇吗？
1: 不知道。
4: 那又是谁让大虾去杀的林大鹏呢？
1: 不知道。
6: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大虾会认罪吗？你手上有证据吗？你手上没有证据，我现在可以告你做伪证罪，知道吗？
1: 五仔能证明啊！五仔能给我证明啊！
5: 五仔在哪儿呢？我们去哪儿去找他？

0: 我看出来了，你是真是努着劲想突展猛料，可是你这个料啊，真不太猛。
1: 你别为了减罪拿你这破事来糊弄我。

0: 好厉害啊，夏哥。
1: 马子，帮我办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找个替死鬼。
2: 替死鬼？
1: 会开大货车，有证，出了车祸能替罪坐牢那种，嘴巴必须得严实，能存得住事儿。
2: 明白。给多少钱？
1: 50万到100万，人要找到了还可以再谈。
2: 大佬，你看我行不行？我也会开车。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有没有人？
2: 有。有一个总在我这拿货的，他就开大货车的。
1: 吸毒的不行。
2: 为什么呀？
1: 进了局子，毒瘾上来，那不全交代了吗？
2: 我就干这个的，我也不认识别的。
3: 你帮大虾找了个替死鬼？
4: 没有。麻子，耍我们呢？没办成的事也说。
2: 这事过了4天，还是5天，记不清了。林宗辉的儿子，林三宝，真的被车撞死了。肇事的是大卡车，
5: 货车司机叫刘志，他认罪了，判了3年。
2: 半年前在牢里死了。
3: 怎么会死在牢里？
2: 他本来就已经诊断出了癌症晚期，怎么会那么巧？大象要找个替死鬼，就真的有个替死鬼。林三宝也真的被撞死了。
4: 这些都是你猜的，有证据吗？
2: 你们可以去问大虾呀。
6: 找我，
7: 马上查一下那个叫刘志的卡车司机，他的所有社会关系、健康记录、经济情况都要查。
6: 是。
8: 你刚才说这件事跟卡债的林天浩有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从小在东山长大，也喜欢车，街面上的车我都不认识。大侠那天开的那辆车，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林天浩的。林天浩是。

0: 是陈大队吗？
1: 我是。
0: 我是塔寨的。
1: 快上车。
2: 动作电话。
1: 喂。
3: 你手上的伤必须得治啊。
4: 万一要是感染病发了，那就危险了。光荣，我都替你想好了。那小丽是我的人，
3: 她会带你走，去见一个靠得住的医生。
1: 好，
3: 手术完之后，我给你安排，从海上走。啊，
1: 我说过了，我不走。
3: 光荣，
4: 辛苦了大半辈子，拿上一笔钱，去国外过悠闲的日子，不好吗？
2: 现在要钱还有用吗？
5: 廖东，我告诉你，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尽快把李为民调出东山，不然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0: 现在先不说走的事，
1: 我们先把手治好啊，别想这么多。
2: 子立，
3: 哎，
2: 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3: 好。

0: 你这朋友一点都不仗义，屁股还没坐热全着了。
1: 林慧明，这次谁也帮不了你，你死定了。
2: 我知道你们警察省的这套手法，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1: 林大鹏，你杀的。林三宝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的，但肇事司机刘志是你给林天浩找的。我还有遗漏吗？
0: 没有。

0: 他可能是自己吸毒过量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刘志又是谁？我根本不认识。说我杀人，证据呢？啊？
1: 知道你不会承认，瞎哥吗？

0: 在道上出了名的嘴硬，后台更硬。你只要不开口，我们这里还真留不住你。
1: 我们放了你，在这儿你还有条命，出了这个门说不准。
0: 林天浩会放过你？
1: 不，我是说林宗辉。林三宝是林宗辉最喜欢的一个儿子，
2: 死得那么惨，还被判成意外。
1: 我给你打保票，林宗辉一定不会放过你，因为你杀了他最爱的那个儿子。
0: 可惜了，嘴那么严有什么用呢？天下又没有不透风的墙，你把牙关咬得再紧，替谁保密？唯一能救你命的人就在你面前。你是个聪明人，你自己好好想想，这是不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1: 别跟他废话，我们想救他，你不会领情的。
0: 你不会不识好歹吧？

0: 我们以非法藏毒、非法提供吸毒场所的罪名起诉你，这样，先把你保护在看守所里，等我们把林灿等人法办了，你还有立功赎罪的机会。
1: 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林生武一走，林宗辉已经没有势力，他都得听耀东主任的。大家，我早就听说你好赌，但是这件事儿。 你也想赌是吗？你再赌你自己的命。
0: 我橄榄枝只给你抛一次。

0: 你没去医院是对的，这明眼人一看呀，就知道是枪伤。你这只手啊，要是再晚来一天，就没用了。
1: 那现在呢？
0: 你运气好，准备轻装手术吧。
2: 嗯，好。

0: 不治了。
1: 不看了。
2: 陈大队，东叔交代了，你的手必须得现在治。
3: 不治了，
4: 你不能走啊！
2: 你不能走，陈大队，
4: 你还没做手术呢。
2: 陈大队。

0: 跟我吧。
1: 审得漂亮，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2: 哼，谢谢。哦，对，这个道具也立了一功。
3: 坐。
2: 其实这帮贩毒的，都是看着那些古惑仔的电影长大的，满嘴的江湖道理，到真格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怕死。就像他，虽然没有那么快的招供吧，但是他心理防线马上就要突破了。
4: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们啊？
2: 信任是双方的。
4: 可是我没有挺你的职啊。
2: 我这人吧，爱看历史书。我就看史书上写着历朝历代那么多党争，那么多内耗，我就告诫我自己，别轻易站队。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

0: 1-800-79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信任是双方的。
1: 可是我没有停你的职啊。
0: 我这人吧，爱看历史书。我就看史书上写着历朝历代那么多党争，那么多内耗，我就告诫我自己，别轻易站队。尤其像东山这么复杂的环境，如果站错队，有可能万劫不复。
1: 我不是你们东山人。
0: 东山有你的嫡系，一个马云波，一个是李飞。

0: 告诉你，我李为民一心为公，不是党同伐异之人。
1: 战队有战队的好处，会有很多资源为你解决很多事情，不站队也挺好，比如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行动，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
0: 你身穿这身警服就必须要站队，而且站在正义的一边，这是作为一个人民警察的责任和义务。
1: 我是禁毒大队大队长，我手下有20几名缉毒警，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一己用事就毁了他们的前途甚至生命。
0: 蔡永强，你说这句话心不虚吗？你敢说那天晚上李飞跟宋阳逾越到塔寨村去抓捕林生文不是你故意设计的吗？你想过李飞跟宋阳他们的生命安全吗？你把他们两个当成自己的亲兄弟吧？
1: 没错，是我故意让李飞和宋阳去接待盘锦禁毒支队的同志的。李飞、宋阳带着他们夜闯塔寨，也是我内心期望的。你要说这一切都是我设计的，也不为过。
0: 就凭这，我撤你的职！

0: 我可以辩解吗？一辩解。其实李飞带着他们夜闯塔寨那天晚上，我是做了预案。我让陈自立副大队长带着剩下的18名干警，就埋伏在塔寨村的周围。
1: 村里一旦枪响，他们会第一时间冲进去把他们给救出来。枪一响，你以为是在百米跑道听发令枪吗？枪一响，事态就失控了，就会出人命。枪响你的冲进去，你把指挥权交在敌人手里，咱知道吗？你的手机已经屏蔽了，你的战友孤军奋战，谈不上任何的配合。 你怎么说？你能控制局面？
0: 因为当时我还有另外一个预判，我认定林耀东不会让塔寨村失控。塔寨。

0: 是他经营多年打下来的江山，
1: 他不可能允许一个像林胜文这样的默默无闻的小卒就毁了他多年的心血，所以我认定，我也坚信，在当时李飞和宋阳他们不会出事儿。
2: 混账！
3: 蔡永强，你也是在警察队伍当中摸爬滚打几十年、有经验的老警察了，在一线，你都不知道下一秒出现什么，子弹从什么地方打过来，就凭你这个预案，你能保证李飞跟宋阳的生命安全吗？能保证吗？
0: 我不能保证，一会儿我到队里去叫枪，撤我职吧。

0: 我叫你的枪干什么呀，蔡永强？你本来应该成为一把枪啊，你本来应该成为东山扫毒最猛的火力呀，啊！而你却把李飞跟宋阳当枪使。
1: 我也是出于公心呢。林耀东和塔寨，我早就怀疑了。林耀东不露出狐狸尾巴，塔寨也永远固若金汤。东山是个什么地方？报案的人会莫名其妙的坠河，案子被定性成为假案。好不容易发展的县人，死了一个又一个。证据确凿的毒贩，第二天就会被取保候审。 在别的地方，这叫匪夷所思；在东山，这是常态。我们禁毒大队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掌握着。证人证人死，线索线索断，而塔寨村永远像个军事堡垒一样，根本不可能进去侦查。我这个禁毒大队长当的我。

0: 可我还要查，我要和李耀东斗，我要撕开他这层这个口子。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林胜文的案子，这对于我来讲是最好的机会。你为什么要选择李飞跟宋阳？
1: 是不是因为李飞是你队伍当中的异己？
0: 你错了，我选择他是因为他和十几年前的我一模一样。 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做事全凭直觉，而且这个直觉往往都是对的。你们刚才也看见了，在审讯的时候，我们俩的配合默契，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他遇到什么事儿，会做什么样的反应，我基本上全都能预判得到。所以我坚信，只有李飞，才能撕开塔寨村这个口子。
2: 所以你不惜把你自己演成李飞心目当中的反派。
0: 我不能告诉你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李飞跟马云波走得比较近。你怀疑过马云波？
1: 怀疑过。结论呢？没有证据。我希望我所有的担心都是杞人忧天。
0: 你们锦州大队的几个内根资源，是不是大多都用在了马云波副局长一个人的身上呢？
1: 我承认。

0: 你身为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大队长，你眼里还有组织、有纪律吗？
1: 董事长，只要你在我。

送古董的，送名画的，送女人的，五花八门，什么值钱送什么。这些还都是拉拢，还有威胁。我办公室的抽屉里到现在还保留着他们寄给我的三颗子弹头。我们家的窗户常年被砸，我们家的锁眼被502胶水堵过无数回了。我的儿子，我儿子被那些小混混们堵在小巷子里，恐吓，不敢上学。我没有办法，只能把他送到外地去上学。我和我老婆两地分居，而且他们去哪儿了，我谁都不能说。拉拢、威胁、利诱，这些事情每天在东山上演，就在身边上演。我能做的就是保证我和我的队员不被这些人拉下水。就这一项工作，我真的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至于别的部门，那些权力比我更大的人有没有被他们拉下水，我相信你们会有自己的结论。但是这种环境里，我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

0: 你对蔡永强的判断错了。你说，如果宋阳还在的话，他会怎么劝你？ 我想，他应该会说：“嗨，兄弟，有什么呀？谁还没有判断失误的时候，过去道个歉，说声对不起，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你就别惆怅了，走，我陪你一起去。” 大方方的伸出手跟人家说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不打不相识，从今以后咱们就是光命的兄弟，是朋友了。来，握个手。
1: 宋阳不在了。

0: 我会好受一点，去吧，就当是去看看临水国。
1: 东叔，事儿都办好了。

0: 塔寨村的村主任林耀东啊。
1: 林主任，
2: 陈大队长和他的人在我们这儿发现了冰毒，重量高达300公斤，
0: 想请您过来一下。
1: 你是说现在？
0: 对，现在。

0: 马局长辛苦了，陈光荣，300公斤毒品，就来了你一个人啊？
1: 瞧您说的，马局长，你们不都在这儿？马局长，你别紧张啊！
0: 说什么？我紧张？我紧张什么？
1: 马局长，这儿没人。
0: 哦，准确的说，这个会所里就我们几个人。马局长，请。

0: 欢迎马局长，兄弟在这恭候多时了。
1: 陈光荣，怎么回事啊？毒品呢？
0: 马局长，事情是这样的，我手下的两个兄弟今天抓到了两个毒贩子，本来是想送到公安局去的，可是却发现

那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很难办。我就打电话给光荣，光荣看了以后告诉我，这个事情必须汇报给马局长，要等着你来亲自处理，而且告诉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不，就把你给请过来了。

0: 局长，人带来。这两个毒贩现在就在你眼前。我手下的人已经把他们的家搜查得干干净净，所有的照片和视频都已经删除了。你放心，他们的父母、家人还有子女都安抚过了。该怎么处理？马局长，你说句话。
1: 林主任，你什么意思？
2: 要挟我马云波？
3: 我要挟你？我林耀东能要挟东山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马云波吗？

林老师，麻子和大虾都抓住了，大鹏的案子很快就有结果了。林老师，我这次来。

0: 哎，我想告诉你的是，五仔又跑了，我没劝住他。
1: 水伯王，我怎么谢你啊？
2: 水伯，这是干什么？水伯，水伯，
3: 不行，不行，这钱得我出，不行。
2: 水伯，你听我说一句，水伯，
3: 你听我的，
2: 我说一句行不行？水伯，
3: 不行，你听我的。

0: 李飞，要不是我一直误会蔡永强，这些都不会发生，宋阳也不会死，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
1: 李飞，来，许多，请你吃西瓜。天气太热，要补充点水分。西瓜解暑。以前我每天给仔仔买个西瓜，他都能吃下去。仔仔可爱吃西瓜了。 有的时候，他还不让我接，拿勺子挖着吃，小脸贴在西瓜皮上，我好喜欢看着崽崽吃西瓜的样子。
2: 永强，哎，马一波可能会要求看你的报告跟审讯记录，大侠跟麻子的关键证词不能出现在审讯记录上。
3: 明白。为了圆这次甜蜜蜜行动的谎，我已经编好一个故事了。我手里有一个很好的报案人人选，已让周凯去联系了。 只要他在那边不怀疑我，我就能混过去。
0: 喂。

0: 李局，左处，我向告辞了。刘强，陈友全的情况你了解多少？我知道的。冯其珍和燕村村民，2006年因制毒被公安机关逮捕，被判5年有期徒刑，于2011年8月出狱。
1: 陈友全、冯其珍、河沿村村民，2006年因制毒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刑5年，2011年8月出狱。
0: 李局，你还想了解他哪方面信息？
2: 他没什么，我只是忽然想起来，你会吧？

0: 你这个蔡永强，一个字都不差。
1: 看来蔡永强早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咱们，他是谁。

0: 蔡松林是怎么死的？酒驾导致的不慎驾驶，当场死亡。陈光荣，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动的手脚？
1: 这种活儿怎么能脏了咱们副局长大人的手呢？太过分了！这是一条人命啊！你们已经过了我的底线了，知道吗？
0: 底线。

0: 你为什么要杀陈狂若？他是警察，我的刑侦大队长。告诉过你我的底线，不能有人命。你疯了吗你？哎，
1: 哎哎

0: 马军，俺姐听我说，如果你的刑侦大队大队长他已经先疯了，开始乱咬咬你咬我，你怎么办？
1: 他能咬什么？他能咬什么？
0: 广东省公安厅优秀警察，东山市公安局主持工作的常务副局长，他的老婆卖毒吸毒传到网上，我们能理解你吗？你的同事能理解你吗？你的上级理解你吗？你遵守的法律理解你吗？
1: 林耀东，你别逼我！
2: 我就是要逼你！
0: 太心切自己的羽毛了，马云波，把名声荣誉看得比你的命还重，接受你荣耀的一面，你为什么不接受你肮脏的一面？你虚伪不虚伪？来，开枪！

0: 林耀东，我知道陈广荣咬你什么了。你今天跟我说实话，你手下的人是不是在制毒？塔寨村是不是在制毒？那林耀东是不是知情？林灿、林宗辉、林耀华是不是在制毒？
1: 马局啊。 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乡里乡亲呐，能抬一下手就抬一下手吧。我可以告诉你，扫毒行动当中抓的那些人，蔡启荣、蔡启超兄弟，包括在行动当中伏法的那些人，你们公安并没有做错，都对。
2: 说林耀东承认塔寨村不是禁毒魔犯村，而是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是不是？
1: 好，我们这儿所有的东西，生产出来所有的兵全部销往海外，没有祸害中国人。我这么说。 你心里会不会舒服一点？
0: 这叫跨国犯罪！你林耀东让我马云波万劫不复你林耀东，你真狠呀你！
1: 证据呢？你有证据吗？塔寨现在没有生产，我的账是干净的，我林耀东是安全的。 马云波，你也是安全的。

0: 刘亚东，你现在如果自首，我马云波可以让你保住这条命。
1: 自首？
0: 对，自首。

马云波，马云波，你现在在让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的老大去自首，你怎么想的啊？其实不用紧张，还有一条路，我都替你想好了，你可以入伙。我们算是合伙做生意，每一批出货我分你10%，当然了10%并不多，但是我这没办法，我这每一批货有若干个10%被若干个人分走。这点请你理解，我林晓东是个生意人，有诚信。这是你入伙的第一个10%，300万。

0: 这个世界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价码，
1: 你马云波也不例外。这些钱你必须收，否则我不安心。

0: 陈哥接到李辉打来电话，他们约在中山见面。
1: 陈哥，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其实按规定，您是应该避嫌的。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0: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

0: 会与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荡起小船。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这么泼的锅盖。
1: 宋武营，
2: 你动枪！
1: 你放不紧啊，你费尽心力！
2: 你动枪了，吼什么吼？
3: 这院里没我不行。
4: 这孩子们真是一眨眼就长大了，
0: 也该谈恋爱了。
5: 林宋哲，张同南，真喜欢你。
6: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张小婷？
7: 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8: 祝我们永远工作顺利，生活美满，团团圆圆，身体健康。
9: 看剧懂心，
10: 剧懂人心，
9: 欢迎大家来到剧懂人心。
11: 大家好，我是胡邓。
9: 大家好，我是邓杰。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田。
13: 大家好，我是江宇辉。
1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15: 小院里迎来了喜事，庄图南如愿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成了全家的骄傲。一向节俭的阿公阿婆，这次竟主动提出在棉纺厂附近的面馆摆下升学宴，这是头一回阿公阿婆舍得给图南花钱。这样的好事，黄玲特意邀请邻居宋莹一家一同沾沾喜气。
16: 来，这儿。
17: 妈，你坐那儿，坐下。
16: 哎，好，谢谢。
18: 哎，
17: 坐。哎，
18: 好。玲珑，快请，快请，快请。
16: 好，坐，坐，坐。
19: 大孙子，那小时候成绩就好。
20: 我告诉你们啊，这同济大学啊，全国重点
12: 录取了。
13: 对，他已经考进去了。
16: 这么好，多喝点水啊，话说多了口干。
21: 这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动辄考上大学，图南来吃席子。
7: 丢人了，丢人
12: 了。你好，刚才这桌已经点完了，您这边吃点什么呀？
15: 热热闹闹落了座，喜庆的话说了一箩筐，可没想到有心请客，无心花钱的阿公阿婆，点菜时让气氛变得微妙起来。
12: 林工。你看你吃什么？
21: 不要看，我要那个排骨面就行。哦，
22: 我牛肉面吧。
17: 啊，好，
23: 我三鲜馄饨。
24: 我也要三鲜馄饨。啊，
12: 那给我一碗牛肉面吧。啊，阿婆你吃什么？
7: 我不饿，小军帮我两个馄饨就可以了。
23: 啊，服务员，哎，要一碗排骨面，嗯，两碗牛肉面，三碗三鲜馄饨。
12: 好嘞。啊，
7: 两碗两碗，我说的我不饿，
23: 没苦硬吃。
11: 还有，其实就是节省。
12: 我也有嘴，我也要吃饭的。
7: 哦，我糊涂的了，我糊涂了。
18: 做朋友是
12: 小婷正在养身体，要多吃点补充营养。你跟老三媳妇分一碗吧。
23: 哦，对了，给这个小男孩加瓶饮料。谢谢动辄给小婷刮苹果，小婷长这么大第一次生病住院，也就外人想着照顾她，还给她做了病号饭送到医院去了。
12: 哎，你好，我没听清您是要饮料还是要苹果啊？您再说一遍。
23: 我是要饮料。
12: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稍等啊。
15: 一场庆祝孙子金榜题名的家宴，却在点菜的推让与计较中露出了另一番滋味。这种在喜庆场合没苦硬吃的表现，究竟是出于习惯，还是某种情感的诉求？
23: 所以这种长辈好像我们生活中挺常见的哈。
13: 对，我自己少吃一碗，然后我奶奶尤其是这样。哦，
12: 会这样吗？
13: 非常的，就是说她，而且她会吃那个剩的菜，而且她会故意吃剩的菜。
12: 哦，那他们到那个年代可能就物资匮乏，她可能就比较节俭，是吗？
13: 对，然后后来就是物资已经很丰富的时候，她还是可能有这个习惯，而且她骨子里面就想是为孩子去把最好的东西留给留给晚辈，留给孩子。
23: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孩子其实心里并不舒服啊。
13: 啊，对，
23: 对吧？
13: 他会觉得你吃了剩的菜，万一你
12: 生病了，
13: 你还同样给我带。
23: 但是其实也有一些长辈，我发现就是他的这种没苦硬吃，其实他是对你有所期待的，就是他是觉得说，你看我在为你吃苦。
11: 对。
23: 或者比如说上菜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们都吃。

1: 鱼肚子，鱼头鱼尾留给我。哎，我妈现在还是这样，
2: 还是这样吗？而且她一定要吃鱼头，就这个鱼明明是很大的一条，但是她还是要吃鱼头。那不是说她爱吃鱼头，就你分区分不了，她到底是爱吃？
1: 因为我妈好像就一直很喜欢吃鱼头，
2: 那我要问问她，她到底是真的喜欢吃鱼头，还是要留给我呀？
1: 这可能邓老师为是不是鱼头有一种特殊的滋味？
2: 为什么？其实鱼头里面没有什么肉，而且有的时候。 我觉得那些长辈还会把鱼头里面最好的那一块，就是鱼脸肉，我们叫月亮肉，那块肉是最好的，就是他要把那块最好的再留给你，然后他就啃那个骨头。嗯，就通常这种时候在饭桌上，其实我是会觉得特别不舒服的。哦，我觉得这时候其实当子女的，我觉得宽容一点吧，因为老人家几十年形成的这种肌肉记忆啊。
3: 这种生理上的记忆你就由他去，
2: 对，但是另外一个底线我们要保护好，就是说别吃那种坏的、过期的、变质的。
3: 对，
1: 所以我觉得可能跟老人之间这个沟通的方式，
2: 对，
1: 也很重要。
3: 哎，你不要上来就批评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干嘛吃这个东西，好像很凶的这样。哎，也要跟他去讲的。
2: 其实我是为了你好，你吃了会身体不好。
1: 对，
3: 你跟他
1: 解释一下，对。
3: 这剧里头其实挺有意思，图南的奶奶其实什么，她是为了显示我还是一个很节俭的人。
1: 对，
3: 其实说句心里话，那个谁，黄林就不开心啊。
1: 对，我也得吃。
3: 对啊，小婷也得吃。
2: 对，所以我刚才看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想问，她这么说的一个目的，她其实是想让黄林也少吃一点。
3: 是，她其实是一种老年人的特有的心理机制，就是她要保持自己的特色，要显示自己凸显自己的。 价值、个性，他想让桌上的人看到他是榜样，他是节俭的榜样，他是那种带有表演式的节俭。
2: 是，
3: 但是呢，如果你了解了他的成长和他的生活经历，你可能对他有些许的这种同情。为什么呢？一方面，我们觉得这婆婆也真是挺烦人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理解她的不容易。她在那个环境下节俭的状态下，就是。
2: 我们到底是应该学黄龄这样怼回去呢，还是劝呢？
3: 我觉得啊，我是会怼回去。
1: 我还是偏向于胡老师的解决方案。
2: 不是，这个要分什么。如果遇到这样的婆婆，我觉得应该要怼回去，因为你跟她说她没有用。但如果遇到像胡老师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可以跟她说，就很理性的跟她说，因为她是能听得进去的。
3: 对，
1: 但如果很理性的，
3: 也不会在这儿，她会说这样的话。
2: 对啊，所以说要分人嘛，分情况。
1: 而且他们家这个情况，
2: 婆婆就怼回去，我觉得妈就劝一下。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面馆的宴席散了，院子里的庆贺才刚开场。这天，黄林和宋莹两家人在院子里又摆了一桌不为别的，还是童楠考上大学这件大喜事。没有饭店里那些推让，自家院子里说话也随意了许多。宋莹总是说儿子林栋哲是皮猴子。
5: 童楠考上大学，而皮猴子林栋哲依旧不思进取。宋莹忍不住吐槽儿子：“
6: 林栋哲，你看看林栋哲，你见过吗？
7: 你见过吗？你看，你看，你们俩都看。”
5: 想什么呢？啊，我就在想，我那会儿考上大学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样子。
6: 那林叔叔，您当时也是去学校拿的吗？
5: 啊，也是去学校拿的。 我拿着通知书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找老师问，说这个补助啊、助学金呐、啊，到底有多少钱？然后一算，刚好够吃饭，心里就松了好大一口气。你们现在上大学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叔叔那时候认认真真学习就一年，后来就是乱七八糟的，
6: 乱七八糟，
5: 特别好，是真的好。叔叔恭喜你，
6: 谢谢叔叔。
2: 就是巷子口那个红绸横幅太招摇了，
6: 林姐，咱们谁跟谁呀、啊？就别在我面前装了，我就不信你心里不想招摇。哎呀，快藏起来吧！学校还要把哥的照片贴在光荣榜上呢。哦，
2: 图南真是整个小巷里的别人家的孩子。
6: 对，
2: 就做个梦。
6: 这孩子的榜样。我梦见我们家林栋哲也考上大学了。我在那个旧屋处啊，挂满了红绸子。林姐，你是不知道呀，那林栋哲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三天两头被。

0: 笑都叫我出哀训，那训得我跟个孙子似的，
1: 真性情，
0: 出这口气。
2: 哎，小宋，嗯，教务处主任在这儿坐着呢。
3: 别说，等将来那个动辄考上大学了，我替小宋去挂红绸子。
4: 哦，对了，
0: 我那天听人说呀，咱们厂的娃娃们都在考中专、职高，人家林姐家就出了两个一中的学生。咱们厂里的娃娃们要考重点中学了，林姐家的孩子上大学了。哎呀，林姐，你这才是真时髦，走在时代的前列。
4: 中专、职高都好，嗯，咱们巷子里的孩子们将来长大了都有出息。
0: 好，是那个意思。
5: 我没事，那个，没事。
0: 哎呀，我们家林栋哲呀，别说上大学了，他就是上个大专，我都挂红绸放鞭炮。
6: 不仅庄图南是榜样，连年纪更小的庄小婷也成了别人家的孩子。到了图南大学开学的日子，两家人一起送到巷子口。宋莹看着远去的背影，眼泪先掉了下来。明明是送别人家的孩子，却像是送自己的。
7: 孩子都长大了，想独立，我们应该多支持和鼓励才是啊。
2: 你，玲姐还没哭呢，你怎么先哭上了？
8: 我算是知道送孩子上大学什么感觉了，就像老燕子送小燕子出巢一样。
9: 妈，再过几年你送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别哭了。
8: 林栋哲，你发烧了呀？你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
0: 你们两个学学人家小婷呀。嗯，林姐，啊，好看，我刚刚就看到了，金银丝的吧？
1: 小婷投稿的稿费给我买的。哎
0: 呀，学学人家小婷啊，真好看。
6: 当妈的，哪个不是盼着孩子好？可那句"学学人家小婷"，宋莹总是无意识地挂在嘴边。你看别人家孩子，这句人人都说过的话，到底是鞭策还是伤害？
10: 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觉得就是自己是被说的那一方的话，心里就会觉得很抵触，
11: 就特别抵触。
10: 对，
11: 但是我爸妈可能没有这么比过。他们好像从小到大对我就是还是觉得，哎呀，虽然我女儿数学不好，但是我女儿语文好呀。哎，虽然我女儿理科不好，但我女儿什么写作文好呀。他们是用这种方法的。
10: 哎，你好幸福啊，我觉得。啊，
11: 对，我觉得我爸妈这点还挺。对对对，
10: 我也觉得有的时候好像你看宋莹她讲这个话，她好像也是无心的。
11: 对，无心的。
10: 她并不是说有意的要去打压林栋哲。
11: 对。
10: 但是这种有意无意间说出来这种话，其实是不是会对林栋哲这个心灵是有伤害的？
11: 是，就老说他。
12: 就是可能这个大人说这话他也不是有心的。嗯，否则大人这个坐在一起他就喜欢说这些话，问你上什么大学啊，这个有没有结婚啊？
11: 有没有结婚？有没有什么时候生孩子 啊？
12: 对对，什么时候生了孩子还说去的上什么学校啊？
11: 对对对，
12: 就无意之间也会给孩子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的。
13: 我觉得给孩子心灵带来的伤害可能不是显性的。
12: 对，
13: 它是一种隐性的。
10: 嗯，我有一个故事啊。嗯，我可能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另一方。嗯，就是我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哇，
11: 就是拍手。
10: 这个故事里面可能有一点凡尔赛，就是大家忍着听。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班主任，然后他对我特别好，他是那种无微不至的那种妈妈式的那种。然后呢，他就特别爱表扬我。就是他要在全班面前表扬我，就搞得我被孤立了。
11: 哦，就是别的同学会嫉妒，会嫉妒。
10: 就别的同学呢，就不愿意跟我做朋友。
11: 会有这样的。
10: 然后他表扬我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妈妈去学校开家长会，我妈妈回来就说，他都有点在那坐不住。就是有一半的时间
11: 就在表扬你，
10: 就在表扬我，然后
11: 您是不是有点过呀？
10: 对，那别的家长也会很难受。
11: 那肯定的呀，
10: 就是你老师，你有事儿就说事儿嘛，就是你老是表扬，就你等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一直把孩子们放在一个天平上去
11: 比较，
10: 而所有的同学呢都在那个天平上，而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个天平上，我其实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后来就导致我有一个非常逆反的行为。
11: 不想让他表扬你，
10: 因为我就干坏事儿，
13: 做一些恶作剧啊，
10: 我就干坏事儿。我干什么坏事呢？我就每天只要一下课，中午一休息，我就赶紧做作业，就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在放学之前全部做完。我就分发给那些需要的同学们，给他们带回去抄作业。
12: 抄作业
10: 我想让他们感觉到 需要我，
11: 我是跟你们一起的，
10: 对，
11: 不要孤立我。
10: 对，虽然操作这件事情是明令禁止。

0: 制的，老师是不允许的。但是即便我是一个老师那里的乖孩子，然后他一直是表扬我的，但是我在背地里我就是想要逆反，我就是想要违反违抗他的命令。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对孩子带来的压力特别大，
2: 压力太大了。我觉得度很重要。
1: 我们其实临床心理学有个叫皮格马林翁效应，就是你不断的向一个事情做正性的积极的向上的重复，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就是我们俗称什么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
2: 对，
1: 就我觉得在孩子成长学习方面，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什么叫两手抓？既要打也要夸。那打不是真是动手打孩子，这不是拿棒子可以打架，叫惩戒。做错的事情，做的不对的事情，一定要惩戒。但是又要夸，夸什么？就是学习上，尽可能多夸。平时日常行为做的不好的，要惩戒。这样的话，孩子就会在两个极之间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成长的方向。他知道边界在哪儿。
0: 奖罚要分明。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能太过于鼓励，也不能太过于打压，就是得找到那个平衡点。因为我之前真的看到一个新闻，就说一个人从小就是被表扬被表扬，他一直考第一考第一，就大家都是哎呀觉得你这个多好多好，然后他有一次后来就去了北大还是哪里，他就觉得哦我不是第一了，这么多优秀的人
3: 都是第一，
2: 他就抑郁了。
1: 对，
2: 然后他好像后来就回到家里他就不出门，他好像那个新闻好像是十几年就没有出门，他也不找工作，他就自闭了。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太表扬，就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受挫过，反而你要让他有一点小小的小挫折。
0: 对啊，
2: 不能说太受瞩目了，不然他心里可能受不了。
0: 是，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会承受不了失败，
2: 对，
0: 特别渴望成功。
2: 对，
0: 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考了一个86分，我就不想去上学了。我就那天我记得我在河边游走，
2: 好危险。
0: 是，就一直在。
2: 你是有什么想法吗？
0: 我就感觉我太让这个老师失望了，就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你又不想他老是表扬你，但是你又觉得你好像缺不了他的
2: 表扬。
0: 你希望被认可，所以就是其实我就说，在被比较的时候，不管你是那个被比较的孩子还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两方其实都很难受，
2: 压力都很大。
1: 其实伤害的什么？伤害的是孩子健康的自恋。
2: 对，
1: 就孩子他会有自恋的，就在自己合适的这个尺度内，他觉得我是特别好的，我特别爱我自己的。如果说你过度的表扬了以后，其实我就会把我的自恋伤害掉，干什么呢？我去为别人的表扬活。就我活给别人看了，
2: 就很累了。
1: 这样的话自己就很累了，
2: 很累。
1: 对，还有的孩子就是你不断的打压他的自恋，受压缩坍塌，然后他就会觉得我一无是处，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他就容易抑郁了。
2: 走向两个极端。
1: 对。还有包括那个好的孩子，如果他就像刚才说的上了北大，他没有变成最好的。
2: 对。
1: 也是单他了，也单他
2: 了。对，好多这样的例子就很恐怖。
1: 是，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孩子，就是我们要给他什么，恰到好处的，或者是适度的自恋。
4: 同个小院，两样光景，庄头男金榜题名成了人人称道的榜样，而隔壁的林动哲，却偏偏走出了一条和标准答案截然不同的成长路。
5: 林动哲，你干什么呢？
6: 林动哲练舞呢，准备参加比赛。
5: 这瞎胡闹吗？
4: 此时的庄图南已是大学新生，一封家书寄回小院，让院子里的三小只欢喜不已，叽叽喳喳围着商量着给哥哥回信。林动哲也兴冲冲分享着自己的小成就。
7: 大舅舅还让我们回信，这信咋回呀？小婷你回吧。
8: 行。
7: 哎，你帮我和重南哥说，就说我买到魔方书了，正对着书苦练呢，准备参加魔方大赛。
5: 你跟哥说，林动哲这厮现在能转出六面了。大舅妈说，棉纺厂生产魔方的手都没他灵巧。
4: 成绩榜上从不见他的名字，可林动哲的世界里，从来都不缺乐趣与热爱，除了魔方玩得炉火纯青。平日里皮猴子林动哲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来说摊看小说。
9: 周爷爷，您把一本书拆成上中下不太好吧？我看完了上，死活找不到中下。
10: 那被别人借回家里了，那我有什么办法？
9: 哎，

0: 爱好这本无头女尸，凶手是谁？
1: 哎，那没准儿，那中下明天就有人还回来了，你明后天再过来看看嘛。
0: 哼哼，这周不来了，我要跳舞。下周呢？
2: 下皮猴跳舞获奖了。
3: 他其实是有他的能力。
4: 对呀、啊，
1: 你才艺还不少嘞。
3: 哎，当时是那个叫霹雳舞，
2: 霹雳舞
4: 啊，霹雳舞，就很火的那个是。

0: 爸爸林武峰一起找动辄谈话。
1: 动辄，你也初三了，你学习成绩也很重要
2: 啊。老师都告状了，你最近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还第一次考，你以为我不想跳第一次考啊？那厂里开舞会我从来都不去，下了班就买菜做饭，我磕磕爷爷的给你做后勤，我容易吗我？
3: 兢兢业业，
4: 这个就是真的四爱，
2: 真的是四爱，
4: 我知道我自己要。
5: 对，你妈辛辛苦苦给你洗衣服做饭的，快道歉。
6: 你看人家，
4: 我为什么要向人家学习？
6: 为啥呀？明明一个奖杯放在桌上，
5: 可以参加。那你向人小婷学习学习，你在作文周刊上发表个文章，那多好啊！
2: 他还拿稿费给他妈买了一条围巾，金银丝的。
3: 你有围巾啊？你还有珍珠项链呢。
5: 哎，咱过节不打孩子，
2: 我得过节。
5: 你还不快出去？你别让你妈。
0: 是逼着孩子朝着人生的标准答案前行，还是顺着孩子的天赋因势利导？当兴趣与期待相悖，家长的每一个选择都藏着孩子未来的模样。到底该如何选才不算辜负？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哎，看完之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觉得这种父母真的很扫兴。
4: 对对，有点
6: 触动。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每个孩子他的天赋是不一样，爱好是不一样，特长也不一样，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可以写文章写得很好，对吧？他爱跳舞就让他去跳嘛。
4: 但也可能当时那个时代他的评价标准就非常非常的单一，也是高考就是一条路，
14: 唯一路，
4: 然后学习就是唯一的成功的道路，所以呢，这个家长他其实也没办法呀。在当时跳舞好真的有什么机会？我想好像没，
6: 好像没有，
4: 当年就没什么用。
14: 对对，当年
6: 真的，当年
4: 就是当年真没什么用。
6: 哦，是吗？那我活在这个年代好幸福啊。
14: 对啊，
6: 还好我活在了这个年代，因为我数学不好。
14: 所以

0: 这个时候它的上升的这个通道或者说途径多了，可能我们就觉得 OK 没问题。但在那个年代，单一途径下，你就能理解一下，那谁宋莹为什么那么生气了？这个小皮猴，你学习不好，你拿一个魔方。魔方还算半拉智力的事儿，您弄一个那个什么，弄一个舞蹈
1: 跳舞，
0: 那 disco 跳 disco 能当饭吃吗？
1: 所以说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时代就更包容性了。因为我身边就真的有一个零零后的弟弟，他曾经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很郁闷，他以前打游戏打得特别好，14岁的时候进了全国什么前十名，他当时他爸爸就完全很反对，因为他想去打这个专业级的嘛，你看现在中国队不是也拿了冠军，很骄傲的事情，而且他们的工资也很高啊。
0: 是
1: 他当年他爸爸就是觉得你不可以，就是5年前嘛，他说你不可以，你绝对不可以去，然后他也是像图南爸妈一样，就是把他骂了一顿，而且非常凶。然后5年之后，他爸爸，他跟我说，前段时间他就跟他道歉说，儿子，其实我当时是我短见了，就是我其实应该是支持你的，因为按照他当时的那个水平，他真的能够打到全国的，就进那个最顶尖的队伍。
0: 对对。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父母的认知和经验也是非常有限的。
1: 对。
2: 他那个时候他不会想到说游戏是一个这么好的产业，对，然后而且可以变成一种运动，
1: 对，
2: 正式的运动，
1: 可以代表国家队去参加全球性的，然后为国争光这种。
0: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当父母特别不容易，
1: 真的不容易，
3: 要终身学习，
0: 是，要终身学习，
1: 对，
0: 要不断的去开放自己的这个边界，
1: 对，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对，就像我同学说，哎，我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呀，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做呀？
2: 但是好像也有一些孩子，他就是真的因为打游戏而不想去上学，真的荒废学业了。那这种怎么办呢？
3: 这个就要看，就是他这个打游戏的过程里面，他到底是因为热爱这个东西，喜欢这个东西。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这个
1: 弟弟，
3: 那个弟弟这个例子，
1: 他真喜欢，
3: 而且他很擅长，
1: 很擅长，
3: 而且他在这个里面能找到自己正向的、积极的人生肯定。
1: 对，
3: 他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事业，我以后可以从事它，可以把它承担起来。但是呢，那些荒废的，就是那些孩子，他不知道该干什么。我也不喜欢学习，我什么都不喜欢，就看着打游戏，就去打一把，
1: 对对对，
3: 也不一定很擅长，但是就是想通过这个游戏去逃避那些本来他应该承担起来的严肃的人生的任务，他是在沉沦，他是在逃避。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
1: 有区别的，
3: 所以游戏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关键在于这个孩子他在这个游戏里面能不能获得对自己的正向的肯定，
1: 有道理，
3: 还说他仅仅是迷失了自己，通过游戏来麻醉自己啊，逃避自己。
2: 就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处理方法就是因为他儿子很聪明，他儿子考上伯克利，
1: 那很聪明，
2: 但是打游戏，就是在大
3: 一那也能考上伯克利，
1: 对啊，
2: 他考上了以后就爱上打游戏了，然后大一大二就不去上课，然后一直在寝室里面打游戏，打到就是不去考试，
1: 他毕不了业的，
2: 对，然后后来他爸爸就直接，我觉得他爸爸用的方法我不知道正不正确，两位老师帮忙判断一下，他爸爸就是说。干脆就是停学，打爽，就是彻底 gap 一两年，打到爽了以后，然后他就
1: 也可以
2: 保留学习，
1: 我觉得这样的爸爸好酷啊，
2: 继续，
3: 对，
2: 然后他确实就是打完了以后，他自己走出来了，然后他就继续上伯克利，
0: 这是一个确实的问题，
1: 对，
0: 他要多加一句话。有自己的梦想就好，
1: 对，有自己的梦想，
0: 有自己的梦想就好，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他就会为他的梦想
1: 去努力，对，要有梦想，这个很重要。

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

0: 沃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趣，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个家和当警察，你只能选一样。
5: 天才少年深挖身世疑点，
6: 我根本不确定会不会有小时候的痕迹。
7: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5: 恐吓不断，养母难掩过往。
8: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9: 把人像捅过，然后搜索，系统就会支持工作。
5: 人像系统全面启动，他们逐渐接近残酷真相。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药系统采用的是云计算技术，通过人脸上200多个比对点，可以帮助刑警抓捕逃犯。
1: 你们那个人像比对系统还能确定他现在的长相？
0: 除非彻底改头换面，否则总会有迹可循。
2: 我已经跟局里面提出申请，重新调查此案。
3: 我非得把这个案子做了不可。
4: 那你将来毕了业是要当警察？不行，不可以。
5: 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也不知道你亲爹亲妈是谁呀、啊，也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6: 妈，
7: 洋洋，洋洋换专业这事我们不同意。
4: 说你坚持，除非你不认我这个妈。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

0: 闻。
1: 爸，
2: 我回来了。
3: 妈。

0: 爱妈妈吗？是妈妈对不起你，你怪我也是应该的。本来想做几样你爱吃的菜，我真是没用。
1: 您这辈子也没做过饭，不会做也是应该的。
0: 是啊，以前都是你爸爸做的饭，他要是还在就好了。我觉得我也不笨呢，怎么就是学不会做饭呢？
1: 您歇着吧，我去做。

0: 我这人呐，爱开玩笑，白天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啊。来，你别跟我说这个酒又什么危害物质对身体不好啊！我为了你可专门跟队里报备过。
1: 不是，我
0: 没喝过酒啊。
1: 喝就喝，
0: 来。好久没有这么痛快了，
1: 还说是来找我的，我看是你自己想喝酒。
0: 有句话怎么说啊？看破不说破，这就是人情世故。
1: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0: 这不是今天跟老师一起吃饭嘛，就聊到你了。你说我们呀，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这个系统盼来。可是你，这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就不干了。你，我们这不是也是一心的着急，想赶紧把这个案子破了吗？
1: 课题小组是一个团体，没有我，还有其他人。
0: 那能一样吗？咱们俩什么关系啊？同门师兄弟啊，我就信你。当然啊，我也不会干涉你的意见，主见你自己拿。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跟我说。
2: 呦呦呦，来，会喝了。

0: 其实我没有四岁之前的记忆。嗨，四岁那么小，谁能记住事儿啊？啊，不过你不一样啊，你继续。
1: 那枚蓝色蝴蝶发卡，是我记忆里唯一的画面。我现在的父母，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总感觉那枚发卡是我找到亲生父母的线索，所以我凭着记忆把它用 3D 打印做了出来。至于能不能派上用场，我不知道。
0: 哦，那你研究这个系统就是为了？
1: 是这样的，但是我并不是完全为了我自己。我的养父母对我很好，他们对我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般。我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只是为了追寻一个结果，只是为了找到一个答案。否则我总觉得我这个人是不完整的。
0: 这还不简单啊，这对你来说就是输入一张照片的事儿，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你不会已经
1: 啊？我只有现在的照片，只能在网上做比对，信息量太大，出结果也需要时间。况且我根本不确定会不会有我小时候的痕迹。
0: 既然是这样，那除了高科技，我们还有传统的手段。哼，别忘了你哥是干嘛的，这事儿交给我，放心。哎，有时候就在想啊，你说你的亲生父母知道你现在是个天才，他们会不会后悔当初把你给扔了我？
1: 谁说他们就是主动故意的？或许我是被人贩子拐的，或许我原本就是个孤儿。
0: 我这跟你开玩笑，你怎么还当真了呀？我相信啊，他们会在某一个角落为你感到骄傲的。或许，哎，就在那个监控的死角。会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0: 根据旧卷宗提供的资料，我们又重新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一次调查，其中调查重点就是李广明和丁小玲夫妇。李广明案发时30岁，丁小玲案发时29岁，两人都是武城星级人。星级呢是个打工村，村里的成年人基本上都在外务工，李广明和丁小玲也不例外。两人是经亲戚介绍于1996年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儿子，之后呢两人就一起外出打工，儿子由爷爷奶奶，也就是李广明的父母进行抚养。他们先后换过几个打工的地方，后来在一次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正巧遇上了同样回家过年的金钱。
1: 当时金钱的饭店已经做起来了，正好缺人手，李广明和丁小玲跟家人商量了一下，就去江城投奔了金钱。
2: 根据饭店的员工和熟客反映，对李广明和丁小玲的评价都不错。丁小玲人长得漂亮，看上去娇娇柔柔的，但是一点都不娇气，
3: 干起活来呢也很认真。李广明更是干活不犀利，恨不能一个人顶两个人用，做菜的手艺也很好。
4: 根据饭店另外一名服务员说，案发当天丁小玲下午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也没请假，以前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而且丁小林也不会留故迟到早退。
5: 后来李广明知道了，他就跑出去找他，结果他这一去也没回来。他们俩都住员工宿舍，个人物品都还在，也都没回去拿。

0: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他们两个人也遭遇了某种不测，已经……
1: 新基老家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2: 还真有个新情况。当年案发之后几个月，李广明和丁小玲的儿子就丢了，当时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报的案，
3: 说是孩子吵着闹着要找爸爸妈妈，老爷子就带孩子进城去玩，想转移孩子的注意力，没想到他给孩子买冰激凌的功夫，一转眼孩子就不见了。
4: 当时虽然组织了警力去寻找，但那个年代又是异地走失，基本很难找到。老爷子因为这件事儿郁结在心，没过两年就去世了，
3: 留下老太太一个人，几年后也走了。
1: 也就是说，孩子失踪的时候大概在4岁或者5岁。
2: 对。
5: 哎，这家人这是倒了什么霉？
1: 有孩子的资料和照片吗？
3: 只有户口本，登记的孩子名字叫李明鑫。
6: 是对，嗯，
0: 那咱这线索是不是全都断了？
1: 公安大学科研组马上就要给咱们安装人像比对系统，兴许能有所突破，但是在这之前我们也不能干等着，接下来把金钱和李广明夫妇的人际关系再扩大范围，看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
7: 是。

0: 妈，早饭好了。妈，妈，妈，你。
1: 我已经订了票了，下午就回丽云。
0: 您不是才刚来吗？怎么这么着急走啊？
1: 我来这一趟就是为了让你别去公安大学，可你就是不听。你长大了，心里没有这个妈了，我还留下来碍你的眼做什么？反正你已经成年了，我该尽的义务和责任也都尽到了。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呢就回丽云守着你爸，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过你这个儿子。
0: 妈，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就是您的儿子呀。
1: 我说了，这个家和当警察，你只能选一样。
0: 妈，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江教授这个项目还有几天就能完成了，我不想半途而废，有始有终，这也是您和爸一直教我的，不是吗？我想给老师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等我把这个项目完成，我陪您一起回去，顺便看看爸，您看行吗？

哎，老秦啊，啊，你说，还有吗？行行行，那我再打听一下啊。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咱俩随时沟通啊。多谢了，老秦啊。好嘞，哎哎。

0: 哎，你现在有时间吗？咱俩见个面，我有事跟你说。啊。
1: 什么事情找我？这么着急？
0: 这不

0: 我找人调查过了，你们家是2003年底来的丽云，在那之前的事情你还记得多少？
1: 大概2年前，我们总是搬家，因为我爸妈总是换工作，他们到哪儿打工，我们就搬去哪儿住。前前后后，换过好几个城市。再往前的事情，我就记不太清了。
0: 哎呀，这些都是太久远的事情了，没办法一一去核实。但是，吴坤、邹丽萍以往的经历全都是假的，我甚至到他们的户籍地调查过，根本就没有这两个人。没事吧？
1: 你是说他们是人贩子？是他们拐了我？
0: 现在还不确定，还得进一步的去核实调查。
1: 不可能，他们怎么会是人贩子呢？如果真的是这样，从逻辑上来说，他们就应该隐瞒我不是他们亲生儿子这件事儿。
0: 所以说还得进一步的去调查。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以往的事情，哪怕说一些细枝末节，比如说他们小的时候住在哪儿啊，有没有什么特殊习惯呀？
1: 不准。
0: 你确定？
1: 他们说话的时候，偶尔会带出当地的方言或者口音。而且我小时候，我爸特别喜欢听收音机。每次听到武城的地方小戏，他就会特别开心，说是有家乡的味道。
2: 买一家这么多菜，你算便宜点。
3: 哎呀，不挣钱的，这一共是
2: 46.7，算45好了。

0: 你别急，阿香，你慢慢说。
1: 哎呀，平姨，你快去网上看看吧，咱们客栈现在突然间多了好多好多差评，有说我们饭菜不新鲜的，还有说我们房间打扫不干净的，这还有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
2: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都刷屏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就这两天吧，突然间多了好多差评。开始呢我也不知道，还是有位客人提醒我才上网去看。现在客栈呢生意很受影响，好多网上预订的客人啊都退订了。
0: 怎么会这样？
1: 我听那个提醒我的客人说，这像是有人故意在整我们。哎呀，平姨，你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0: 你呢，先照常服务好剩下的客人，如果他们都走了还没有新的客人，你就把客栈关了休息几天，等我回去了再说。
1: 好的，就听凭你的。

0: 这些评论都是水军刷出来的，他们的 IP 地址都是假的，根本无从查起。我把这些评论都删除了，又植入了一个净化程序，这样不仅不会影响用户体验，这些恶评以后发出来就会被屏蔽掉，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你放心。妈，您怎么不吃啊？
1: 我等你一起吃呢，本来想叫你出去外面吃顿好的，你非要吃食堂，这天天吃还吃不腻啊？
0: 您不是不喜欢出去吃吗？吃食堂挺好的呀，干净卫生还省心，您吃。
1: 嗯，
0: 妈，您和爸当年为什么收养我？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一直都没有孩子，正好捡到了你。
0: 那你是在哪里捡到我的？
1: 当时我们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有一天早上醒来你就倒在那工地上，浑身都湿透了，还发着高烧。我记得那几天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那工地后面就一座山坡，你那样子就像从那山坡上滑下来一样。我和你爸当时都吓坏了，后来发现你还有气，就赶紧把你送到了附近的诊所。还好你命大，就昏睡了几天就醒了过来，就是失去了记忆。
0: 那是在哪一年，在哪个工地？
1: 是哪一年来着了？哎呦，我这年纪大了，都记不起来了。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啊，没什么。
1: 雅雅，你很在意自己的身世吗？
0: 难道你和爸就不在意吗？收留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孩，
2: 你们就从来没有过担心？
1: 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求之不得。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你就是老天给我们的恩赐啊。
0: 那你们就没有好奇过我的来历吗？
3: 这好奇又有什么用呀？
1: 你当时那么小，还失去了记忆，我们也没处打听呀。后来也一直没有人来寻你，我们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养。雅雅，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突然想问这些？
0: 这没什么嘛，你别多想。
1: 我能不多想吗？你以前从来不会问这些的。雅雅，你是不是还在生妈妈的气，怪我干涉你的选择？
0: 不是的妈，我……
1: 那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你告诉妈妈。
0: 妈，你冷静一点。我就是最近经常做噩梦。
1: 做什么噩梦了？都梦到什么了？
0: 也不能说是噩梦吧，就是我的脑子里

0: 会突然闪过某个画面，我也不知道那些画面到底是什么。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怎么不早说？走，我们去医院看一下。
0: 妈妈，你放心吧，如果我后面有什么不舒服的话，我一定去医院，好不好？

0: 可以了，这就好了。
1: 把人像躲过，然后搜索，系统就会开始给你做。来，我试试，你先等会儿，我先来。
0: 哎，没事，我试试。这下这行，装完了。
2: 查这个，
0: 查这个。哎，这牙刷，你手搞的吧？比这么凉，系统还没捂热乎呢，一堆暗格等着查呢。
2: 你废什么话？
3: 查这个，16年了，我等不了了，就查这个。行行，干嘛就查？你很难修。先告诉我，啊，别围着。
1: 哎，
3: 那个结果出来需要几天？
1: 不一定，要看比对数量有多少。
3: 你就不能像平时那样给我一个具体数字吗？
1: 没有根据的话，我不能乱说。
3: 你真的只在乎一个数字吗？我也是，我找你干嘛？给自己找个乐。你需要我安慰你吗？跟你较什么劲？自己给自己找个痛快。你说的对，16年我都等了，还差这几天吗？ 可是这话又说回来啊，当你心心念念很久的一个真相，它马上就出现在你眼前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哎呀，该怎么说呢？近乡
1: 情怯。
3: 对，就是这种感觉。小师弟啊，你这不也挺懂的吗？我只是觉得。
1: 做研究和破案很像，都是在走一条无比孤独的道路。要经历无数次的尝试，排除所有干扰项，还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心智不够坚韧，半路就会掉队，根本不可能像你现在这样，等到真相就在眼前的一天。谁说你不会安慰人呐？这学问安慰人就是不一样啊。
3: 你说的对，要不然咱们是同门师兄弟呢，这叫物以类聚，臭味相投。你真该找本陈玉字典，好好学一学了。
4: 我找他干嘛？这不有你呢吗？以后我们师兄弟就强强联手，打击犯罪，扫除一切妖魔鬼怪。
1: 恐怕没有以后了。
3: 啊？这是我跟着老师的最后一个项目。你什么意思啊？刚刚是谁在跟我说心智坚韧坚持到底的？你耍我呢？
1: 心智坚韧是内在因素，但是还是有来自外界的不可抗力因素。

好，喂，请讲。喂，谁呀？

0: 我们这月色没白熬啊！
1: 这天终于要亮了，马上进行汇总整理，调查每个人的个人信息。
2: 是。

0: 儿子，你看看，选选，给妈妈挑一个好看的，咱们给她戴上。
1: 他这么小，哪里懂呀？
0: 哎，他肯定懂。你看，他给你选的，好看吧？
1: 嗯。
0: 哈，他就知道你戴哪个好看，老板，就他了，就选他了。

0: 到底是谁？
1: 妈，
2: 妈，没事吧？
0: 没事，不小心把手机给碰掉了。吵到你了？
2: 没关系。
0: 你也快睡睡，夜里冷不冷？要不要加床被子啊？
2: 不用，我不冷吧？那您早点休息。
0: 去吧。

0: 两名嫌疑人总共比对出71个特点，其中14个差不多个人信息。
1: 辛苦，回去休息。
2: 来，大家把手头工作先放一放。同志们，比对结果已经出来了。新的科技手段为我们这个案子找到了突破口，找到了新的线索。不用我多说，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一点点的突破有多么的不容易，有多么的难得啊。我们绝对不能辜负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但是他也只能帮我们到这儿了。接下来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们将用最传统最原始的刑侦手段确定犯罪嫌疑人，抓到凶手。

0: 大家都别藏着掖着了啊，把你们的本事都给我拿出来。
1: 是
2: 是。
0: 好，下面分配一下任务，本事由我来负责。小陈，你跟着我。
3: 是。
0: 外地，小刘，你来负责，联系当地的警方协助我们调查。剩下还没有查清楚的，小张，你想办法一一核实每一个人的情况。行动。

0: 你好，请问一下，有看到过一个快递员吗？穿绿色衣服的。
1: 没有。

0: 你疯了！那是谁寄的？从哪寄来的？
1: 阿姨，你这上面收件人、寄件人信息都没有，我哪知道谁寄的？
0: 这不是你放我家门口的吗？我刚刚明明看到一个跟你穿一样衣服的快递员发的。
1: 您认错人了吧？我们这快递公司只有我一个人负责这小区啊，没别人了。
0: 不可能！我刚刚明明看到的，
2: 哎呀，
3: 我们这快递都是有快递单号的，你这上面什么都没有，这根本不可能是快递送的。嗯，要不你再问问家里人，说不定是哪个熟人放你家门口呢。
4: 不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的！怎么回事？
5: 监控哪是你说随随便便就调的呀？这涉及到全小区人的隐私。
4: 我只看我家那栋楼，只看我家那一层楼也行。
5: 你有财务这个知吗？ 没有，那不就完了？要都像你这样，今天你想看监控，明天他想看监控，那不乱了套了？可是真的有人在我家门口乱放东西。放什么东西？这样吧，你打150，或者找税区民警也行。由公安部门出面，我们就能让你通过。
6: 还要警察出面？
5: 当然了，我们不也是按规章制度办事的吗？你要是真这么担惊受怕，你报个警不也是为了自身安全考虑吗？

0: 见过吗？这个
1: 没有。
0: 那这个呢？
1: 也没有。
0: 行，谢谢啊。怎么样？
2: 没有人见过。
0: 那边看看。您好，打扰一下，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
3: 没见过。
0: 这个吗？
3: 也没见过。
0: 行，谢谢啊。
4: 没有，没见过。
5: 身高在1.65米左右，长发偏瘦。
6: 啊，我这每天来来往往的几百人，没印象。啊，
7: 没有没有，没见过，
8: 没见过，
7: 没见过，没见过。
6: 哎，您帮留意一下。
7: 好，
8: 好的，
7: 谢谢。行，没事没事没事。

0: 妈，您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啊，没什么，就是最近总是接到骚扰电话，还收到过两次快递，也不算快递。那是什么东西？ 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早就丢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您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你那么忙，我不是怕打扰到你吗？而且这不也没什么事儿吗？可能啊，就是有人恶作剧了。
1: 报警吧。
0: 不行，不能报警。

0: 妈，
1: 我们今天就走，回去领导。
0: 妈，
2: 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山就没事了啊。
3: 洋洋，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上一辈子的恩怨不应该把你卷进来。
4: 师父，请问右转。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5: 找你来索命的恶鬼！
6: 不是想要钱吗？可老婆，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儿。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

0: 这不可能。
1: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了路上来干啥的？因为咱们感觉很奇怪。
4: 他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5: 我们先要排除故意杀人的可能，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杀人灭口。没有找到什么目击证人，到这一步的时候，侦查就一度再次陷入僵局。

0: 你好，市里联派出所。
1: 他有的群众就眼瞅的，就是在那个徐家坝桥那个路上公路上躺个人，百分之搞公路躺的80%可能要装的肇事，剩下这一部分可能醉酒的了。
2: 群众反映的事发地点在302国道徐家屯路段，这条道路刚刚改。
1: 从这个在那个当时创的地点到那嘎的，都有痕迹。
3: 你他拎的呢？我是去
2: 了。赵忠武根据现场情况判断，这里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倒在地上的是一位已经失去意识的老人。
1: 我一瞅人家撞飞了，应该是撞着天老远去。到人一瞅，应该是有血迹，这应该是伤情比较重了。一瞅呼吸好像没有了，也是这就80%是要够呛的，这咱自己啊。
2: 赵忠武最担心的结果还是出现了，救护人员抵达后确认老人已经死亡，他马上通知交警前来处理。
4: 刚才有事，现场有事故，你给出一下。
5: 那点烟谁瞅着少？
3: 沾一下血。
2: 在交警到来前，赵忠武和同事一起保护现场，了解相关情况。
3: 那是他儿子，
1: 因为当时那是就有村民，外出打工了或者出干活，一本村就出来人了。这村的是老韩草吗？完的，他就给孩子他打电话，他家属打电话，他儿子来了。
3: 你是他儿子？你叫啥名？
6: 啥地区？
1: 我问你他儿子，这时间点这么早，你上了路上来干啥来？因为咱们赶得很奇怪，你这点儿太早了。
2: 韩大爷的儿子儿媳对此也十分困惑。正常情况下，这时他们的父亲应该在去往长春市里的路上。
7: 他那是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2: 韩大爷今年74岁，居住在道路东侧的徐家村。近两个月来，老人在长春市里找了一份做绿化的零工，每天凌晨4点多出门，在302国道东侧公路边等待定时接送进城的车辆。
7: 好像是4:10左右吧，车主给这个打的电话，完了是他呢是失踪的，是没这个上车。完了，那是他给打完了电话，那是我那是个去了去。
2: 就在沿着村路寻找父亲的途中，韩立军接到村民的电话，得知父亲发生了意外。
8: 因为按照派出所的描述，这个案发时间我们初步判断应该还是在深夜。那个时间段的话，几乎没有人出来活动，所以说这个目击证人这块很难查找。所以当时压力还是很大，感觉关键这个案件侦破起来还是有难度。
9: 到达现场以后呢，我们发现死者当时是躺卧在这个护栏的西侧，就是说车道的北向南方向的快车道，头部上面有大量的出血。
2: 家属的说法，当时韩大爷应该在302国道东侧等车，根本不需要横穿国道，而现场老人倒地的位置却在国道的另一侧，并且

0: 在最内侧的快车道。这种反常的情况
1: 是我们在现场来说最疑惑的一点。
2: 对，就问他儿子，你这个到底是咋回事？正常你家那边出了宾馆在道口等车吗？那他上这道口他儿也说不清，剩下都是猜测推测的那个。
0: 本应在道路东侧等车的韩大爷为什么会倒在对向的道路上？这究竟是交通事故还是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的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 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发现抢不到什么东西后杀人灭口。但是后来经过这个现场勘查发现，确实不，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因为抢劫团伙他不会采取用车来撞击这个方式去灭口，还是交通肇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在尸体周围呢没有发现明显的刹车痕，但是发现了明显的判断者是车辆前保险杠的那种碎片，范围呢大概就是20米到30米范围内都能找到，最大的类似于三角形，然后但是不是太规则，但大小跟咱们这个盘子那么大，最小的可能比硬币稍大一点。
3: 从碎片的散落程度以及说距离死者的位置都是在一段距离之内的，还没有相隔很远，我们由此推断它是事发的第一现场。
0: 然而在第一现场周边，民警既没有发现监控设备，也没有走访到目击证人，事故现场就像是肇事者精心选择的，恰巧处于盲区之内，没人知道肇事的究竟是什么车，而散落在路面上的这些碎片看来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1: 然后我们经过现场拼接实际上没有成功，因为太碎，直到后来我们向扩大搜索以后，到现场500米捡到了一个车的那个灯，前雾灯。我当时就是凭经验感觉这个肯定是跟这个案件有关联啊，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说这个灯就是这个车掉落的，咱们看一看这个插口能不能拼上。
0: 民警立即找到专业汽修人员，请他们对事故现场遗落的碎片和前雾灯进行组合鉴别。
2: 因为它这雾灯就有大众标识，而这初步鉴定肯定是大众车了，一起厂的。这个就是一八款的雾灯，但这个不是那个原厂的。当初回来的时候，这个雾灯啊也有个大众标，然后这顶这个字母也有的原厂那个 L 和左侧的标识。然后呢，拿回的保险杠碎擦和前面雾灯罩拼接以后跟这个型差不多，然后又通过这雾灯的固定点，再接上面的彩和大灯那个圆度圆形，跟一八款的那个速灯是几乎是一样的。
0: 肇事车辆的型号得到了确认，接下来警方需要确定相对精确的事发时间。走访中有村民告诉民警，当天4:25左右曾看到韩大爷向村口走去，而接送车辆每天4:30左右到达约定的路口，误差不超过2分钟。据此，民警将案发时间初步确定在4:25至4:32之间。随后，民警又以韩大爷平时的步速为参照，模拟他从家走到案发现场的过程，从而测算出了更准确的案发时间。
1: 经过推断呢，基本上从他家到那个路口步行的时间也就是2分钟，再结合他对倒地的位置，他可能存在横穿道路等等这个过程，那么说我们最终推断案发时间是当天的凌晨4:28。
0: 由于肇事车辆前雾灯掉落在现场以南500米，所以警方判断肇事车辆应该是由北向南行驶，于是民警沿302国道向南进行了走访排查。在距离事故现场向南约1公里处，民警发现路边一家敬老院内有一个监控设备。
1: 这台车辆呢看不清具体特征，但是很明显车辆右侧车灯是正常的向前照射，光束啊都很集中，但是左侧的灯光上只有他那个车，很明显两侧灯光不一致，而就是判断左侧车灯应该是有损坏。那我们最后推断这辆车具有作案的重大嫌疑。
0: 与此同时，走访民警在事发地点向南5公里处的一个治安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可疑车辆的身影。
1: 在当天晚上

0: 4:40左右，发现了一辆左侧严重破损的一辆白色速腾轿车，没有悬挂车辆号牌。我发现这个驾驶员他那个黑色夹克，里面穿那种白色的 T 恤，更符合一个就是中青年人的那种着装特点。
1: 然而，透过挡风玻璃，依然看不清驾驶员的容貌。
2: 通过他的体态来，我们判断他应该是一个体态偏胖的一个男性驾驶员。
1: 严重损坏的车体，没有悬挂号牌，有意遮挡的面部，种种的反常举动让警方判断，这辆车极有可能就是逃逸的肇事车辆。在刚刚闯下大祸之后，这辆车会驶向哪里落脚呢？
3: 但是有根新线搁这儿。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按道理，
16: 那赶紧过来。
17: 这个头好好使了，坏了好多年了。
1: 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嫌疑车辆沿302国道继续向南行驶10公里后，在一个加油站旁向西拐入了广生村。经过仔细排查，民警在广生村一家商店的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0: 发现当天的5:10左右，有一辆轿车快速地通过了家商店的这个正门前。我们通过对这个视频逐帧分析比对特征，我们发现这台车与中化门前消失的那台大众速腾车吻合的，它再向东就只有一个腿，就是东南腿。
1: 但是东南屯里的民用监控非常少，民警没有发现可利用的视频线索。从此嫌疑车辆好似人间蒸发一样，再也不见踪影了，这让办案民警深感不安。
0: 因为时间，特别是这种逃逸案件，那你时间拖久的话，可能最关键的指向性的线索，就是说这个线索指向某一个人、某一台车，这个线索可能就会灭失。
1: 交通肇事逃逸后，肇事司机极有可能设法隐匿甚至销毁肇事车辆，时间拖延越久越难于追踪，警方必须尽快找到新的突破口。
16: 我们及时改变了侦破。

0: 思路，决定从肇事车辆行驶的来源方向进行查缉，就是倒查。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肇事之前的牌照都是有的，因为没有人会会预想到他自己会肇事。
1: 当民警沿着302国道向北摸排到距离案发现场十几公里的一个路口时，发现了一个治安卡口监控，这是嫌疑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必经的卡口。
2: 找寻从案发时间往前推一个小时之内，梁山境内往双阳方向所有的符合特征的白色18款的速腾轿车的过车影像。
1: 民警根据反复推算出来的时间点进行排查，果然在卡口照片中找到了可疑车辆。
2: 这台车呢，我们从正脸看的时候，它整个风挡雨刮器刷之后留下的那个印记与我们现场以南卡口牌头车的这个风挡，我们经过比对是这个很相似的，而且同样驾驶员把遮阳板放下来，通过衣着判断，衣着也高度相符。
1: 然而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依然没有在照片中获得最想要的线索。
2: 发现这台车来的时候，就是在案发以前就没有悬挂号牌。交通肇事的主观构成要件，它是一种过失。我今天开车出门，发生事故以前，我一定是有我自己的正常的生活目的或者工作的目的。你开车之前就不悬挂车牌，这是一种很反常的一种驾驶行为，不符合正常人驾驶的心理。
1: 没有车牌信息，民警只能继续根据车型、车身颜色等车辆外观特点进行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最终查明，在案发前的夜间，嫌疑车辆先后出现在长春市二道区、宽城区、净月区以及莲花山等区域，行程达200余公里。深夜无牌轨迹，
2: 它的主要的行驶的路线都是以公路为主，就是允许大货车通行的公路啊。然后它呢，每当它到达一些料场、石场，它都会有一个大约是半小时到一小时不等的一个停留，所以我们就判断这个名驾驶员他的职业很可能就是一名运输经营者，一名养大货车的老板。
0: 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种溜线的行为。
1: 所谓溜线，是指一些经营货运的老板会开着私家车提前把运输路线走一遍，因为这些老板为了获得高收益，通常会让货车超载运输，而溜线是为了将沿途监控和交通卡点的情况提前告知货车司机，以达到规避交警部门检查的目的。
0: 我们对这种货运车辆车主溜线躲避交警检查的这种行为打击力度非常大，所以说他们才是出现这种车辆不挂牌照逃避检查。
1: 那么究竟该如何找到这位养大车的老板呢？警方试图从嫌疑车辆的行驶规律中寻找线索。民警注意到，每天晚上8-9点钟，这辆车都会经双阳区长山路与东华大街交叉路口向北行驶，次日早晨6-7点钟再回到这个路口，然后轨迹便消失了。民警由此判断，嫌疑人的居住地可能就在这个路口附近。
2: 长山路两侧的这个老旧小区比较多，但是有一座小区是那种新建的高层小区。根据经验判断，让他这种年纪不是很大，还从事经营运输业务的人，他这个经济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他如果选择居住地的话，都会优先选择新房，所以我就决定先从这个高层小区开始排查。
1: 让民警感到惊喜的是，走访刚一开始就有收获。小区门卫一眼就认出了监控画面中这辆无牌轿车，坐在驾驶席上的司机就是本小区的一位业主。
2: 因为他每次天亮时候回来都得叫保安给他开门，因为正常那个物业那个门禁卡都是刷车牌嘛，他不挂车牌，他只能进去找物业。这几天总这么找，保安就对他就那个印象都比较深。
1: 通过查询小区物业信息，民警很快得知此人叫高某，37岁，双阳本地人，居住在小区2号楼。

0: 2023年3月26日晚上8:30，民警敲开了高某的家门。
1: 高成呢？
2: 你哪位啊？
1: 公安局啊。高成呢？
2: 高成没在这儿，怎么的了？你这个惊呼，给我吓一跳。
1: 你干啥去了？
2: 回家，这事咋的了？咋的了？
3: 没事，了解一下情况。
0: 尽管高某妻子矢口否认高某在家，但是他紧张的神色和手部细微的动作早已被民警看在眼里。
4: 其实一进门的时候吧，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门是非常不正常的，就这个门是虚掩着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嫌疑人应该
5: 搁那个搁你这小区里面。
6: 没有。
1: 搁哪儿了？
6: 搁那玉龙安全那边。
0: 2023年3月27日，在高某的指引下，民警在东南屯一处无人居住的院子里找到了他精心藏匿的肇事车辆。到案后，高某交代他经营着一家货运公司，在长春周边跑短途货运生意，为了达到违规超载货币的目的，也为了逃避监管，他不但安排货车夜间上路，自己每次也会驾驶轿车沿途溜线。事发当天，高某溜线完毕返回居住地，开了一夜的车，到达事发地点时正是他最困的时候。
7: 那阵是4:20多吧，到事发地这儿，往这边变道嘛。我刚一变过来，就是到跟前了，也看着人了，也往下撞上了，来不及了，当时停车了，我招他不吱声了，全是血，一动不动。完了，看也可害怕了，就是糊涂事了，这是。
8: 从案件侦查所取得的整个案发之后的时间线上来看，4:28案发以后啊，4:29高某就已经驾车通过了现场以南的敬老院门口，4:33他已经驾车驶过了现场以南5公里处的交管卡口。从时间线上来推断，他在查看完韩某以后，他没有做出任何的犹豫，而是直接上车就驾车快速的驶离现场。
9: 我就想问你为啥要跑呢？也许兴许当时你打幺零救一下子，兴许他还可以那啥，就不至于就不至于那么那啥，直接去，兴许还能可以救呢。我就问他为啥要跑呢？
8: 这是他侥幸心理的这个信心来源，我考虑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呢，因为我们筛查他呢，在案发之前几天他是总是沿这个路线在走，他也知道那个道是新翻修的道路，很多设施都还没有接通，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他知道自己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他认为警方公安机关在车辆没有机动车号牌的情况下是很难直接找到他。
7: 当时不知道没想那些，没不知道咋想的，那股就是脑子里边不知道想，就寻抓紧跑吧，害怕抓紧跑吧。完，现在是想起来是特后悔。哎，你说跑没用吗？做的最大的损事了，事儿出了也弥补不了了，非常不地道。对于死者来说，也家属来说，哎妈，就说声对不起了。
0: 此刻的一声对不起，未免显得苍白无力。逝去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了。至此，这起迷雾重重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然而对于办案民警来说，还有一个困惑没有解开。案发当天早上，韩大爷本来应该在国道东侧等车，为什么会突然走到国道西侧去了？
9: 我们猜就是他要去过马路那边看看瓜苗动没动，完了，已经看完了，一上道的时候，我要过来要回来的时候，车碰了。他特别勤劳，特别爱干活，他

0: 儿子身体不好，完他就寻自己多干点，让他儿子少干点，他总是那事儿的。这突然之间没了，有点接受不了了。我就认为不管是谁开车，
1: 当事人选择逃逸，不仅会增加事故损害后果，也会加大自己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给事故各方的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

0: 处死刑和死缓的夫妻毒贩，他们守口如瓶，是要掩护谁？经常组织亲友外出旅游的女人，她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一场暗藏玄机的跨省远行，警方如何揭开伪装，找出幕后真身？毒枭母亲，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2: 爹，有盗物的。
3: 伙计，别他们，咱俩透口气。
1: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4: 我原上盗墓贼三点亮头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5: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6: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7: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撒大撒。
4: 不是宝贝，是文物。
8: 飞船一条兽逼，让他得知道咱的厉害。
9: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

0: 计算。
1: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2: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护文明。看热剧名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上期我们说到，穆剑辉豪掷百万，成功的拍下了他自己盗走的文物官印，而且还转手给了考古队。与此同时呢，警方也成功的查到了盗墓贼三指的相关线索。随着调查的继续深入，炮手李远光的身份也逐渐暴露出来。穆剑辉苦心经营盗墓网络，摇摇欲坠，正义的法网也正在步步紧收。
3: 咱这兵分两路，一路进刘强，一路挖炮手。
4: 没辙的发亮，还能省了这么优秀的网，为一分钱也没有花。
5: 有啥不干的？这是咱应得的。
6: 正常来说，正常人应该能推断出这样的巨额的款项来路不正。
7: 有点事需要你跟我们去局里一趟。
8: 十年磨剑，日子下华南网他已经全部招供。
9: 你觉着掌控人心很好说？
10: 反正找到了，
11: 找到了。
12: 李脸
4: 啊，李脸
11: 啥时候离的？
4: 我的脸被在我年就离了，不离都三年，等着下回他把我给砸死。
11: 他够砸月是要砸啥呀？
4: 我也不知道，就他我胆子能砸三年，都是我念头费给带坏的。
11: 哪个念头费？
4: 就是我脸长长的，头发卷卷的。
2: 这里友情提醒各位女士，看管好自家男人，千万别被外面的狐朋狗友带跑偏了。三指居然去倒腾炸药，看看把他漂亮媳妇儿的脸给炸成啥样了，这不成了前妻。
4: 我就是破了命，我也不会让他干的。
11: 我让叫啥你知道？
4: 不知道，之前就没见过。
11: 他那儿的人能听出来吗？
4: 听口音不像是本地的，但也出不了丧。
2: 毁容之仇不共戴天，三指的前妻直接竹筒倒豆子，把知道的全抖给警方，还真爆出关键线索。
11: 矿上那个矿？
4: 咱林胜有个叫永城的地方，那儿有个五老山，山上有灵矿，以前在这儿好多人都在那儿砸矿呢。
11: 刘洋最近给你再联系没有？
4: 那没有了，他把我脸砸成这号的，从来都没给过我一分钱，也没看过我一回。对了，你们咋不问哈他的他妈呢？他要是想断联的话，他的他妈他总得认吧。
11: 我们回去问的。
10: 嗯，好，爸妈知道了。用户是哪查过了？刘强把马停的几个号码都是临时号。
11: 算了，让派出所派俩人去盯着，估计没戏吧。
10: 我觉得也是，用户也说了啊。他我两三年才回来一回，电话也是一个月才打过来一个。他屋破房子破破烂烂的，我房子都快塌了。
11: 这种人都说抱反骨心态，弄点钱恨不得马上吃喝嫖赌全糟完，那记得他爸他妈。
10: 我来前行，
11: 永城吴老三，咱去矿上打听打听。刘强他前妻舍的为人，应该都是拉刘强入伙的，说不定在他身上能摸点东西。
10: 好，
11: 咋的？
13: 强啊，听刘娃说，今儿亮蛋的去白沟村找俺嫂子了，好像是警察。
2: 而这会儿还在外面潇洒快活的三指，居然收到了警察上门的风声。

0: 顾三平，你咋回事？不知道兵安了吗？有啥情况要及时跟你领导我汇报。
1: 你少废话！你这一大早没放下给我打电话，这两天我跟刘刚绝不离地钻山洞，车换着开，脚轮着飞，把人都快累哈了。你不体恤一下，还在这兴师问罪，你咋当领导的？
2: 让你汇报呢？谁让你受苦了？快说！

0: 查的咋样？
1: 林匡早都倒闭了，辗转问了好几拨人，总算是打听到刘强当年的工厂。他说不定知道个人。
0: 啥叫说不定嘛？你是学生娃嘛？跟我说确定的信息。
1: 人已经退休了，就住在秦川，我们政委会干呢。
2: 杜师傅，有点事想问你。
3: 啥事？
2: 来，走走走走走。你这身体看着好得很啊！
3: 锻炼去。啊。
4: 这大爷啊，不光甩鞭是高手，记忆力更是开挂。十年前的事儿记得一清二楚。武振川和同事这山洞没白钻，这回直接喜提一大波关键线索。
1: 又是叫刘强的，你这的。
0: 刘强？
1: 嗯。
0: 你说是强娃吧？我也是秦川起的嘛。跟俺是老乡呢，
1: 他得是在矿上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伙计。
0: 关系好的我倒是不知道，反正这娃吃不了苦，不干多长时间都走了。
1: 啊，你再想一想，他得是跟那个爆破班的走的比较近的。
0: 爆破班？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段时间矿上的人都在议论纷纷，说强娃回西自己堆炸药把房给炸了，为我事情还蹲了几年，说当年他是被一个包包工叫走的。
1: 哎，这个包包工叫啥？
0: 叫啥我不知道，我光知道这性格孤僻，不爱粘他，不爱往人群里钻。但是你看一下这人年轻，包包可是靠手。
1: 这人长得啥样子？
0: 长得啥样子？长脸，瘦高个，卷卷头发。当年也就是20岁左右。
1: 他啥口音？
0: 好像是秦川口音。
5: 所以说这刘强。不是搞爆破的，就是普通施工的技术。
4: 各路线索一拼凑，炮手的老底儿被揭开，身份浮出水面。小光这一下彻底藏不住了。
1: 他应该就是咱要寻的炮手。
6: 我刚才又把梁子提审了一下，他也说了，这个炮手就是个瘦高个子，看样子30来岁。
4: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侦查的同时，炮手李远光已然悄悄办理了出院手续，独自潜入焦城寻找文文的踪迹。这个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男人还不知道自己即将撞破的是足以颠覆他认知的残酷真相。两个真心相爱的年轻人是否能够再次相见呢？
7: 护士，
8: 哎，
7: 人呢？
8: 走了，刚出院没有多久。
7: 出院了？
8: 哎。
4: 看到小光住院的病房人去楼空，穆建辉当场慌了。这节骨眼上，你咋还到处乱跑啊？
9: 哎，哥，
7: 小光，你在那儿呢？这时候咋还到处乱跑呢？
9: 哎呦，我现在想去脚城的古城找文文。
7: 文文在脚城。你等着哥，到马上来。
4: 剧中的焦城其实就是陕西的韩城，一座黄河岸边的古城。您肯定看到了，护宝寻踪中有大量的实景拍摄，比如故事开始时的社火、齐有良、刘树生的家等等，都是在韩城取景。
10: 这个女娃你见过吗？
11: 没见过。
10: 啊！
12: 哎，幺三，
10: 这个女娃你见过吗？
12: 看着眼熟，小严，你过来哈。爹是外边路口弄上来的。
13: 哦，看着是。
10: 哪个路口？
12: 就我一个路口卖酸奶的。
10: 哦，谢谢啊。
4: 爱妻明明就近在眼。

0: 眼前，可小光疼得半步都挪不动。就在这时，他那位无所不能的大哥又上线关心小弟了，来得可真快。
1: 小光，
2: 哥，
1: 你咋样？
2: 死。
1: 动。
2: 啊，你不动了，先不动。
1: 咱先找个旅馆住啊。
0: 你就让人两口子见一面不行吗？非得找旅馆，住啥住啊？
2: 刚才有人说，就在前头那个酸奶店呢，我想去看一下。
1: 你就这样见他？
2: 我走看一眼。
1: 听哥的，先找个旅馆住啊，一会儿我替你洗澡。
2: 行。要问清楚，那为啥要扔下我跟娃呢？
3: 扔都扔了，问这还有意义吗？
2: 有。我这员工命里头没几个亲人，你算一个，我算一个。我要是不问清楚，这辈子心里都没个安生。

0: 你就那么想知道答案？
1: 哥，
2: 啥意思啊？
0: 我已经托人在香港给你雇好了费用，他有照顾糟口的病人的经验，保证让你以后的日子跟常人没两样。
2: 费用？去香港？
0: 去香港。刘强跟青爷，我已经安排好了，让他们去了渝塞。你的新身份和证件也都办好了，这张卡里的钱够你在香港花上几年了，用完了我再给你打。
2: 哥，
3: 这里是不是觉得穆建辉还真是个不错的大哥呢？
2: 求你对我，
3: 可他的关心从来都带着条件。当小光身份快要暴露，甚至可能牵连到自己时，他的爱护就瞬间变了味儿。送小光走，除了心疼兄弟，也是怕这颗烫手山芋引火烧身，想赶紧把人送走，断开所有关系。
2: 哥，你还没跟我说呢，问问到底咋回事啊？你要是不说，我可哪儿都不去，我肯定要见一下哥们。

我想说，既然到了这个份上，不舍不行了。怎么样？对不起你，刘叔嫂为了挑拨咱兄弟俩的感情，给俺和文文下了月，俺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排了大错。 俺俩怕你接受不了，谁都没敢告诉你。本想着你俩结婚了，这事儿就过去了。没想到文文也要过去这道坎儿，走了。小光，你知道了，想咋样对我，我都没二话。

0: 小光，你干啥去？
1: 他起性溜说事。
0: 小光，听哥的。
1: 你起来，你不能起。
0: 哥，你起来！哥求你了，你不能起。
1: 这一天还是来了，小光的天塌了，木剑麾下跪了。
0: 该死的人，死我对不起兄弟，要杀，先杀我。
1: 人这一辈子究竟为谁而活？哎，这一期确实太虐心了。

0: 这个谜底不过往，当这个秘密曝光，用谎言维系的平衡，终于迎来彻底的崩塌。李远光从暴怒到沉默到哭泣，着实让人有些唏嘘。那么，剧情当中，穆建辉主动为李远光伪造用于出境避货的身份证件，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涉嫌哪些罪名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警官。
1: 穆建辉伪造身份证件的罪名，按照大家的理解，可能认为他涉嫌伪造身份证件罪。其实不然，因为还有一个更特殊的罪名，因为穆建辉伪造的是出入境证件。根据我们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他会涉嫌提供伪造出入境证件罪这样一个更为特殊的罪名，相当于一个行为触犯了两条法律，达到了一个法条竞合的状态，需要按照更为特殊的法条进行追究责任追究。同时呢。 李远光他作为穆建辉盗墓团伙的重要成员，他是一个共犯关系，他为了逃避刑事处罚，制作了出入境证件逃往国外这样的行为，按照出入境相关的法律法规，涉嫌另外一个罪名叫偷越国边境罪，需要跟他的之前盗墓的相关犯罪进行一个数罪并罚。
0: 继续回到剧中，李远光的结局究竟会怎样？他真的能够如穆建辉所愿顺利的逃往香港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哎呀，这天儿呀，是真够冷的。
3: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兴旺的关键。近日，我省著名企业家王家豪先生自筹资金200万元，准备修建安泽县龙门村到县城。
4: 这不是以前去龙门村那条马子路吗？
3: 通龙门村村民的。
2: 这以前呀，车都开不进去，全靠两条腿。
3: 这个王家豪还挺讲究的啊。
0: 以后向杨林方便多了。电视上这位慈善家王家豪怎么越看越眼熟？多亏吃面的小警察火眼金睛多看了那么几眼。好家伙，这不就是那位爱喝瓦罐汤的华南王吗？
4: 前两天那个协查通报，
2: 哪个协查通报？
4: 就是秦川警方发过来的那个。
2: 啊，你看看在不在那沓文件里头？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

0: 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经过这段十几年对刘强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发现你现在有一个叫华哥的人跟刘强走得比较近，但是这个华哥光是个外号，具体还得再查。
4: 那我一个何贤也给了几条消息，我一个抛售香港不是一次了但是我一个人行事特别谨慎，基本上没人见过。
5: 三智呢？
4: 三智跟以前一样，知道三智的几乎没有。我估计跟抛售一个路数，作案的时候戴着手套，隐藏特征，所以没人注意过。
5: 小贾，物局外边有消息吗？
6: 还没联系我们呢吗？
5: 估计他会长卷子上也是个大零蛋。蒋勇那边呢？
7: 协查通报是每个派出所都发，但是基本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了。
5: 你说这咋回事嘛？明明感觉这手都打上对手的脉了，咋突然一下子所有的线索都停住了？
4: 黎明前嘛，往往是最黑暗的。我觉着，我们快摸着光了。
8: 七队，别急，你的光这不就来了？
7: 哎，孙哥，
9: 真的吗？还没忘了忘了
5: 啊？咋回事？
7: 安泽县公安局的同志们，在本地的一个新闻上看到一个人发善心捐款修路，顶说我这个人眼熟，一对比就是咱协查通报上的华南王嘛。
9: 太好了，
5: 去蒋佑把人给带回来，同步信息给吴振川。
6: 明白。

看穆剑辉这郑重其事准备礼物的样子，不知道他又要见什么大人物。原来是燕小五，老穆，你可离鞋子早早就等在了监狱门口。

爸。爸，咱回家。

0: 你和小宝这些年就住在这儿，咱们租个好点的。
1: 那有一些多余的钱呢。
0: 那不是给
2: 啊，你饿了吧？我给你做饭。
0: 包做了，你个碎娃哪会做饭？爸一会儿带你出去吃，加馆子啊。
2: 爸，外边是贵得很，正好回来了，常常跟你受益。

0: 愿你后半生不再辜负他们。我校报年年都是全年级第一名，谁知道咱俩还能升个这么优秀的班？
1: 舒兰，委屈你和亮亮再三三待段时间，等我把受伤这些磨乱丝弄完了，再去接你们。
0: 你跟我说实话，得是出啥事了？
1: 生意上的事。
0: 燕小五一家都在坦诚相待，可穆建辉呢，还在接着忽悠身边人，装的那叫一个累。这些年的钱都在这儿了。
2: 一共92万，我一分钱也没有花。
3: 你为啥不花吗？
0: 我不干花呀。
2: 有啥不干的吗？
0: 这么多钱，你我不知道咋来的。
2: 咋来的？我挣的吗？我做了10年老还的，这是咱应得的。

0: 媳妇儿，过日子撒不了钱，儿子以后上高中、上大学、结婚，哪样不要钱？咱不花这钱，花啥钱吗？媳妇儿，我都发誓了，我不让你过苦日子了，我要让你跟我过好日子。
1: 那你这话，我买你守着十年，也值了。我不怕苦，我就想跟你踏踏实实守好咱的他，哪怕咱穷一点再一点我都不怕嘛，也能供娃把书念完。但是这钱咱坚决不能花。
2: 不得不说，燕小五这媳妇儿三观是真的正，娶妻如此，燕小五上辈子是积了大德了。
0: 好，好，够了。

0: 你看这是啥能给你买的显瘦机，以后用啥吃咱联系也方便嘛。不急。嗯。你看。瘦机怎么俺见你了。爸，既然瘦姐不用俺家，都能出行了呀。不行。嗯。啥大电话？
1: 来，哇，你把我软件给你爸一啊。啊，老成。这个电话铺电池我能打电话。哦。咱电开这个，我还滑。那摄像头拍照用机。呀，还能照相呢。来，老成。那看这，多么温馨幸福的一家人啊！可惜，这样暖心的场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阵敲门声打断了。谁呀？呀，
2: 你看你这。
0: 张小顾。
3: 有咋了？到局里说吧。
0: 刚出来又要进去，不知燕小五是否后悔，自己一路为那个所谓的大哥背锅顶罪，到底值不值得？
2: 别担心，急就回，啊，拿着。爸，陪你妈吃饭。

0: 吧。
1: 华南王应了那句话了，不作死就不会死。哎，捐款上电视，最终落网。这边燕小五虽然是走了弯路，但他无疑还是幸运。十年牢狱结束之后，依然有愿意等待他的家人。当他的妻子拿着那包现金啊出现的时候，大概所有人都觉得很震惊吧。穆建辉让燕小五为他顶罪的赃款竟然分文未动。傅小丽可不傻，相比再多的钱，她更愿意等待的是一个洗心革面、干干净净、重新做人的丈夫。那么傅小丽藏着92万元的巨额赃款分文未动，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会如何来认定呢？我们继续请教警官。
2: 好的，可能按照普通老百姓朴素的认知，认为这92万我一分未动，可能就不再涉嫌违法犯罪了。实则不然，燕小五的妻子将这赃款藏匿，可能涉嫌一个罪名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如果燕小五的妻子明知这是违法所得以及犯罪的所得的一些赃物赃款，而代为隐匿，他的行为就可能涉嫌这样的一个犯罪。按照剧中的情节，因为燕小五已经涉嫌犯罪被羁押。正常来说，正常人应该能推断出这样的巨额的款项来路不正。如果他继续隐匿的话，可能就会涉嫌这样的犯罪。另外一种情况，如果燕小五的妻子确实不知道相关的赃款来源于违法犯罪，这样的话他还分文不动作为一个保留，所以他就可能不会涉嫌这样犯罪。正确的做法是应当将相关的钱款上缴公安机关，这样还可以帮助燕小五获得一个退赔违法所得，达到从轻减轻的处罚效果。
1: 继续回到剧中，燕小五刚回家坐下，再次被警方传唤。那么齐队能挖出他辛苦守了十年的秘密吗？这笔分文未动的巨款又会掀起怎样的风浪呢？
3: 穆专家，
4: 齐队
3: 来办事啊？
5: 这是要楚门吗？
1: 注意看齐大仓看婴儿的这一眼，也为后续故事埋下了伏笔。
5: 碰到个棘手的案子，需要你这样的大专家帮忙。哦，
3: 啥案子？
5: 咱到局里详谈好不？
3: 属于啥性质嘛？说清楚了，也省得我媳妇担心。
6: 你把这个看一下，就清楚了。
3: 传唤啊，最多不会超过24小时嘛。出来，别担心啊，我去一下就回来。
5: 我们有车。
3: 好，
5: 请。
3: 坐来。
5: 你外边说我卖了，写的棒了。呀，
7: 你咋能自己卖呢？
5: 当然
7: 送你嘛。哎呀，
3: 花了多少钱？给你报销。哎。

0: 小五，啥时候出来的？也不联系哥。刚出来。大家仔细看，穆剑辉这一个拥抱，自己也红了眼。这里头有几分感激，几分算计，几分真情，几分表演，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吧。咱俩都老了。老相识哈，那很多话都好说了。到今晚。 慢慢的，来叙旧。
1: 我先进去了，坐吧。
0: 看不出来吗？你跟严小五关系这么好。
1: 齐队，你有朋友吗？
0: 当然有啊，但是不多。
1: 咱俩一样。

0: 脚人脚心脚树脚根，是不是真朋友只有在落魄的时候才能看清。说起来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候都是落魄潦倒的，但也有幸娶了个俺姨媳妇，结交了几个真兄弟，燕小五就是其中一个。
1: 我记得之前在监狱的时候问你，你说你跟穆建辉没有啥交道吗？那刚才在外边看你俩不像是没啥交道的样子吗？
2: 呀，场面话谁不会说呢？关系真我们间我蹲了10年，他不来看看我？
1: 哦，他不是不去看你，他是有意避嫌。叶小璐，我实话告诉你吧，情况我们都了解了。王家豪都是你们设的那个华南王，他已经全部招供了。当年把这个黑桃俑卖给他的人根本都不是你，是穆建辉，对吧？哎呀，你说这个穆建辉啊，跟你的交情是一点儿都没藏着掖着呀，啊？
2: 穆建辉确实帮过我不少。
3: 我听说我燕小五年轻的时候偷他妈妈的嫁妆啊，换钱给兄弟花。我兄弟不会是你吧？
0: 这种电影里头才有的剧情咋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吗？小五小时候争强好胜，是个娃娃头，这些个事不过是他想当老大俘获那些个碎娃的手段罢了。
3: 哦，
0: 你们没打听到啊，他当年还是欺负我最恨的那个人。
3: 啥？欺负你？
0: 那时候除了舒兰，厂里哪个人没欺负过我？
3: 耶，我怪了，那你俩咋又成朋友呢？嗯，
0: 说来话长了。那年燕小五他妈得了心脏病，为了凑手术费，他从厂子东头求到了西头，都快给人家磕头了。那些平时跟他千好万好，认他当老大，顿顿一起吃饭喝酒，恨不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们，一夜之间都消失不见了。
2: 我天，我给我妈买了她最爱吃的鸡蛋糕，之后我就去厕所狠狠地嚎了一通，就准备拉他回家等死了。谁知道除非叫上了。
1: 不会是穆建辉吧？
2: 他把他所有
3: 欺负你最恨的人呢？
0: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能以己度人吧，自己过得不如意却还见不得这些人间疾苦。反正我也是孤家寡人一个，平时也没啥开销，钱对我来说是最没用的
3: 呀。这你这境界太高了，你是先天就是善良悲悯啊，还是后天你学习这个比如儒释道啥的熏陶的？
0: 我也不知道
3: 呀，这太难得了啊。但是为啥我觉着还有其他的可能呢？

0: 啊。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比如说，你觉着掌控人心很好做，有没有？齐队，你为啥这么想？反正就感觉吧，因为我想不通嘛。你这不记仇，已经很伟大了。 你这以德报怨，倾家荡产的，我觉着哈，肯定是你，了解严小武，所以能掌握他的心。也不知道你用了啥法子哈，反正是让他心甘情愿地替你顶罪，替你坐牢。
1: 别是，你开啥玩笑？
2: 燕小五犯了啥法？我咋知道？华南王撂了。华南王？啥华南王？华南王已经落网了，全都交代了。10年前卖给他黑桃用的不是燕小五，是你。燕小五为了报答穆建辉这份。 所谓的知遇之恩、心甘情愿的替对方顶罪10年，其实说到底，他还是被穆建辉给算计了，因为对方抓住了他的软肋。就像齐大仓说的，穆建辉表面上看起来这人很善良，甚至充满悲悯，实际上呢，他是精于算计，步步为营，他能够操控人心，他觉得自己很聪明。 在他看来，周围的所有的一切都要为他所用，因为这些人对他而言都是用来布局的棋子。但是呢，百密一疏，偏偏就漏掉了华南王这关键。

0: 建的一环。齐大仓与穆建辉这场攻心对弈到底如何收场？谁能笑到最后呢？看热剧《明法理巨懂法》，下期精彩继续。
1: 27号坑里边也发现官印了，
2: 这个墓柱交给皇帝莫属了，
3: 还是应该证据链再严谨一些。
4: 我死前了，3个月期限马上就到了。你俩来干啥来了？
5: 走，
6: 回家！
5: 别动我！
7: 这就是20000，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我把它交给周父。
8: 穆大专家，
9: 不好意思啊，你可能做不成了。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珍稀茶叶频频现身直播间，现场氛围热烈，
12: 属于拍卖级别，花钱都还买不到呢，
13: 买不到，
12: 绝版了，没了。
14: 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也豁了，是真的，就看你们的了。
11: 你助农人设卖低价名茶，是惠农善举还是敛财骗局？
14: 我背后面是茶农，要有格局，要有情怀，把茶带出去是目的，宗旨就是助农。
15: 什么都敢讲，6个月不到的时间，我赚2000万。
11: 险情突发，暖心守护接连上演。
16: 红色的货车在这个中间车道故意打，示意不让人家超车，起到很大众对我一种保护。
11: 情急之时，平凡人亦有滚烫担当。
17: 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18: 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咱不能让他白白的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那能管了吗？
19: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陆晨。普洱茶产自云南，以大叶种晒青茶为原料，有越陈越香的特点，兼具品饮和收藏价值，因此深受消费者喜爱。但是呢，近日有消费者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然成为了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直播间里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的茶叶，主播们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实呢，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
12: 拍卖级别，花钱都还买不到呢，
13: 买不到，
12: 绝版了，没了。
14: 在茶界有这样一句话，一年是茶，3年是汤，6年以上就是有。
11: 这是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搜索到的普洱茶直播间视频。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都在卖力地宣传着自家产品，绝版、拍卖级别、贡茶之类的宣传不绝于耳。眼前的这家名为云南阿伟的直播间，粉丝量高达78.6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直播间内，主播阿伟正在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7号古树普洱茶。
20: 曼松在哪号呢？
14: 哦，这个茶是没得话讲，这个茶是来问世啊，109.1曼松王子山7号，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也豁了，是真的，就看你们的了。
11: 曼松王子山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象鸣乡，是曼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高。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所著名山头的采购价， 信息显示，曼松王子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为45000元每千克，但云南阿伟的直播间仅以109.1元200克的价格就将商品上架，几分钟便售出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记者循着直播间购买的普洱茶饼。

0: 上标注的曼松地区的门牌号，来到了勐腊县曼松王子山，向这家茶农求证云南阿伟直播间售卖的曼松七号普洱古树生茶是否产自他家的茶园。茶农当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1: 没有来我们家买，那古树都一般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投资的话最低是4万一公斤，古树最低是2万。
2: 就是这样的冒牌古树普洱茶，记者通过第三方平台调取云南阿伟直播间的销售数据发现，该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就突破1000万元。记者以应聘的方式进入了云南阿伟直播间，公司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他们公司和直播间的经营模式就是通过为茶农带货五五分成，一年能卖好几亿元的销售额。
3: 而这种合作方式，茶农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任凭主播随意定价和营销。
4: 吃到那个，我跟你说凤台嘛，他是老说凤台，然后他一刚给我古树啊。
2: 直播间这样以次充好进行销售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增加销量，攫取更多的利益。
3: 这个老树分，分区拆很大树，就你级别，再说古树的级别更大了。两棵老树。
5: 那就每个20张，你说个古树呢？那就上百张，是不是？
2: 就这样，在高额抽成的利益驱使下，云南阿伟直播间里几乎所有普通普洱茶都打着古树茶的旗号进行销售。那么主播这般欺骗，为何仍有那么多消费者愿意买单呢？一位茶农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真相。
6: 这是自我，这叫擦边球。助农销售普洱茶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 得到了很多茶农朋友们的支持，也得到了很多粉丝朋友们的认可。在这里啊，衷心的谢谢你们。我背后面是茶农，你不要拿那种商业眼光来对待，要有格局，要有情怀，把茶带出去是目的，宗旨就是助农。
2: 由于很多种茶的茶农缺乏畅通的销售渠道，因此依靠直播带货成了一些茶农的唯一出路。
7: 为了能通过直播间的选品，茶农们不得不内卷价格，亏本贱卖，因此和带货直播间做生意的不少茶农虽满腹怨言，却也无奈妥协。深圳茶农今天都在亏钱，赚钱与直播间价格，我抽60%，扛了那么多。如果我不卖的话，那下一次不用我来了，那就把你拉黑了。
8: 在调查中，一些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眼下一些卖云南普洱茶的直播间打着助农帮农的口号，其实就是一个骗取消费者信任的噱头。这些带货公司对茶农压价，用帮扶茶农的口号骗消费者，两头骗，从中谋取利益，才是这些直播间的真正目的。
9: 就是零付出，纯收入那种，那种不能卖，然后人家都给打包，他要的价格特别低，于是销量就上去了。但是亏了钱的就只是去卖茶的。
2: 因为那个茶是，无五分嘛。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网络上自称助农帮农扶持当地茶叶经济的普洱茶直播间不在少数。在名为“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的直播间里，主播陈老师穿着朴素，身前醒目的摆着一个写着“三农大使”的红牌子。在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直播间发布的推广视频里，也经常会出现一些村委会的画面。陈老师也时常在直播间表明自己是当地特邀的助农大使。 记者以合作为由见到了直播团队负责人杨总，杨总表示他们并非和当地村委会合作助农，他只是租用了村委会内的一处场地。
10: 为什么我们开播是选择在这个村委会？你不知道有多爽，过了半年一条违规没有，什么都看见，唯一第一最大最好，所有违规怎么都看见，甚至说啊，这个白茶7年药，现在已经是很药了。
2: 直播间负责人很得意地告诉记者，去年凭借他想出来的这个点子，营造的他和村委会联手一起助农的这幅模样，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赚得盆满钵满。
11: 6个月不到的时间，我赚2000万。
2: 在多家直播间和茶叶产地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市场上围绕着古树普洱茶的一些直播间，不仅仅是打着助力茶农的旗号压榨茶农，骗取消费者信任，从而牟利。网络上一些商家更加胆大妄为。
12: 有的直播间一开始就是以欺骗为手段展开的营销，完全就是坑害消费者。
13: 有可能是真的，茶叶和茶叶它是喝不出来的，只是说调手下面就行。
14: 做直播本来就骗人呀。茶是
2: 假冒冰岛的冒牌货，那直播间里以不同茶农身份出现的人又是什么人呢？借着工作人员忙着直播的机会，记者在直播现场翻找到2张单据，一张是劳务结算单。 上面赫然写着服务内容为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20人。另外还有一张茶农的爆品单，清晰标注着7位茶农。

0: 茶叶标价。面对两份单据，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
1: 他们就是茶农来出演，帮咱们卖自己的产品的。
2: 这些都是啊。
3: 直播雇演员售假坑客的套路，多年前呢其实就被曝光过，如今这套违规模式换皮重来，借助农外衣上演古树茶造假大戏，直播间两头收割，既欺骗消费者炒作虚价，又压榨茶农扰乱市场。可见直播监管呢必须常态化长效化，平台要守好审核关口，监管部门更要持续规范整治，才能根除行业乱象。
0: 接下来您将看到险情突发，暖心守护接连上演。
4: 红色的货车在这个中间车道故意打人，示意不让人家超车，起到很大种对我一种保护。
0: 情急之时，平凡人亦有滚烫担当。
5: 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6: 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咱不能叫他白白的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那能管了吗？
3: 凡人善举，温暖人间，危急时刻挺身救援，道路之上主动排险，田间地头默默守护，一个个平凡人的暖心举动，汇聚起满满的社会温暖。
7: 近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一名男子在河边垂钓时，脚下突然踩空坠入河中，被汹涌的激流裹挟着向下游冲去，情况十分危急。危机时刻，刚刚完成下乡走访工作正返回的民警陶国柱和辅警严文香恰好途经事发路段。接近落水者后，陶国柱一把从后方牢牢抓住男子的后衣领，岸上的辅警严文香迅速捡起一根长竹竿，奋力递向水中的俩人。几经周折，俩人终于将落水男子成功营救上岸，目前获救男子身体已无大碍。前段时间，在浙江杭州的杭迁高速路段，一个重约40千克的大铁架突然从货车上滚落，一时间后方车辆纷纷避让，险象环生。王建国驾车路过时，判断这种情况非常危险，于是他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开启车辆双闪，平稳靠边安全停车。在确认周边车流情况后，他快速冲入行车道，徒手发力将沉重的铁架搬运至高速硬路间安全区域，全程不到2分钟。更暖心的是，看到王建国在托运铁架，不少路过的司机也都放慢速度，还有大货车司机主动打双闪灯，示意后方来车，守护排险安全。
4: 打内心很感谢那个红色的那个货车，红色的货车在这个中间车道故意打人，示意不让人家超车，起到很大种对我一种保护。
7: 在确认道路畅通后，王建国没有停留，驾车驶离了现场。随后杭迁高速部门通过电子巡查看到，
5: 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7: 通过调取现场视频，大家才发现这位好心人是本村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陈杰和母亲上门致谢。
6: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白白的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那能管了吗？
3: 在浙江台州，有一家开在高档写字楼里的贷款中介公司，他们声称手续简单，无需抵押，几天之内就能快速大额放款。然而奇怪的是，这家看似十分正规的公司却常年纠纷不断，警情频发。光鲜门面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呢？
8: 等会儿，找我们办业务嘛，然后他问我们这边是干嘛的，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句，
9: 地方人
10: 在什么地方？
8: 就在这边。
9: 那地方人呢？
11: 他刚刚也打电话了，那个客户，他很友好啊，他就是说。
0: 儿子的新房贷款装修，所以找到了公司的业务员，业务员很爽快答应了他的要求，让他办理手续后他等信儿。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后，贷款没有等到，李强却收到了催还款短信。
12: 交纳的这个保证金服务费并没有。
3: 对历年积压的断头案件开展复盘研判，一桩4年前的运毒旧案，所有线索隐隐指向一名始终隐身幕后的

0: 神秘女子，一场深挖幕后毒枭的侦查就此开启。
1: 时间回溯至2019年8月，太原警方成功破获一起跨省运毒案，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叶某斌、秦某红夫妻，查获毒品吗啡7公斤。案情重大，但办案民警凭借多年缉毒经验，敏锐判断这对夫妻仅仅是受人操控的运毒工具。可面对审讯，叶某斌夫妻始终闭口不谈幕后主谋。随着警方深挖线索，所有碎片化疑点全部指向一人——叶某斌的亲生母亲，大同天镇县女子冯某秀。
2: 本人也有吸毒行为，他的儿子、儿媳妇还有他的女婿都因为这个贩毒和运输毒品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
1: 民警溯源排查发现，自2017年起，冯某秀频繁组织亲属往返云南旅游，多次与当地涉毒人员李某富、李某秀夫妻秘密接触。2019年，其子叶某斌跨省运毒期间，冯某秀恰巧身在云南，暗中为儿子推送上线毒贩的联系方式。
3: 极有可能是我们没有掌握到的，没有确凿证据能够指向的叶斌一案的幕后主使。
1: 多年来，冯某秀行事极其隐蔽，直至2023年12月，沉寂数年的冯某秀突然异动，他再次组织多名亲属前往云南旅游，民警全程跟踪取证，查实冯某秀在云南期间多次与涉毒人员李某秀闭门密谈，并完成毒品验货。
4: 冯某秀在大同的一个密切联系人，就往李某秀的一个银行账户内汇了50万的现金。
1: 2023年12月下旬，民警发现李某秀携带大宗毒品从云南驱车北上，奔赴陕西韩城。冯某秀则指派情人葛某生携带百万现金驾车前往接货。12月25号晚，双方在韩城钢厂截获，现场查获毒品吗啡10公斤。
2: 我随即向这个天镇守候组下达这个指令，由他们马上
0: 无链条。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0: 随着新业态蓬勃发展，从业者面临的法律风险日益复杂，权益保障需求更为迫切。福建省厦门市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组建了蒲公英普法志愿者大队，邮政快递行业的从业者化身信使送法上门，成为一道独特的法治风景线。
1: 在福建厦门的城市街头，有这样一个群体日夜奔波，步履匆匆，他们是维系城市烟火气的外卖骑手。面对劳动用工、交通事故、权益保障等常见法律困扰，他们往往缺乏专业指引和维权渠道。
6: 我在送的过程当中，把脚扭骨折了，他当时就跟我说的，骨折了之后，直接签个什么放弃劳动鉴定。然后我就去咨询了一下司法所法律的一些问题，他们说你就不要签这一些放弃之类的，我就自己跑去做劳动能力鉴定，然后劳动能力鉴定鉴出有10级，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定的赔偿。
1: 外卖员高仁军能够顺利拿到劳动赔偿，辖区司法所的法律咨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让法律的公平正义覆盖到更多的新就业劳动者，厦门市把福建省的蒲公英普法体系引入到了邮政快递行业，打造了蒲公英奇迹这一子品牌，让骑手从普法的受众者转化为传播者，进一步拓宽普法宣传的覆盖面。后来高仁军也成为了一名蒲公英普法志愿者。
6: 之前的话，我们那些同事他们就第一个就嫌麻烦，因为耽误自己的时间，耽误大家的时间，就是能吃点亏就吃点亏，就是少点工资就少点工资。自从加入蒲公英普法志愿者之后呢，很多兄弟都愿意听我讲，跟我们一起沟通这个问题，让我们在这个厦门这个城市有了一点归属感，感觉自己不再是透明人了。
1: 骑手们时间就是金钱，为了不影响他们跑单，当地司法所充分利用配送站点晨会时间，开展短时高效的普法教育，在10分钟内讲解骑手最关心的法律问题。
7: 这个是我感觉是比较做了有意义的事情，把司法所教我们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民法典呢、交通法这种带回去给我的队友，进一步的去提醒一下哈，大家都遵纪守法嘛，也是在保护自己。
1: 司法所依托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和社区平台，打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暖心驿站，设置法治加油站、法律咨询窗口等场所，提升骑手群体的法治获得感与职业归属感，

0: 我们好多的律师都投身到这个公益的活动中来，针对这个骑手经常遇到这种道路交通事故、工伤纠纷，我们也提供这种看得懂、用得上的这种法律咨询。如果说案情比较简单的，我们就直接予以法律咨询啊，帮助其解答。如果说涉及到诉讼啊，我们会引导到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由那边的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对接法律援助律师，给他们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1: 2025年8月26号，厦门经济特区网约配送员劳动权益保障若干规定通过，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创以地方立法形式保障骑手劳动权益，从骑手的维权个案到行业蒲公英普法大队，再到全国首部地方立法，蒲公英普法志愿者的故事用法治力量为厦门营商环境写下最温暖的注脚。
2: 截至今年初，全厦门市这个网约的这种外卖员有将近10万人。普法志愿者，首先第一点，他自身获益的同时呢，他能更多的向周边的群众进行一个普法，进行一个宣传。他本来是一个受益者，变成了一个传播者。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以硅为基，以质为益。山东兴化硅胶有限公司，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2: 近日，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共6章79条，围绕招标投标领域监管实践和系统整治工作中发现的情况和问题，着力完善监管措施，防治招标投标领域腐败，防止所有制形式等歧视，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隐性壁垒，改进评标标准和方法，防止简单以低价中标。
1: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这不仅是社会的共同倡议，更是润物细无声的鲜活。

0: 一课。在广西柳州民族实验小学，学校将环保基因植入校园日常，让绿色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1: 老师的领导下，我学会了垃圾分类，在日常生活中丢垃圾的时候也不会乱扔，会根据垃圾是怎么样的垃圾投到不同的垃圾桶。
2: 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算水电消耗、废品利用，玩节能互动小游戏，把低碳知识拆解得简单易懂。为了让绿色学习跳出讲台，学校还打造了低碳体验馆、沉浸式的科普装置，让孩子们在玩乐体验中吃透环保知识。除此之外，在校园内还遍布着节能系统，成为行走的户外环保教科书。70千伏光伏发电利用系统覆盖了学校屋顶的主要区域，直接减少了校园的外购电量和碳排放。100立方米地埋式雨水回收系统则把雨水收集利用，用于校园绿化灌溉和地面冲洗，每年节约700立方米自来水。全校配备智能护眼灯，根据光线自动调节亮度，省电护目，立体绿化墙净化空气，固碳减耗。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绿色设施是校园节能的底气，更是低碳课堂独一无二的实景教具，让绿色教育有场景、有内容、有温度。
3: 光伏发电用的是太阳，雨水回收用的是雨，孩子们每天抬头就能看到屋顶的光伏板，低头就能看到雨水收集的水泵，这些设施本身就是最好的环境教育。低碳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让孩子们每天都能摸得到、用得上的校园生活。
2: 除了硬件设施，学校还配套出台了10项校园低碳减排管理制度，设立节能岗位、低碳出行、变废为宝等机制，形成完整的零碳课程体系。通过构建设施节能、制度约束、行为引导，让低碳意识深入孩子们的内心。
3: 建设学校自然生态系统，让师生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系统的管理者。我们希望低碳理念通过日常的细节、课程活动、制度规范，慢慢地转变为师生的自觉行动，并向社会传递出去。
2: 2021年，学校获评柳州市低碳学校称号，成为广西首所低碳学校。2023年至2024年，成功获评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这2项荣誉也带来了示范效应，吸引不少家长以及兄弟学校、企业前来参观交流。学校的低碳课程体系、废物回收模式等得到广泛的传播。
4: 硬件上、制度上，学校建立完善了一批节水节电管理制度，并通过宣传栏和主题单日定期宣传，营造了良好的绿色低碳氛围，使学生在学习趣味活动中掌握低碳知识。
0: 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2: 日前，广东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的老党员蔡老伯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深圳市深汕消防救援大队。3年前，蔡老伯发现自家老旧房屋线路老化，他主动写下求助信，上报消防隐患。信件送达后，深圳市深汕消防救援大队第一时间上门核查处置，免费改造老旧电路，安装独立烟杆报警器，清理易燃杂物，针对老年人居住特点优化安全防护，清零隐患。3年坚守，深汕特别合作区联合深圳市深汕消防救援大队坚持乡村振兴、消防同行，聚焦特殊群体，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

0: 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调戏丈夫被迫反击，造成醉汉一死三伤。醉酒女婿多次上门闹事，男人无法忍受，持刀将女婿刺死。两起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出于防卫而出手伤人。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琪琪。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南方某地一空旷的建筑工地边上突然响起打斗声，路人纷纷停下了围观，只见一名小伙子被四人围追堵截，拳打脚踢，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小伙子明显落了下风。双方的打斗很激烈，围观的人不免猜测这几个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殊不知就在几分钟前，斗殴双方竟然并不认识。被追打的小伙子正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方明。方明和妻子李娟是北方人，当初经人介绍，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结婚组建了家庭。婚后小两口做了一个美好的规划，先努力攒钱买房子，再生个孩子，小日子就很美满。
1: 为了实现目标，新婚不久，方明就带着年轻漂亮的妻子来到了南方一处工地打工。打工的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是两人感情好，过得很充实。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几名男子打破了。
0: 这天晚上，方明和李娟吃完晚饭稍事休息之后，就到了工地干活。他们希望能赶在午夜前把这一车的混凝土都卸完。夫妻俩分工合作，效率很高，两人一会儿就能装满一辆小推车，再由方明负责把车推到工地上。当方明走后，工地上就只剩下李娟一个人。这时刚好路过四个醉汉，为首的马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李娟，摇摇晃晃走上前，开始出言调戏。看到有个醉汉过来，李娟本能地闪躲，可还是被这四个人围在中间，无法脱身。李娟只能大声呼喊丈夫的名字。听到妻子的呼喊，方明赶忙扔下小推车，冲向他们中间，把瑟瑟发抖的妻子护在身后。方明呵斥四人：“工地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入，你们别捣乱，赶紧走，不然我就要叫人了。”可方明的话非但没有吓跑

几个醉汉，反而让他们更加得寸进尺，辱骂起方明。闻到这四人身上有浓烈的酒味儿，方明心想，如果跟醉汉讲道理，根本讲不通。想到这里，方明并不打算与他们纠缠，拉着妻子的手就往外走。而马彪等人不依不饶，将两人围住，推推搡搡，骂骂咧咧。

0: 备着一把弹簧刀，既方便随手拆包装，也可以用来削水果。此时方明半蹲着，四人又一次围了上来。方明见状，一手护着倒下的李娟，一手拿着弹簧刀朝四人挥舞。就这样，马彪手臂被划了几道口子，阿军腹部被捅了一刀，另外两人也不同程度受了伤。这个时候，双方的打斗声引来了方明的一群工友，平时大家关系就很好，看到方明有难，工友们抄起干活的家伙就冲了过来。马彪等人看到大部队赶来，赶紧四散跑开，逃离现场。方明夫妻俩看到马彪等人跑了，原本绷紧的神经也一下子松懈下来，连连感谢工友们的仗义相助，了一口气。
1: 然而回到家的第二天，方明却突然被警方带走了，理由是方明涉嫌故意伤害罪。方明慌了，明明是马彪等人欺负妻子李娟在先，还动手打了人，自己只是正当防卫，警方为什么要把自己抓起来？
0: 警方告诉方明，当晚参与殴打方明的阿军受了重伤，后来为躲避方明工友们的追赶，慌乱中跑进了工地的杂物房躲藏了起来。等大家都散去的时候，阿军因为受伤失血过多，再也站不起来了。第二天上班时，工人到杂物房取工具，发现阿军冰冷的尸体，随即报警。经法医鉴定，阿军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因为方明曾经和阿军发生过打斗，警方便将方明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带走调查。警方查明案件事实后，很快案件移送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以方明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在法庭上，方明眼含热泪向法官求情，是他们先调戏我妻子，几个人先动手打我的，我拿刀伤人是迫不得已，属于正当防卫。那么方明的辩解是否成立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正当防卫和故意伤害。下面我们一起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刘春晓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关于正当防卫和故意伤害，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由以上法律可以看出，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的区别是法律性质不同。正当防卫是指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实施的制止不法侵害的免责行为，故意伤害罪是在故意的主观心态下希望他人的身体受到伤害继而实施的犯罪行为。本案中马彪等人调戏方明妻子本身就有错在先，其次在人多势众的情况下使用器械对方明进行殴打，如果不是方明戴了安全帽，后果将不堪设想。马彪等人的不法侵害行为已不是一般的斗殴行为，而是行凶行为，会严重危及方明夫妇的人身安全。此时如果方明不进行反击，必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方明使用弹簧刀反击是出于保护自己和妻子免受不法侵害的目的，符合特殊防卫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不法侵害。

0: 伤亡，不负刑事责任。
1: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后，法院依法认定方明构成正当防卫，判决方明无罪，驳回原告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请求。庭审结束后，方明获得了自由，夫妻二人抱头痛哭，感慨万千。思索再三，他们决定离开打工的城市，一起回到家乡，继续开启新的生活。当方明和妻子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侵害和威胁时，方明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既对犯罪分子形成震慑，也体现了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立法目的。可在接下来的伤害案件中，有人到家里闹事，这家主人也发起了反抗，但最后却被法院判了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第二个案例。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女婿婚后经常酗酒，还动手打人，岳父几次制止无果后将其赶出家门。女婿不同意离婚，多次上门百般纠缠，岳父被激怒，持刀将女婿捅伤致死。法庭上，岳父辩称自己持刀伤人是正当防卫，可为何法院却认为他是防卫过当？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究竟是什么？遭反杀的侵害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年初冬的一个凌晨，我国北方一座县城里，大部分人已经进入了梦乡，可本案的主人公陈百川的家里却灯火通明，院子的大门敞开，门口停着警车和救护车。只见陈百川右手满是鲜血，蹲在门口瑟瑟发抖。院子里正南方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仰面朝上，胸口的白衣服被鲜血染红，现场到处都是打斗的痕迹。经诊断，地上的人已经死亡，血腥的场面让人不寒而栗。那么死亡的人是谁？案发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正当大家疑惑的时候，陈百川缓缓站起来，颤抖着说，人是我扎的，死者是我的女婿邢强。那么陈百川为何会对女婿行凶？两人之间究竟有何冤仇，最终引发命案呢？要想解开这个谜题，我们还得从一段离奇的婚姻说起。陈百川今年62岁，是某县城的一名退休工人，性格内敛，做人朴实。陈百川有个女儿叫陈娟，大学毕业，工作稳定，是陈百川夫妇的骄傲。转眼间，女儿陈娟到了适婚的年龄，来陈家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可偏偏就没有一个人能入得了女儿的法眼。眼看女儿的年龄是一天天大了，陈百川很为女儿的婚事着急。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全不费功夫。有一天晚上，女儿陈娟在回家的路上被几个小流氓尾随纠缠，就在危急时刻，一个猛男从天而降，大声呵斥几个流氓。看着来人人高马大的，几个小流氓一时间被吓住，灰溜溜地走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前面提到的死者邢强。着急无助的陈娟看着见义勇为的邢强，万分感激，两人当场留下的联系方式，从此成为了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娟了解到邢强这个人也挺不容易的。邢强自幼父母离异，他和哥哥跟随母亲生活，继父对他母亲不好，也时常为家庭的琐事殴打兄弟俩。邢强年纪轻轻就辍学了，做过很多工作，吃过很多苦，最后因承包工地上的食堂赚到了钱，虽说事业小有成绩。
1: 场现实版的英雄救美，他们认为这就是上天安排的姻缘。于是陈娟和邢强很快谈起恋爱，然而就在两人准备婚事的时候，陈娟的父母却要棒打鸳鸯。
0: 然而一开始，陈百川就对女儿的这段恋情并不看好，他觉得邢强文化程度不高，初中毕业就出来闯社会，陈百川担心女儿和他没有共同语言。更重要的是，陈百川觉得邢强性格刚猛急躁，容易意气用事，担心婚后过日子不好相处。可老两口的苦口婆心怎能抵得过女儿对救命恩人的欣赏和仰慕？就这样，两人最终胎电相同。然而婚后不久，陈百川担心的问题就出现了。女婿邢强经常酗酒，而且酒后乱砸东西，陈百川几次制止，可是邢强人高马大，陈百川根本就管不了。再后来，邢强和陈娟生了个女儿，可女儿的到来也没有改变邢强，反而变本加厉。一次邢强又喝了个大醉，竟然动手打了陈娟。一气之下，陈百川把邢强赶出了自己家，随后陈娟也向法院提起离婚。可邢强态度坚硬，绝不离婚，开完庭后更是三番五次找上门纠缠陈娟，接连几次陈百川都让他吃了闭门羹。眼看见不着陈娟，邢强急了，几次酒后偷偷摸进陈家撒泼打滚，这也让陈百川一家更加心寒，陈娟更坚定了要离婚的想法。陈家的忍让并未换来和平，而是邢强更加肆无忌惮的骚扰和纠缠。这天晚上，陈百川正在院子里乘凉，突然听到大门被猛烈撞击，伴随着刺耳的辱骂声。

0: 邢强叫陈百川开门，让他把陈娟交出来。陈百川隔着门缝一看，邢强满脸通红，满嘴酒气扑面而来。陈百川知道邢强又喝多了，来找事儿。邢强喝醉了酒，顺着隔壁补胎店那个相邻的门，直接冲到了陈百川的院子里。见陈娟不在家，竟然把停放在院子里的小汽车慢慢平静下来。可就在他关灯上床躺下不久，外面又传来踹门的声音。天哪，那个可恶的邢强又回来了。眼见踹门没人应他，邢强直接踩着汽车爬上了陈百川家的院墙，骑在上面叫骂，并且从墙上拆下砖头瓦片朝院子里面扔。看到这个情况，之前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陈百川彻底被激怒了。他找了一把钢叉来到院子里和墙头上的邢强对峙。看到这，邢强非但不收敛，反而继续向其扔砖头。无奈之下，陈百川先是打了报警电话，接着跑到西边的窝棚下，从里面抽出一把过年杀猪宰羊的尖刀，嘶吼着让邢强赶紧滚。可邢强不但没走，居然借着酒劲儿一下子从院墙上跳到院子里，与陈百川发生打斗撕扯。慌乱中，陈百川脑袋一热，大叫一声，拿着刀直接朝邢强的腹部捅了一刀。邢强被刺中，鲜血直流，很快倒地身亡。看到这一幕，陈百川也是吓傻了，在恐惧中等着警察的到来。这就是案件开头发生的那一幕。
1: 陈百川被警方带走进行调查，他主动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警方也对有关证人进行了
0: 原来邢强离开以后，陈百川给邢强的哥哥打了个电话，让他劝说一下弟弟不要再来闹事了，如果下次再来，他真的就要报警了，一切后果自负。邢强的哥哥出于好意给邢强打了电话，可酒后的邢强哪儿听得进去呀，这通电话反而更加激怒了他，于是他便又开车折了回来。一切调查取证完成之后，案件移送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以陈百川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陈百川大喊自己冤枉，他坚持认为当时他用刀是被逼无奈，为了保命才捅死了邢强，属于正当防卫。那么陈百川的辩解能否成立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区别。下面我们再次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刘春晓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好的，正当防卫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如果超越了法律规定的防卫尺度，就构成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们回到本案，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陈百川的反击行为具有正当性，原因有三。第一，邢强的一系列行为均属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第二，邢强的行为呈现升级趋势，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第三，邢强离开后再次返回，执意在深夜时段对陈百川实施侵害，他的不法行为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在这个前提下，陈百川先是找人规劝，继而报警求助，始终没有与邢强斗殴的故意，提前准备工具也是出于防卫的目的，因此陈百川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的正当性。但是考虑到邢强上门闹事，滋扰的目的是不愿离婚，希望能与妻子和好，继续共同生活，这与离婚后可能实施报复的行为有很大区别。虽然邢强实施一系列违法行为，但整体仍在闹事的范围内，且没有直接证据显示邢强的行为有危及到陈百川生命危险。

0: 同时，陈百川已经报警，也有继续周旋、安抚、等待的余地，但他却继续使用工具，在撕扯过程中直接捅刺邢强的要害部位腹部，最终造成了邢强当场死亡。综合本案来看，陈百川的防卫行为在防卫措施的强度上不具有必要性，在防卫结果与所保护的权利对比上也相差悬殊，应当认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1: 好的，再次感谢刘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认定陈百川系防卫过当，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陈百川有自首情节，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向民事诉讼原告人，也就是邢强的母亲赔偿丧葬费30000元。听到判决之后，陈百川百感交集，老泪纵横。虽然邢强不会再继续纠缠女儿了，但是亲手结束一条鲜活的生命也绝不是他的本意，何况这个人还是他外孙女的爸爸，等他长大之后知道这一切又该如何面对呢？但是当初陈百川面对邢强的不断骚扰，在及时报警之后，如果能想办法继续与他周旋，等待警察来处理，或许会有不同的结局。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中，主人公都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但因为防卫的程度和时机不同，一个重获自由，一个深陷牢狱。正当防卫给了人们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底气，同时也提醒人们要有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定力。正当防卫是把双刃剑，只有掌握好分寸，才能真正保护自己，保护他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男孩用母亲身份信息玩网游买装备，竟花光家里全部积蓄。另一女孩为避开手机游戏防沉迷系统，竟落入网络诈骗陷阱。两起案件都是未成年人想解锁游戏防沉迷系统而造成的巨大损失，他们的钱还能否追回？迷失在网游的孩子，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2: 不要太淘气哟。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无休止的恐吓，步步紧逼。
1: 好久不见了，终于还是找到你了。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找你来索命的恶鬼！
0: 儿子不断追问，
4: 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3: 你这名字疯了吗？
0: 普法剧场《追影》经典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好像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只是为了找到一个答案。
1: 那除了高科技，我们还有传统的手段，这事儿交给我。放心，
2: 根据旧卷宗提供的资料，
3: 当年案发之后几个月，李广明和丁小玲的儿子就丢了。
1: 吴坤、邹丽萍以往的经历全都是假的。
4: 阿正，你醒醒了，阿正！
5: 可以了，把人像巩固，然后搜索，系统就会开始运作。
0: 做研究和破案很像，都是在走一条无比孤独的道路。如果心智不够坚韧，半路就会掉队。
1: 接下来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3: 谁呀？
4: 到底是谁？
6: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果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舒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是号码的电话，我们很难查到具体信息。但是农委已经督促小区物业尽快把监控修好，你们自己也多注意点，完了有任何情况随时联系我们，好吗？
1: 谢谢。
0: 没事，那就再见了。嗯。

0: 哎，长话短说啊，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让武城那边调查了跟你养父母同名同姓的人，没有一个能对得上的。他们的身份是假的。
1: 最起码他们改过名，
0: 假设为了逃避追捕，改名换姓的概率是80%。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你接着说。
1: 现在看来，从他们入手调查你的身世是行不通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拿你的
0: DNA
2: 到失踪儿童数据库里面碰碰运气。我同意。行，有结果了我告诉你啊。等等。
1: 啊？还有什么事儿？
3: 这之前，丹丹就已经不止一次欠过他们货款了，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欠他钱。不过后来金钱又还上了。
2: 但这一次金钱说他是一根周转不开，所以就没钱给他还上。以至于那供货商就再没给他供过货。这事儿店里其他人不知道吗？那个收银员知道，我们后来又找了他一次，他看瞒不住了，才说的实话。不止如此，他还交代金钱大概从一年前就开始赌博，而且这个收银员不止一次给他送过钱。
1: 那个金钱倒是让他守住了这个秘密，所以这收银员才谁都没说。
4: 以前就觉得金钱完美的不像个好人，果然。
1: 这样，你再去问问金钱他老婆，他肯定有事还没说。
4: 行，去。哎，石队，你去哪儿？
5: 办事，不用跟着我。

0: 娘娘，
1: 小心！
2: 妈，你没事吧？
3: 没伤到骨头，就是扭伤了。回去之后静养几天，然后这只脚就不要再受力了。我给你开一些药，回去抹一抹，活血化瘀，就会好得快一点。缴费吧，
2: 谢谢。爸，那我就先去缴费。

0: 怎么样？
1: 不要紧。
0: 哦，那就好。我去那附近看过了，都是居民楼，还真看不出这花盆是从哪一户掉下来的。而且今天风很大，很像是意外。但是直觉告诉我呀，不是意外这么简单。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我就说嘛，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奇奇怪怪的。看来我的直觉还是很准的。
2: 直觉的准确率只有23.7%。
0: 你关键时刻准不就行了吗？倒是你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你竟然不来找我。
1: 我觉得

0: 你应该还在为那件事情生我的气。
1: 我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那是你的人生啊，你想走哪条路，未来有什么打算，都由你自己说了算，谁都干涉不了。不过这话说回来啊，我们这系统刚用上，总得有个保质期吧，这售后服务你得跟着干吧，你不能说不干就撂挑子了啊。
2: 洋洋，
0: 妈，妈，这是施警官，我朋友。
3: 你好，我是施嘉诚。
4: 你好，你好，今天多亏你救了我，谢谢啊。
3: 哎，你不用跟我客气，我跟小师弟，啊不是，天阳，我们关系好着呢。我听说您这最近身边不大太平，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4: 哦，没有了。是洋洋关心则乱
3: 啊，这天阳啊不善表达，这心里可惦记着您呢。
4: 是洋洋是个孝顺的孩子。洋洋，我们快走吧，不用耽误你朋友的时间了。
3: 不耽误，我送你们吧。
4: 啊，不用不用。哎呀，今天你救了我，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怎么能再麻烦你呢。哎，洋洋，我们回去吧啊。
3: 那行，改天我去看你啊。
5: 妈，你小心一点，别急。
2: 走走，我们今天就走，浑身有人找。
5: 妈，
0: 妈，慢点，你先坐。妈，医生说了，这几天你要静养。
4: 我没事，为了丽云，再养也来得及，不能再等了。
0: 妈，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你是不是也知道？今天这件事情不是巧合。
4: 是有人给我算过命，说我八字跟江城不合，所以我从来都不来这里。你看果然应验了吧，我一来就出了这么多事。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我知道你凡事都要讲究科学，讲究依据，所以我才瞒着你啊。洋洋，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山就没事了啊。如果你不想回丽云，那我们去哪都行。你上次不是说要用科研奖金带妈妈去游玩吗？啊，走，我们现在马上就去啊。
0: 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得跟我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才能想办法解决。
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了没事，没事了啊。你不走是吧？好，我自己走。
5: 妈，
0: 今天太晚了，要走也是明天走。这样，明天我去学校请假，我陪你回丽云。
4: 真的？

0: 是对，我跟你说，你最好有重要的情况跟我说啊，差点让你吓死。是重要的情况，我们按照您说的，又去找了金钱老婆问话，他对金钱赌博的事儿似乎并不知情，不过他交代了另外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这个金钱和店里的收银员关系似乎并不简单，他老婆就撞见过两个人约会。 后来，金钱就回老家求他老婆，说是一时昏了头，已经跟对方断干净了，还赌咒发誓说以后绝不会再犯。他老婆看在他孩子的份上，这才原谅了他。难怪
1: 那个收银员对金钱的真实情况有所隐瞒啊。
2: 可是金钱后来又主动提出了离婚。
1: 为什么？
0: 据他老婆说。 他当时态度十分坚决，说是遇到了真爱，甚至不惜把大部分的财产都转给他儿子和他，算作补偿。
1: 还是因为那收银员？
0: 金钱的老婆觉得不是，可这次金钱瞒得滴水不漏，任凭他怎么闹都不肯松口。后来金钱老婆就去找他的小叔子，哦，也就是金钱的弟弟金振去打听情况，只不过吧。
1: 这个金振不像他哥这么活泛，性子轴得很，所以他老婆也没问出来什么。
0: 你为什么找不到人？为什么？无能，无能！你去找过金振吗？还没找到人。金钱案发后不久，金振就把工作给辞了。 再后来，他们的父母就双亡离世，就没有人知道金振的下落。
1: 你去再找金振，当年的真实情况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0: 终于还是找到你了。
1: 你到底是谁？
0: 你这么聪明，竟然猜不出我是谁？
1: 别再装神弄鬼了，快说，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0: 对，我就是鬼，
2: 恶鬼。找你来索命的恶鬼！
1: 你是？不可能！你已经……
0: 丁小玲，我找你找到好苦呀，丁小玲。
3: 可惜了，倪广明怎么就死了呢？啊？
2: 他怎么就死了呢？太便宜他了！
1: 不，你不是他，你是，
0: 猜到是谁来了？难怪他说你老不是，但是你让我很不快。
2: 哎，作为一个杀人凶手，你怎么敢报警呢？啊，你就不怕你的身份被暴露了吗？
1: 没有，
0: 作为一个杀人凶手，躲躲藏藏这么多年，
3: 滋味怎么样啊？啊！可是跟你
2: 被害死的人比起来，
3: 不够。

洋洋，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只有我离开你才能安全。上一辈子的恩怨不应该把你卷进来。

0: 广平，你坐下。老站起来了，老扬着脖看你，费劲。
1: 行，
2: 金大哥，我这个人啊，人傻，嘴笨。感谢你给我们两口子一口饭吃。感谢。都在酒里了。
3: 还说俩感谢，我看你说啥呢？哎呀，
4: 广明儿，我跟你说，你们太客气了，咱们都乡里乡亲的，不用这么客气，太见外了。
3: 你这费这么大事干嘛呀？
2: 不费事儿，您来了，我就随手炒了几个家常菜，您尝尝我的手艺，您尝尝。
0: 这还是家常便饭，这可以了，这么费劲呢、啊？
2: 魏总，魏总，
5: 睡着了？
6: 睡着了。
2: 啊，好。金大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4: 弟妹是吧？
6: 啊，对哥。
2: 小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金钱金大哥。
6: 金大哥好。
2: 哎，这一位呢，
4: 金二哥。
6: 好，金二哥好。
2: 是。
6: 哎呦，不好意思，孩子还小，刚哄睡着了。哎，那个，我自罚一杯。
2: 哎，
6: 我自罚。
2: 哎。
4: 哎呀，哎，弟妹没事儿，
0: 我那个臭小子呀也爱折腾。
4: 要不说呀，你们两口子真是太客气了。
0: 才多大点事儿啊，你们就忙前忙后，你要准备这么一大桌子菜，我心里过意不去，知道吗？
6: 应该的，哥，你帮我们那是情分，不是本分，我们也不能心安理得的受着，那不成了，不是好歹的吗？
2: 对对对，是
6: 啊，
2: 没错。
4: 广明啊。勤快，小玲聪明，你们俩这么互补啊？
2: 是，
4: 我看那什么就这么定了吧，等你们过完年啊，一块儿到我店里上班，好不好？
2: 哎呦，太好了，哥，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真的是。
6: 来，谢谢哥。
2: 谢谢，谢谢。
6: 哎呦，广明。
2: 啊，
6: 感谢大哥。
2: 感谢，感谢哥。
0: 酒量不行，还干不了哈。
6: 哥，您吃菜。
2: 哥，您尝尝我，我做这个。
0: 啊，
6: 对对对，您吃。
2: 您吃菜。
7: 哎，广明儿，
4: 哎，
7: 来了，
4: 给我拿一万块钱。广明儿，
7: 哎，大哥，
4: 这是你和小林的工资，你一起收着吧。
7: 大哥，你别逗我，我俩工资加起来没这么多。
4: 让你拿就拿着，别不好意思拿。咱们这个月啊，店里生意好，你又这么辛苦，多的就当奖金了。给。
7: 哎，不，那不都是应该的吗？再说大家都很辛苦啊。
8: 哎呀，放心吧，大家伙都有
4: 啊。光明，这都是你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你想啊，
8: 我只要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好意思拿的呀？对不对？
4: 再说了，你跟小玲上有老下有小，将来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多存点钱没毛病。

0: 呢？
1: 再过几年，孩子也该上学了吧？接到江城来，这大城市的教育师资，那不比咱们那小地方强吗？是不是？还有，一家人团聚多好啊，是不是？拿着。
2: 是我想抢了，谢谢大哥。
1: 去
2: 吧。
3: 我们先聊。
1: 哎，小陈，你怎么来了？
4: 哥，你对他不一样。
1: 哎呀，都是老乡，能照顾就照顾点儿。
4: 只是这样吗？我觉得你对他们两口子格外关心。
1: 你别多想。哎，你怎么来江城了？
4: 嫂子让我过来的。
1: 这江城什么东西买不到啊？他不会是派你来查我的岗吧？
4: 哥，你跟着那个女人的事儿，嫂子刚翻篇，你就别再瞎折腾了。
1: 你胡说什么呢？啊，佳琪，你先忙着啊。哎，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什么时候成个家呀？
4: 我不成家，没意思。
1: 哎，这什么话？你将来怎么办？哥能陪你一辈子呀？
4: 怎么不能？咱们出生就在一块儿，这辈子都要在一起。
1: 你这个傻弟弟。走，吃饭了吗？走，吃饭去，走。
4: 哎，
5: 你们为什么抓不到人？为什么？无能，无能。

0: 哎，大姐，您背包包要不要？全是高仿尖货。
1: 不要。
0: 大姐，价钱好说，都是代工厂加工的，跟真的没啥区别。
1: 不要，不要。
0: 不要，你得看看这包啊。
1: 不要了。
0: 非常好，真的。
2: 妈，是我。
1: 洋洋。
2: 姐，你回家怎么说？
1: 我不能回去，不能跟你回去。你走，
2: 妈，你是我妈，我不可能不管你。你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1: 萌萌，这事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管了。
2: 妈，啊，是对都已经知道了。你和爸的身份是假的吗？

0: 哎，
1: 这是这几天外地的摸排情况汇总都查否了，现在只剩下丽云那边地处偏远，还没全部排查完。
2: 丽云，
0: 妈，
3: 是警官，我朋友。
0: 洋洋，我们快走吧，不用耽误你朋友的时间了。不耽误，
2: 我送你们吧。
0: 啊，不用。今天您救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怎么能还在麻烦您呢？洋洋，你这孩子，别再耽误人家时间了，快走吧。
2: 行，那我改天去看您去啊。

0: 有这个人的资料吗？哦，查过了，这个吴坤已于2年前去世，所有的资料也都销毁了。
1: 有他老婆的资料和照片吗？
0: 没有。
1: 这样，你让丽云那边的同志啊帮忙查一下，如果有他老婆的照片，马上跟丁小玲的照片进行对比。
0: 你是说？
1: 快去！
0: 好，我这就去办。

0: 问我为什么我和你爸爸从来不肯来江城，那是因为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噩梦。当年我和你爸来这里打工，老板姓金，是同乡人。 刚开始，对我和你爸爸都很照顾，我们还很庆幸，以为遇到了大好人，结果错了，全都错了。来，满上。
1: 明儿啊，咱俩呀也有日子没好好唠唠了。
2: 哎，你跟弟妹啊，在我这儿干的还顺心吗？啊，有什么困难，尽管跟哥提啊，千万别见外。好着呢，哎，一切都好着呢，
1: 是吧？
2: 是。哎呀，好的行。哎呀，
1: 金大哥，您咋了？
2: 啊，
1: 哎呀，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我就是看着你跟小玲这么好啊。
2: 我就想起来，你老家的嫂子和我那臭小子来了。
1: 好，
2: 你要是想老婆孩子，这回老家看看吧。哎，饭店的事儿您放心啊，有我在，耽误不了。哎，那不是想回就能回的呀，哪那么容易呀？哎呀，
1: 大哥，您是不是遇见什么难处了？
2: 没有没有没有，哎，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别坏了咱们喝酒的兴致啊，来喝酒。
1: 金大哥，你拿我当外人，
2: 这没有，
1: 没有吗？兄弟，你想多了，真没有。那你就把事儿给说出来嘛，是吧？有什么事儿咱们一起解决，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
2: 哎呀，兄弟，要是换个人啊，我都不好跟他说。这不前一阵吗？ 我那老丈人生病了，又是住院，又是开刀，到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那钱花的呀，跟无底洞似的。又赶上你的小侄子要上幼儿园，你嫂子说啊，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什么上什么双语幼儿园。他不想想，这私立幼儿园跟公立幼儿园价钱能一样吗？对不对？再加上这阵子，我又想给咱们店里进套设备，这定金都付了。
1: 所以这钱啊，有点不趁手。嗨，那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谁还没个马高凳短的时候？你还差多少钱？2万。20万。
2: 所以说这人寸起来啊，就是这样。这所有的事儿全赶到一块儿去了，你说说。哎呀，对了，
1: 大哥，银行不是能贷款吗？你没去试试？
2: 哎呀，你要等银行那套流程全办下来，这黄花菜都凉了。哎呀，我合计了，不行啊，把我那套房先给卖了。
1: 买房，
2: 那关键卖房他也得有时间呀，不是说卖就卖啊。所以说啊，这人倒霉的时候，喝水都塞牙缝。其实啊，只要再过2个月，再有2个月，咱们店里就能回本付款，我这口气儿啊也就缓过来了。你说说，就差2个月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

0: 这些年一直是你照顾着我们。哎，这件事儿你让我这个当弟弟的尽份心意行不行？
1: 您就当时借我的是吧，不就俩月吗？
2: 兄弟，你的心意哥领了。这样，就按银行的利息算，到时候我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你，好不好？
0: 不用哥。
2: 哎，你要这么说这钱我可不要啊，听哥的好不好？
0: 行，那就按照您说的办。
2: 哎，就对了嘛。来来喝酒，来来。
3: 金大哥有难处，我们该帮的也都帮了，你把咱家这么多年的积蓄都拿去给他。我有说过一句吗？
0: 那没有。
3: 但是我现在不能把这当成理所应当呀。
0: 你看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急眼了呢？消消气儿，消消气。
3: 你不要给我他妈回眼。你就没有发现咱们店里最近很不对劲吗？
0: 嗯，
3: 我看到小刘把柜上的全部现金拿去给了金大哥，说是金大哥有急用，还不止一次呢。
0: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人家是个大老板，肯定有很多应酬嘛，说不定就是应个急。
3: 但我听说小刘去的是那种地方
0: 啊。哪种地方？赌场。
3: 哎，你小点声。
0: 不会啊，不会吧，
3: 无风不起浪啊。哎，不管怎样，你先去把咱家的钱要回来，要是真沾上那东西，哎呀，那就是个无底洞了，我们的钱也得打水漂，到时候你连哭都没地方哭去。

0: 陪你一下。
1: 大哥，其实我手里还有些积蓄，要不您先拿去用。
2: 不行不行不行，兄弟，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不行不行不行。

0: 金大哥，
1: 。你怎么老把娘们的话当圣旨一样呢？在家里还得咱们爷们说了算啊。
0: 谁说了算不重要，都是为了家好嘛，是吧？
1: 行，我过几天就把钱还给你啊，我还有事儿呢。
0: 金大哥，您说的几天是几天啊？
1: 哎，李广明，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你以为这么逼我就有用啊？你回家好好看那欠条，上面写着还款日期了吗？
0: 不是，秦大哥，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呀！你不是说什么银行利息？这不
1: 行了，我跟你开玩笑呢。过几天手头宽裕点就还给你，啊！
0: 小
1: 要是弟妹问起来，你就推到我身上，我跟弟妹好好解释，好不好？我有事儿，快干活去吧，快！
2: 说话呀！
0: 他没说。
3: 这都问了几次了，我看他就是在敷衍你，他就是看准了你是老实人，好欺负。不行，我找他去。
0: 哎，小梁，你先别生气。小梁，
4: 小梨，
5: 哎。

0: 谁呀？你来了。谁呀？谁呀？
1: 哎，小玲，你怎么来了呢？来，快进，快进来。
2: 不用了，金大哥，我来就想问一下。
0: 哎呀，小玲，快进来，有什么话进屋说。再说了，你站在门口啊，让人看见不好了。快快快，来吧。
3: 你小玲，
0: 你来，我特别高兴。
2: 哎呦，金大哥，
0: 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1: 来，坐坐坐坐坐。
0: 小玲啊，你可是稀客。哎呦，想喝点什么？我这儿除了这个还有啤酒、白酒、红酒。
2: 不用了，金大哥，您喝多了，我改天再来。
0: 哎，没喝多。你坐下说说吧，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想要什么哥哥都给你。
2: 好，金大哥，您喝多了。我今天来就想问一下，那个钱你什么时候能还给我们？
0: 嗨，就为这事儿啊？哎呀，不着急，先把这个酒喝了。来，
2: 店里工作还忙呢，我还要回去，就不喝酒了啊。
0: 你工不工作那还不是我说了算啊，对不对？我今天就给你放假了，你今天的任务就是陪我喝酒啊。来，
2: 店里很忙，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
0: 丁二零，想要钱先把这杯酒喝了。

0: 痛快。
1: 金大哥，这酒我也喝了，这钱您什么时候能还呀？
2: 小玲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见你，就特别欣赏你。你不仅年轻、漂亮、聪明，而且身上……
1: 你干嘛？
0: 还有一股子英气。
2: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让李广明到我店里上班的。
1: 您喝多了，我先走了。
2: 我没喝多，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喜欢你好久了，李广明那个木头，他怎么能配得上你呢？你不是想要钱吗？跟了我，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0: 小玲，你疯了吗？
1: 你放开我！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

0: 他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今天这气口有点慢呢。
1: 有谁动过吗？
2: 刚才吴老师来维护系统。
0: 哎，这是找到了？
2: 你就不怕我给系统动手脚？
3: 你有你的坚守。
0: 难道我的坚守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3: 你的坚守和你的研究都没有错，罪恶在他们面前原形毕露，清白也得以昭雪。
4: 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圆的。
5: 我的孩子早就丢了。
6: 邹丽萍和吴天阳是亲子关系啊。
4: 我哥他那么爱你，你去杀了他。
5: 他骗走了我们的积蓄，还要强暴我，那是对我好？
0: 我哥不是，我哥是好人，我哥不是坏人。
4: 我要杀了你们，
0: 让你们，让你们一家团聚。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

0: 我爱羡慕优。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4: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3: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5: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也搞下来。
3: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息事宁人的被害人一线正在播出。
6: 因为我在电门开，一下不能开关，怎么了？是哪个监控有吗？
4: 对，
6: 还有你那个执照，
4: 我留的，考的是那个
6: 什么，
4: 那
6: 没
7: 执照，
6: 那个，你们不止一次报警了，这个东西，我也看看你们这个经营的是什么东西啊。
3: 这是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的某写字楼，发生纠纷的一方是急着凑钱的男子王伟，另一方是某贷款中介公司的年轻员工。当民警准备把双方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时，挨了打的这名员工却突然主动提出要和解。
6: 好吧，你这边是谁啊？
4: 他被打了，
5: 前因后果。
8: 当我们呢准备将双方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时，这名贷款公司的员工却主动的提出来愿意进行和解。
9: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边是气急败坏的客户大打出手，并且主动报警，强烈要求警方调查到底，绝不退让。一边是被打的员工委曲求全，不维权，不追责，一心只求调和。这场纠纷看起来怎么有些不合常理？难道不应该是被打的人要求警方伸张正义，追究打人者的责任吗？这场冲突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5: 你就是我问他，我说你这个第三方，我说你这个第三方意味是要骗人，
10: 觉得他这个权欠是骗人嘛，对，是一张骗局，对吧？我就这样质疑他们了，对吧？什么东西啊，对吧？
5: 哎，那你
10: 对吧？这确实是我先动的手，权欠把人骗到这里来，对吧？就是这个意思。
3: 和王伟一样愤怒的还有李强，他们都是因为急需用钱才会来到这家公司。
11: 老房子拆掉了，小孩子大了嘛，都要装修嘛，那个水泥那个粉的不装修一下，住的就不能住嘛。反正那个想贷个30万出来了，问人家借些麻烦，反正那个银行里面打出来了，那方便一点嘛。

0: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通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1: 现在四大行出了新的产品，利息可以做到2.5%了。
2: 嗯。
1: 哎，您这边资金有没有需要啊？
3: 公司在哪里了？好，那我有兴趣来你们这里看一下吗？
1: 可以啊，那我这边加你个微信嘛。
0: 电话里对方自称是银行合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声称与四大银行均有合作，可以提供低息贷款，无需担保，额度还高。按照对方的指引，李强来到了一栋写字楼内的这家公司。
4: 这家公司呢，门头是一个签约中心。在业务员接待过程中，比如说身份证、姓名、婚姻情况、工作情况、住址情况，包括一个收入情况等等，会记录在一张资料表上。
0: 贷款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李强，想从银行贷到大额款项，必须先刷流水，提升信用。至于如何提升信用也很简单，就是在抖音、微信等平台申请小额贷款，保持按时还款记录，征信就会变好，后续银行贷款额度自然会提高。
5: 抖音的钱就是光天，他说给你那个到建行里面一个信用，他说那个银行里面一个信用，信用有了，他说我银行里面那个钱打给你。
0: 对方还反复保证刷流水全程不会产生任何费用，这些说辞打消了李强的顾虑。取得李强信任后，工作人员接过他的手机，帮他在多个网贷平台操作申请贷款，全程不让李强细看。
5: 那天我自己头脑不知道搞了什么，都听了他的指挥了。
0: 贷款很快获批到账，可工作人员却以服务费名义扣走一笔钱。
5: 他不给我那个抖音里面和那个网银里面给我搞了那个3万块钱。他拿了13000。
0: 对方承诺服务费会在银行放款之后全额返还，李强对此深信不疑，耐心等待承诺中的30万元贷款到账。然而约定的放款日期一推再推，李强多次催问，对方却一拖再拖，
4: 就通过各种借口嘛，比如说与领导沟通啊，金融部门查得比较严啊，就不好操作。因为毕竟他说会跟客户解释说我们是合作方，具体还是应通过这个银行的审批为准啊，以这种方式拖延。
0: 除此之外，更让李强感到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几周后除了他知道的两笔贷款，李强又陆续收到了其他多条催款短信。他这才发现，当初对方操作自己手机的时候，还从多家小众金融平台上贷了20000多元，并随后将这些贷款平台的应用软件删除。察觉到受骗的李强怒不可遏，前往这家公司理论。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这家公司突然消失了。当李强试图联系当初对接的业务员时，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5: 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就跟我说，我也不想打派出所，你们就跟我说实话嘛。
6: 出来学习了，出来学习，集体出来学习。
5: 他说那个我公司出差了，那个过几天给你搞下来的。他说我的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与此同时，警方正在对这家贷款公司展开进一步核查。
7: 从大厦物业处民警核实得知，这家公司租赁了大面积的办公场地，签订了1年的租赁合同，并一次性预付了半年租金。这样的一家公司会关门跑路吗？还是说他们真的如公司员工声称的那样，是集体外出学习了？此外，公司业务员在给李强办理业务时偷偷用李强的手机进行网贷，是个人行为还是另有玄机呢？这家公司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0: 卧底侦查，亲历骗局全过程。
8: 化妆去体验以后，在人家的话术下啊，基本上就会跟着他的节奏让你签字。
0: 现身说法，揭开洗脑内幕。
9: 老板们吃饭的时候，没有相当于就是有点洗脑那种感觉，觉得说哎，没问题，没问题。说
0: 一条陌生短信，如何让受害者一步步落入陷阱？息事宁人的

0: 被害人一线正在播出。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对此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进一步调查后，警方发现李强的遭遇并非个例。
1: 三个月的时间段里面，我们陆续接到了将近有50-60起不同受害人的报警。
0: 这些前来报警的市民大多是迫于生活与经营的压力，希望通过贷款缓解困境。
2: 我是做工艺品的，因为我们是自己办厂的嘛，今年这几年不是大环境都不好嘛，他说他的利润少嘛，我就想去反正借个20-30万也没事，对不对啊？开理发店的嘛，去银行贷的话，银行走过好多家贷不下来，贷不下来吧，然后他这边就是说可以贷，利息就低，然后我就想来这边来看一下。
3: 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我市区就买了房，正规银行就7-8里的样子。我以为他是跟银行合作的嘛，自己银行贷的利息高啊，他的银行给我利息低啊。
0: 这些报案人的年龄跨度从30岁到50多岁，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同，职业不同，却有着相同的遭遇。走进这家公司办理贷款，最终没有解决困境，反而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2: 我们本来就是雪上加霜了，你这么一弄，我还要那个问别人借钱，借了要去还那个东西，都是没办法。
0: 当这些客户找到该公司质问时，对方却拿出合同和当时现场录制的自愿办理视频，声称一切手续合规。
4: 请问先生叫什么名字？
5: 陈。
4: 身份证号码后数位是多少？
5: 100。
4: 本次下款金额为87,174元，通过花呗网上来给您进阶办理。
5: 清楚。
4: 下款后资金不能用于赌博、炒股、购买期货，这个是否清楚？
5: 清楚。
6: 请问先生姓名？是否知晓0.5购买费及相关费用？
5: 是。
6: 合同是否签订？
5: 是。
7: 从合同角度来讲，你首先是肯定是自己签的，上面这个字也是说得很明白。
0: 然而被害人却并没有等来期待中的贷款。
8: 2-3天就是这个，到时候这个钱就会打到我个人账户上吗？
9: 对，他2-3天只要公司把那个免责声明一开，就
8: 这个也不算是我们的原因咯，是不是啊？
9: 嗯，我知道我知道。
10: 对啊，我们心里有急，本来问你们贷款的就是用来急用的。
0: 起初客户们还以为只是流程稍慢，多次向业务员询问，对方却总能找出各种理由拖延搪塞。到了最后，业务员开始玩起了消失。
2: 我再找他人找不到了呀，没有，刚开始是接我电话的，以后电话都不接了呀。
0: 民警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敏锐察觉此事绝非简单的合同纠纷，很可能涉嫌有组织的诈骗。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消失后，类似的虚假助贷骗局仍在本地隐秘上演，涉案人员高度重叠。为彻底摸清套路，固定完整证据，警方决定展开秘密侦查。
11: 这些公司啊，他们在门头上面会悬挂他们所谓的与银行有合作的这个标识，来提升这个客户的这个信任。
1: 白色衬衫跟贷款人自称都是某某银行的这个客户经理或者某某银行的这个合作方。
0: 侦查员进入该公司，表明资金需求后，对方表现得非常热情。
7: 我们自己去就化妆去进去体验以后，在人家的话术下啊，基本上就会跟着他的节奏啊，让你签字。
0: 对方承诺自己的公司可以帮助从银行获取低息贷款，并且不会额外收取任何费用。
1: 因为我们是跟银行是有合作关系的，那么相对来说银行这边的比例会给到我们所以说我们不会去赚这个你们的一些服务费啊，或者说一个保证金啊。
0: 那么这家公司真的和银行有合作吗？
11: 那么实际上这些公司啊跟银行没有实质性的这个开展的合作，是他们自己虚构出来的一个吸引受害人的这么一种包装的方式。
0: 除此之外，民警发现这家公司并没有相应资质。
11: 公司是以信息咨询公司的名义去开办的，那么他们实际经营的这个内容啊，已经超出他们登记的营业的这个范围。
0: 通过写字楼电梯监控、物业登记信息、资金流水，警方逐步锁定涉案人员的身份与活动轨迹。
1: 通过这个楼道内的监控，人人比对，比对出了身份，有20几名员工。
0: 这些人背后究竟是谁在操控整个团伙呢？
1: 那么我们通过海量的这个资金分析，调取了受害人的这个账户，包括我们初步研判出来的嫌疑人的账户，去分析发现谢某某就汇总到他这边的资金量非常大，初步确定他是公司的老板。
12: 大部分人原先在谢某斌在江西、赣州、九江等地是有相应的从事贷款中介的业务这种工作经验的。
0: 警方在台州多个涉案窝点抓获了谢某某等多名团伙成员，现场查获大量作案手机、电脑、诈骗话术模板、会议记录、虚假合同、客户信息登记表、资金账本等核心证据。
13: 有你们的行吗？这样不？这不是你们的了？是不是自己的？
0: 此次行动中，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90多名，涉案总金额高达2000万元。审讯中，主犯谢某某辩称自己收取的是服务费用，
13: 就相当于是你去买房一样嘛，你买房或者卖房找一个房产中介嘛，就事情好办一点嘛，我们这边收取服务费。
0: 然而，这样的说法在大量证据面前显然站不住脚。警方找到了一个关键证人，小周，他曾经是这家公司的接待员，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套诈骗流水线的每一个环节。
14: 刚去其实没什么感觉吧，因为里面的人就是自己那个主管自己都是认识的，其实就没什么感觉，就觉得去就去好了，反正做什么工作不是做呢，而且是这一行自己还算熟悉。
0: 小周坦言，团伙不惜重金租用高端场地，目的就是打造正规金融的假象，彻底打消被害人的戒备心理。
14: CBD 里面就比如说就是你整个大的一个城市里面，比如说整个金融中心，就那种很高端那种办公楼，对吧，那可能租一个月嘛，就是几万或几十万都有的这样子。你会看到那个办公室，觉得这确实是做金融的那种地方这样子。
0: 那么，嫌疑人是如何一步步将受害者引入陷阱的呢？小周向警方详细还原了整个流程。
14: 客源他是现在很多其实都是那种，比如说发短信的，通过那个就是他们自己一个内部名单把短信发出来啊。然后你们去回复，如果说就回复，那证明你有那个需求在啊，他们有专门的人去联系你去邀约。
0: 这些短信并非随机发送，而是根据后台数据精准筛选，谁在贷款平台上点过广告，谁的征信有问题，谁急需用钱但银行贷不下来，他们的每一条短信都精准命中了最有贷款需求的群体。
12: 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短信上面的一长串的这个数字号码，它可能并不是国有银行所发送的，而且国有银行所发送的如果贷款的信息的话，它大部分都说是自己银行的客服热线，而不是这种长串的这种号码。
0: 接下来团伙会诱导受害人签下多份文件，表面是贷款协议，实则暗藏保证金、服务费等隐形收费条款。
1: 后期的这个客户所期望的中国农业银行贷款，它会写在下一张纸上，会有一个贷后情况说明，它这里它下面会有备注啊，公司会承诺在一段时间内，就比如说15天或者一个月帮助客户去贷款，那如果贷款贷不下来，分多少期去退还这个手续费，客户能接受服务费这个概念的，那么业务员会跟客户说这个是服务费，如果客户接受不了， 就说我不认可这个服务费，那么他们就会换一种说法，把这个服务费说成融资担保金。
0: 在整个过程中，业务员会录像留存，作为后续推诿扯皮的工具。
14: 就为了就是要么就是怕客户反悔了，比如说今天晚上做完，明天早上觉得哎反悔了，他可以用这个视频，相当于就是就不让他去退啊，或不让他去做其他动作啊，这样子。有那个合同在，有那个视频在啊，他就觉得就是就他反悔不了这样子。
1: 他们每次客户成交之后了，都会互相添加微信，那么会把这个客户维护住，等于说把他稳住嘛，就把客户稳住，让客户不要去报警，不要去闹。
0: 一旦完成集中收割，这伙人便会迅速全员撤离，更换公司名称、法人和办公地点，改头换面后继续作案。
7: 基本上是3个月以后，或者是6个月之前，肯定是一个换办公地点，第二个呢换公司的注册，就公司的法人以及呢办公地点都已经换掉了。
0: 面对这类贷款骗局，普通市民该如何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呢？
7: 正常需要贷款呢，我们呢建议呢还是到正规的这个金融机构去贷款。那所谓这种电话打来让你去不同的地方说我这里利率低利率啊，不需要手续费，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15: 本案中被害人除了被骗走的服务费外，还有一部分贷款是被瞒着偷贷的，他们实际呢根本没有拿到钱，反而背上了真实债务，经济和信用遭受了双重打击。那么针对本案被害人的情况，这些贷款要如何处置呢？需要由被害人进行偿还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石方教授的解读。
16: 第一种情况是在贷款人的同意下呢，中介人员通过正规的平台申请到了贷款，最后呢贷款需求人也拿到了钱，那么此时呢贷款需求人就应当履行贷款约定，偿还贷款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贷款责任。另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中介人员瞒着贷款需求人，通过贷款需求人的手机从小众平台上进行贷款，这个可能还要具体考察中介人员是如何从小众公司获取贷款的事实或者流程。那在不同的情况下呢，也可能呢会对于刑事责任产生影响。如果中介公司人员是冒用贷款需求人的名义，通过贷款需求人的手机与小众平台签订了贷款协议，骗取贷款的，那么这样呢是符合我们国家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的规定。这种情况下呢，小众平台基于错误认识发放贷款造成财产损失的，那么属于合同诈骗罪的被害人，中介人员呢就是诈骗犯罪的实施者。那么在民事上面呢，由于贷款需求人并不知情，也不知道存在贷款的事实，没有进行真实贷款的意思表示，没有授权，没有签字，也没有确认，也更没有收款，没有使用到小贷平台的贷款，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第143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性的一个条件呢，此时呢民事合同无效啊，这里的贷款需求人呢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民事贷款这个法律关系中，不承担相应的借贷民事责任。如果手机下载了小众平台的 APP 软件，上传了身份证明材料，就进行了具体身份的一个绑定，那么通过手机操作呢，就能自动完成主体身份的审核并进行放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手机主人的贷款需求人就具有审慎保管好个人信息和不让他人随意使用自己手机操作贷款 APP 的责任，否则呢出现了相应的财产损失，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此时呢，中介人员就骗取了实际上是针对贷款需求人本身的财产权益，构成对实际贷款需求人的一个诈骗罪，应当由贷款需求人承担被诈骗财产损失的这样一个风险和不利后果。这边呢也提醒到我们社会民众啊，要合理保管好个人的各种身份信息材料，以及不要将手机轻易交给他人操作， 否则将会出现财

0: 产损失的风险以及面临相关法律不利的承担的赔偿后果。那么如果金融借贷平台没有尽到合理审慎的风险防控的职责，当出现财产损失的时候，就很难直接通过名义上提供身份信息的人去进行民事责任的救济，只能通过刑事手段去追究实施具体违法犯罪人的诈骗罪的刑事责任。因此呢，也应当增强自身的金融资金安全的风险防控的这样一种机制。
1: 所谓低息免担保，本质上呢，就是利用当事人急用钱的心理精心设下的陷阱。在此，警方也提醒大家，办理贷款呢，一定要选择银行等正规的金融机构，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面对违背常理的信息，要理智判断，多方核实，避免落入类似的骗局。
2: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7: 干嘛？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0: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张厕所小广告，为何能成为集色情、诈骗、赌博于一体的犯罪入口？
1: 很快呢，就会有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侦查员的好友。
0: 警方卧底侦查，小小的二维码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1: 设置的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通称交友以及卖淫。
0: 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
2: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2: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1: 以法为耻，
13: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11: 以爱为光，
14: 以后我们保护你，
11: 跨过幽暗尽头。
12: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5: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11: 守护永不止步，
16: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11: 敬请关注聚动人心。
17: 食物放冰箱就一定安全吗？别以为食物放进冰箱就绝对安全，即使在低温环境，一些致命微生物仍能长期存活，例如李斯克菌，它能在约40摄氏度的冷藏环境中繁殖，冷冻也只能抑制其生长，温度回升便可能重新活跃。这种菌常见于即食食品中，如熟食冷盘、冷切肉类等。健康人群感染后可能仅出现轻微腹泻，但对老年人、孕妇、新生儿及免疫力低下者，它可能侵入血液和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脑膜炎，且症状常不典型，易被忽视。 预防其实不难，及时熟食食用前彻底加热，储存食物时生熟分开，定期清洁冰箱，即可有效降低风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处死刑和死缓的夫妻毒贩，他们守口如瓶，是要掩护谁？经常组织亲友外出旅游的女人，她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一场暗藏玄机的跨省远行，警方如何揭开伪装，找出幕后真身？毒枭母亲，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2019年8月16日夜晚，两辆返回山西太原的车辆，进入预先在此等待的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民警视线范围。21:36，两辆目标车辆先后驶入高速服务区。
3: 在这个嫌疑人上完洗手间，准备上车的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拦截民警啊赶到，迅速下车，对几人进行抓捕。
2: 被太原市民警抓获的5名犯罪嫌疑人，是从贵州六盘水购买毒品返程的涉毒人员叶某斌、秦某红夫妻及他们的3名同伙。
3: 在叶某斌驾驶的车辆里面，发现2个黑色的双肩包，其中共装有7大包毒品疑似物。经现场称量以后，总重7公斤。后经进一步检测，该毒品疑似物确认为吗啡。
2: 这起案件的线索是太原警方在小店区抓获0包贩毒人员张某之后获得的。民警原计划是将运输毒品的叶某斌等人当场人赃俱获，再通过审讯找出他背后的组织者和上游毒源。可没想到，叶某斌和他的妻子只承认自己是民警抓获的0包毒贩张某的上线，其他的问题拒绝交代，让该案成为一桩断头案件。民警汇总所有线索后判断，叶某斌夫妇顶多是执行者，其背后似乎还藏着一个操控全局的主谋。但一直到2022年11月11日，叶某斌和他的妻子秦某红一直没有交代谁是幕后的主谋。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会让叶某斌和他妻子拼死也要守口如瓶？随后的调查，民警梳理了叶某斌和他妻子秦某红的社会关系。通过调查，民警发

现与叶某斌夫妻交往密切的只有叶某斌的亲属。民警判断叶某斌夫妻的幕后主使有可能是他的家里人，这也就解释了叶某斌为何会至死也

0: 公安机关打击处理。可以说他这个家族里边的主要成员了，均在不同程度上与毒品犯罪了有着密切的关系和关联。
1: 随着深度复盘侦查，所有疑点与线索全部指向一名关键人员，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女子冯某秀。冯某秀有两段婚姻史，共育有三女一子，而叶某斌正是其唯一的儿子。
2: 他是最早接触毒品，可以说他的涉毒历史是最久的。
3: 对，案发之前，是吧，已经有多次前往这个云南这样的一个行动轨迹。
4: 2018年是驾车去的，快到这个云南昆明的时候，他没有进昆明的境，然后直接掉头又返回来。当天去，然后就
3: 这些他的这种轨迹都很可疑啊，知道吧？
1: 冯某秀没有任何职业，只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但她在日常生活中却非常阔绰。
0: 从我们工作中间发现了，她的这个生活消费了是比较高档的，穿金戴银，就是经常了购买贵重的一些金银首饰。
1: 名下更是坐拥两套住宅、5间临街门市、2辆高档轿车，这些来路不明的资产会不会和贩卖毒品有关？此外，警方核查发现，2019年叶某斌远赴贵州贩毒期间，冯某秀正以旅游为名带队前往云南，途中特意向儿子推送了一个未实名的六盘水手机号。警方高度怀疑，这个神秘号码的持有人就是当年叶某斌的毒品上线。在儿子叶某斌落网后，冯某秀迅速隐匿行踪，与忻州男子葛某生同居生活。
5: 通过对冯某秀的轨迹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冯某秀在2022年左右仍然有往返云南的线索和轨迹。
3: 极有可能是我们没有掌握到的没有确凿证据能够指向的叶斌一案的幕后主使。
6: 还有个最近有个比较有价值的线索，就是小寨辖区有个一直在活跃的吸贩毒人员郝国，最近和这个方老太太有联系。
1: 警方核查证实，郝某国每月固定2次专程从太原驱车前往大同天镇，落脚点始终围绕冯某秀居住地。
5: 他每次来以后，有部分吸毒人员和他进行频繁的联系接触，所以说综合研判以后认为郝某国从冯某秀处购回的毒品。
1: 2023年9月17日，距离叶某斌被执行死刑仅1个月，身处丧子之痛的冯某秀突然为同居男友葛某生购买了一张飞往云南昆明的机票。
5: 这个疑点是很大的，这个他去目的是啥？我们派出了侦查民警，就跟随他。
1: 2023年9月18日，两位民警跟随葛某生同机抵达昆明。民警远距离观察，看到两名女子早已等候接应葛某生，三人一同乘车离开机场。
0: 我们事先已经和云南昆明铁路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兄弟们也取得了联系，在当地了展开了这个侦查。
1: 晋滇两地民警联手侦查，锁定葛某生乘坐的车辆最终驶入昆明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一处偏远乡村院落。经查，该院落户主名为李某富，以经营台球厅为生。
7: 李某富有贩毒前科，李某富的老婆因为贩毒被判了。
1: 到机场接应葛某生的两名女子是李某富的再婚妻子李某秀和李某富的儿媳马某丽。
5: 我们不断的溯源历史数据，调查过去的这个冯某秀这一家子人的轨迹，和冯某秀的好多诡秘行程都是高度的吻合。
1: 民警怀疑李某富极有可能就是冯某秀长期合作的云南毒品上线。为摸清真相，晋滇两地民警直接驻扎在李某富家对面的宾馆及周边的制高点，24小时蹲守监控。

0: 跟进的过程中发现呢，李某富啊常常呢和这个葛某生两人呢从家中呢步行到一些人烟比较稀少的村口呀，还有一些田间地头呀，在四周呢没有这个这样的一个遮蔽物啊，也没有这个监控条件下呢，两人呢秘密洽谈，秘密交流。
1: 一周之后，葛某生从昆明返回陕西，民警判断葛某生此次奔赴云南就是受冯某秀指派，先期与李某富密商毒品交易事宜，可当葛某生返回大同后，冯某秀与李某富却不再联系。难道葛某生这趟云南之行只是一场普通走访？冯某秀的涉毒嫌疑也仅仅是警方的猜测吗？就在民警疑惑之际，2023年11月16日，新的突破口出现了。
2: 老郝又突然出发，驾驶着他一辆小轿车从咱们太原出发，直接就往大同天镇县去了。
1: 民警判断郝某国极有可能去购买毒品，
2: 我们专案组果断地做了决定，先对冯某秀的太原下线进行收网。
1: 民警侦查发现，13:18左右，冯某秀拎着一只白色手提袋从小区侧门匆匆走出，不到20分钟，冯某秀折返回家，手中的白色手提袋换成了一只鼓鼓囊囊的红色手提袋。
3: 完成交接以后，郝某国迅速驾车返回太原。综合分析啊，该二人应该是从事毒品的交易。
4: 好，给我开车压制后，马上就要进村了啊！等前面的车做好拦截准备。
5: 拦截车辆和跟踪车辆夹击，将嫌疑车辆夹到中间。
1: 2023年11月16日18:46，在太原市小店区一处村庄村口，民警成功将郝某国控制。现场查获毒品吗啡106克。
6: 到了这儿了，说吧，
7: 有啥说？
6: 为啥抓你？
7: 我不知道。
1: 即便人赃并获，郝某国却拒不交代毒品上线的任何信息。
0: 审讯是非常不顺利的，但是我们已经从他身上呢查获了这个100余克这个吗啡。所以说从证据的角度讲，我们还是比较扎实的。
1: 考虑到郝某国身患多种疾病，同时为了稳住幕后核心冯某秀，警方依法对郝某国采取监视居住措施。
8: 我们现在梳理出来了，
1: 这看似温和的处置，实则是警方的精密布局。随着侦查工作全面铺开，民警侦查确认云南李某富夫妇提供毒源，陕西冯某秀居中操盘，葛某生协助运作，毒品层层分销至太原、大同、忻州多地。2023年12月3日，民警侦查发现，沉寂许久的冯某秀突然现身太原机场。
0: 从我们查阅他的这个订票信息看了，他呢带了一个旅游团，就是他的这个近亲属还有亲朋好友，准备前往这个云南旅游。
1: 民警断定这绝非普通的旅行，而是冯某秀的惯用伎俩，以亲友出游为掩护行毒品交易之实。2023年12月4日，太原市公安局禁毒支队3名民警赶赴云南跟进侦查，
0: 也和云南的同行昆明铁路公安局禁毒支队也取得了联系，及时掌握冯某秀等人的这个动态。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

0: 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抵达昆明后，民警获悉冯某秀一行使用李某秀提供的两辆私家车离开昆明去了大理。12月5日上午，民警又获得一条重要线索：
9: 冯某秀在大同的一个密切联系人就往李某秀的一个银行账户内汇了50万的现金。
8: 这笔50万元汇款究竟用意何在？是不是购买毒品的毒资？
10: 冯某秀到了昆明以后，李某秀呢又是和他的第一的唯一的接触人，同时呢把车辆提供给他们用，这几个嫌疑啊，我们呢综合来看的话呢，有这个毒品交易的这个迹象。
8: 继续侦查，冯某秀一行人从大理驱车前往丽江，短暂游玩后折返昆明，换乘高铁直奔西双版纳。
10: 但是他的这个每天的日常行动了，的确和普通的亲友旅游团没什么两样，是吧？从明面上你是看不到他有什么异常行动的。
11: 你的这个表述是工人只是回来了10个，送他们走的其他东西。
8: 虽然表面上看似普通的旅游，但民警却丝毫不敢松懈。12月16日，冯某秀突然从西双版纳折返昆明，一直没有动静的李某秀突然出现，他开车将冯某秀悄悄接走，民警驾车隐蔽尾随嫌疑车辆，行驶了大约2个小时，来到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一处偏僻村落。
12: 我们就不便再往前跟踪了，当时我们把这个车辆呢就埋伏在离这个村口不远的路边隐蔽的地方进行这个秘密观察。
8: 进村后停留不足30分钟，李某秀驾驶的轿车再次进入民警视线，民警又一路跟踪嫌疑车返回昆明，到冯某秀居住的酒店。
12: 当时冯某和李某下车以后，两手是空的，神情呢也比较自然，从这方面判断呢，我们觉得当时可能没有进行毒品交易。
8: 长途往返奔波4小时，偏僻村落内短暂逗留，二人此行的真实目的耐人寻味。
10: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去验货。李健、李某秀呢，带着冯某秀去往他藏匿毒品的家中验货。
8: 返回酒店后，李某秀跟随冯某秀进入酒店房间，又闭门密谈了2个多小时。民警判断，二人很可能是在敲定毒品交易细节和地点。
10: 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在2023年9月，冯某秀派葛某生前往云南昆明，和李某富、李某秀等人见面，

0: 只是由于那种种原因，那次的交易没有谈成，没有谈拢，所以说是才有12月3日冯某秀组团前往云南亲自出马。
1: 2023年12月17日，冯某秀带着亲友旅行团返回山西大同天镇县。
2: 冯某秀从云南返回落地后，就我们就对他进行全程的跟踪，在他的小区，他们的距他的楼不远的过道里边，啊，在车辆里面进行24小时的监控和蹲守。
1: 2023年12月20日上午，民警发现冯某秀指派一名叫张某林的吸毒人员，再次给李某秀转账30万元。专案组研判，冯某秀与云南上家的毒品交易即将启动。果不其然，12月21日下午，云南前线侦查民警反馈情报，李某秀伙同侄子李某卫，分驾2辆轿车自昆明启程，驶入京昆高速。
0: 前车了和后车保持10分钟的距离，我们尾随的民警了，由此的判断，这个符合前车探路，后车呢尾随压货，运输大宗毒品这样的一个犯罪特征。
1: 12月22日凌晨，李某秀与李某卫二人驾车抵达四川省攀枝花市一处居民小区地下车库，李某卫手提一袋可疑物品，紧随李某秀进入楼栋内部。经民警调查，李某秀在这个小区长期租赁一套房屋。民警分析，这套出租房大概率是李某秀藏匿分装毒品的窝点。2023年12月23日19:48左右，蹲守的民警发现李某卫从楼上搬下来2个沉甸甸的纸箱，并放入黑色轿车的后备箱。
0: 由此判断了里边应该藏匿着毒品。
1: 2023年12月24日下午，李某秀、李某卫开着那辆黑色轿车驶离攀枝花，一路向北移动。转天上午9点，天镇蹲守的民警发现葛某生、张某林二人将2个纸箱放到一辆深色越野车的后备箱，紧接着驾车驶上高速向南出发。
0: 所以我们结合这两边的情况了，综合判断，他们应该是在一个四川和山西之间的某一个地段要进行这个毒品交易。
1: 云南组民警紧盯李某秀、李某卫驾驶的运毒车辆，山西组暗中尾随葛某生、张某林的接货越野车，两组民警全程高度戒备，不敢掉以轻心。2023年12月25日晚7:40，葛某生、张某林驾车驶出京昆高速陕西韩城收费站，把车停在路口。没多久，李某秀、李某卫也驱车赶到，2辆嫌疑车并排停靠路边，民警当即悄悄完成布控。
0: 我们在现场了，我就离得他大概有个30到50米的距离，我伪装成一个下了高速的路人。
1: 眼见葛某生、李某秀互相将车内纸箱搬到对方车上，毒品交接就在眼前，抓捕时机已然成熟，可警方却放弃了现场抓捕。
0: 由于当时的这个地形比较开阔，2辆车都没有熄火，同时2个司机呢都没有下车，要如果进行这个现场抓捕的话呢，可能有存在一种嫌疑人的驾车冲撞这样的一个风险。我们秘密地进行了现场的这个拍照取证。
1: 交易结束后，2辆嫌疑车一南一北分头驶离现场。从四川一路跟来的民警继续尾随李某秀的车辆，全程实时跟进他的行驶轨迹。
0: 而我呢，带领我们这个专案组的其他的民警呢，尾随返程的葛某生和张某林，在回程的路上择机进行抓捕。
1: 在返程路上，民警根据嫌疑车辆的行驶里程快速研判分析，
3: 感觉他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他不进的话，这个油就要耗完，就是我们提前2辆车进入加油站布控。
1: 果不其然，嫌疑车行至平遥服务区，径直开进加油站补油。

0: 当晚23:04左右，葛某生、张某林被民警当场抓获。民警打开越野车后备箱，发现两个分别装着鸡蛋和天麻的纸箱，掀开货品伪装，纸箱底部藏着5包共10公斤毒品吗啡。
1: 我随即呢向这个天正守候组了下达这个指令，由他们马上展开对葛某秀的抓捕。
0: 2023年12月26日凌晨1:46，冯某秀在大同天镇县住处被民警抓获，当场缴获毒品吗啡3公斤。
2: 因为当时在他的保险柜里面发现现金大概有300多万，1公斤的金砖有3块，还有大量的玉石首饰，还有黄金饰品，还有房产合同、商铺买卖合同，大概有面值约500万的巨额保险保单。
0: 2023年12月26日凌晨1点，民警将葛某生、张某林押解回太原，没做片刻休整，立刻动身追踪李某秀、李某贝。警方分析，李某秀的轿车还留在四川攀枝花的暂住地，二人很可能折返此地。李某秀、李某贝离开陕西韩城后，在汉中留宿，放慢了返程脚步。掌握线索后，抓捕组立刻驱车全力追赶。当晚23:15，民警提前抵达攀枝花李某秀暂住小区，迅速布控蹲守。15分钟后，李某秀、李某卫驾车驶入小区地下车库。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李某秀、李某卫被蹲守的民警抓获。
1: 我们在现场后备箱里边，我们搜出来两个纸箱里边呢，分别就是放了大量的现金，总计是100万。
0: 12月27日，民警在葛某生位于新州的家中又查获毒资156万元、毒品吗啡2.6公斤。经审讯得知，早在2017年，冯某秀就开始从李某富处购进毒品，他本人只负责牵线联络，实际交易全交由女婿、儿子、儿媳以及情人操作。
3: 据李某秀讲，这个李某富前面安排他当这个运毒的司机马仔，和这个冯某秀进行毒品交易。
0: 2019年，冯某秀安排儿子叶某斌前往贵州运毒，对接的正是李某富的儿子杨某颖、儿媳马某丽。2023年9月，葛某生与李某富交易谈崩，冯某秀转而联系李某秀拿货。李某秀通过马某丽联系了上县李某洲，购进10公斤吗啡，也就是本案涉案的主要毒品。经查，2017年至2023年案发期间，这两个涉毒家族先后交易毒品12次，累计交易量75公斤。2024年4月，李某洲、李某富、杨某颖、马某丽4名涉案上县嫌疑人悉数落网。
1: 我们不光是打掉了两个贩毒集团，家族式的贩毒集团，彻底摧毁了两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大众毒品的贩运和销售渠道和网络。我们共计呢查扣的涉毒资产总计呢大约有1500万左右的涉毒资产。我们通过打击毒品的这种违法犯罪呢，是要警示更多的人震慑那些毒品违法犯罪分子，不要以身试法，打击毒品违法犯罪任重而道远。

0: 夜幕沉沉，独孤身披各种外衣等待交易，民警顺着点滴痕迹跨越千里，转战多地全线布控，人员众多，线索四处交织，杂乱难辨。警方潜心研判，撕开独孤伪装，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独孤追踪，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法庭之上，父母气诉儿子不孝，
2: 给他看他们给拘留拘留，都是我错了。
1: 一封特殊的来信，尘封已久的往事被层层揭开。
3: 我想到了死，既然这一生看我不顺眼，生有何意义？
1: 这封信里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4: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1: 是不孝狡辩，还是另有隐情？这场家庭风波的背后，法律与情感的天平该如何平衡？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周口市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地处黄淮平原腹地。在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刘振屯人民法庭的民事审判庭里，法理的天平始终保持着公正与严肃，而情感的浪潮却在每个人的心中翻涌不息。
2: 倒霉，你把他分出来，你信上了，说要再弄死
3: 来吧，别弄了。
2: 好了，
5: 你看看打啥来着。
1: 年近70岁的父母将两个儿子告上法庭，本该温情脉脉的亲子关系却化作剑拔弩张的对峙。
6: 他叫我儿子的万马无奈，这就是他儿吗？
1: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家人对簿公堂？看似简单的赡养纠纷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矛盾？

0: 明天咱那个晒干净开庭嘞。
1: 嗯，对，
0: 双方都是啥意见？
1: 夏瑶是两个原告的小儿子，看起诉状主要是给大儿子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夏的起诉状，他是要求这两个儿子给他支付每个月1000块钱
0: 赡养费，
1: 嗯，还要给他建一个房子，
0: 3间房几院亩。
1: 成家之后，双方之间虽然住得很近，但是基本上没有啥来往。
0: 与父母没有啥来往吗？
1: 包括给他弟弟，因为听这个夏说，他父母是给夏小在一块儿生活，一个院子。
0: 哦，嗯，那咱现在过去看看不到。
1: 好。
0: 像这一类家事纠纷的案件，能给他调解尽量调解，他们毕竟是一家人，亲情永远会在。
2: 作为承办法官，李兰英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家事纠纷相关案件，在他的眼中，这些案件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法律诉讼的背后都裹挟着当事人复杂的情感需求，需要法官对症下药。
0: 我们过来了，
3: 哈哈，
0: 啊，没事，好好好好。
4: 这都领我的小事情，你咋的？
0: 好好好，你先平复一下，先坐那，好吧，先坐那。你坐那吧，坐那吧。
5: 你俺是咋说的吧？咋说的？你再有这一里面，我的没有。要有这一点，我该给你。他不一直都说明都不想给你出去托吗？我的，哎，你别出去了，我出去，我还跟你爷俺俩年纪呢。照人家说，金窝银窝不止自己的老窝呀，我窝也搭个棚子，我弄个彩钢瓦棚子，我住的是心里啊，对不对？
2: 据两位老人说，他们如今与小儿子一家同住，为谋生计，小儿子夫妻俩常年驾驶大货车在外奔波，将老两口留在家中。大儿子的家不过隔着几条街巷，就在不远处的拐角。成家立业后，他专注自己的小日子，对年迈的父母不闻不问，与兄弟间的走动也愈发稀少。
5: 啥人啊？我给你讲讲。

0: 口子呢，
1: 他都给他
2: 老便宜了，
0: 搁你那都住过，儿不讲理，
2: 不讲理呗。
0: 他不骂我一回了，骂俺四个畜生，我搁老那个一分钱都不认话，我光想着占你们才对。
3: 明明是血脉相连的至亲，却像两道无法跨越的沟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份亲情变得如此疏离呢？
4: 给咱连一连。
5: 喂
4: 喂，啥呀？
5: 啊，是是
4: 啊，你搁地里了吗？
5: 我搁这个村地里，好村嘞。
4: 那边种刘葱，是不是都那边？哎，我看见你了，我看你看见我长熟没有？
2: 不过他一直关注俺的闲事。
4: 嗯，
2: 我不可能叫人来处理这个事啊。
4: 这些亲情都不管修复了吗？
2: 这边，好虫，我这时候不管好，我从这时候好了。我也没挣钱能力，现在是他基本上给他养着我差不多。他不缺钱。
4: 父母和子女的这个抚养和赡养，他们是相互独立的。
2: 好爷有钱还给小孩嘞，俺的小孩他一点没照顾，老二给他供着他上大学，这合理吗？嗯，对俺来说肯定不公平。
3: 同是爸妈的孩子，自己却和弟弟被不同对待的成长经历，让被告久久不能释怀。
2: 那盖房的一万块钱都没了，扒了人家的破砖头，还说给俺盖的房子好，那给最后又盖个楼，至少十万以上。
4: 你这些都没有啥证据，哎，你知道没有？
2: 有啥证据？他相中这个，他俩可以编着官，可以给发两年。
6: 非要走到那一步吗？不值当嘞。
2: 我宁愿死，我都不会给他一分钱。还是这句话，知道不分你。我宁愿死。
3: 调解的僵局仿佛脉拢间的沟壑，暴露出父母与大儿子之间难以跨越的情感鸿沟。赡养争议的背后是经年累月的误解与怨怼。开庭之前，法官李兰英决定再次尝试与本案的被告之一二儿子夏某晓取得联系，看看是否能够通过他为这场亲子之间的纠纷带来转机。
7: 哎，喂，你好，是夏小吗？
5: 哎，你好，是的。
7: 哎，我是周口市化阳区法院嘞。
8: 俺联系的时候，夏觉得这是主要是恁父母针对他嘞。
5: 他都这种心态都不好，你知道吧？那老的给人家，你要一万岁短评，可能不可能嘞？要是我并不是不给你照顾，你给老的不说话啊，老的一求着你，我给你照顾一下，那现实不现实？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哥子他都不要脸。来，包括俺姥爷、俺老师，俺搁外边打工都往家赶嘞。他那是给家的，他都不去。你看你这是个人不是个人？
9: 哎呀，不行，他这种人，我现在我都懒得跟你理他，你知道吧？没啥意思。
3: 当所有调解尝试都难以消弭情感的裂痕。或许唯有法律的尺度能丈量出这场亲情纠葛里责任与情理的平衡点。2025年5月20日，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赡养纠纷案件。
10: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原告夏善、张小林诉被告夏耀赡养纠纷案，现在开庭。夏耀没有到庭，他也放弃他答辩、举证、指证的权利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之规定，法庭调查开始。首先由原告方宣读起诉状。
11: 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乙、二对原告尽赡养义务，每月给付二原告每人生活费1000元。二、被告为原告建造3间房屋及院落，让原告居住。二、本告诉讼费由被告乙承担。
10: 被告夏耀，你针对原告起诉的内容有啥要说的？
2: 赡养费2000块钱，一年农村你吃啥我花多少钱呢？再个说，他这一辈子他挣了有钱，他不说没钱。关于这盖房子这事才不用说嘞，他有经济能力还说啥？是不是？像有些家庭，他小孩盖房子，老了都给他拿钱，你自己有能力自己稍微盖一下就行了，对不对？
10: 原告方，那你本来和这个小儿子在一起生活不是挺好的吗？你咋突然起诉这个赡养纠纷了？
12: 我生儿都是一样的养嘞，花钱他比老二花钱都多。他这个崽子是我掏钱， 没人，一直都给他干，二十多年的积蓄全部都给他。
10: 哎，你还每月有固定的相关的收入没有啊？
12: 一亩不贴我的哟，一亩的是90块钱，
10: 一年一个月吗？
12: 一年。
1: 一年。
10: 养老补贴那一块的那多少钱？
12: 养老补贴120块钱，
10: 一个人一半啊，一个月是吧？
12: 哎，对。其他没有啥，没啥收入。
10: 啥？
2: 啊，
10: 你考虑每个月能最多给他出多少？
2: 现在谁家老了给小孩增加负担呢，对不对？嗯。你如果真有一天动不了，好，你把地分了，我只能说出个差不多也可以。你知道说平摊是不可能，因为啥吧？老二还是给他找个上大学，至于他花多少钱，他心里清楚。他给他接学生，给他送学生。我的学生呢，俺再忙，俺都要自己去接。他没操一点心，他一个人叫资源占完了，我是没有分担一点资源。
3: 同为儿子，这一家人之间究竟横亘着怎样难以言说的过往，才会让至亲至爱的关系一步步走到这般形同陌路的境地呢？
13: 刘先生，刚才那个啥过来了，
10: 咋了？
13: 他交过来一封信。
10: 啥信？
13: 我见到
3: 一封来自夏某爱的信笺，在庭前被转交到了法官李兰英的手上。这场家庭矛盾中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随着这封自白信暴露出来。泛黄的纸页微微卷起边角，信中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呢？是经年累月的误解，还是求而不得的偏爱？当真相即将被揭开，这场僵持已久的家庭纠纷又将迎来怎样的转折呢？
10: 那你读读吧。
2: 童年在阴暗中成长，不只是记忆特好，还是忧伤太多，有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有深暗需要再回首。16岁开始新疆之行俩月，跟着他收破烂，我尽力而为，算笔小事2次被暴打，一直攻击在头上，手打累了用铁块砸，这多么大的怨气与仇气，我想到了死。既然这一生看我不顺眼，生有何意义？17岁在武汉给小姨种地，我担起了一个成年人的活，没办法，还是满足不了他的欲望。别人的童年充满欢乐，我在泪水中度过，一言不合暴打了我，准备吃鼠药自尽。这坎坷的人生啊，没有希望，只有无尽期的忧伤。
3: 随着这封自白信的公开，故事的另外一面呈现在我们面前。曾经被指责不孝顺的儿子，仿佛成为了一个有着满心伤痛的受害者。往事的一幕幕，仿佛一道道难以愈合的鸿沟，横跨在这对母子之间。
2: 我的心颤了，我依然认为他是父母，谁让我出生在他家呢？23岁，年轻人都有一个梦想，想再次远行，让他看小孩，他有条件，必须把房子盖起来。我沉默了，我一生受尽苦难，另一个在家享尽清苦荣华，我泪崩了。24岁，我妻子看我满身伤痕，一路哭到浙江。又不久，一件小事，我喝点酒，暴打我一顿，打急了，我本能的拦一下挡在他胳膊上，说我打他了。试想，我想打他，还容他这么欺负我？心不是一天两人，谁能知我处境？我就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
3: 被告夏某爱用颤抖的声音将记忆中点点不堪的往事一一剖开在众人眼前，字字泣血的诉说里藏着被暴力碾碎的亲情。这份满是伤痕的自白，能否唤醒父母平静表象下内心的波澜呢？他们又会如何回应这份来自亲生儿子沉甸甸的伤痛呢？
12: 全是假话，咋块老证人
2: 啊？一说上法庭，俺都对人说了，他自己对他父母咋对的？看他父母他管一个没有？
12: 没有哪个父母没管，你说吧。
2: 俺弟俺爷干的，你管一个没有？
12: 说了俺说话，他不叫管。他有公职，他原有公职。
2: 法律的道德都你不配绑架人。
12: 要不是
14: 你不是人，都是人报仇了吗？
12: 你
2: 谁来报仇了？
12: 该咋办咋办，该拘留拘留，都是我说的，说一分都不少，1000块钱。
4: 好了，您要1000块钱，那有依据，知道没有吧？
0: 我跟你说了，
1: 你真坏了，
0: 我坏得很。

0: 你坏人呗，坏到底儿。
1: 你坏掉你！
2: 我这要我说一下，我叫俺一家今年10万，我一个不留。
1: 看得下我？看得下我？一句话都没有。没我今年大胆，我大胆。
0: 好，
1: 叫问打听打听。
0: 我跟你说了，
1: 那他家伙亲人啊？
0: 有你都是个祸害。
2: 你咋不弄死我？
0: 我弄死
1: 你！你这个呀？
2: 有本事先电脑砍了。我早都活得不耐烦了，我跟你说，你这人带人狗意思了，谁会不管你吗？我要说话无人认得住嘞，
1: 你这都不沾点人气儿，你都不要脸。
3: 好了，
1: 弄死他！
2: 你
1: 弄死他！
2: 店长，
4: 好了，砍吧，
5: 咋样嘞？
4: 我不动，就砍了。我砍人
5: 了，不要再说了。
2: 来，我看着来。
6: 夏某爱心中积压多年的伤痛如洪水决堤，彻底撕碎了法庭表面的平静，唾沫横飞的对峙里破碎的不仅仅是真相，更是最后一层维系亲情的薄纱。事情过去了这么久，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楚。激烈的争吵让原本就糟糕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7: 开庭之前，这个夏爱申请调取了原告名下的银行存款情况。
0: 啊，
1: 我没说吗？存款也全是
2: 假。你不是说他没钱吗？咋查出来了？
7: 他这有个定期存款有2笔，总共是18万。你看一下这个证据。
2: 知道光说人瞎，我这个问题一辈子处理不好。
8: 这是我说的。
9: 我问你，这个卡号你有没有？
1: 没有。
9: 这个是邮政银行的。
1: 邮政银行没有？
7: 你可以让他们核实一下究竟这个情况。
1: 形容这里，俺小二的钱，他这个钱为了叫俺给他存着，好到期了好给他换着说，他因为他走的早，他走的早，你要不愿意，你打电话可以问。
9: 信用社存款并非二原告所有，而是代持小儿子的。
2: 他说不是他的，都不是他的吗？他中年年底哪一年收入几万，供应着他儿子学上上学，给他接送，他现在不是他说啥样都是啥样了呀？
0: 我干到20多年，都从小。结婚钱全部花到你身上了，
2: 谁管相信？你像哪一个？你干一辈子都给他干了。
6: 当彼此最尖锐的恶意在法庭上彻底释放，这段千疮百孔的亲情还能寻得那一丝重归平静的可能吗？
1: 他如果打他了，你这当老的呀，你都听听。有错的时候可以吵，不听话了可以打。他说我家暴，我有啥家暴？
2: 法官，我想补充一下，估计在这个信用社，如果是这个人存款，不会给你转到那个人名下，这是常识。
7: 有啥证据？
1: 你可以打电话问
7: 啊。那不能光问啊，我们得靠证据来支撑这个观点和主张。
1: 还有发票啊？
7: 那发票你现在不是没有吗？
1: 没有啊，在家里了。
7: 两个原告，你觉得你这个儿霞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1: 他条件可以啊，他包的地，他种的就是菜，这个今年的东西。
2: 摆在这几年价钱，恁不是不知道一毛两毛。
1: 法官，我问一下，他没有啥经济，他都不养活老来了吗？
7: 考虑恁的实际情况，也一样会考虑他们的收入情况、经济状况、身体状况，这些都会考虑的，好吧？下午，针对本案，你还有啥新的意见没有？
2: 比如说这个赡养费，两个人不一样对待，那不可能是一样的付出。比如这一块地，你种瓜带瓜，种豆带豆，你没有种你咋收？
0: 我带你够一百成，你对我够一
2: 成。你带我够一百成，你这年都会不还我一点钱是吗？你说话等于在自己糊自己的嘴。看人家爹带人家孩子咋带的？
0: 咋样？看带他爹啥呀？
2: 人家把人润着还给小孩弄这弄那的。
7: 好，法庭辩论结束哈，当人做最后陈述。
9: 依法支持诉请。
7: 啊，被告，最后你的要求。
2: 俺这农村就是这吧，如果说你叫小的养，地全部分开。存款公证。
7: 好，最后陈述结束哈，现在宣布休庭。
6: 曾经最亲密的父母与儿子，此刻却像仇人般针锋相对。多年未曾往来的生疏，在激烈的争吵中暴露无遗。看着剑拔弩张的双方，法官李兰英意识到，一纸判决或许能解决纠纷，却无法修补破碎的亲情。他决定再次走访，寻找让亲情重归平静的可能。这次能否让这形同陌路的一家人重新走到一起呢？
10: 不知道，
7: 村子里都知道。嗯，但是大家都咋说呀、啊？这一块
3: 老百姓谁不愿意管闲事啊？昨天我叫他打，叫他对象下水也管，上网咱是不好弄。后来我想法，通过其他关系，给他那个二孩子，
7: 做工作。
3: 如果要是能用力管弄。也好一点，自己的处理自己的事肯定好处理。
7: 对，一边说服他母亲，一边说服他哥哥。
3: 他母亲也尿，
7: 他哥
3: 也尿，做这工作也难。
7: 老两口经济状况咋样？
3: 应该双方都不差，都不错。
5: 他是对大儿这样严，还是对两个儿都这样严？
3: 对大儿，小孩没事，他都一个锅吃饭的。那有这回事，那老了大小了都愿意干吗？要妈小人见准了，要是妈做的事不如老了心。
7: 他打过他妈吗？
3: 这个没
7: 打妈，尽量努力努力吧，争取一把，好不好？我们去做工作。
8: 卖了，我不要卖了，算了，算了，我打他了，叫我今天喝药了。
5: 让那儿心里边，他也有委屈。
8: 他咋回去？他说实话，我不能。说了全是假话。
7: 他出去打工，能黑不受罪吗？十六岁都出去了。
5: 他想让能关心关心他，比方说这一年，比方说发生啥事了，这一年累不累？
7: 小时候因为不在你身边，这一块缺少父母的关心关爱。
8: 他累不累？他交钱交给俺，俺那不是你回来了是不是？在那咱这样问的，他说说，你要干啥干啥关系呢？我也没想到，对不对？这个老的小的，
10: 我给咱拿着说，
8: 我不同意管长大吗？
7: 你看你儿那个沧桑的样子，比同龄人老的多啊！你不心疼你儿，谁心疼你儿啊？
8: 我心疼他，我也没法，我这年纪了，我顾不了了，俺俩。
7: 那连眼下的不是还有地种种的吗？地不分的，这个赡养费适当拿点都能过得去，一个月能出个300块钱。
8: 300块钱说的不对，说的是1000块钱，趁着500是最少了，300块钱确实不管用的。
7: 先退一步再说中不中，俩人都600了一个月，然后恁俩再种种地，再费恁大的心思，不是还是想化解恁这个矛盾？
10: 是你娃娃的心情，我能不知道吗？心好得很。
7: 你还不是恁这个家庭想要恁和睦，父母子女和好这一场，和气多好哎！
10: 他不认，
7: 我就给那边做工农，给他。
8: 你做管。
7: 我们再去见见啥？
8: 我也是，
10: 都认识不成，你操心。
7: 都想恁这个家庭和睦睦的过好，
11: 和睦相处都
10: 不了。和睦不了。
7: 咦，这不是在做工作吗？你多体谅恁儿的辛苦，多体谅他的困难。
6: 父母点头同意的瞬间，紧绷的空气终于有了一丝松动。可所有人心里都明白，这场家庭矛盾的另一症结。或许还藏在大儿子紧闭的心门之后，父母退让的微弱转机，能否融化他心中的坚冰呢？
7: 刚才俺去那边见恁父母了，只要恁双方父母母子一场和好，这都是大家所期望看到的。咱能把矛盾化解了，恁的双方至少这个亲情慢慢的能修复点，这个赡养费看能不能再给他搞点，我就觉得。
2: 赡养费
7: 啊，不分了，维持现状。
2: 现在不分一分钱没有。我要是他儿，他没劳动能力了，我肯定可以给他拿。
7: 本案处理的就是一个赡养纠纷，距离地不诉司法的被动性，这一块也得给你申明。被动性就是不诉不离，他没有起诉，我们不受理；他只有起诉了，我们才审理这一块。
2: 那我这是我的要求，
7: 该要你清楚了，该要你说了，该要你宣读了，
2: 我都叫你也没其他作用啊，还是该当不了拿钱的命运了。
7: 你也不能这么想。今天我们做工作，我说的意思，一个月一个人给他拿200块钱，出400块钱，
2: 那不可能。
7: 账账
2: 我不愿意，我愿意他不愿意。
7: 4000
2: 没有没有没有，
7: 5000块钱。
2: 再说1000块钱没有，
5: 明个咱都去办离婚。
2: 明个他我没办法，我没能力挣钱了。话里还有这一点，如果小孩没有能力挣钱，也老了还得养他嘞。
7: 坟地的话，你能给他拿多少钱？
5: 本地的话能拿800不能？一个老了400。
11: 不管，我那一年最多2000块钱。
7: 一年2000块钱，收你了，养你了，这是你的法定义务。
12: 我跟你说，这个钱不管咋说，是你该出的，只不过是多是少的问题。
11: 该出的，如果坐牢不都不出了吗？
7: 坐牢一样出，并不是说你拒执判了刑不追究你的刑事民事赔偿。
11: 这一万没动啊，我死了都没事了吧？
7: 这个问题都用死来解决吗？
11: 判的时间，他昨天处理我这个被受虐待的人，所以下午我不是人。
7: 这一块肯定会考虑
11: 啊，但是我都感谢你了。
7: 但是
11: 我
7: 给
11: 你跪下啊！
7: 不用不用不用。
6: 意外一跪，让好不容易燃起的调解希望也如泡沫般消散。夕阳将麦田染成一片金黄，本该是阖家团圆的温馨时刻，这场因赡养而起的纠纷，不知还要在这漫长的暮色中纠缠多久，又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和解曙光呢？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那没办法，他种了六亩多地，他一年收入几万块钱了，他有收入经济来源，还得逼着我要钱。李厅长，我小孩要不要办事？将来要不要给他接坟？
2: 老人小孩都是你应尽的义务啊。考虑考虑吧，好吧，今天我看你这个弯也扭不过来了。
1: 我这辈子逼到啥地步，我自己心里清楚，要钱直到地不分，一分我都不会给他。
3: 这起家事纠纷案件给我最深的感触是，双方需要打开的心结远比法庭上需要明断的发解更复杂更沉重。为了实质性化解矛盾，我们联合村委会也邀请了双方的亲属多次组织调解，希望能用更柔和的方式融化他们内心的隔阂。但几十年的积怨确实像一块金冰，短时间内难以消融，案件最终只能依法判决，做到定分止证。但判决不是终点，尊老爱幼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家和才能万事兴。这一纸判决是解开法界的句号，但更是打开新阶的起点。我相信在人民法院、村委会以及调解人员持续共同的努力下，他们一定能够放下积怨，重拾亲情，用真心温暖彼此，迎接更好的生活。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个家庭，做好判后陪同和疏导工作。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1: 盛夏时节突然身亡，是中暑还是另有原因？
12: 身体很强壮，身上的都是身材威猛，就叫他猛子。
11: 传言四起迅速下葬，是习俗还是掩盖真相？
13: 都没有怀疑，就是想下葬，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其中是有蹊跷的。
11: 红盖头下的毒影一线正在播出。这天一大早，在鹰潭市余江区黄溪镇的一个村口聚集了很多人，他们三五成群，议论纷纷。
14: 老年大的看了，全部在这里啊，埋在这里前面呢，好多年大的看了，哭死了，埋了。
11: 不一会儿，一辆警车缓缓驶了过来，这是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组织的一次现场指认活动。志明嫌疑人名叫

0: 潘元菊，距离他上次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了27年。
1: 是这里不？看这里，
2: 要去，
1: 是这个地方吗？
0: 在胡同里徘徊片刻，潘元菊带着民警最终在一处民房前停了下来。这里正是当年的案发地，不过当年的老屋已经拆掉重建了。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在围观的人群中，有几个人是被害人吴某根的亲属。1997年7月的一天，吴某根突然死亡。当地警方介入调查之后，认定潘元菊是案件的最大嫌疑人。那么，吴某根和潘元菊是什么关系？案件的起因是什么呢？为什么直到27年之后，嫌疑人潘元菊才落入法网呢？
1: 吴某根被害时只有29岁，他们家中共有兄弟姊妹7个，他排行老二。
2: 我三兄弟的这个身体是他老二那个人身体是最好的，他力气也大，就是说，我跟我哥身体跟不上他。他是我二哥嘛，还有个大哥，我是老三，
3: 身体很强壮，人家村庄上的都是身材威猛，就叫他猛子。
1: 再次提及1997年7月那个恐怖的清晨，吴某根的家人依然痛心不已。
4: 我就看见他就跟那个老鼠，就是那个四脚，脚跟手会缩起来吧，那个腰滚起来，就在桌上就打滚，痛得厉害。
1: 看着吴某根的惨状，家里人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以为他发斑了。
2: 我以为他是发到那种，就是说中暑了嘛，普通话叫中暑，我那边老古话就叫老虎斑。
5: 就叫找人来给他抓斑，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医的刮痧。他通过这个对这个中暑的人进行抓斑，可以很快的缓解这个中暑的症状。
1: 很快村里的医生就被请到了家中，一番诊治之后，吴某根的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发严重了。
4: 我就看到他们在拼命地给他抢救，要给他，又是掐斑，又是拿老虎夹，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夹下那个腿上的筋，他是这样说的。后来我看到那个脚上出血了嘛，夹的那个一大块漏掉了，我还觉得特别害怕，你知道吗？
3: 但这个过程大概有20多分钟，持续地给他掐捏，但是这个迹象越来越严重，包括到了后面开始口吐白沫，口鼻开始流血。
1: 眼见病情加重，村医建议吴某根的家人赶紧把他送往医院。
2: 我就跟我三姐夫两个人用那个竹席，我那边叫竹床，那个竹子奔出来的那个床，我俩就把他抬到希望卫生院。进那里那个医生就说已经断气了。
1: 不到一个小时的光景，吴某根突然死亡，这样的变故让其家人如遭五雷轰顶。
5: 没有过多的怀疑，因为当时天气比较热，中暑，在乡下做农活，有的时候中暑是很正常的情况。那么中暑如果送医不及时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死亡的情况。
1: 情绪稍微平复之后，经过简单商议，吴某根的家人决定将他带回家，尽快下葬。
2: 人死不能复生嘛，死了，既然死了，你就早晚都不要下葬，对吧？那个客厅里老房子里面会臭，因为天气冷嘛，我那边温度高嘛，那个时候嘛，有些时候38、39度哎。
1: 此时正在上海打工的大哥吴某样知道了二弟吴某根突然死亡的消息。
6: 我家里打电话给我，他说死掉了嘛，因为我老二跟那个心地比较好，我心里有数，他那个不管怎么了，他在中午不要歇酒，在外面可以搞鱼，他心地就这么好，他喜欢搞鱼，是这样子死了嘛，所以我就不相信。
1: 怀着巨大的悲痛和满腹的疑问，吴某样赶回了老家。不过等他到家的时候，吴某根已经下葬了。
2: 回来他就说，他说埋在哪里，就是撞下去了嘛，已经撞在哪里嘛。他就把这个上面的陶影各方面情况问我嘛，我也这样说的，我说可能中暑了，我都还当时反应不过来这些，他说不可能。
1: 吴某样始终都觉得弟弟的死很蹊跷，他认为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下葬了事，和家人商量之后，他选择了报警。
6: 我就说这个心地现在不是发斑，心地好的很啊，要放一些做鉴定，是吧？我就说要把它挖起来验尸。
1: 1997年7月30日，按照家属的要求，鹰潭渔江警方进行了开棺验尸。
7: 尸表检查模糊，只能是话提取做解剖，把它腹切开，它的腹部，把它的胃组织、胃内容提。

0: 提取出来。
1: 尸体勘验的条件并不好，民警最终决定根据吴某根死亡之前的状态进行有针对性的勘验。
2: 有很强烈的这种腹痛挣扎，包括到了没过一会儿就出现这种口鼻出血，嘴角出血，吐白泡的，就是符合一个中毒的这样一个症状。
3: 所以当时我们就聘请了这个省里的这个刑科所的人过来，对他这个胃的内容物进行一个提取，进行一个检验。
1: 外围调查显示，吴某根系中毒身亡的说法在他出事当天就曾经被人提起过。
4: 赤脚医生过来扎了几下之后发现情况不对，鼻子耳朵都流血出来，也没办法控制得住，越来越严重了。他觉得这个症状是很严重的，不像是中暑，应该是像中毒。
3: 他其他的亲属包括他的妻子听到这个话都没有怀疑，就是这样下饭。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其中是有蹊跷的。
5: 吴某根会是中毒身亡吗？一切需等待检验结果出来才能够确定。经过外围调查之后，此时民警的心里起了一些疑问。事发当时，村医就怀疑过吴某根不是中暑，而是中毒。可是他的家人为什么没有立即报警，反而选择了匆忙的下葬呢？这么做到底是因为天热、习俗，还是另有原因呢？而实际上，吴某根的大哥吴某样报警，警方开棺验尸，这些行为让一名女子内心格外紧张。这名女子就是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潘元菊，她其实是死者吴某根的妻子，跟吴某根结婚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那么潘元菊为什么会惴惴不安呢？她跟吴某根的突然死亡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1: 最后时刻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妻子消失，婚姻背后有何隐情？红盖头下的毒瘾，一线正在播出。在等待尸体检验结果的过程中，鹰潭渔江警方开展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试图拼凑出吴某根死亡之前的生活轨迹。经过了解，吴某根和潘元菊结婚后并没有和父母分开居住。
2: 他父亲的房子呢，是东西两个厢房，父亲呢带着他大哥的小孩，就是他侄女侄子，住在东边，然后他带着他的新婚的妻子，就住在西边这个厢房。
3: 西边有一个厨房，是这个吴某根来用；东边有一个厨房，是这个吴某彪来用。在大堂里面有两张桌子，一张是吴某根他们家来吃饭的时候坐的，另一张就是这个吴某彪他们吃饭的时候坐的。他们虽然住在一起，但是说按照这个村里的习惯嘛，你娶妻生子啊，你就要跟我分家，所以他们在这个吃饭的还是分家来吃的。
1: 每年的七月份是我国南方一些农村抢收抢种的关键时节。案发当天清晨，吴某根没有吃饭，就直接去田里干活了。
2: 因为白天可能比较热，不适合做事。那么晚上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可能4、5点钟就会起来，抢着做一段时间的事，然后再回来吃早饭。
1: 上午不到8点，吴某根从地里回到了家中，而他的妻子潘元菊也把饭菜做好了。
6: 我就记得有一个碗，他就放在桌上，具体炒菜没炒菜我也不记得。就叔叔回来就洗了个手洗脸，他就吃饭。
3: 回来以后跟他一起喝了粥，吃了他做的茄子，还有其他两个菜。吃完以后躺在凉席上歇了一下。
1: 吃饭期间，吴某根还跟父亲简单聊了几句庄稼的情况，一切都和平常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吃完饭后，变故突然就发生了。
6: 凳子旁边就是一个竹船，竹片船，小这么，反正有一这么长。他就说我吃饱了要躺一会儿嘛，我还以为他是说吃撑了要歇一下是吗？然后他就觉得说肚子不对劲嘛，有点疼嘛。
1: 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分钟内，吴某根的情况迅速恶化。

0: 我就问了一下你疼吗，他不理我，因为他疼的已经是满头大汗，越来越严重，他就在地下打滚，抱都抱不住他，他已经就是好像，哎呀，怎么说呀，就像吸毒的人一样，他药瘾那个毒瘾发作了嘛，力大无比，根本就抱不住他。
1: 最早提出吴某根有可能是中暑的是他的妻子潘元菊，
2: 他是这样子啊，说是不是中暑，是不是发斑了，刚刚从外面做完地回来，现在天气又这么热，然后他的父亲在急忙，他的父亲是吴某，要在急忙去找这个赤脚医生过来抓斑。
1: 吴某根最终在被家人送往医院的路上停止了呼吸，直到下葬的时候，大部分家人都认为吴某根是因为中暑而去世的。不过民警调查发现，除了村医，当时村里还有一些村民也觉得年富力强的吴某根不太可能会因为中暑而死亡。那么对于村医和村民的这些说法，吴某根的家人是否听到过？他们当时又是怎么想的呢？接受民警询问的时候，吴某根的父亲表示，他一开始也对中暑这件事儿有所怀疑，但是儿媳潘元菊最终打消了他的疑虑。
3: 她丈夫当时就在家里吃了饭，她跟她一桌吃饭，她都没事，丈夫有事，对不对？她的粥啊，什么饭啊，她自己反应，她都吃了，包括那些菜，她都吃了，所以她不认为她是中毒。
2: 你不信，你可以尝一尝我早上做的东西，你看一下有没有毒。当时她父亲是不敢尝的嘛，最后呢，也把这个潘某菊的母亲叫过来了，她的母亲当时是尝了她早上做的菜，当时尝完以后。没有什么反应，所以他父亲也就认为确实可能是医生误诊了。
1: 吴某根的家人提到，亲人的突然离世让他们多少有些手足无措，考虑到入土为安的习俗，他们便匆忙将吴某根下葬了。
4: 毕竟那个时候才20多岁，没经历过这个大事，当时人是蒙圈的，当时心里一个害怕一个懵了，根本都好像脑子一片空白。
1: 1997年8月4日，警方拿到了最终的尸检报告。
3: 吴某根的胃浓雾里面检测出毒鼠强的成分，系中毒死亡。
5: 毒鼠强无色无味的，不容易被人发现。中毒症状是全身抽搐，是吧？有惊叫，那种强直的那种癫痫要发作的那种情况，然后又。口鼻腔甚至七窍流血的那种情况，致死率是很高的。
1: 据了解，毒鼠强因为是剧毒，并能引起二次中毒和环境污染。目前我国法律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和使用毒鼠强。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应对鼠患，在我国农村的很多地区，这种毒药比较常见，每家每户都会多少备一点。
2: 就是拿米饭米粒泡到这个毒鼠强里面去，浸泡一段时间以后就把那个毒鼠强吸进去了，就具有这毒鼠强的效了。
3: 为了就是防止误食，他在跟这个大米拌在一起的时候会专门用红色来标记，他在卖的时候他就是已经跟那个米就是拌好了的，就是一包一包卖给你，它那个就是你打开来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些红色的那个一些大米。
6: 我们这里有个农村的集市啊，就3天1集啊，集市就是每一当集的话呢，都有卖老鼠药的，有我们本地人卖的，还有外地人到这里卖的。
1: 吴某根的体内为何会有毒鼠强呢？警方综合已经掌握的证据，首先排除了误食的可能，那么便只剩下了自杀和他人投毒两种情况。
3: 也没有跟人发生口角啊，或者说是表现出这种情绪低落郁闷的这种情况，自己自杀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但是我们就怀疑这很有可能是一起投毒案。
1: 根据毒鼠强的毒性，并结合吴某根的中毒发作时间，民警断定他应该就是在吃早餐期间摄入了这种毒药，
5: 属于急性中毒，不存在着慢性中毒的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在餐后药物到了吸收到胃部跟血，它会马上产生这个毒性作用。
1: 此时距离吴某根死亡已经过去了1周多的时间，现场早已被破坏，证据收集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3: 他的妻子就说，但是粥和饭那现场就吃完了，菜呢后来隔了第二天就倒掉了，倒给猪吃了。
1: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当天吴某根吃的早餐是其妻子潘元菊准备的。
4: 除了他没别人，当时我就一个老父亲在家，在那点孩子们，哪个当父母的会要自己孩子的命呢？就是他呗。
1: 得知吴某根是被人投毒害死的，他的亲属一致认为凶手肯定就是潘元菊，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两个人的婚姻岌岌可危，
7: 经常吵嘴，打架也打过，打架也打过，打架他一打架呢，就要求退婚。
3: 吴某根一直到28岁都还没有结婚，也是因为家庭比较困难嘛，通过当时我们农村的一个风俗，换婚的方式，跟他的妻子潘某菊结婚的。
1: 通过媒人的牵线，简单相亲后，1996年初，24岁的潘元菊嫁给了28岁的吴某根，而潘元菊的哥哥潘某晓则娶了吴某根的妹妹吴某英。
2: 他父亲是说，潘某元哪都不好，说跟自己不帮自己的小，不帮这个吴某根做事，就经常跟吴某根吵架。这嫁过来一年多了，也没给他生个小孩子，当时意见还蛮多的。
1: 凶手真的是潘元菊吗？警方决定正式传唤他，听听他的说法。
2: 这个潘某菊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就不见了。他消失那年应该是25岁嘛，1米5左右，体型微胖，头发应该是留的是中短发，是这个情况。圆脸，他是个圆脸。
3: 我们就认为他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但是我们将他列为通缉对象，并且找到了他的那个户籍地册，制作了这个通缉令。
8: 调查显示，警方决定开棺验尸之后不久，潘元菊就消失了。吴家人以为他是回娘家了，而娘家人则表示对他的去向一无所知。那么到底是潘元菊畏罪潜逃了，还是本案另有隐情呢？警方做了很多侦查工作，逐一排除很多犯罪嫌疑对象，最后只剩潘元菊依然是那个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凶手真的是他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与丈夫吴某根之间有怎样不可调和的矛盾呢？这一切都要等潘元菊到案之后才能够真相大白了。只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等就是27年。
1: 畸形的婚俗，他选择了妥协，不同的说法，恩怨终究难消。红盖头下的毒瘾，一线正在播出。鹰潭渔江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办，每年他们都会对案件的卷宗材料重新进行梳理与研判，但遗憾的是始终都没有取得关键性进展。
3: 从这个我们最早的案件的主办民警到现在已经退休10多年了，直到我们一直把这个当成我们公安的职责荣誉，对这种命案积案我们是紧追不舍的。
1: 2024年7月，民警再次走访了吴某根的哥哥吴某样。说到当年的弟媳潘元菊，吴某样无意中提到的一个信息，让民警意外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3: 他说他没有脖子，而且他们家女的都没有脖子。
9: 脖子粗大短，你这种特征就是有种家族病，就是甲状腺增大的那种家族病，有这种病史。
3: 甲状腺疾病是需要长期治疗的，所以我们针对这一点呢，就去相关部门调取了全省的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诊疗记录，将范围缩小到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的女性患者。
9: 发现有个在桂溪有个叫吴某兰的，符合这种特征，有重大嫌疑，有可能就是漂白的潘某菊漂白的身份。
1: 据调查，吴某兰住在江西省桂溪市的一个偏僻山村里， 那里距离被害人吴某根家并不远，有50公里左右的车程。
3: 20多年前嫁到川川的，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但是听口音知道是渝江的。20多年也很少看到他外出，基本上不怎么跟人交流。
1: 经过亲属辨认，民警确认吴某兰就是失踪多年的嫌疑人潘元菊。2024年7月21日，办案民警决定正面接触此人。
3: 他先期有一些挣扎，一直干嘛抓我，怎么回事？后来我们用我们渝江的土话叫了一句他原来的名字潘某菊，我们是渝江公安，之后他就没挣扎了。
1: 到案后提到吴某根的死，潘元菊沉默良久，最终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自己的父母。
4: 我爸爸妈妈就逼我，我就怨他，我就肯挺恨他，我说我不放心，你偏逼要逼得我何苦放心是吧？我说现在好了，你把我一生毁了。
1: 潘元菊是家里的老幺，他有3个哥哥2个姐姐。出嫁之前，他一直待在家里，平时主要帮打鱼的父亲和哥哥织渔网。
4: 那时候我家里就穷得要死，选出去我爸爸妈妈不同意，就是一直拖的，一直拖到那个24岁的，我家里人逼我要光顾放飞，我不肯的。他们的理由就是我等我出去了就更不会跟我和我放飞。
1: 对于换婚这样的习俗，潘元菊说他内心非常排斥，但仅凭他自己完全无力改变。
4: 我爸爸妈妈就逼我骂我，他说我也没办法，因为你哥哥那么多大年纪了，别人跟他同岁的都找了老婆都生了小孩是吧，他说他还是一个人，我看到他挺可怜的是吧。后来我就答应他了。
1: 最终在媒人的撮合下，他与吴某根进行了相亲，而他的三哥潘某晓也去相看了吴某根的妹妹吴某英。
4: 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我也没想那么多，我说他人还好吗，人长得还好又高是吧，我就答应了嘛。我就满足我爸爸妈妈的愿望嘛。
1: 相亲之后没过多久，潘元菊就嫁给了吴某根，而他的三哥潘某晓也如愿娶到了媳妇。
4: 洗衣做饭呢是吧，就是说像那个身体上的接触吧是吧，那都要做，嫁到他家里主要做一个妻子责任是吧。
10: 他比较强势的那种，反正不怎么好相处，给我印象就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呀，看起来有点凶知道吧，说话有点刻薄。
1: 对于结婚之后两人的相处情况，潘元菊本人和吴某根侄女的说法大相径庭。
4: 不愿做事，就是他的脑子就是一直就在喜欢打牌，我说他叫他别赌博，他就说叫我不要管他，他说你不要管我，
10: 他会什么都依着他知道吧，他说啥他就叫他去做啥，他就会听他的话，他不会跟他反着来。因为以前那古代不是他那时候是找不到老婆嘛，也就担心好不容易娶了个老婆他不好好疼着呀，一直都是他想服他，想跟我说说他说啥，有时候你不听他就会骂骂咧咧。
1: 潘元菊提到他觉得更委屈的是吴某根竟然还看不上他，而吴某根的侄女则认为不存在这种情况。
4: 给我妈就给我妈的各方面没给妹妹，像炒菜都炒不到给妹妹，个菜好炒不到，给我妈那个没给妹妹好跑是吧，做事都有没给个妹妹会做。
10: 有一次他是嬉皮笑脸的讨好他，也不知道是干啥，他就跟他很凶，把他掰开，他不是想要拉他手吗，他就说算了别碰我。我叔叔还是挺喜欢他的，反倒是他对我那个叔叔不怎么喜欢。
1: 据潘元菊说，婚后不久吴某根的本性就暴露了出来，经常对他拳打脚踢。
4: 他伤我的心伤身了，打我打得很多，所以受不得他，
11: 有喜欢赌博是吧？

0: 在吴家人看来，这一切都是潘元菊编造的谎言。他们觉得潘元菊压根儿就不想和吴某根好好过，结婚之后动不动就跑回娘家去住。
1: 好几次我就看到他手上不是这一块钱那一块钱嘛，他一直对他不好，也会凶他，他脾气就是我那个婶婶就是对我这个叔叔没感情，
2: 他是不愿意做他老婆呗，晚上不给他，就因为这个事他就跟他闹呗，闹了他就跑回家呀。
3: 每次来月经的时候他又勉强说我不跟他同房，他家里人还说我不跟他儿子同房，作为女人的有月经怎么能同房呢？他就是不听，不听，每天来月经的时候在床上他又会打我。
4: 他要回来躲回来，他母亲就会拿棍子把他赶回去，因为他回来的他的那个儿媳妇他也要回去了，他就是他的儿子就可能也要离婚，他就把他赶回去。
0: 据潘元菊说，案发前一天，因为她插秧的速度慢了一些，丈夫吴某根大白天里就对她动了手。更让她感到绝望的是，到了晚上，吴某根竟然提出还要跟她同房。
5: 当时的吴某根呢，也不管那么多，他强行就要与潘某菊发生关系。他们俩当时在房间里又大打了一架。
0: 潘元菊告诉民警，也就是在那一晚，她起了杀心。
3: 那我就修不了这个气，我很伤心，晚上都哭，一直哭，我就觉得这个生活过不下去，就做了这个决定，就把他毒死了。
0: 第二天早上，潘元菊找来了家里的老鼠药，放到了给吴某根蒸的米饭里。
6: 他就是把那个煮出来的那个米，他就是稍微把那个红色洗掉了一点之后，就放到那个正常的米里面一起煮。
5: 当时早上给他的前夫蒸了米饭，自己煮了粥，在他前夫把米饭吃完以后，他再把这个米饭呢全部倒掉。当时在场的他的父亲，他的这个子女也只看到现场有粥，所以他们一致认为是粥出了问题。
0: 潘元菊本来以为用中暑而亡当借口就可以掩饰过去，但是他没有想到吴家人最终还是选择了报警。眼见东窗事发，在其大哥的帮助下，潘元菊迅速潜逃。
7: 他就好像觉得嫁给我老二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当时他那边也跑不掉，跑掉了我妹子这边是连到的，像那根铁丝一根绳子一样，你跑我妹子也会找，所以他就选这么一招。
0: 潘元菊先是逃到了千里之外的江苏，靠打工为生。不久，在其大哥的帮助下，他又偷偷潜回了江西，改名吴某兰，经人介绍嫁给了一名刘姓男子。
3: 这么多年，我也会活得很痛苦。一直在这想这个事。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都偷偷的哭。我也不敢跟我老公说，现在生活也过得很苦，两个儿子也没成家，别人买房子买车子，我儿子什么都没有，都给不了他。我觉得我这个做母亲的都是无能为力。
8: 吴某根被害，潘元菊潜逃后，他三哥和吴某根妹妹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两家人最终反目成仇，不相往来。而其实潘元菊之所以会潜逃这么多年，跟他的大哥有很大的关系。当年他大哥曾帮他潜逃，之后又帮助他返回江西，还改换身份，彻底藏匿了起来。那么这样的帮助的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去认定，会有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副教授的案件解读。
9: 应该说，像本案中的这个犯罪人的这个大哥所实施的帮他更换身份、帮助他去逃匿的这个行为呢， 对于我们侦办本案，对犯罪人进行这个追究刑事责任的，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妨害了本案办理相关的司法秩序。所以在刑法当中呢，对于此类行为，我们通常适用刑法第310条窝藏罪的有关规定。那么具体而言呢，窝藏罪它指的是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住所、财物，帮助其逃匿的行为。那么适用这个罪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行为人必须他所帮助的对象是犯罪的人。那么在这个主观认识之下，为这个犯罪的人提供隐藏的住所、财物来帮助其逃匿。那么对于这种情形呢，我们可以按照窝藏罪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认定。构成这个罪呢，按照我们刑法规定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8: 吴某根早已被害身亡，我们只能听到潘元菊的一面之词。他的种种原因到底是不是真相，他们的是非对错到现在已经无法完整还原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无论有什么样的仇怨，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5: 我推荐，您放心。
1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1: 京东。
2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

0: 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图画，我们下期再见。

0: 以小博大，刺激的捕鱼游戏吞噬玩家理智，
1: 想把原来我的线给赢回来，这就是说就直接控制不住，上瘾就那种感觉。
0: 买进卖出，看似平常的交易，实则暗藏玄机。
2: 我们必须以小看不小看的态度，坚决建立大局。
0: 赌博家族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
10: 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旷野生涯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专注品质，成就品牌，用心服务，值得信赖。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龙哥，我有事找你。手风正顺，龙哥，电话里说呗。不行，现在就过来，我在后山等你。
1: 行吧，我马上到。
2: 张哥，
3: 哎，你替你灿哥打一下。
2: 浩哥，这么大的牌，我可不敢打。
3: 又没让你给钱。
0: 陈哥约我们在后山见面，这么顺的手风，你玩吧。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接着打，接着打，接着打，接着打。
4: 报告秘籍，禁毒大队全体就位。

0: 按照我的指示，请求武警支援行动吧，让他们快速在甜蜜蜜周围1公里以外集结。一旦行动开始，封锁所有路口。要快。为什么这么安排？
1: 明白了。

0: 荣哥，哎，荣哥，这大晚上的，扮鬼催债啊？
1: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的人说李飞出现在惠州，我去交管部门确认了，他们租的。

0: 那辆车昨天凌晨经过高速路惠州收费处，今天凌晨回到了东山。
1: 惠州？他去惠州干嘛？
0: 你问我当我是神仙吗？
2: 我知道了，林水伯前段时间跟一个小马仔走得很近，这个小马仔弃了他老大的货跑路了，应该就是去了惠州。
1: 我知道这事儿啊，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2: 别忘了林水伯跟李飞的关系啊。荣哥还不了解是吧？林胜文的案子就是林水伯点的，这老不死的不会又跟他瞎说了什么吧？
0: 这个马仔是谁的人？
1: 他叫吴仔，麻子的人。
0: 麻子？你们赶紧跟这个麻子联系，告诉他今晚禁毒大队有行动。
2: 今晚？
1: 没听说呀。
0: 我说有一定就有，快去
2: 给麻子打电话。
3: 麻子不接电话。
2: 走。
3: 去哪儿啊？
2: 去他看的厂子。
4: 刘支队，报告你们那边情况。
5: 甜蜜蜜周边一公里，依旧围。
6: 蔡队啊，一个群众举报，搞这么大阵仗，今晚到底什么行动啊？
7: 不知道，等通知。
8: 李军，
9: 今天晚上的行动，抓捕两名毒贩，大虾和麻子。
10: 一定要把两人抓到。
8: 但是李局，我有困难。
10: 我们禁毒大队所有警员的资料，这帮毒贩都有，没等我们下车呢就已经暴露。
8: 再说里面的情况很复杂，至少有几百人。
10: 我们也不认识他们。哦对了，
8: 有麻子和大虾的照片吗？
3: 那你看那人怎么感觉那么眼熟啊？
11: 李飞怎么也来了？
3: 谁？他那个不是被停职了吗？他来这干什么呀？
4: 李飞能够准确地识别他们俩，
9: 他会帮助你锁定目标之后通知你，你负责抓捕，有问题吗？
8: 没有。
9: 哦，还有，这次行动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是接到群众举报，
10: 甜蜜蜜有吸毒贩毒人员，歌舞厅涉
9: 嫌被吸毒贩毒人员提供场所，真实的目的不能透露。
8: 明白。
12: 全体人员注意，原地待命。
13: 先生几位？
14: 两位。
13: 这边请。请问这位先生喝点什么？
14: 啤酒。
13: 好的。那这位女士呢？我要一杯薄荷甜酒。好的，请稍等。有下麻子的人吗？
14: 没看见。一会儿先查一楼，再看二楼。
13: 好，
14: 走远一点。
13: 李局给我的任务是贴身保护你。
14: 想法给我压掉。
15: 大哥，大哥，那个麻子叫您过去一趟。
16: 知道了。

要是出事了，让他也跑路。

0: 我去看看。
1: 你别去，他们有枪，我去。
0: 你待着，能不能像个女人？

0: 蔡永强，2楼0760，
1: 准备行动，
2: 全体注意，立即行动。

0: 警察都不要动，留在自己的位置上，配合我们的检查。
1: 我们是警察，都不要动，例行检查。

0: 警察别动，
1: 警察别动，
2: 有人吸毒过量了，叫辆救护车。

0: 救我呀！什么意思啊？如果被警察抓到，你知道该怎么做？
1: 不，什么怎么做？你什么意思啊？
0: 走啊！别动！别动！

0: 去了。
1: 还录下来，一会儿。

0: 阿灿，说。
1: 说。蔡永强把甜蜜蜜得了。
2: 怎么会这么巧啊？
3: 向国忠给了消息，但是没来得及。说，怎么办？大侠知道我们不少事儿啊。
0: 这个大侠应该也进去过几次，他知道应该怎么做。李为民没有这么容易撬开他的嘴。阿灿，你听着，给我盯死蔡永强，他的一举一动我必须要清楚。
4: 你小子踹得够狠的，不知道骨头断没断。
5: 不用客气。
4: 李局，哦，我知道了。
6: 怎么了？
4: 林灿和林天浩在后巷。
6: 对，在后巷我是看见他们的车了。
5: 哎，我们这次行动还有谁知道？
4: 如果有的话，李局在给我派任务的时候，陈光荣在我家喝酒。
0: 小华，
7: 嗯，
0: 大侠被抓了。
7: 怎么这么突然？
0: 当初如果陈光荣去了禁毒大队，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

0: 我们今天晚上接到了一个群众的举报电话，
1: 说甜蜜蜜歌舞厅有毒贩在肆无忌惮地卖毒品。
2: 我就临时组织队员进行了一次突击的检查。
3: 哎，等等，你不是被调查组叫走了吗？
2: 我今天下午就回来了。我另外这次行动共抓获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了冰毒不少于1000克，还有大量的 K 粉、摇头丸，还有违禁药品，数目太大，还没有统计出来。
4: 等等，
5: 我没问你这个，
4: 我问你为什么不事先向我汇报？
0: 我以为只是一次例行的突击检查，
2: 没有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等审讯结果还有缴获的毒品数量统计出来，
0: 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另外，对于这次行动，我会写一份书面的检查。
3: 蔡永强，你算算你有多少年警龄了，现在是怎么回事？
4: 你正在被调查，
5: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0: 既然马局提到了我正在被调查，那我作为一个禁毒大队的大队长，
2: 接到了群众的举报，是不是更应该表现一下呢？
4: 对，表现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要看到行动报告。

0: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1: 无能为力什么意思？
0: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1: 那你就是说这九颗弹丸会一直在咱体内？
0: 别至于这样了。
1: 大夫，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0: 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但后遗症一定是有的。

把东西拿过来，这是我对尊夫人的敬意，马局长，我特别理解，请回去给尊夫人带一句话，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我会让人送过去。

0: 李群，走出。
1: 马上突审，打下个麻子。
0: 那您总得告诉我，您想从他嘴里得到什么吧？
1: 林水伯的儿子林大鹏的死因。林大鹏是被大虾注射了过量的冰毒而死，而麻子提供了冰毒和工具。
0: 这应该是李飞告诉你们的。
1: 你为什么这么问？
0: 林水伯之前住在城东的烂尾楼里，可今天我看见他成了陈科父亲水果岛门店里的员工，这是李飞安排的。
2: 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1: 你在怀疑信息的可信程度？
0: 我没有这个意思。就在刚才，李飞还踹了我一脚，算是救了我一命。
3: 长山有个大哥是警察，他们都管他叫陈大队。
0: 李局在给我派任务的时候，陈光荣在我家喝酒。
4: 李飞，李飞，
5: 嗯，怎么了？
4: 我们还参不参加审讯？
5: 刚抓到这两个，他们基本上不会撂的，再等等。
0: 吃面，
3: 嗯，
0: 吃面，嗯，先吃口面。这个大虾呀，是三进贡了。

0: 这是有名的滚刀肉，今天晚上能不能撬开他的嘴，真不敢保证。哦，对了，刚才回来的路上，马局给我打了个电话，问起来这次行动。
1: 他什么反应啊？
0: 很不爽。
1: 你怎么说的？
0: 群众举报。

0: 这是哪儿？这应该是林亚东的会所。你跑这么远来干嘛？证据啊！大夏知道的太多，再扯出其他的事儿，就更不好收拾了。 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闭嘴。可人是禁毒大队抓的，大侠不是威胁，最大的威胁是李维民。我感觉他已经怀疑我了。不，或许他怀疑整个东山市局。
1: 今晚的行动目标是新完全暴露，禁毒大队都到了现场才知道，整个局里上上下下瞒个密不透风，这绝对是李维民的手笔。他今晚在东山搞出这么大动静，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手怎么样了？要不要出国去治一下？

0: 什么意思啊？让我走。我怎么走？我是公务员，投毒吗？
1: 你看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不适合留下了。我经常跟他们说，我们做事情啊，要做最坏的打算，不能侥幸。等到人家找过来，你就麻烦了，明白吗？
0: 我不走。

0: 李维民只是怀疑，没有证据，
1: 没有证据。
0: 你现在要做的是抹去他所有的怀疑，
1: 而不是让我走，躲起来。在东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这话谁说的？
2: 陈大队，陈，你说的吧？是你林耀东说的吧？
0: 现在让我走，如果我走，我哥的仕途就完了。当初拉我下水，不就是冲着我哥吗？啊！我哥要是倒了，
1: 你们还想好日子过吗？
2: 陈大队，别激动啊，别激动，我哥不是这个意思，是个误会。来来来，坐坐坐。

0: 这个陈光荣也真是，明明知道有尾巴，还敢到这儿来，可惜了，留不住了。
1: 还出不出来？
2: 再等等吧。

0: 大家因为涉黄涉毒，加上这次算是三进宫吧。他嘴很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圈子里面声望高的原因。我认为啊，麻子招人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我查过了，麻子之前啊没有过被捕记录。
1: 把这两个人压在一起，不怕串供吗？
2: 倒是希望他们俩说点什么。
0: 熬
3: 了一宿，什么话都没说吗？
0: 完全没有。
3: 为什么还不开始审讯？
0: 这俩是夜猫子，又刚刚溜完冰，这会儿正亢奋着。

0: 差不多了，子立，开始吧。
1: 好，
0: 李局，左处，我们。

0: 姓名。
1: 李慧明。
0: 出生年月日籍贯。
1: 1984年3月10号东山分析镇。
0: 你呢？
2: 李涛。1994年3月10号。
0: 问你了。姓名。
2: 毕涛。
0: 出生年月日。
2: 1994年3月10号。
0: 籍贯。
2: 贵州省赤水吴市镇。
0: 林慧明。毕涛。你们有两个选择。
2: 他们俩应该不会喜欢第一个选择。
0: 那可不一定啊。那可是10年的铁窗生活。
1: 不选择。
2: 直接告诉他们第二个选项。
0: 林慧明，你可以继续回家陪你老婆，或者在外面跟你的情人鬼混，过你的舒坦日子。
1: 什么条件啊？
0: 爆点我们感兴趣的猛料。当然，如果你确实没有什么猛料可爆，或者你爆的料不够新鲜，那么就等着蹲大牢吧。
1: 无可奉告。

0: 李局，李飞回来了。
1: 我们一直跟着他，看着他进了林耀东的会所，而且在抓捕的时候，陈自立说他在后门口看见了林灿的车。
2: 不用上药，两天就好了，这点事。
1: 在抓捕之前，蔡永强正在和陈光荣喝酒，所以我们怀疑是陈光荣向塔寨通风报信。
3: 接个电话。
4: 哎，
3: 周凯，到第一审讯室替我一下。
4: 好。
3: 罗局，
5: 听说你们抓了两个毒贩。
6: 是，正在突击审讯呢。
5: 刚才啊，

0: 叫林水伯的，到刑侦大队报案，
1: 说他的儿子林大鹏的死另有隐情，嫌疑人呢正好是你们昨天晚上抓的笔头和林慧明，你们马上把嫌疑人移交给刑侦大队。
0: 蔡永强，你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一会儿刑侦大队就去人，
0: 你们把林夏交接。

0: 李局，
1: 回来了。这是怎么弄的？
2: 自找的。
1: 李局，跟您汇报一件事情。刚才罗旭局长给我打电话，让我把大虾和麻子移交给刑侦大队。
3: 我已经给蔡永强打电话了。
4: 他怎么说？
3: 他没有反对。一会儿啊，你就被光荣去接人。
4: 哎，罗局，您看这么做合适吗？
2: 陈市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明确了
3: 甜蜜蜜抓的那两个人身上背着命案，交给刑侦的是再好不过了。
2: 把人调来之后，务必在第一时间把命案侦破。
4: 是，罗局。哦，罗局，这个北京的专家到广州了，我已经派人帮您联系好了，您随时可以过去看病。
2: 好好好。哎呀，你真是个有心人呐。
5: 哎，罗局，您身体好了，我身上担子就轻了。
3: 哎，你毕竟年轻嘛，世界终究是你们的，我只要平平安安的退休就可以了。
5: 嗨，您这是哪儿的话？
6: 里面请。
5: 哎，
6: 这边。这边，我们陈大队请您在这里等他一下。
5: 哎，
7: 林老师，喝水。
8: 警官，你们突然把我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线索了吗？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里面请。这边。这边，我们陈大队请您在这里等他一下。
1: 林老师，喝水。

0: 警官，你们突然把我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线索了吗？你们真能帮我找到杀我儿子的凶手吗？
1: 蔡队呢？哎呦，他不在，没关系，我们是来替人的。罗局跟蔡队应该打过招呼，人我们直接踢走。一个叫毕涛，一个叫林辉明。
2: 对，
3: 李飞可以参加审讯，这小子有的时候会出点馊主意。
2: 啊，
3: 注意保密啊，我马上就到。

0: 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不是来绑架。马群，你告诉我，人命案大还是贩毒案大？这像话吗？麻子和大侠身背命案，我刑侦立案侦查，嫌疑人竟然被禁毒大队给藏起来了，藏的连你这个公安局局长都找不到。
1: 你那么激动干嘛？联合督导组办案，不会跟我报备？哎，你好。啊，陈市长。
2: 马英波，你也跟着罗旭去休病假吧。
1: 陈市长这话从何而来？
2: 突击甜秘密歌舞厅，禁毒大队全体出动，别提还什么武警支援了，这么大的动静。
0: 我市政府不知道，公安局也不知道，这还是东山吗？
3: 马上把人给我要来，交给刑侦。
0: 你给我记住了，命案永远比毒案大。我哥生气也正常。说真的，马局，李局这回做的过分了，什么事儿都不跟咱们通气儿，太不把东山这帮人当回事儿了。
3: 李局有李局的工作。
0: 保命的必须保命，这完全可以理解。马局，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来的，我劝你能走走，还是走走。当然，如果你选择不走，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
4: 任风似的李卫民把你带跑了，
5: 你什么意思？

0: 差不多了，开始吧。谁有硬币？硬币，谢谢。
1: 这两个人可能是撕开塔寨唯一的机会。蔡永强自己的污点没洗干净，这么重要的人，为什么让他审？其实你也希望相信他，要不然你也不会给他一个废脚救他的命。
2: 你们两个蹲过监狱吗？
3: 一蹲监狱，就没什么选择了。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 什么时候理发，什么时候刮胡子，都得听从指挥。说话也得讲规矩。这要在外面吧，别人碰你一下，他会跟你说不好意思，你会说没关系。在监狱里不行，在监狱里有人碰到你，你就得开骂。
1: 你有病吧？碰着我了，知道吗？
4: 你要是不这样，就会成为笑柄，甚至会挨揍。你们俩抓的都是现行，免不了吃几年牢饭。除非怎样啊？
5: 我这有一名额，可以免刑或者减刑，
6: 就看你们两个谁提供的信息更有价值。

你怎么回来了？蛇好一点没有？你这都感染了。

0: 纯度是96%，是目前国内纯度最高的冰毒。
1: 谁的？
0: 我做的。

0: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小时以前，一个湖西村的村民无意之中发现了我这批货，并且报了警。幸亏我们发现及时，把这批货转移了出来。我想请陈大队帮个忙，把这批货帮我送到深圳，
1: 顺便把那个不懂事的给做了。
0: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陈大队不会不帮我这个忙吧？

这是600万，有一半是您的，另外一半是送给陈市长的。您总不能因为这点小事让我大哥亲自给你大哥打电话吧？

0: 手怎么那么烫？光荣，你发烧了。光荣，我们还是去医院吧。
1: 去拿消炎药。
0: 现在消炎药已经不管用了，你现在要看医生。
2: 去拿药。

0: 为什么蔡永强跟陈自立都扑在大虾那一边？难道不是麻子更容易被突破吗？
1: 麻子现在毒瘾已经犯了，正是拿下他的时候。现在越晾着他，他心里越慌。

0: 警官，你们两个都看了半天报纸了，就不打算问我点什么吗？
1: 休息吧，反正你也什么都不会说的。

0: 洗了两个小时，手都磨破了。
1: 他都跟你们说什么了？把他带走吧，谢谢。什么意思啊？他们还什么都没审呢。
2: 瞧着吧，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小子，小子，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啊？二哥，给我机会！
3: 别吵了，
0: 我跟你说，
2: 别吵了，
0: 我跟你说，
2: 哎。
0: 不走，走走走，我们这……
4: 别喊了，你没有价值了。那个林辉明说什么来着？来，我看看啊。林辉明说，一切责任都是毕涛的，所有的冰毒和 K 粉全部都是毕涛带进甜蜜蜜的，对吧？他只是提供场所，什么都没干。
2: 按照条例三百五十四条，容留他人吸毒，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
1: 不，他说谎，他说谎，他说谎，他说谎，他不让容留我们吸毒，我带的东西都是他买的，他买的，
2: 那又怎么样呢？货是不是你带的？我跟你说啊，大夏，他有钱，还有人罩着。 多交点罚款，很快就出去了。你呀，
1: 李飞，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大鱼吃小鱼，看见了吗？找了一个垫背的就能脱罪了。我纠正你一点，光是持有800颗冰毒就可以判处7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况且刚才他自己承认了，货是你带的吧？他这是贩毒。
2: 那要按这么算，如果按走私贩卖毒品量刑的话，800颗冰毒可以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哎，你还有600颗 K 粉是吧？比我还小。带走吧，带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你们听我说说，别走，听我说说吧。哎，对，要不。
5: 听他说说，除非有什么猛料或立个功什么的，要不然，我要，向明，
2: 他们俩事先排练过吗？怎么这么有默契？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涛，想清楚再说啊。
0: 你要再拿一些鸡毛蒜皮小事糊弄我们，这生气的后果很严重。那些杀人，他身上有命案。接着说，三个月前。 三月十。

0: 你记那么清楚啊？
1: 那天是我一哥们的生日。
2: 喂，老乡，
3: 里边干什么呢？这么早
2: 啊？黑子过生日，嗨着呢。

0: 喂，
1: 什么事儿？说吧。
0: 马大，你现在马上给我送两条猪肉过来，要转十几的。
1: 两条？你要干嘛？我手头没那么多了。
0: 一个人以前吃糖果的，第一次溜冰，吃多少能过去？
1: 吃糖果？岁数不大吧？
0: 也就十六七吧。
1: 你疯了吧？还两条，半手就足够了。这不明摆着让人知道人是你弄死的吗？你是想再入山吧？
0: 行吧，那你先给我来一手吧。
1: 用打针的，这样不用被人查出来。
0: 行啊，麻子，干过呀。
1: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针，你打。你有这胆儿吗？
0: 那怎么？要不你来？
2: 行了，快点给我送一趟啊！
1: 我刚爽完，走不动了。我让五仔给你送过去，
0: 靠谱吗？他
1: 死人的事儿，我能找个菜鸟吗？
0: 行，你快点啊！
1: 在甜蜜蜜。
2: 对，我等你啊。
3: 五仔，
1: 去趟甜蜜蜜，送条钻石级的猪肉给大家，就拿我那点存货。
4: 现在？
1: 现在。
4: 行。
1: 就这样，我让五彩带了点货过去。后来我才知道，死的是东山中学的一个学生，他叫林大鹏，他爸是东山中学的老师，塔寨村人。儿子死了以后，他也开始吸毒，我们都叫他林疯子。现在靠捡些垃圾挣钱买毒。他在我这里买过几次毒啊？就这些。五仔是谁？五仔是我的小弟。人呢？跑了。
5: 跑了？跑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跑？
1: 他手脚不干净，私吞了货。揍了他一顿，他就跑了。我本来是想做了他，他坏了这行的规矩，我得立威。可是，他还是跑了。
6: 你这叫猛料啊！
1: 不，大侠他杀了人，他亲手杀的。
5: 大侠和林大鹏有仇吗？
1: 不知道。
5: 那又是谁让大虾去杀的林大鹏呢？
1: 不知道。
7: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大虾会认罪吗？你手上有证据吗？你手上没有证据，我现在可以告你做伪证罪，知道吗？
1: 五仔能证明啊！五仔能给我证明啊！
6: 五仔在哪儿呢？我们去哪儿去找他？

0: 我看出来了，你是真是努着劲想突出猛料，可是你这个料啊，真不太猛。
1: 等等等等，我有猛料，我可猛的，去年七月份的事儿，去年，
0: 你别为了减罪拿你这破事来糊弄我。
1: 林天浩，太太错了，林天浩，林天浩，林天浩。

0: 好厉害啊，夏哥。
1: 马子，帮我办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找个替死鬼。
2: 替死鬼？
1: 会开大货车，有证，出了车祸能替罪坐牢那种，嘴巴必须得严实，能存得住事儿。
2: 明白。给多少钱？
1: 50万到100万，人要找到了还可以再谈。
2: 大佬，你看我行不行？我也会开车。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有没有人？
2: 有。有一个总在我这拿货的，他就开大货车的。
1: 吸毒的不行。
2: 为什么呀？
1: 进了局子，毒瘾上来，那不全交代了吗？
2: 我就干这个的，我也不认识别的。
3: 你帮大虾找了个替死鬼？
4: 没有。麻子，耍我们的，没办成的事也说。
2: 这事过了4天，还是5天，记不清了。林宗辉的儿子，林三宝，真的被车撞死了，肇事的。
3: 死在牢里，
2: 他本来就已经诊断出了癌症晚期，怎么会那么久？他想要找个替死鬼，就真的有个替死鬼。林三宝也真的被撞死了。
4: 这些都是你猜的，有证据吗？
3: 是怎么知道的？
2: 我从小在东山长大，也喜欢车，街面上的车我都不认识。大夏那天开的那辆车，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林天浩的。林天浩是二房的，林三宝是三房的。二房三房素来有矛盾，这事大家都知道。
3: 你们卖过塔寨村的毒品吗？

0: 东叔电话。
1: 喂，
2: 你手上的伤必须得治啊，
3: 万一要是感染病发了那就危险了。光荣，我都替你想好了，那小丽是我的人，
2: 她会带你走去见一个靠得住的医生。
1: 好，
2: 手治完之后我给你安排从海上走啊。
1: 我说过了我不走。
2: 光荣，
3: 辛苦了大半辈子，拿上一笔钱去国外过悠闲的日子不好吗？
0: 现在要钱还有用吗？
4: 廖东，我告诉你，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尽快把李为民调出东山，不然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了。

0: 现在先不说走的事，
1: 我们先把手治好啊，别想这么多。
2: 子立，
3: 哎，
2: 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3: 好。

0: 你这朋友一点都不仗义，屁股还没坐热，全着了。
1: 林慧明，这次谁也帮不了你，你死定了。我知道你们警察使的这套手法，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2: 林大鹏，你杀的？林三宝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的，但肇事司机刘志是你给林天浩找的，我还有遗漏吗？
0: 没有。

0: 林大鹏是自己吸毒过量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刘志又是谁？我根本不认识。说我杀人，证据呢？啊？
1: 知道你不会承认。虾哥嘛，在道上出了名的嘴硬，后台更硬。你只要不开口。
2: 我们这里还真留不住你。我们放了你，在这儿，你还有条命。出了这个门，说不准。林天浩会放过你？不，我是说林宗辉。林三宝是林宗辉最喜欢的一个儿子。
0: 死的那么惨，还被判成意外。我给你打保票，林宗辉一定不会放过你，因为你杀了他最爱的那个儿子。可惜了，嘴那么严有什么用呢？天下要没有不透风的墙，你把牙关咬得再紧，替谁保密？唯一能救你命的人。
2: 就在你面前，你是个聪明人，你自己好好想想，这是不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别跟他废话了，我们想救他，你不会领情的，
0: 你不会不识好歹吧？

0: 我们以非法藏毒、非法提供吸毒场所的罪名起诉你，这样，先把你保护在看守所里，等我们把林灿等人法办了，你还有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林胜武一走，林宗辉已经没有势力，他都得听耀东主任的。大家，我早就听说你好赌，但是这件事，你也想赌是吗？ 你再赌你自己的命！
1: 我橄榄枝只给你抛一次。

0: 你没去医院是对的，这明眼人一看呀，就知道是枪伤。你这只手啊，要是再晚来一天，就没用了。
1: 那现在呢？
0: 你运气好，准备轻装手术吧。
2: 嗯，好。

0: 我不治了，不看了。陈大队，东叔交代了，你的手必须得现在治。
1: 不治了，你不能走啊！
0: 你不能走，陈大队，
1: 你还没做手术呢。
0: 陈大队。

0: 跟我吧。
1: 审得漂亮，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2: 哼，谢谢。哦，对，这个道具也立功。
3: 坐。
2: 其实这帮贩毒的，都是看着那些古惑仔的电影长大的，满嘴的江湖道理，到真格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怕死。就像他，虽然没有那么快的招供吧，但是他心理防线马上就要突破了。
4: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们啊？

信任是双方的，可是我没有挺你的职啊。我这人吧，爱看历史书，我就看史书上写着历朝历代那么多党争，那么多内耗，我就告诫我自己，别轻易站队。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信任是双方的。可是我没有挺你的职啊。我这人吧，爱看历史书，我就看史书上写着历朝历代那么多党争，那么多内耗，我就告诫我自己，别轻易站队。 尤其像东山这么复杂的环境，如果站错队，有可能万劫不复。
1: 我不是你们东山人，
0: 东山有你的嫡系，一个马云波，一个是李飞。

0: 前，我告诉你，我李为民一心为公，不是党同伐异之人。
1: 战队有战队的好处，会有很多资源为你解决很多事情。不战队也挺好，比如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行动，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
0: 你身穿这身警服就必须要站队，
2: 而且站在正义的一边，这是作为一个人民警察的责任和义务。
1: 我是禁毒大队大队长，我手下有二十几名缉毒警，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一己用事就毁了他们的前途甚至生命。
0: 蔡永强，
2: 你说这句话心不虚吗？你敢说那天晚上李飞跟宋阳逾越到塔寨村
0: 去抓捕林生文
2: 不是你故意设计的吗？你想过李飞跟宋阳他们的生命安全吗？你把他们两个当成自己的亲兄弟吗？
1: 没错，是我故意让李飞和宋阳去接待盘锦禁毒支队的同志的。李飞、宋阳带着他们夜闯塔寨，也是我内心期望。你要说这一切都是我设计的，也不

0: 我可以辩解吗？你辩解。其实李飞带着他们夜闯塔寨那天晚上，我是做了预案的。我让陈自立副大队长带着剩下的18名干警，就埋伏在塔寨村的周围。
1: 村里一旦枪响，他们会第一时间冲进去，把他们给救出来。枪一响，你以为是在百米跑道听发令枪吗？枪一响，事态就失控了，就会出人命。枪响你才冲进去，你把指挥权交在敌人手里了，知道吗？你的手机已经屏蔽了，你的战友孤军奋战。
0: 谈不上任何的配合，你怎么说你能控制局面？因为当时我还有另外一个预判，我认定林耀东不会让塔寨村失控。塔寨是他经营多年打下来的江山，他不可能允许一个像林胜文这样的默默无闻的小卒就毁了他多年的心血。
1: 所以我认定，我也坚信，在当时李飞和宋阳他们不会出事儿。混账！蔡永强，你也是在警察队伍当中摸爬滚打几十年、有经验的老警察了，在一线，你都不知道下一秒出现什么，子弹从什么地方打过来，就凭你这个预案。
0: 你能保证李飞跟宋阳的生命安全吗？能保证吗？我不能保证。一会儿我到队里去叫枪，撤我职吧。

0: 我叫你的枪干什么呀，蔡永强？你本来应该成为一把枪啊，你本来应该成为东山扫毒最猛的火力呀，啊！而你却把李飞跟宋阳当枪使。
1: 我也是出于公心呐。林耀东和塔寨，我早就怀疑了。林耀东不露出狐狸尾巴，塔寨也永远固若金汤。东山是个什么地方？报案的人会莫名其妙的坠河，案子被定性成为假案，好不容易发展的县人，死了一个又一个。证据确凿的毒贩，第二天就会被取保候审。 在别的地方，这叫匪夷所思；在东山，这是常态。我们禁毒大队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掌握着。证人证人死，线索线索断，而塔寨村永远像个军事堡垒一样，根本不可能进去侦查。我这个禁毒大队长当的我。

0: 我要撕开他的村这个口子。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林胜文的案子，这对于我来讲是最好的机会。
1: 你为什么要选择李飞跟宋阳？
0: 是不是因为李飞是你队伍当中的异己？你错了，我选择他是因为他和十几年前的我一模一样，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做事全凭直觉，而且这个直觉往往都是对的。你们刚才也看见了，在审讯的时候，我们俩的配合默契，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他遇到什么事儿会做什么样的反应，我基本上全都能预判得到。所以我坚信，只有李飞才能撕开塔盖村这个口子。
2: 所以你不惜把你自己演成李飞心目当中的反派？
0: 我不能告诉你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
2: 因为李飞跟马云波走得比较近，你怀疑过马云波？
0: 怀疑过。结论呢？没有证据。我希望我所有的担心都是杞人忧天。你们缉毒大队的几个那根资源，是不是大多都用在了马云波副局长一个人的身上呢？
2: 承认。

0: 你身为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大队长，你眼里还有组织有纪律吗？
1: 董处长，只要你在我的位置上待三个月，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做了。我蔡永强当上大队长那天起，大大小小的毒贩毒枭没少偷关系和我交朋友。我的一个同学，就拿着茶叶盒装着20万现金送给我。
2: 你的那个同学就是和泉村大毒枭陈光明，对吧？
1: 太小看洞山了，他送的何止20万，陈光明为了脱罪送给我500万。

送古董的，送名画的，送女人的，五花八门，什么值钱送什么。这些还都是拉拢，还有威胁。我办公室的抽屉里到现在还保留着他们寄给我的三颗子弹头。我们家的窗户常年被砸，我们家的锁眼被502胶水堵过无数回了。我的儿子，我儿子被那些小混混们堵在小巷子里，恐吓，不敢上学。我没有办法，只能把他送到外地去上学。我和我老婆两地分居，而且他们去哪儿了，我谁都不能说。拉拢、威胁、利诱，这些事情每天在东山上演，就在身边上演。我能做的就是保证我和我的队员不被这些人拉下水。就这一项工作，我真的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至于别的部门，那些权力比我更大的人有没有被他们拉下水，我相信你们会有自己的结论。但是这种环境里，我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

0: 对蔡永强的判断错了。你说，如果宋阳还在的话，他会怎么劝你？我想，他应该会说：“嗨，兄弟，有什么呀？谁还没有判断失误的时候？过去道个歉，说声对不起，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你就别惆怅了，走，我陪你一起去。大大方方的伸出手，跟人家说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不打不相识。从今以后，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是朋友了。来，握个手。
1: 宋阳不在了。

是去看看林水伯。

伯爵，陈光荣他走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卡寨村的村主任林耀东啊。
1: 林主任，
2: 陈大队长和他的人在我们这儿发现了冰毒，重量高达300公斤。想请您过来一下。
1: 你是说现在？
2: 对，现在。

0: 王先生辛苦了。
1: 陈光荣，300公斤毒品，就来了你一个人啊？
0: 瞧您说的，马局长，你们不都在这儿？马局长，你别紧张啊。
2: 说什么？我紧张？我紧张什么？
0: 马局长，这儿没人。哦，准确的说，这个会所里就我们几个人。马局长。

0: 欢迎马局长，兄弟在这恭候多时了。
1: 陈光荣，怎么回事啊？毒品呢？
0: 马局长，事情是这样的，我手下的两个兄弟今天抓到了两个毒贩子，本来是想送到公安局去的，可是却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很难办。我就打电话给光荣，光荣看了以后告诉我，这个事情必须汇报给马局长，要等着你来亲自处理，而且告诉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不，就把你给请过来了。

1: 局长，人带来，这两个毒贩现在就在你眼前。我手下的人已经把他们的家搜查得干干净净，所有的照片和视频都已经删除了。你放心，他们的父母、家人还有子女都安抚过了。 该怎么处理？马局长，你说句话。
2: 林主任，
0: 你什么意思？
3: 要挟我马云波？
2: 我要挟你？我林耀东能要挟东山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马云波吗？

0: café.
1: Shibo，你歇会儿吧。你让他搬就好。这边坐。

0: 林老师，麻子和大虾都抓住了，大鹏的案子很快就有结果了。林老师，我这次来，我想告诉你的是，五仔又跑了，我没劝住他。
1: 水伯，我怎么谢你啊？水伯，这是干什么？水伯，
2: 不行，这钱得我出。不行，
1: 水伯，你听我说一句，水伯，
2: 你听我的，
1: 你听我说一句行不行，水伯？
2: 不行，你听我的。

0: 李飞，要不是我一直误会蔡永强，这些都不会发生，宋阳也不会死，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
1: 李飞，来，水波，请你吃西瓜。天气太热，要补充点水分。西瓜解暑。以前我每天给仔仔买个西瓜，他都能吃下去。仔仔可爱吃西瓜了。 有的时候，他还不让我接，拿勺子挖着吃，小脸贴在西瓜皮上。

0: 我好喜欢看着彩彩吃西瓜的样子。吃啊，快吃。
1: 刘翔，
2: 哎，
1: 马一波可能会要求看你的报告跟审讯记录，大侠跟麻子的关键证词不能出现在审讯记录上。
2: 明白。为了圆这次甜蜜蜜行动的谎，我已经编好一个故事了。我手里有一个很好的报案人人选，已让周凯去联系了。只要塔寨那边不怀疑我，我就能混过去。
1: 喂。

0: 义军，左叔，我向你告辞了。
1: 刘强，陈有权的情况你了解多少？
2: 我知道的，冯其珍河沿村村民，2006年因制毒被公安机关逮捕，被判5年有期徒刑，于2011年8月出狱。
3: 陈有权，冯其珍，河沿村村民，2006年因制毒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刑5年，2011年8月出狱。
2: 李俊，你还想了解他哪方面信息？
1: 他没什么，我只是忽然想起来，

0: 这个蔡永强一个字都不差。
1: 看来蔡永强早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咱们他是谁。

0: 蔡松林是怎么死的？
1: 酒驾导致的不慎驾驶，当场死亡。
2: 陈光荣，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动的手脚？
1: 这种活儿怎么能脏了咱们副局长大人的手呢？
3: 太过分了！这是一条人命啊！你们已经过了我的底线了，知道吗？
1: 底线？

你为什么要杀陈光洛？他是警察，我的刑侦大队长，告诉过你我的底线，不能要人命。你疯了吗你？哎哎哎！

0: 马局，你听我说，如果你的刑侦大队大队长他已经先疯了，开始乱咬咬你咬我，你怎么办？
1: 他能咬什么？他能咬什么？
0: 广东省公安厅优秀警察，东山市公安局主持工作的常务副局长，他的老婆卖毒吸毒传到网上，我们能理解你吗？你的同事能理解你吗？你的上级理解你吗？你遵守的法律理解你吗？
1: 林耀东，你别逼我！
0: 我就是要逼你！太心切自己的羽毛了。马云波把名声荣誉看得比你的命还重，接受你荣耀的一面，你为什么不接受你肮脏的一面？你虚伪不虚伪？来，开枪！

0: 林耀东，我知道陈光荣咬你什么了。你今天跟我说实话，你手下的人是不是在制毒？他寨村是不是在制毒？那林耀东是不是制情？林灿、林宗辉、林耀华是不是在制毒？
1: 马局啊。 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乡里乡亲呐，能抬一下手就抬一下手吧。我可以告诉你，扫毒行动当中抓的那些人，蔡启荣、蔡启超兄弟，包括在行动当中伏法的那些人，你们公安并没有做错，都对。
2: 说林耀东承认塔寨村不是禁毒魔犯村，而是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是不是？
1: 好，我们这儿所有的东西，生产出来所有的兵全部销往海外，没有祸害中国人。我这么说。
0: 你心里会不会舒服一点？你这叫跨国犯罪！你林耀东让我马云波万劫不复！你林耀东，你真狠呀你！
1: 证据呢？你有证据吗？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塔寨现在没有生产，我的账是干净的，我林向东是安全的，马云波，你也是安全的。

0: 刘亚东，你现在如果自首，我马云波可以让你保住这条命。
1: 自首？
0: 对，自首。

马云波，马云波，你现在在让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的老大去自首，你怎么想的啊？其实不用紧张，还有一条路，我都替你想好了，你可以入伙。 我们算是合伙做生意，每一批出货，我分你10%。当然了，10%并不多，但是我这没办法，我这每一批货有若干个10%被若干个人分走，这一点请你理解。我林向东是个生意人，有诚信。 这是你入伙的第一个10%，300万。

这个世界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价码，你马云波也不例外。这些钱，你必须收，否则我不安心。

0: 陈哥接到李飞打来电话，他们约在中山见面。
1: 陈哥，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其实按规定，您是应该避嫌的。

0: 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门槛过门槛，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0: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1: 场上分胜负，
12: 场下是兄弟，
13: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无休止的恐吓，步步紧逼。
15: 好久不见啊，终于还是找到你了。
16: 你到底想干什么？
17: 找你来索命的恶鬼！
14: 儿子不断追问过来。
18: 妈，
19: 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20: 错了，全都错了。
14: 16年隐姓埋名，最终难掩真相。
21: 这酒我也喝了，这钱你什么时候能还呀？
19: 我喜欢你好久了，看看我，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17: 这明珠疯了吗？
14: 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我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只是为了找到一个答案。
1: 那除了高科技，我们还有传统的手段，这事儿交给我。放心，
2: 根据旧卷宗提供的资料，
3: 当年案发之后几个月，李广明和丁小玲的儿子就丢了。
1: 吴坤、邹丽萍以往的经历全都是假的。
4: 阿总，你醒醒啊！阿总，
5: 可以了，把人像巩固，然后搜索，系统就会开始运作。
0: 做研究和破案很像，都是在走一条无比孤独的道路。如果心智不够坚韧，半路就会掉队。
1: 接下来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3: 谁呀？
4: 到底是谁？
6: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像这种不显示号码的电话，我们很难查到具体信息。但是呢，我已经督促小区物业尽快把监控修好，你们自己也多注意点，完了有任何情况随时联系我们，好吗？
1: 谢谢。
0: 没事，那就再见了。

0: 哎，长话短说啊，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让武城那边调查了跟你养父母同名同姓的人，没有一个能对得上的。
1: 他们的身份是假的。
0: 最起码他们改过名，
1: 假设为了逃避追捕，改名换姓的概率是86%。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你接着说。
0: 现在看来，从他们入手调查你的身世是行不通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拿你的 DNA 到失踪儿童数据库里面碰碰运气。
1: 我同意。
0: 行，有结果了我告诉你啊。
1: 等等。
0: 啊？还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

0: 石头，
1: 哎，
0: 石队，怎么了？
2: 是关于金钱的。
1: 啊，你说。
2: 我们找到了一家当年和鸿运来饭店合作的供货商，据他说，在金钱出事之前，饭店就已经不止一次欠过他们货款了，
3: 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欠他钱。不过后来金钱又还上了，但这一次金钱说他资金周转不开，所以就没钱给他还上，以至于那供货商就再没给他供过货。
1: 这事儿店里其他人不知道吗？
2: 那个收银员知道，我们后来又找了他一次，他看瞒不住了才说的实话。不止如此，他还交代金钱大概从一年前就开始赌博，而且这个收银员不止一次给他送过钱。那个金钱倒是让他守住了这个秘密，所以这收银员才谁都没说。
4: 以前就觉得金钱完美的不像个好人，果然。
1: 这样，你再去问问金钱的老婆，他肯定有事还没说。
5: 行，去。嗯。
4: 哎，石队，你去哪儿？
5: 办事，不用跟着我。

0: 想要。
1: 小心！
2: 妈，你没事吧？
3: 没伤到骨头，就是扭伤了。回去之后静养几天，然后这只脚就不要再受力了。我给你开一些药，回去抹一抹，活血化瘀，就会好得快一点。缴费吧。
2: 谢谢。爸，那我就先去缴费。

0: 怎么样？
1: 不要紧。
0: 哦，那就好。我去那附近看过了，都是居民楼，还真。

0: 看不出这花盆是从哪一副掉下来的，而且今天风很大，很像是意外。但是直觉告诉我呀，不是意外这么简单。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我就说嘛，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奇奇怪怪的，看来我的直觉还是很准的。
1: 直觉的准确率只有23.7%。
0: 你关键时刻准不就行了吗？倒是你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你竟然不来找我。
2: 我觉得你应该还在为那件事情生我的气。
0: 我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那是你的人生啊，你想走哪条路，未来有什么打算，都由你自己说了算，谁都干涉不了。不过这话说回来啊，我们这系统刚用上，总得有个保质期吧，这售后服务你得跟着上啊，你不能说不干就撂挑子了啊。
3: 洋洋，
2: 妈，妈，这是施警官，我朋友。
4: 你好，我是施嘉诚。
3: 你好，你好，今天多亏你救了我，谢谢啊。
0: 哎，你不用跟我客气，我跟小师弟，啊不是，天阳，我们关系好着呢。我听说您这最近身边不大太平，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3: 哦，没有了。是洋洋关心则乱
0: 啊，这天阳啊不善表达，这心里可惦记着您呢。
3: 是，洋洋是个孝顺的孩子。洋洋，我们快走吧，不用耽误你朋友的时间了。
0: 不耽误，我送你们吧。
3: 啊，不用，不。哎呀，今天你救了我，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怎么能再麻烦你呢？哎。洋洋，我们回去吧啊！
0: 那行，改天我去看您啊。
5: 妈，那你小心一点，别急。
3: 走走。我们今天就走，浑身有人找。
5: 妈，妈，慢点，你先坐。妈，医生说了，这几天你要静养。
3: 我没事，为了丽云，再养也来得及，不能再等了。
5: 妈，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2: 你是不是也知道，今天这件事情？不是巧合。
3: 是，有人给我算过命，说我八字跟江城不合，所以我从来都不来这里。你看，果然应验了吧？我一来就出了这么多事。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我知道你凡事都要讲究科学，讲究依据，所以我才瞒着你啊。洋洋，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山就没事了啊。如果你不想回丽云，那我们去哪都行。你上次不是说要用科研奖金带妈妈去游玩吗？啊，走，我们现在马上就去啊。
2: 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得跟我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才能想办法解决。
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了没事，没事了啊！你不走是吧？好，我自己走。
5: 妈，
2: 今天太晚了，要走也是明天走。这样，明天我去学校请假，我陪你回丽云。

0: 是对，我跟你说，你最好有重要的情况跟我说啊，这让你吓死。是重要的情况，我们按照您说的，又去找了金钱老婆问话，他对金钱赌博的事儿似乎并不知情，不过他交代了另外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这个金钱和店里的收银员关系似乎并不简单，他老婆就撞见过两个人约会。 后来，金钱就回老家求他老婆，说是一时昏了头，已经跟对方断干净了，还赌咒发誓说以后绝不会再犯。他老婆看在他孩子的份上，这才原谅了他。
1: 难怪那个收银员对金钱的真实情况有所隐瞒啊。
2: 可是金钱后来又主动提出了离婚。
1: 为什么？
0: 据他老婆说。 他当时态度十分坚决，说是遇到了真爱，甚至不惜把大部分的财产都转给他儿子和他，算作补偿。
1: 还是因为那收银员？
0: 金钱的老婆觉得不是，可这次金钱瞒得滴水不漏，任凭他怎么闹都不肯松口。后来金钱老婆就去找他的小叔子，哦，也就是金钱的弟弟金振去打听情况，只不过吧。
1: 这个金振不像他哥这么活泛，性子轴得很，所以他老婆也没问出来什么。
0: 你为什么抓不到人？为什么？无能，无能！你去找过金振吗？还没找到人。金钱案发后不久，金振就把工作给辞了。 再后来，他们的父母就双亡离世，就没有人知道金振的下落。
1: 你去再找金振，当年的真实情况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0: 终于还是找到你了。
1: 你到底是谁？
0: 你这么聪明，竟然猜不出我是谁？
1: 别再装神弄鬼了，快说，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0: 对，我就是鬼，
2: 恶鬼，找你来索命的恶鬼。
1: 你是？不可能，你已经……
0: 丁小玲，我找你找得好苦呀，丁小玲。
3: 可惜了，李广明怎么就死了呢？啊，
2: 他怎么就死了呢？太便宜他了。
1: 你不是他，你是
0: 猜着是谁来了？难怪他说你老不是，但是你让我很意外。
2: 作为一个杀人凶手。

0: 不从，你怎么敢报警呢？啊，你就不怕你的身份被暴露了吗？
1: 我没有。
2: 作为一个杀人凶手，躲躲藏藏这么多年，
0: 滋味怎么样啊？啊？跟你被害死的人比起来，不够。

样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只有我离开你才能安全。上一辈子的恩怨不应该把你卷进来。

0: 广平，你坐下。老站起来，老扬着脖看你，费劲。
1: 行，
2: 秦大哥，我这个人啊，人傻，嘴笨。感谢你给我们两口子一口饭吃。感谢。都在酒里了。
0: 还说俩感谢，我看你说啥呢？哎呀，
3: 广平，我跟你说，你们太客气了，咱们都乡里乡亲的，不用这么客气，太见外了。
0: 你这费这么大事干嘛呀？
2: 不费事儿，您来了，我就随手炒了几个家常菜，您尝尝我的手艺，您尝尝。
0: 这还是家常便饭，这可以了，这么费劲、啊。
2: 魏总，魏总，
4: 睡着了？
5: 睡着了。
2: 啊，好。秦大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3: 弟妹是吧？
5: 啊，对哥。
2: 小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金钱金大哥。
5: 金大哥好。
2: 哎，这一位呢，
3: 金二哥。
5: 好，金二哥好。
2: 是。
5: 哎呦，不好意思，孩子还小，刚哄睡着了。哎，那个，我自罚一杯。
2: 哎，
5: 我自罚。
2: 哎。
3: 哎呀，哎，弟妹没事儿，我那个臭小子呀也爱折腾。嗯，要不说呀，你们两口子真是太客气了。
0: 才多大点事儿啊，你们就忙前忙后，你要准备这么一大桌子菜，我心里过意不去，知道吗？
5: 应该的，哥，你帮我们那是情分，不是本分，我们也不能心安理得的受着，那不成了，不是好歹的吗？
2: 对对对，是
5: 啊，
2: 没错。
3: 广明啊。勤快，小玲聪明，你们俩这么互补啊？
2: 是，
3: 我看那什么，就这么定了吧。等你们过完年啊，一块儿到我店里上班，好不好？
2: 哎呦，太好了，哥，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真的是。
5: 来，谢谢哥。
2: 谢谢，谢谢。
5: 哎呦，

0: 啊，酒量不行，还干了啊！
1: 哥，您吃菜。
2: 哥，您尝尝我做这个。啊，
1: 对对，您吃。
2: 您吃菜。
3: 哎，郭明。
4: 哎，
5: 来了，
4: 给我拿10000块钱。郭明。
5: 哎，大哥。
4: 这是你和小林的工资，你一起收着吧。
5: 大哥，你别逗我，我俩工资加起来没这么多。
4: 让你拿就拿着，别不好意思拿。咱们这个月啊，店里生意好，你又这么辛苦，多的就当奖金了。给。
5: 哎不，那不都是应该的吗？再说大家都很辛苦啊。
6: 哎呀，放心吧，大家伙都有。
4: 啊，郭明，这都是你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你想啊，我只要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好意思拿的呀？对不对？再说了，你跟小玲上有老下有小，将来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多存点钱没毛病，是不是？再过几年孩子也该上学了吗？接到江城来，这大城市的教育师资那不比咱们那小地方强吗？是不是？还有一家人团聚多好啊，是不是？拿着。
7: 是我想抢了。谢谢大哥。啊。
1: 我们先聊。
4: 啊。哎，小陈，你怎么来了？
8: 哥。你对他不一样。
4: 哎呀，都是老乡，能照顾就照顾点儿。
8: 只是这样吗？我觉得你对他们两口子格外关心。
4: 你别多想。哎，你怎么来江城了？
8: 嫂子让我过来的。
4: 这江城什么东西买不到啊？他不会是派你来查我的岗吧？
8: 哥，你跟着那个女人的事儿，嫂子刚翻篇，你就别再瞎折腾了。
4: 你胡说什么呢？啊，佳欣，你先忙着啊。哎，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什么时候成个家呀？
8: 我不成家，没意思。
4: 哎，这什么话？你将来怎么办？哥能陪你一辈子呀？
8: 怎么不能？咱们出生就在一块儿，这辈子都要在一起。
4: 你这个傻弟弟。走，吃饭了吗？走，吃饭去，走。
8: 哎，
9: 你们为什么抓不到人？为什么？无能，无能。

0: 阿姐，您带包包要不要？全是高仿尖货。
1: 不要。
0: 大姐，价钱好说，都是代工厂加工的，跟真的没啥区别。
1: 不要，不要，
0: 不要！你得看看这包啊，
1: 不要了，
0: 非常好，真的。啊、
2: 妈，是我。
1: 洋洋，
2: 姐，你回家怎么说？
1: 我不能回去，不能跟你回去，你走，快走。
2: 妈，你是我妈，我不可能不管你。你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1: 洋洋，这事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管了。
2: 妈，啊，事都已经知道了，你和爸的身份

0: 这是这几天外地的摸排情况汇总都查否了，现在只剩下丽云那边地处偏远，还没全部排查完。丽云，
1: 妈，
2: 这是施警官，我朋友。
3: 洋洋，我们快走吧，不用耽误你朋友的时间了。不耽误，
1: 我送你们吧。
3: 啊，不用。今天您救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怎么能还在麻烦您呢？洋洋，你这孩子，别再耽误人家时间了，快走吧。
1: 行，那我改天去看您去啊。

0: 有这个人的资料吗？哦，查过了，这个吴坤已于2年前去世，所有的资料也都销毁了。有他老婆的资料和照片吗？没有。这样，你让丽云那边的同志啊帮忙查一下，如果有他老婆的照片，马上跟丁小玲的照片进行对比。你是说？快去！
1: 好，我这就去办。
2: 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吵架找上门了，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1: 妈，你别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啊？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啊？你之前一直问我，为什么我和你爸爸从来不肯来江城，那是因为。 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噩梦。当天，我和你爸来这里打工，老板姓金，是同乡人。刚开始，对我和你爸爸都很照顾，我们还很庆幸，以为遇到了大好人。
3: 结果错了，全都错了。来，满上。来，广明啊，咱俩呀，也有日子没好好唠唠了。
4: 哎，你跟弟妹啊，在我这儿干的还顺心吗？啊，有什么困难？
3: 尽管跟哥提啊，千万别见外。
4: 好着呢，哎，一切都好着呢，
3: 是吗？
4: 是。哎呀，
3: 好就行。哎呀，
4: 金大哥，您咋了？啊？哎呀，没事没事没事。我就是看着你跟小玲这么好啊，我就想起来你老家的嫂子和我那臭小子来了。好，你要是想老婆孩子，就回老家看看吧。
3: 哎，饭店的事儿您放心啊，有我在，耽误不了。哎，这不是想回就能回的呀，哪那么容易呀？哎呀，
4: 大哥，您是不是遇见什么难处了？
3: 没有没有没有，哎，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别坏了咱们喝酒的兴致啊！来喝酒。
4: 金大哥，你拿我当外人？
3: 其实没有。
4: 没有吗？兄弟，
3: 你想多了，真没有。
4: 那你就把事儿给说出来嘛，是吧？有什么事儿咱们一起解决，想办法。三个臭皮匠。

0: 还顶个诸葛亮呢。哎呀，兄弟，要是换个人啊，我都不好跟他说。这不前一阵吗？我那老丈人生病了，又是住院，又是开刀，到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那钱花的呀，跟无底洞似的。又赶上你的小侄子要上幼儿园，你嫂子说啊，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上什么双语幼儿园。他不想想，这私立幼儿园跟公立幼儿园价钱能一样吗？对不对？再加上这阵子，我又想给咱们店里进套设备，这定金都付了，所以这钱啊，有点不趁手。
1: 那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谁还没个马高凳短的时候？你还差多少钱？2万。20万？这么多？
0: 所以说这人寸起来啊，就是这样，这所有的事全赶到一块儿去了，你说是吧？哎呀，
1: 对了，大哥，银行不是能贷款吗？你没去试试？
0: 哎呀，你要等银行那套流程全办下来，这黄花菜都凉了。哎呀，我合计了，不行啊，把我那套房先给卖了。
1: 买房？那关键卖房他也得有时间呀，不是说卖就卖啊。
0: 所以说这人倒霉的时候喝水都塞牙缝。其实啊，只要再过两个月咱们店里就能回避租款，我这口气儿啊也就缓过来了。你说说，就差两个月。哎，不说了，来

0: 其实我手里还有些积蓄，要不您先拿去用。
1: 不行不行不行，兄弟，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不行不行不行，
0: 哥，这些年一直是你照顾着我们。这件事儿上，你让我这个当弟弟的尽份心意，行不行？
2: 您就当时借我的，是吧？不就俩月吗？
1: 兄弟，你的心意，哥领了。这样，就按银行的利息算，到时候我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你，好不好？
0: 不用，哥。
1: 哎，你要这么说，这钱我可不要啊！听哥的，好不好？
0: 行，那就按照您说的办。
1: 哎，就对了嘛！来来，喝酒，来来。
3: 金大哥有难处，我们该帮的也都帮了。你把咱家这么多年的积蓄都拿去给他，我有说过一句吗？
0: 那没有。
3: 但是我现在不能把这当成理所应当呀。
0: 你看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急眼了呢？消消气儿，消消。
3: 你不要给我他妈回眼。你就没有发现，咱们店里最近很不对劲吗？
0: 嗯。
3: 我看到小刘把柜上的全部现金拿去给了金大哥，说是金大哥有急用，还不止一次呢。
0: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人家是个大老板，肯定有很多应酬嘛，说不定就是应个急。
3: 但我听说小刘去的是那种地方。
0: 啊？哪种地方？赌场？
3: 哎，你小点声。
0: 不会啊，不会吧？
3: 无风不起浪啊！哎呀，不管怎样，你先去把咱家的钱要回来。要是真沾上那东西，哎呀，那就是个无底洞了。我们的钱也得打水漂，到时候你连哭都没地方哭去。

0: 金大哥，
1: 对，金大哥，那个，金大哥，咱们那个，
2: 啊，广明啊，你的钱我过几天就还给你，咱们都认识多少年了，我的人品你还信不过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是小玲她一直问我，你给我个准确的日子，我好给她说一声啊。
2: 广明，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老把娘们的话当圣旨一样呢？在家里还得咱们爷们说了算啊。
1: 谁说了算不重要，都是为了家好嘛，是吧？
2: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过几天就把钱还给你啊，我还有事儿呢。
1: 哎，金大哥，那个您说的几天是几天啊？
2: 哎，李广明，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你以为这么逼我就有用啊？你回家好好看那欠条，上面写着还款日期了吗？
1: 不是，秦大哥，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呀！你不是说什么银行利息？这不
2: 行了，我跟你开玩笑呢。过几天手头宽裕点就还给你啊！
1: 小
2: 要是弟妹问起来，你就推到我身上，我跟弟妹好好解释，好不好？我有事儿，快干活去吧，快！
3: 说，哎呀，说话呀！
1: 他没说，
4: 这都问了几次了，我看他就是在敷衍你，他就是看准了你是老实人，好欺负。不行，我找他去。
1: 哎，小梁，你先别生气，小梁，小梁，
5: 小梁，
6: 小梁，
5: 哎。

0: 谁呀？你来了。谁呀？谁呀？哎，小玲，你怎么来了呢？来，快进来。
1: 不用了，金大哥，我来就想问一下。
2: 哎呀，小玲，快进来，有什么话进屋说。再说了。你站在门口啊，让人看见不好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你可是稀客，哎呀，想喝点什么？我这儿除了这个，还有啤酒、白酒、红酒。
1: 不用了，金大哥，您喝多了，我改天再来。
2: 哎呀，我没喝多，你坐下，说说吧，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想要什么哥哥都给你。
1: 好，金大哥您喝多了。我今天来就想问一下，那个钱你什么时候能还给我们？
2: 嗨，就为这事儿啊。哎呀，不着急，先把这个酒喝了。来，
1: 店里工作还忙呢，我还要回去，就不喝酒了啊。
2: 你工不工作那还不是我说了算啊，对不对？我今天就给你放假了，你今天的任务就是陪我喝酒啊。来，
1: 店里很忙，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
2: 零二零，想要钱先把这杯酒喝了。

0: 痛快。
1: 金大哥，这酒我也喝了，这钱您什么时候能还呀？
2: 小玲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见你，就特别欣赏你。你不仅年轻、漂亮、聪明，而且身上……
1: 你干嘛？
0: 还有一股子英气。
2: 如果不是你，
0: 我不会让李广明到我店里上班的。
1: 您喝多了，我先走了。哎哎哎哎，
0: 我没喝多，我说的都是实话。
2: 我喜欢你好久了，
0: 李广明那个木头，他怎么能配得上你呢？
2: 你不是想要钱吗？跟了我，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0: 小玲，你怂了我吗？
1: 你放开我！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憋着气口有点慢了。
1: 有谁动过吗？
2: 刚才吴老师来门屋系统。
3: 哎，这是找到了？
4: 你就不怕我给系统动手脚？

0: 你有你的坚守。
1: 难道我的坚守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0: 你的坚守和你的研究都没有错，罪恶在他们面前原形毕露，清白也得以昭雪。
2: 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圆的。
3: 我的孩子早就丢了。
4: 邹丽萍和吴天阳是亲子关系啊。
5: 我哥他那么爱你，你去杀了他。
3: 他骗走了我们的积蓄，还要强暴我，那是对我好？
5: 我哥不是，我哥是好人，我哥不是坏人。我要杀了你们，
6: 让我们一家团圆。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
2: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0: 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1: 哇，我们到河边了。
2: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5 4 3 2 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妻子被多名醉汉调戏，丈夫被迫反击，造成醉汉一死三伤。醉酒女婿多次上门闹事，男人无法忍受，持刀将女婿刺死。两起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出于防卫而出手伤人，为何一个无罪释放，另一个却深陷牢狱？遭反杀的侵害者，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琪琪。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南方某地一空旷的建筑工地边上突然响起打斗声，路人纷纷停下了围观。只见一名小伙子被四人围追堵截，拳打脚踢，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小伙子明显落了下风。双方的打斗很激烈，围观的人不免猜测这几个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殊不知就在几分钟前，斗殴双方竟然并不认识。被追打的小伙子正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方明。方明和妻子李娟是北方人，当初经人介绍，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结婚组建了家庭。婚后小两口做了一个美好的规划，先努力攒钱买房子，再生个孩子，小日子就很美满。
1: 为了实现目标，新婚不久，方明就带着年轻漂亮的妻子来到了南方一处工地打工。打工的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是两人感情好，过得很充实。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几名男子打破了。
0: 这天晚上，方明和李娟吃完晚饭稍事休息之后，就到了工地干活。他们希望能赶在午夜前把这一车的混凝土都卸完。夫妻俩分工合作，效率很高，两人一会儿就能装满一辆小推车，再由方明负责把车推到工地上。当方明走后，工地上就只剩下李娟一个人。这时刚好路过四个醉汉，为首的马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李娟，摇摇晃晃走上前，开始出言调戏。看到有个醉汉过来，李娟本能地闪躲，可还是被这四个人围在中间，无法脱身。李娟只能大声呼喊丈夫的名字。听到妻子的呼喊，方明赶忙扔下小推车，冲向他们中间，把瑟瑟发抖的妻子护在身后。方明呵斥四人：“工地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入，你们别捣乱，赶紧走，不然我就要叫人了。”可方明的话非但没有吓跑几个醉汉，反而让他们更加得寸进尺，辱骂起方明。闻到这四人身上有浓烈的酒味，方明心想，如果跟醉汉讲道理根本讲不通。想到这里，方明并不打算与他们纠缠，拉着妻子的手就往外走。而马彪等人不依不饶，将两人围住，推推搡搡，骂骂咧咧。突然马彪趁人不注意，直接摸了一把李娟的屁股，吓得李娟大叫起来。
1: 就这样，双方的矛盾瞬间被激化，马彪等人仗着人多势众，开始动手殴打方明。而方明以一敌四，自知无法反抗，只好边打边躲。对方见状变本加厉，还在工地里找到了武器。此时的方明和李娟陷入了更危险的处境。
0: 四人当中最嚣张的就是马彪的表弟阿军。这个阿军找到了一把铁铲，拿起铁铲就往方明身上拍。李娟不忍心丈夫一直挨打，试图拉开阿军，没想到阿军随手就给了李娟一肘子，李娟随即摔倒在地。

0: 妻子摔倒，方明赶紧过来护着她。马彪等人继续上前殴打方明，其中一人抄起一根地上的钢管就往方明的头上砸。尽管方明戴了安全帽，头还是被震得嗡嗡响。忍无可忍的方明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弹簧刀，因为平日里在工地干活，随身背着一把弹簧刀，既方便随手拆包装，也可以用来削水果。此时方明半蹲着，四人又一次围了上来。方明见状，一手护着倒下的李娟，一手拿着弹簧刀朝四人挥舞。就这样，马彪手臂被划了几道口子，阿军腹部被捅了一刀，另外两人也不同程度受了伤。这个时候，双方的打斗声引来了方明的一群工友，平时大家关系就很好，看到方明有难，工友们抄起干活的家伙就冲了过来。马彪等人看到大部队赶来，赶紧四散跑开，逃离现场。方明夫妻俩看到马彪等人跑了，原本绷紧的神经也一下子松懈下来，连连感谢工友们的仗义相助。就在此时，方明却哎呦一声，原来在混战中，方明的手臂被打伤了，现在放松下来才发现这个情况。于是方明和李娟赶紧打车去了医院，经医生检查，方明只是受了轻微伤，简单包扎便可。方明夫妇俩终于松了一口气。
1: 然而回到家的第二天，方明却突然被警方带走了，理由是方明涉嫌故意伤害罪。方明慌了，明明是马彪等人欺负妻子李娟在先，还动手打了人，自己只是正当防卫，警方为什么要把自己抓起来？
0: 警方告诉方明，当晚参与殴打方明的阿军受了重伤，后来为躲避方明工友们的追赶，慌乱中跑进了工地的杂物房躲藏了起来。等大家都散去的时候，阿军因为受伤失血过多，再也站不起来了。第二天上班时，工人到杂物房取工具，发现阿军冰冷的尸体，随即报警。经法医鉴定，阿军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因为方明曾经和阿军发生过打斗，警方便将方明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带走调查。警方查明案件事实后，很快案件移送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以方明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在法庭上，方明眼含热泪向法官求情，是他们先调戏我妻子，几个人先动手打我的，我拿刀伤人是迫不得已，属于正当防卫。那么方明的辩解是否成立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正当防卫和故意伤害。下面我们一起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刘春晓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关于正当防卫和故意伤害，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由以上法律可以看出，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的区别是法律性质不同。正当防卫是指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实施的制止不法侵害的免责行为，故意伤害罪是在故意的主观心态下希望他人的身体受到伤害继而实施的犯罪行为。本案中，马彪等人调戏方明妻子本身就有错在先。其次，

在人多势众的情况下使用器械对方明进行殴打，如果不是方明戴了安全帽，后果将不堪设想。马彪等人的不法侵害行为已不是一般的斗殴行为，而是行凶行为，会严重危及方明夫妇的人身安全。此时如果方明不进行反击，必将造成非常

0: 定方明构成正当防卫，判决方明无罪，驳回原告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请求。庭审结束后，方明获得了自由，夫妻二人抱头痛哭，感慨万千。思索再三，他们决定离开打工的城市，一起回到家乡，继续开启新的生活。当方明和妻子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侵害和威胁时，方明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既对犯罪分子形成震慑，也体现了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立法目的。可在接下来的伤害案件中，有人到家里闹事，这家主人也发起了反抗，但最后却被法院判了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第二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2: 女婿婚后经常酗酒，还动手打人，岳父几次制止无果后将其赶出家门。女婿不同意离婚，多次上门百般纠缠，岳父被激怒，持刀将女婿捅伤致死。法庭上，岳父辩称自己持刀伤人是正当防卫，可为何法院却认为他是防卫过当？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究竟是什么？遭反杀的侵害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3: 这年初冬的一个凌晨，我国北方一座县城里，大部分人已经进入了梦乡，可本案的主人公陈百川的家里却灯火通

0: 明，院子的大门敞开，门口停着警车和救护车。只见陈百川右手满是鲜血，蹲在门口瑟瑟发抖。院子里正南方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仰面朝上，胸口的白衣服被鲜血染红，现场到处都是打斗的痕迹。经诊断，地上的人已经死亡，血腥的场面让人不寒而栗。那么死亡的人是谁？案发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正当大家疑惑的时候，陈百川缓缓站起来，颤抖着说，人是我扎的，死者是我的女婿邢强。那么陈百川为何会对女婿行凶？两人之间究竟有何冤仇，最终引发命案呢？要想解开这个谜题，我们还得从一段离奇的婚姻说起。陈百川今年62岁，是某县城的一名退休工人，性格内敛，做人朴实。陈百川有个女儿叫陈娟，大学毕业，工作稳定，是陈百川夫妇的骄傲。转眼间，女儿陈娟到了适婚的年龄，来陈家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可偏偏就没有一个人能入得了女儿的法眼。眼看女儿的年龄是一天天大了，陈百川很为女儿的婚事着急。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全不费功夫。有一天晚上，女儿陈娟在回家的路上被几个小流氓尾随纠缠，就在危急时刻，一个猛男从天而降，大声呵斥几个流氓。看着来人人高马大的，几个小流氓一时间被吓住，灰溜溜地走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前面提到的死者邢强。着急无助的陈娟看着见义勇为的邢强，万分感激，两人当场留下了联系方式，从此成为了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娟了解到邢强这个人也挺不容易的。邢强自幼父母离异，他和哥哥跟随母亲生活，继父对他母亲不好，也时常为家庭的琐事殴打兄弟俩。邢强年纪轻轻就辍学了，做过很多工作，吃过很多苦，最后因承包工地上的食堂赚到了钱。虽说事业小有成绩，可一晃也30多了，到现在还没结婚。
1: 男未娶，女未嫁，两人又经历了一场现实版的英雄救美，他们认为这就是上天安排的姻缘。于是陈娟和邢强很快谈起恋爱，然而就在两人准备婚事的时候，陈娟的父母却要棒打鸳鸯。
0: 然而一开始，陈百川就对女儿的这段恋情并不看好，他觉得邢强文化程度不高，初中毕业就出来闯社会，陈百川担心女儿和他没有共同语言。更重要的是，陈百川觉得邢强性格刚猛急躁，容易意气用事，担心婚后过日子不好相处。可老两口的苦口婆心怎能抵得过女儿对救命恩人的欣赏和仰慕？就这样，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婚后，陈百川也就没把女婿邢强当外人。考虑到邢强还没有买房子，他就让小夫妻住在自己家里，反正自己就这么一个女儿，家里房子也大。陈百川的家北面连排6间大瓦房，带一个宽敞的院子，正对着的南面是个大门，院子西边搭了一个棚子，里面是厨房，东边的墙上也开了一个门，和隔壁邻居的补胎店相同。然而婚后不久，陈百川担心的问题就出现了。女婿邢强经常酗酒，而且酒后乱砸东西。陈百川几次制止，可是邢强人高马大，陈百川根本就管不了。再后来，邢强和陈娟生了个女儿，可女儿的到来也没有改变邢强，反而变本加厉。一次邢强又喝了个大醉，竟然动手打了陈娟。一气之下，陈百川把邢强赶出了自己家，随后陈娟也向法院提起离婚。可邢强态度坚硬，绝不离婚，开完庭后更是3番5次找上门纠缠陈娟，接连几次陈百川都让他吃了闭门羹。眼看见

0: 盛夏时节突然身亡，是中暑还是另有原因？
1: 身体很强壮，身上的都是身材威猛，就叫他猛子。
0: 传言四起迅速下葬，是习俗还是掩盖真相？
2: 都没有怀疑，就是这样下葬，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其中是有蹊跷的。
0: 红盖头下的毒影一线正在播出。这天一大早，在鹰潭市渔江区黄溪镇的一个村口，聚集了很多人，他们三五成群，议论纷纷。
3: 老年到的看了，就不是这里，埋在这里前面了，好多年到的看了，哭死了，埋了。
0: 不一会儿，一辆警车缓缓驶了过来，这是鹰潭市公安局渔江分局组织的一次现场指认活动。这名嫌疑人名叫潘元菊，距离他上次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了27年。
4: 是这里不？
5: 要开
0: 在胡同里徘徊片刻，潘元菊带着民警最终在一处民房前停了下来。这里正是当年的案发地，不过当年的老屋已经拆掉重建了。
4: 你看看这里眼不眼熟啊？是这里是吧？老房子拆掉了嘛，对吧？它这个后面放了大水嘛，鱼江，那个98年鱼江放了大水。你看一下地点是这里不？
6: 我们先上哦。
4: 你看看，回忆一下。回忆一下，
7: 我的意思啊，要这个你个毙命，不要便宜了他，20几层不到30几带他弄死了。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在围观的人群中，有几个人是被害人吴某根的亲属。1997年7月的一天，吴某根突然死亡。当地警方介入调查之后，认定潘元菊是案件的最大嫌疑人。那么，吴某根和潘元菊是什么关系？案件的起因是什么呢？为什么直到27年之后，嫌疑人潘元菊才落入法网呢？
0: 吴某根被害时只有29岁，他们家中共有兄弟姊妹7个，他排行老二。
9: 我三兄弟的这个身体是他老二那个人身体是最好的，他力气也大，就是说，我跟我哥身体跟不上他，他是我二哥嘛，还有个大哥，我是老三，
1: 身体很强壮，人家村庄上的都是身材威猛，就叫他猛子。
0: 再次提及1997年7月那个恐怖的清晨，吴某根的家人依然痛心不已。
10: 我就看见他就跟那个老鼠，就是那个四脚，脚跟手会缩起来吧，那个腰滚起来，就在桌上就打滚，痛得厉害。
0: 看着吴某根的惨状，家里人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以为他发斑了。
9: 我以为他是发到那种就是说中暑了嘛，普通话叫中暑，我那边老古话就叫老虎斑。
11: 就叫找人来给他抓斑，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医的刮痧，他通过这个对这个中暑的人进行抓斑，可以很快的缓解这个中暑的症状。
0: 很快，村里的医生就被请到了家中，一番诊治之后，吴某根的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发严重了。
10: 我就看到他们在拼命的给他抢救，要给他，又是掐斑，又是拿老虎夹，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夹下那个腿上的筋，他是这样说的。后来我看到那个脚上出血了嘛，夹的那个一大块漏掉了，我还觉得特别害怕，你知道吗？
2: 在这个过程大概有20多分钟，持续的给他掐捏，但是这个迹象越来越严重，包括到了后面。

0: 开始口吐白沫，口鼻开始流血。
1: 眼见病情加重，村医建议吴某根的家人赶紧把他送往医院。
2: 我就跟我三姐夫两个人用那个猪席，我那边叫猪床，那个猪子奔出来的那个床，我俩就把他抬到是希望卫生院。进那里，那个医生就说已经断气了。
1: 不到一个小时的光景，吴某根突然死亡，这样的变故让其家人如遭五雷轰顶。
3: 没有过多的怀疑，因为当时天气比较热，中暑，在乡下做农活，有的时候中暑是很正常的情况。那么中暑如果送医不及时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死亡的情况。
1: 情绪稍微平复之后，经过简单商议，吴某根的家人决定将他带回家，尽快下葬。
2: 人死不能腐生嘛，死了，既然死了，你就早晚都不要下葬，对吧？那个客厅里老房子里面会臭，因为天气热嘛，我那边温度高嘛，那个时候嘛，有些时候38-39度哎。
1: 此时正在上海打工的大哥吴某样知道了二弟吴某根突然死亡的消息。
4: 我家里打电话给我，他说死掉了嘛，因为我老爷跟那个心地比较好，我心里有数。他那个不管怎么了，他说中午不要歇酒，在外面可以搞鱼，他心地就这么好，他喜欢搞鱼，是这样子死了嘛，所以我就不相信。
1: 怀着巨大的悲痛和满腹的疑问，吴某样赶回了老家。不过等他到家的时候，吴某根已经下葬了。
2: 回来他就说，他说埋在哪里，就是撞下去了嘛，已经撞在哪里嘛。他就把这个上面的陶营各方面情况问我嘛，我也这样说的，我说可能中暑了，我都还当时反应不过来这些，他说不可能。
1: 吴某样始终都觉得弟弟的死很蹊跷，他认为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下葬了事，和家人商量之后，他选择了报警。
4: 我就说这个心地现在不是发满，心地好的很啊，要发一些做鉴定，是吧？我就说要把它挖起来验尸。
1: 1997年7月30日，按照家属的要求，鹰潭渔江警方进行了开棺验尸。
5: 尸表检查模糊，只能是话提取做解剖，把它腹切开它的腹部，把它的胃组织、胃内容提取出来。
1: 尸体勘验的条件并不好，民警最终决定根据吴某根死亡之前的状态进行有针对性的勘验。
3: 有很强烈的这种腹痛、挣扎，包括到了没过一会儿就出现这种口鼻出血，嘴角出血，吐白泡的，就是符合一个中毒的这样一个症状。
0: 所以当时我们就聘请了这个省里的这个青稞所的人过来，对他这个胃的内容物进行一个提取，进行一个检验。
1: 外围调查显示，吴某根系中毒身亡的说法在他出事当天就曾经被人提起过。
6: 赤脚医生过来扎了几下之后，发现情况不对，鼻子耳朵都流血出来，也没办法控制得住，越来越严重了。他觉得这个症状是很严重的，不像是中暑，应该是像中毒。
0: 他其他的亲属包括他的妻子听到这个话都没有怀疑，就是这样下葬。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其中是有蹊跷的。
7: 吴某根会是中毒身亡吗？一切需等待检验结果出来才能够确定。经过外围调查之后，此时民警的心里起了一些疑问。事发当时村医就怀疑过吴某根不是中暑，而是中毒，可是他的家人为什么没有立即报警，反而选择了匆忙的下葬呢？这么做到底是因为天热习俗，还是另有原因呢？而实际上，吴某根的大哥吴某样报警，警方开棺验尸，这些行为让一名女子内心格外紧张。这名女子就是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潘元菊，她其实是死者吴某根的妻子，跟吴某根结婚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那么潘元菊为什么会惴惴不安呢？她跟吴某根的突然死亡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1: 最后时刻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妻子消失，婚姻背后有何隐情？红盖头下的毒瘾一线正在播出。

0: 在等待尸体检验结果的过程中，鹰潭渝江警方开展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试图拼凑出吴某根死亡之前的生活轨迹。经过了解，吴某根和潘元菊结婚后并没有和父母分开居住。
1: 他父亲的房子呢是东西两个厢房，父亲呢带着他大哥的小孩，就是他侄女侄子，住在东边，然后他带着他的新婚的妻子，就住在西边这个厢房。
2: 西边有一个厨房是这个吴某根来用，东边有一个厨房是这个吴某彪来用。在大堂里面有两张桌子，一张是吴某根他们家来吃饭的时候坐的，另一张就是这个吴某彪他们吃饭的时候坐的。他们虽然住在一起，但是说按照这个村里的习惯嘛，你娶妻生子啊，你就要跟我分家，所以他们在这个吃饭的还是分家来吃的。
0: 每年的七月份是我国南方一些农村抢收抢种的关键时节。案发当天清晨，吴某根没有吃饭，就直接去田里干活了。
1: 因为白天可能比较热，不适合做事。那么晚上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可能4-5点钟就会起来，抢着做一段时间的事，然后再回来吃早饭。
0: 上午不到8点，吴某根从地里回到了家中，而他的妻子潘元菊也把饭菜做好了。
3: 我就记得有一个碗，他就放在桌上，具体炒菜没炒菜我也不记得。就叔叔回来就洗了个手洗脸，他就吃饭。
2: 回来以后跟他一起喝了粥，吃了他做的茄子，还有其他两个菜。吃完以后躺在凉席上歇了一下。
0: 吃饭期间，吴某根还跟父亲简单聊了几句庄稼的情况，一切都和平常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吃完饭后，变故突然就发生了。
3: 凳子旁边就是一个竹船，竹片船，小这么，反正有一这么长。他就说我吃饱了要躺一会儿嘛，我还以为他是说吃撑了要歇一下是吗？然后他就觉得说肚子不对劲嘛，有点疼嘛。
0: 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分钟内，吴某根的情况迅速恶化。
4: 我就问了一下你疼吗，他不理我，因为他疼的已经是满头大汗，越来越严重，他就在地下打滚，我抱都抱不住他。他已经就是好像，哎呀，怎么说呀，就像吸毒的人一样，他药瘾那个毒瘾发作了嘛，力大无比，根本就抱不住他。
0: 最早提出吴某根有可能是中暑的是他的妻子潘元菊。
2: 他是这样子啊，说是不是中暑，是不是发斑了，刚刚从外面做完地回来，现在天气又这么热。然后他的父亲这个吴某彪在急忙去找这个赤脚医生过来抓斑。
0: 吴某根最终在被家人送往医院的路上停止了呼吸，直到下葬的时候，大部分家人都认为吴某根是因为中暑而去世的。不过民警调查发现，除了村医，当时村里还有一些村民也觉得年富力强的吴某根不太可能会因为中暑而死亡。那么对于村医和村民的这些说法，吴某根的家人是否听到过？他们当时又是怎么想的呢？接受民警询问的时候，吴某根的父亲表示，他一开始也对中暑这件事儿有所怀疑，但是儿媳潘元菊最终打消了他的疑虑。
1: 她丈夫当时就在家里吃了饭，她跟他一桌吃饭，她都没事，丈夫有事，对不对？他的粥啊什么饭啊，他自己反应他都吃了，包括那些菜他都吃了，所以他不认为他是中毒。
2: 你不信你可以尝一尝我早上做的东西，你看一下有没有毒。当时他父亲是不敢尝的嘛，最后呢也把这个潘某菊的母亲叫过来了。他的母亲当时是尝了他早上做的菜，当时尝完以后没有什么反应，所以他父亲也就认为确实可能是医生误诊了。
0: 吴某根的家人提到，亲人的突然离世让他们多少有些手足无措，考虑到入土为安的习俗，他们便匆忙将吴某根下葬了。
5: 毕竟那个时候才20多岁，没经历过这个大事，当时人是蒙圈的，当时心里一个害怕一个懵了，根本都好像脑子一片空白。
0: 1997年8月4日，警方拿到了最终的尸检报告。
1: 吴某根的胃浓雾里

0: 里面检测出毒鼠强的成分，系中毒死亡。
1: 毒鼠强无色无味的，不容易被人发现。中毒症状是全身抽搐，是吧？有尖叫、尖那种强直的那种癫痫要发作的那种情况，然后有口鼻腔甚至七窍流血的那种情况，致死率是很高的。
2: 据了解，毒鼠强因为是剧毒，并能引起二次中毒和环境污染。目前，我国法律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和使用毒鼠强。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应对鼠患，在我国农村的很多地区，这种毒药比较常见，每家每户都会多少备一点。
3: 就是拿米饭、米粒泡到这个毒鼠强里面去，浸泡一段时间以后，就把那个毒鼠强吸进去了，就具有这毒鼠强的效了。
0: 为了就是防止误食，他在跟这个大米拌在一起的时候，会专门用红色来标记。他在卖的时候，他就是已经跟那个米就是拌好了的，就是一包一包卖给你。他那个就是你打开来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些红色的那些大米。
4: 我们这里有个农村的集市啊，就三天一集啊，集市就是每一当集的话呢，都有卖老鼠药的，有我们本地人卖的，还有外地人到这里卖的。
2: 吴某根的体内为何会有毒鼠强呢？警方综合已经掌握的证据，首先排除了误食的可能，那么便只剩下了自杀和他人投毒两种情况。
0: 也没有跟人发生口角啊，或者说是表现出这种情绪低落郁闷的这种情况，自己自杀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但是我们就怀疑这很有可能是一起投毒案。
2: 根据毒鼠强的毒性，并结合吴某根的中毒发作时间，民警断定他应该就是在吃早餐期间摄入了这种毒药，
1: 属于急性中毒，不存在着慢性中毒的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在餐后药物到了吸收到胃部跟血液，它会马上产生这个毒性作用。
2: 此时距离吴某根死亡已经过去了一周多的时间，现场早已被破坏，证据收集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0: 他的妻子就说，但是粥和饭那现场就吃完了，菜呢后来隔了第二天就倒掉了，倒给猪吃了。
2: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当天吴某根吃的早餐是其妻子潘元菊准备的。
5: 除了他没别人，当时我就一个老父亲在家，在那点孩子们，哪个当父母的会要自己孩子的命呢？就是他呗。
2: 得知吴某根是被人投毒害死的，他的亲属一致认为凶手肯定就是潘元菊，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两个人的婚姻岌岌可危，
4: 经常吵嘴，打架也打过，打架他一打架呢，就要求退婚。
0: 吴某根一直到28岁都还没有结婚。也是因为家庭比较困难嘛，通过当时我们农村的一个风俗，换婚的方式，跟他的妻子潘某菊结婚的。
2: 通过媒人的牵线，简单相亲后，1996年初，24岁的潘元菊嫁给了28岁的吴某根，而潘元菊的哥哥潘某晓则娶了吴某根的妹妹吴某英。
3: 他父亲是说，潘某菊哪都不好。我跟自己不帮自己的小，不帮这个吴某根做事，就经常跟吴某根吵架。这嫁过来1年多了，也没给他生个小孩子，当时意见还蛮多的。
2: 凶手真的是潘元菊吗？警方决定正式传唤他，听听他的说法。
3: 这个潘某菊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就不见了。他消失那年应该是25岁嘛，1米5左右，体型微胖，头发应该是留的是中短发，是这个情况。圆脸，他是个圆脸。
0: 我们就认为他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但是我们将他列为通缉对象，并且找到了他的那个户籍底册，制作了这个通缉令。
6: 调查显示，警方决定开棺验尸之后不久，潘元菊就消失了。吴家人以为他是回娘家了，而娘家人则表示对他的

0: 去向一无所知。那么到底是潘元菊畏罪潜逃了，还是本案另有隐情呢？警方做了很多侦查工作，说一排除很多犯罪嫌疑对象，最后只剩潘元菊依然是那个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凶手真的是他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与丈夫吴某根之间有怎样不可调和的矛盾呢？这一切都要等潘元菊到案之后才能够真相大白了。只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等就是27年。
1: 畸形的婚俗，他选择了妥协，不同的说法，恩怨终究难消。红盖头下的毒影一线正在播出。鹰潭渔江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办，每年他们都会对案件的卷宗材料重新进行梳理与研判，但遗憾的是始终都没有取得关键性进展。
2: 从这个我们最早的案件的主办民警到现在已经退休10多年了，直到我们一直把这个当成我们公安的职责荣誉，对这种命案积案我们是紧追不舍的。
1: 2024年7月，民警再次走访了吴某根的哥哥吴某样。说到当年的弟媳潘元菊，吴某样无意中提到的一个信息，让民警意外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2: 他说他没有脖子，而且他们家女的都没有脖子。
3: 脖子粗大短，你这种特征就是有种家族病，就是甲状腺增大的那种家族病，有这种病史。
2: 甲状腺疾病是需要长期治疗的，所以我们针对这一点呢，就去相关部门调取了全省的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诊疗记录，将范围缩小到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的女性患者。
3: 发现有个在桂溪有个叫吴某男的，符合这种特征，有重大嫌疑，有可能就是漂白的黄马驹漂白的身份。
1: 据调查，吴某男住在江西省桂溪市的一个偏僻山村里，那里距离被害人吴某根家并不远，有50公里左右的车程。
2: 20多年前。嫁到船上的，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但是听口音知道是渔江的。80多年也很少看到他外出，基本上不怎么跟人交流。
1: 经过亲属辨认，民警确认吴某兰就是失踪多年的嫌疑人潘元菊。2024年7月21日，办案民警决定正面接触此人。
2: 他先期有一些挣扎，干嘛抓我？怎么回事？后来我们用我们渔江的土话叫了一句他原来的名字，潘某菊。我们是渔江公安。之后，他就没挣扎了。
1: 到案后，提到吴某根的死，潘元菊沉默良久。最终，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自己的父母。
4: 我爸爸妈妈就逼我。我就怨他，我就很挺恨他。我说我不放平，你偏偏要逼得我和哥放平是吧？我说现在好了，你把我一生毁了。
1: 潘元菊是家里的老幺，他有3个哥哥2个姐姐。出嫁之前，他一直待在家里，平时主要帮打鱼的父亲和哥哥织渔网。
4: 那时候我家里就穷得要死，想出去我爸爸妈妈不同意，就是一直拖着。一直拖到那个24岁的，我家里人逼我要光哥放飞，我不肯去。他们的理由就是我等我出去了，就更不会跟我哥放飞。
1: 对于换婚这样的习俗，潘元菊说他内心非常排斥，但仅凭他自己完全无力改变。
4: 我爸爸妈妈就逼我骂我，他说我也没办法，因为你哥哥那么多大年纪了。别人跟他同岁的都找了老婆，都生了小孩，是吧？他说他还是一个人，我看到他挺可怜的，是吧？后来我就答应他了。
1: 最终在媒人的撮合下，他与吴某根进行了相亲，而他的三哥潘某晓也去相看了吴某根的妹妹吴某英。
4: 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我也。

0: 没想那么多，我看他人还好嘛，人长得还好又高是吧，我就答应了嘛。我就满足我爸爸妈妈的愿望嘛。
1: 相亲之后没过多久，潘元菊就嫁给了吴某根，而他的三哥潘某晓也如愿娶到了媳妇。
0: 洗衣做饭呢、啊、是吧，就是说像那个身体上的接触啊是吧，那都要做，嫁到他家里主要做一个妻子责任是吧。
2: 他比较强势的那种，反正不怎么好相处，给我印象就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呀，看起来有点凶知道吧，说话有点刻薄。
1: 对于结婚之后两人的相处情况，潘元菊本人和吴某根侄女的说法大相径庭。
0: 不愿做事情，他脑子就是一直就在喜欢打牌。我说他叫他别赌博，他就说叫我不要管他。他说你不要管我。
2: 他会什么都依着他，你知道吧？他说啥，他就叫他去做啥，他就会听他的话，他不会跟他反着来。因为以前那古代不是他那时候就找不到老婆嘛，也就担心好不容易娶了个老婆，他不好好疼着呀。一直都是他想服他，想跟我说说。他说啥，有时候你不听，他就会骂骂咧咧。
1: 潘元菊提到，他觉得更委屈的是吴某根竟然还看不上他，而吴某根的侄女则认为不存在这种情况。
0: 这个娃子姐姐娃的各方面没给妹妹，你说炒菜都炒不到，跟妹妹个菜好炒不到。这娃那个没给妹妹好跑，是吧？做事又没给个妹妹会做。
2: 有一次他是嬉皮笑脸的讨好他，也不知道是干啥，他就跟他很凶，把他掰开，他不是想要拉他手吗？他就说算了，别碰我，别碰我。我叔叔还是挺喜欢他的，反倒是他对我那个叔叔不怎么喜欢。
1: 据潘元菊说，婚后不久，吴某根的本性就暴露了出来，经常对他拳打脚踢。
0: 他，伤我的心伤身了，打我打得很多。所以说不得他又喜欢赌博是吧。
1: 在吴家人看来，这一切都是潘元菊编造的谎言。他们觉得潘元菊压根儿就不想和吴某根好好过，结婚之后动不动就跑回娘家去住。
2: 好几次我就看到他手上不是这一块钱那一块钱吗，他一直对他不好，也会凶他。他脾气就是我那个婶婶就是对我这个叔叔没感情，
3: 他是不愿意做他老婆呗，晚上不给他，就因为这个事他就跟他闹呗，闹了他就跑回家呀。
0: 每次来月经的时候他又勉强说我不跟他同房，他家里人还说我不跟他儿子同房，作为女人的有月经怎么能同房呢？他就是不听，每天来月经的时候在床上他又会打我。
4: 他要回来躲回来，他母亲就会拿棍子把他赶回去，因为他一回来的他的那儿媳妇他也要回去了，他就他的儿子就可能也要离婚，他就把他赶回去。
1: 据潘元菊说，案发前一天，因为他插秧的速度慢了一些，丈夫吴某根大白天里就对他动了手。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到了晚上，吴某根竟然提出还要跟他同房。
5: 当时的吴某根呢，也不管那么多，他强行就要与潘某菊发生关系。他们俩当时在房间里又大打了一架。
1: 潘元菊告诉民警，也就是在那一晚，他起了杀心。
0: 那我就休不了这个气，我很伤心，晚上都哭，一直哭。我就觉得这个生活过不下去，就做了这个决定，就把他毒死了。
1: 第二天早上，潘元菊找来了家里的老鼠药，放到了给吴某根蒸的米饭里。
6: 他就是把那个猪肉圈的那个米，他就是稍微把那个红色洗掉了一点之后，就放到那个正常的米里面一起煮。
5: 当时早上给他的前夫蒸了米饭，自己煮了粥，在他前夫把米饭吃完以后，他再把这个米饭呢全部倒掉了。

0: 是在场的他的父亲，他的这个子女也只看到现场有粥，所以他们一致认为是粥出了问题。
1: 潘元菊本来以为用中暑而亡当借口就可以掩饰过去，但是他没有想到吴家人最终还是选择了报警。眼见东窗事发，在其大哥的帮助下，潘元菊迅速潜逃。
2: 他就好像觉得嫁给我老二有点行不刚情不厌，当时他那边也跑不掉，跑掉了我妹子这边是连到的，像那根铁丝一根绳子一样，你跑我妹子也会找，所以他就想这么一招。
1: 潘元菊先是逃到了千里之外的江苏，靠打工为生。不久，在其大哥的帮助下，他又偷偷潜回了江西，改名吴某兰，经人介绍嫁给了一名刘姓男子。
3: 这么多年，我也会活得很痛苦。一直在这想这个事。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都偷偷的哭。我也不敢跟我老公说，现在生活也过得很苦，两个儿子也没成家，别人买房子买车子，哎，我儿子什么都没有，都给不了他。我觉得我这个做母亲的都是无能为力。
4: 吴某根被害，潘元菊潜逃后，他三哥和吴某根妹妹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两家人最终反目成仇，不相往来。而其实潘元菊之所以会潜逃这么多年，跟他的大哥有很大的关系。当年他大哥曾帮他潜逃，之后又帮助他返回江西，还改换身份，彻底藏匿了起来。那么这样的帮助的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去认定，会有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副教授的案件解读。
5: 应该说，像本案中的这个犯罪人的这个大哥所实施的帮他更换身份、帮助他去逃匿的这个行为呢，对于我们侦办本案、对犯罪人进行这个追究刑事责任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妨害了本案办理相关的司法秩序。所以在刑法当中呢，对于此类行为，我们通常适用刑法第310条窝藏罪的有关规定。那么具体而言呢，窝藏罪它指的是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住所、财物，帮助其逃匿的行为。那么适用这个罪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行为人必须他所帮助的对象是犯罪的人。那么在这个主观认识之下，为这个犯罪的人提供隐藏的住所、财物来帮助其逃匿。那么对于这种情形呢，我们可以按照窝藏罪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认定。构成这个罪呢，按照我们刑法规定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4: 吴某根早已被害身亡，我们只能听到潘元菊的一面之词。他的种种原因到底是不是真相，他们的是非对错到现在已经无法完整还原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无论有什么样的仇怨，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7: 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图画，我们下期再见。

0: 以小博大，刺激的捕鱼游戏吞噬玩家理智，
1: 想把原来我的线给赢回来，这就是说就直接控制不住，上瘾就那种感觉。
0: 买进卖出看似平常的交易，实则

0: 暗藏玄机。
1: 我们必须以小案不小看的态度，坚决严厉打击。
0: 赌博家族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山东福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1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不止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无休止的恐吓，步步紧逼。
14: 好久不见了，终于还是找到你了。
15: 你到底想干什么？
16: 找你来索命的恶鬼！
13: 儿子不断追问过往。
17: 你妈，
18: 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15: 错了，全都错了。
13: 16年隐姓埋名，最终难掩真相。
19: 这酒不要喝了，这钱你什么时候能还呀？
18: 我喜欢你好久了，看看我，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16: 这明明疯了吗？
13: 普法剧场《追影》经典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好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只是为了找到一个答案。
1: 那除了高科技，我们还有传统的手段，这事儿交给我。放心，
2: 根据旧卷宗提供的资料，
3: 当年案发之后几个月，李广明和丁小玲的儿子就丢了。
1: 吴坤、邹丽萍以往的经历全都是假的。
4: 阿总，谢谢阿总。
5: 可以了，把人像巩固，然后搜索，系统就会开始运作。
0: 做研究和破案很像，都是在走一条无比孤独的道路，如果心智不够坚韧，半路就会掉队。
1: 接下来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3: 谁呀？
4: 到底是谁？
6: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像这种不显示号码的电话，我们很难查到具体信息。但是呢，我已经督促小区物业尽快把监控修好，你们自己也多注意点，完了有任何情况随时联系我们，好吗？
1: 谢谢。
0: 没事，那就再见了。

0: 哎，长话短说啊，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让武城那边调查了跟你养父母同名同姓的人，没有一个能对得上的。
1: 他们的身份是假的。
0: 最起码他们改过名，
1: 假设为了逃避追捕，改名换姓的概率是86%。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你接着说。
0: 现在看来，从他们入手调查你的身世是行不通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拿你的 DNA 到失踪儿童数据库里面碰碰运气。
1: 我同意。
0: 行，有结果了我告诉你啊。
1: 等等。
0: 啊？还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谢谢。

0: 师兄。
1: 哎，
0: 师妹，你怎么了？
2: 是关于金钱的。
1: 啊，你说。
2: 我们找到了一家当年和鸿运来饭店合作的供货商，据他说，在金钱出事之前，饭店就已经不止一次欠过他们货款了，
3: 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欠他钱。不过后来金钱又还上了，但这次金钱说他资金周转不开，所以就没钱给他还上，以至于那供货商就再没给他供过货。
1: 这事儿店里其他人不知道吗？
2: 那个收银员知道，我们后来又找了他一次，他看瞒不住了才说的实话。不止如此，他还交代金钱大概从一年前就开始赌博，而且这个收银员不止一次给他送过钱。那个金钱倒是让他守住了这个秘密，所以这收银员才谁都没说。
4: 以前就觉得金钱完美的不像个好人，果然。
1: 这样，你再去问问金钱他老婆，他肯定有事还没说。
5: 行，去。

0: 雅尿，
1: 小心！妈，你没事吧？
2: 没伤到骨头，就是扭伤了。回去之后静养几天，然后这只脚就不要再受力了。我给你开一些药，回去抹一抹，活血化瘀，就会好得快一点。缴费吧，
1: 谢谢。爸，那我就先去缴费。

0: 怎么样？不要紧。哦，那就好。我去那附近看过了，都是居民楼，还真看不出这花盆是从哪个户掉下来的。而且今天风很大，很像是意外。但是直觉告诉我呀，不是意外这么简单。您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就说嘛，我跟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奇奇怪怪的。看来我的直觉还是很准的。直觉的准确率只有23.7%。
0: 你关键时刻准不就行了吗？倒是你，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你竟然不来找我。我觉得你应该还要再为那件事情生我的气。
1: 我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那是你的人生啊，你想走哪条路，未来有什么打算，都由你自己说了算，谁都干涉不了。不过这话说回来啊，我们这系统刚用上，总得有个保质期吧？这售后服务你得跟着上吧，你不能说不干就撂挑子了啊。
2: 洋洋，
3: 妈，这是施警官，我朋友。
1: 你好，我是施嘉诚。你好，你好，
2: 今天多亏你救了我，谢谢啊。
1: 哎，你不用跟我客气，我跟小师弟，啊，不是，天阳，我们关系好着呢。
2: 我听说您这最近身边不大太平，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3: 没有了。是洋洋关心则乱。
2: 啊，这天阳啊，不善表达，这心里可惦记着您呢。
3: 是，洋洋是个孝顺的孩子。洋洋，我们快走吧，不用耽误你朋友的时间了。
1: 不耽误，我送你们吧。
3: 啊，不用。
4: 那你小心一点，别急。走走，我们今天就走，回丽云家。
5: 妈，妈，你先坐。啊，医生说了，这几天你要静养。我没事，为了丽云，再养也来得及，不能再等了。
4: 妈，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你是不是也知道？ 今天这些事情不是巧合，
3: 是。

0: 有人给我算过命，说我八字跟江城不合，所以我从来都不来这里。你看，果然应验了吧？我一来就出了这么多事。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我知道你凡事都要讲究科学，讲究依据，所以我才瞒着你啊。洋洋，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山就没事了啊。如果你不想回丽云，那我们去哪都行。你上次不是说要用贺银奖金带妈妈去游玩吗？啊，走，我们现在马上就去啊。
1: 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得跟我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才能想办法解决。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了没事，没事了。你不走是吧？好，我自己走。
1: 妈，今天太晚了，要走也是明天走。这样，明天我去学校请假，我陪你回丽云。
0: 真的？

0: 死对，我跟你说，你最好有重要的情况跟我说啊，差点让你吓死。
1: 是重要的情况，我们按照您说的，又去找了金钱老婆问话，他对金钱赌博的事儿似乎并不知情，不过他交代了另外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这个金钱和店里的收银员关系似乎并不简单。
0: 他老婆就撞见过两个人约会，后来金钱就回老家求他老婆，说是一时昏了头，已经跟对方断干净了，还赌咒发誓说以后绝不会再犯。他老婆看在他孩子的份上，这才原谅了他。
2: 难怪那个收银员对金钱的真实情况有所隐瞒啊。
1: 可是金钱后来又主动提出了离婚。
0: 为什么？
1: 据他老婆说。 他当时态度十分坚决，说是遇到了真爱，甚至不惜把大部分的财产都转给他儿子和他，算作补偿。
0: 还是因为那收银员？
1: 金钱的老婆觉得不是，可这次金钱瞒得滴水不漏，任凭他怎么闹都不肯松口。后来金钱老婆就去找他的小叔子，哦，也就是金钱的弟弟金振去打听情况，只不过吧。 这个金振不像他哥这么活泛，性子轴得很，所以他老婆也没问出来什么。
0: 你们为什么抓不到人？为什么？无能！无能！
1: 你去找过金振吗？还没找到人。金钱案发后不久。 金振就把工作给辞了。再后来，他们的父母就双亡离世，就没有人知道金振的下落。
2: 你去再找金振，当年的真实情况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0: 你了。
1: 你到底是谁？
0: 你这么聪明，竟然猜不出我是谁？
1: 别再装神弄鬼了，快说，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喂，我就是郭。

0: 警呢？啊！你就不怕你的身份被暴露了吗？
1: 哦，我没有。
2: 作为一个杀人凶手，躲躲藏藏这么多年，
0: 滋味怎么样啊？啊！可是跟你。被害死的人比起来，不够。

洋洋，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只有我离开你才能安全。上一辈子的恩怨不应该把你卷进来。

0: 广平，你坐下，老站起来了，老仰着脖看你，费劲。
1: 行，
2: 金大哥，我这个人啊，人傻，嘴笨。感谢你给我们两口子一口饭吃，感谢，都在酒里了。
3: 还说俩感谢，我看你说啥呢？哎呀，
4: 广明儿，我跟你说，你们太客气了，咱们都乡里乡亲的，不用这么客气，太见外了。
3: 你这费这么大事干嘛呀？
2: 不费事儿，您来了，我就随手炒了几个家常菜，您尝尝我的手艺，您尝尝。
3: 这还是家常便饭，这可以了，这么费劲呢、啊？
2: 哎，魏总，魏总，
4: 睡着了？
5: 睡着了。
2: 啊，好。金大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4: 弟妹是吧？
5: 啊，对的。
2: 小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金钱金大哥。
5: 金大哥好。
2: 哎，这一位呢，
4: 金二哥。
5: 好，金二哥好。
2: 是。
5: 哎呦，不好意思，孩子还小，刚哄睡着了。哎，那个，我自罚一杯。
2: 哎，
5: 我自罚。
2: 哎。
4: 哎呀，哎，弟妹没事儿，
3: 我那个臭小子呀也爱折腾。
4: 要不说呀，你们两口子真是太可爱了。

0: 多大点事儿啊，你们这个忙前忙后的，你要准备这么一大桌子菜，我这心里过意不去，你知道吗？
1: 应该的，刚，你帮我们那是情分，不是本分，我们也不能心安理得的受着，那不成了，不是好歹了吗？
2: 对对对，是啊，没错。
0: 光明啊，勤快，小玲聪明，你们俩正好互补啊。
2: 是，
0: 我看那什么，就这么定了吧。等你们过完年啊，一块儿到我店里上班，好不好？
2: 哎呦，太好了，哥，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真的是。
1: 来，谢谢哥。
2: 谢谢，谢谢。
1: 哎呦，光明。
2: 啊，
1: 感谢大哥。
2: 感谢，感谢哥。
0: 哎，酒量不行，还干不了哈。
1: 哥，您吃菜。
2: 哥，您插上我，我做这个。
1: 啊，对对对，您吃。
2: 没吃菜。
0: 哎，郭明，哎，
3: 来了，
0: 给我拿一万块钱。郭明，
3: 哎，大哥，
0: 这是你和小林的工资，你一起收着吧。
3: 大哥，你别逗我，我俩工资加起来没这么多。
0: 让你拿就拿着，别不好意思拿。咱们这个月啊，店里生意好，你又这么辛苦，多的就当奖金了。给，
3: 哎不。那不都是应该的吗？再说大家都很辛苦啊。
4: 哎呀，放心吧，大家伙都有
0: 啊。光明，这都是你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你想啊，我只要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好意思拿的呀？对不对？再说了，你跟小玲上有老下有小，将来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多存点钱没毛病，是不是？再过几年孩子也该上学了吧，接到江城来，这大城市的教育师资，它不比咱们那小地方强啊，是不是？还有，一家人团聚多好啊，是不是？拿着，
2: 是我想抢了。谢谢大哥。去吧。
1: 啊。我们先聊。
0: 哎，小陈。你怎么来了，
5: 哥？你对他不一样。
0: 哎呀，都是老乡，能照顾就照顾点儿。
5: 只是这样吗？我觉得你对他们两口子格外关心。
0: 哎，你别多想。哎，你怎么来江城了？
5: 嫂子让我过来的。
0: 这江晨什么东西买不到啊，他不会是派你来查我的岗吧？
5: 哥，你跟着那个女人的事儿嫂子刚翻篇，你就别再瞎折腾了。
0: 你胡说什么呢？啊，佳琪你先忙着啊。哎，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什么时候成个家呀？
5: 我不成家没意思。
0: 哎，这什么话，你将来怎么办？哥能陪你一辈子呀？
5: 怎么不能，咱们出生就在一块儿，这辈子都要在一起。
0: 你这个傻弟弟。走，吃饭了吗？走，吃饭去，走。
5: 来，
6: 你们为什么抓不到人？为什么？无能，无能。

0: 阿姐，您背包包要不要？全是高仿尖货。
1: 不要。
0: 大姐，价钱好说，都是代工厂加工的，跟真的没啥区别。
1: 不要，不要。
0: 不要，你得看看这包啊。
1: 不要了。
0: 非常好，真的。
2: 妈，是我。
1: 洋洋。
2: 姐，你回家怎么说？
1: 我不能回去，不能跟你回去。你走，你走。
2: 妈，你是我妈，我不可能不管你。你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1: 妈妈，这事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管了。
2: 妈，啊，师队都已经知道了，你和爸的身份是假的吗？

0: 这是这几天外地的摸排情况汇总都查否了，现在只剩下丽云那边地处偏远，还没全部排查完。丽云，
1: 妈，
2: 这是施警官，我朋友。
3: 洋洋，我们快走吧，不用耽误你朋友的时间了。不耽误，
1: 我送你们吧。
3: 啊，不用。今天您救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怎么能还再麻烦您呢？洋洋，你这孩子，别再耽误人家时间了，快走吧。
1: 行，那我改天去看您去啊。

0: 有这个人的资料吗？哦，查过了，这个吴坤已于2年前去世，所有的资料也都销毁了。有他老婆的资料和照片吗？没有。这样，你让丽云那边的同志啊帮忙查一下，如果有他老婆的照片，马上跟丁小玲的照片进行对比。你是说？快去！
1: 好，我这就去办。
2: 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赵家找上门了，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1: 妈，你别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啊！
2: 你之前一直问我，为什么我和你爸爸从来不肯来江城，那是因为。 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噩梦。当天，我和你爸来这里打工，老板姓金，是同乡人。刚开始，对我和你爸爸都很照顾，我们还很新鲜，以为遇到了大好人。
3: 结果错了，全都错了。来，满上。来，广明啊，咱俩呀也有日子没好好唠唠了。哎，你跟弟妹啊，在我这儿干的还顺心吗？啊，有什么困难？ 尽管跟哥提啊，千万别见外，好着呢，哎，一切都好着呢，是吧？
4: 是。
3: 哎呀，好就行。哎呀，
4: 金大哥，您咋了？
3: 啊？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看着你跟小玲这么好啊，我就想起来你老家的。

0: 子和我那臭小子来了。
1: 哦，你要是想老婆孩子就回老家看看吧。哎，饭店的事您放心啊，有我在耽误不了。
0: 哎，这不是想回就能回的呀，哪那么容易啊。
2: 哎呀，
1: 大哥，您是不是遇见什么难处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哎，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别坏了咱们喝酒的兴致啊，来喝酒。
1: 金大哥，你拿我当外人？
0: 他其实没有。
1: 没有吗？
0: 兄弟，你想多了，真没有。
1: 那你就把事儿给说出来嘛，是吧？有什么事儿咱们一起解决，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还顶得诸葛亮呢。
0: 哎呀，兄弟，要是换个人啊，我都不好跟他说。这不前一阵吗？我那老丈人生病了，又是住院，又是开刀，到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那钱花的呀，跟无底洞似的。又赶上你的小侄子要上幼儿园，你嫂子说啊，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上什么双语幼儿园。他不想想，这私立幼儿园跟公立幼儿园价钱能一样吗？对不对？再加上这阵子，我又想给咱们店里进套设备，这定金都付了。所以这钱啊有点不趁手。
1: 那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谁还没个马高凳短的时候？你还差多少钱？两万。20万？这么多？
0: 所以说这人寸起来啊就是这样，这所有的事全赶到一块儿去了，你说说。哎呀，
1: 对了，大哥，银行不是能贷款吗？你没去试试？
0: 哎呀，你要等银行那套流程全办下来，这黄花菜都凉了。哎呀，我合计了，不行啊，把我那套房先给卖了。
1: 买房？那关键卖房他也得有时间呀，不是说卖就卖啊。
0: 所以说啊，这人倒霉的时候啊，喝水都塞牙缝。其实啊，只要再有两个月咱们店里就能回笔存款，我这口气儿啊也就缓过来了。你说说，就差两个月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

0: 意义啊。
1: 大哥，其实我手里还有些积蓄，要不您先拿去用。
0: 不行不行不行，兄弟，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不行不行不行，
1: 哥，这些年一直是你照顾着我们。哎，这件事儿，你让我这个当弟弟的尽份心意，行不行？
2: 您就当时借我的，是吧？不就俩月吗？
0: 兄弟，你的心意，哥领了。这样，就按银行的利息算，到时候我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你，好不好？
1: 不用，哥。
0: 哎，你要这么说，这钱我可不要啊！听哥的，好不好？
1: 行，那就按照您说的办。
0: 哎，就对了嘛！来来，喝酒，来来。
3: 金大哥有难处，我们该帮的也都帮了。你把咱家这么多年的积蓄都拿去给他，我有说过一句吗？
1: 那没有。
3: 但是我现在不能把这当成理所应当呀。
1: 你看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急眼了呢？消消气儿，消消。
3: 你不要给我他妈回眼。你就没有发现咱们店里最近很不对劲吗？
1: 嗯，
3: 我看到小刘把柜上的全部现金拿去给了金大哥，说是金大哥有急用。

0: 意思呢？
1: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人家是个大老板，肯定有很多应酬嘛，说不定就是应个气。
0: 那我听说小刘去的是那种地方
1: 啊？哪种地方？赌场？
0: 哎，你小点声。
1: 不会啊，不会吧？
0: 无风不起浪啊！哎呀，不管怎样，你先去把咱家的钱要回来。要是真沾上那东西，哎呀，那就是个无底洞了。我们的钱也得打水漂，到时候你连哭都没地方哭去，知道没？

0: 金大哥，
1: 对，金大哥，那个，金大哥，咱们那个，
2: 啊，广明啊，你的钱我过几天就还给你，咱们都认识多少年了，我的人品你还信不过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是小玲她一直问我，你给我个准确的日子，我好给她说一声啊。
2: 广明，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老把娘们的话当圣旨一样呢？在家里还得咱们爷们说了算啊。
1: 谁说了算不重要，都是为了家好嘛，是吧？
2: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过几天就把钱还给你啊，我还有事儿呢。
1: 哎，金大哥，那个您说的几天是几天啊？
2: 哎，李广明，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你以为这么逼我就有用啊？你回家好好看那欠条，上面写着还款日期了吗？
1: 不是，秦大哥，您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呀！你不是说什么银行利息？这不
2: 行了，我跟你开玩笑呢。过几天手头宽裕点就还给你啊！
1: 小
2: 要是弟妹问起来，你就推到我身上，我跟弟妹好好解释，好不好？我有事儿，快干活去吧，快！
3: 说，哎呀，说话呀！
1: 他没说。
4: 这都问了几次了，我看他就是在敷衍你，他就是看准了你是老实人，好欺负。不行，我找他去。
1: 哎，小梁，你先别生气。小梁，小梁，
5: 小梁，
6: 小梁，
5: 哎。

0: 谁呀？你来了？谁呀？谁呀？哎，小玲，你怎么来了呢？来，快进来。
1: 不用了，金大哥，我来就想问一下。
2: 哎呀，小玲，快进来，有什么话进屋说。再说了，你站在门口啊，让人看见不好了。快，来吧。你小玲，你来，我特别高兴。
1: 哎呦，金大哥，
2: 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0: 来，坐。
2: 小玲啊，你可是稀客。哎呀，想喝点什么？我这儿除了这个还有啤酒、白酒、红酒。
1: 不用了，金大哥，您喝多了，我改天再来。
2: 哎呀，我没喝多。你坐下说说吧，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想要什么哥哥都给你。
1: 好，金大哥您

0: 喝多了。我今天来就想问一下，那个钱你什么时候能还给我们？
1: 嗨，就为这事儿啊？哎呀，不着急，先把这个酒喝了来。
0: 店里工作还忙呢，我还要回去，就不喝酒了啊。
1: 你工不工作那还不是我说了算啊，对不对？我今天就给你放假了，你今天的任务就是陪我喝酒啊，来。
0: 店里很忙，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
1: 零二零，想要钱先把这杯酒喝了。

0: 痛快。
1: 金大哥，这酒我也喝了，这钱您什么时候能还呀？
2: 小玲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见你，就特别欣赏你。你不仅年轻、漂亮、聪明，而且身上……
1: 你干嘛？
0: 还有一股子英气。
2: 如果不是你，
0: 我不会让李广明到我店里上班的。
1: 您喝多了，我先走了。
0: 我没喝多，我说的都是实话。
2: 我喜欢你好久了，
0: 李广明那个木头，他怎么能配得上你呢？
2: 你不是想要钱吗？跟了我，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0: 小玲，你怂了吗？
1: 你放开我！放开！放开！放开！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7: 古德拉，格莫阿纽雷，古德拉。
6: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8: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6: 把收获扛上车。
8: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